0: 所以我今天呢特意把鲜豆腐带来了、就想请阮老师啊在营养菜的环节教我们大家伙儿做一道健康的豆腐美食。不过立冬你要是嫌弃这个豆腐普通今天就不带你吃了啊。
1: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行了吗啊我认错。
0: 行
1: 今天无论阮老师呢做什么豆腐我都必须要吃，我而且要多吃。
0: 多吃可不行啊，最后咱俩一人一半平分啊。
2: 打住，合着我是白忙活一场呗、没我什么事儿呗。
0: 哪能呢，没谁也不能没有您呢、
1: 这还对对、
2: 这还差不多。不过说真的啊，刚子你说豆腐是人间极品，这话我一点儿都不反对。就大家呀别看这个豆腐它便宜它普通，满大街你去买都能买得到，可在我这个营养师眼里，它比很多贵的吓人的补品它还要实在。豆腐啊，那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实惠的补硬骨高手，它是名副其实的平价补钙王者，没有之一。
0: 不过我就不明白了啊，你看这软塌塌的嫩乎乎的一捏就碎的东西，补硬骨能比那个牛骨猪骨还厉害吗？我怎么听着有点自相矛盾的意思呢？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有些事儿呢咱不能看表面，咱们要看这个事情的本质。桌面上这块豆腐咱们看着是软嫩，但它绝对是藏在那个什么软身子里的那个补钙高手，比很多你吃过的肉类蛋类那都强，甚至它不输于牛奶。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呀？因为豆腐成型它必须加那个凝固剂，北方呢是卤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对，
2: 南方用的是撒锅
0: 石膏，
2: 石膏对，而卤水跟石膏里最核心的成分那就是钙，那石膏呢它是硫酸钙，卤水呢它也含有氯化钙，可以说钙就是豆腐的隐形的这个骨架子，那没有这些钙的加持那就没有豆腐，再加上黄豆它本身它的含钙量就高啊，那么内外加工这个豆腐的钙含量直接是那种跨越式的提升。给大家对比一下啊，每100克北豆腐钙含量大约是138毫克，南豆腐呢大约是116毫克，而每100克的你说的猪排骨啊，钙含量只有6毫克啊。那你说的那牛棒子骨什么的牛骨汤，每100毫升，它才约2毫克
0: 啊，这么少啊？那他们跟豆腐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啊。
1: 这么一说哈，这个豆腐补钙它确实是牛。我以前吧总觉得说这补钙得干嘛呀，得啃骨头啊，啃那个硬骨头哈。没想到软软乎乎的豆腐它才是隐藏的补钙大佬。以后呢给我家那俩孩子多吃点吧。
0: 早知道豆腐是补钙界的隐形的扛把子，嗨，我之前体检大夫让补钙，我还和那几根排骨啊大牛骨都叫什么劲儿啊，不花钱不说，关键是吃完了这肚子都吃大了，肉都吃上去了啊，
2: 现在知道也不晚呢。
0: 也不晚。
2: 对呀，豆腐不仅仅是物美价廉，里边的钙我们人体还特别的好吸收，它是可溶性的钙盐，不像骨头里的那个钙它被锁住在那个骨质里头，你放在这个砂锅里你炖呢炖呢炖半天它才稀疏那么一丁点儿。那除了我们说这个豆腐补钙厉害之外，豆腐里边还富含磷铁、大豆异黄酮、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对我们有些朋友的什么贫血呀、体质弱呀、脾胃不和呀、排便不畅啊，以及三高啊等等不稳定啊，这些朋友是非常友好的。还有，豆腐里边的优质植物蛋白的含量，它也相当可观，在我们人体中，它的吸收率。这个你可能不知道，说出来吓你一跳啊！它的吸收率可以高达90%以上，
0: 90%这么高？
1: 怪不得哈，很多人都说这个豆腐呢是那个植物肉，原来这话不是空穴来风。一说这豆腐吧，

0: 我小的时候最盼的是啥呀，就是家里头做这豆腐，拿那个石磨哈，磨那豆浆，一般都是我爷爷推那磨，我在旁边呢往里边加那豆子，然后一圈一圈的等那个白花花的豆浆呢流出来，那真是哈，香的半个村子都能闻得到。然后滤出来那豆渣呢，我奶奶也舍不得扔，然后掺点面，滴点香油，烙成那个豆腐渣饼，就给我还有我妹妹解馋，就那个香的哈，就什么东西都不用卷，我一口气呢能吃四五张。
1: 哦，你们也自己做豆腐啊？那我小时候一到快过年呢，家里也张罗做豆腐，一做做一大碗，哎，这家分点儿，那家拿点儿，吃不完的就切成那个小块，放在外边那个大缸里冻上。过年呢就炖酸菜、炖排骨，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不过平时吧，很少自己做豆腐，都是买现成的。我还记得哈，家门前经常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有时候啊挑着那个扁担，有时候是推那个三轮车，边走边喊豆腐，刚出锅的豆腐，大豆腐，哎，那声音呢拉到老长，隔着两条街啊都能听见。我妈一听见那吆喝声啊，赶紧给我拿个小盆说，老儿子买块热乎豆腐去，要边上那种啊，并不是边上那个有嚼劲儿，边上那个起了一条棱，不厚一点吗？多买一点嘛，那不合适吗？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啊，有点占便宜的意思啊。
2: 以前那个买豆腐啊，不是像咱们到菜场买完了有个塑料袋啊，给你一提了回来。以前都是自己带个盆去，
1: 哎，
2: 啊。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呢，我们全家都吃食堂，吃食堂居多啊，所以呢，就是小的时候很少碰到那个什么家门口有卖豆腐的，大院那儿没卖豆腐的。就是我大点以后，在上海的时候，哎，弄堂里啊就有卖豆腐了，傣屋傣屋，我姨夫是厨师啊，就跟我说，小胖，去门口买块豆腐，我来烧个豆腐给你吃，顺手就递我一个铝盆，那时候都是铝盆，然后我就去买豆腐，买回来豆腐，我把这豆腐就给我姨夫，我说姨夫，傣屋马追来来，我姨夫就把这个豆腐啊。搁在那个那个一个碗里，它这个也不叫碗，这么大的一个盆里，这盆里呢，它里边放点盐，然后呢就把这个豆腐泡进去，然后就倒上点清水，哎，过那么一会儿，我看我姨夫又去把这个豆腐翻个面，
1: 泡清水里我知道
2: 啊，
1: 但是为什么还要翻个面啊？
2: 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头有讲究
1: 哦。
2: 那会儿家里没冰箱啊，天多热呀，这豆腐你拿回来早上买的，你等全家人晚上回来吃，没准儿那就成臭豆腐了，
0: 都黏了，
2: 黏了酸了，到那个时候就没法吃了，然后呢就泡在那个清水里，其实泡在清水里头，豆腐跟那个空气隔开，
1: 隔绝了，
2: 降温干净，然后呢，要勤换水啊，稍微撒点盐嘛，这是杀菌嘛，细菌少了，勤换水，翻翻面，到晚上吃的时候呢，这豆腐呢还新鲜啊，所以呢，像这样的豆腐呢，一般来说，第一天基本没问题，第二天还凑合，不太会坏。
0: 是，您说的这个好像我以前也看有人这么做哈，我还以为就是说泡在那个水里头
2: 啊。
0: 就是泡的，
2: 他
0: 没想到这个小细节有这么多的门道哈。
2: 那是当然，老一辈人呢，在生活点滴里呀，我跟你说，处处藏着生活的大智慧。就咱们啊，要学习的那地儿啊，就多着呢。
1: 是是是，要学习的地方呢，多着呢。就好比我们的营养菜环节吧，每天要学习的地方这也不少啊，是不是，阮老师？
0: 那都是，
2: 我怎么说呀，我本来想说停停停打住的啊，我不说了，我就知道你到了这会儿你就会催营养菜，你催营养菜只会迟到，不会什么，
0: 不会缺席。
2: OK， 那我今天呢就用你带来的这块豆腐呢教你做一道家常版的平桥豆腐。话不多说，我这就开始做。
1: 好，
2: 做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豆腐一块，火腿丁，香菇丁，香菜末，海米，鸡蛋清，水淀粉，麻油，胡椒粉，鸡精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豆腐切成小丁。

切好后，烧一锅开水，把豆腐放进去焯水一分钟左右，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接下来我调一个简单的高汤，锅中重新倒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加点鸡精提香，水开后依次倒入海米、香菇丁、火腿丁、

0: 后，再倒入水淀粉。等这个汤汁儿浓稠以后，再把焯好水的豆腐丁轻轻地滑进去，略微地在锅里煮一下。最后一步，把蛋清打散，顺着锅边转圈淋进去，随后关火，盖上盖子，用余温把它烫熟。出锅前撒上少许的香菜末，淋上点麻油和胡椒粉，吃的时候轻轻地翻拌一下，即可美美地享用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哎呀，这做的也太有食欲了，汤汁透亮，豆腐白嫩，哎呀，关键是那火腿红、香菇褐、香菜绿呀、啊，跟视频里那碗比啊，也就差个非遗的名头了。
2: 要不是说现在这个出锅啊有点烫，我肯定得先来那么一大碗。
0: 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啊，可不只是鲜亮好看，这豆腐补钙补蛋白，是我们的平价养生高手。嗯、这香菇、海米，它提鲜增香。
1: 好的，跟着阮老师啊，真是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贺家老三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啊，我今年58了，就是去年不小心呢摔了一跤，把骨头摔折了，到现在啊过去大半年了，好的特别慢，现在走路啊总觉得这个腰软没力气，阴天下雨的时候呢受伤的地方还隐隐作痛，医院开的药啊一直都在吃，可就是啊不见好利索，想问问您，除了吃药，平时还吃点啥呢？让骨头长得快点、结实点，有没有那种又能补骨头、吃着还好消化、不伤脾胃的家常菜推荐呢？
0: 这位先生啊，刚才听您这个一番话，我跟您说一下，过了50岁呢，体内的钙呢流失的是比较快的，我们这个骨密度呢就会低，骨折以后呢，确实啊，比这个年轻人骨折以后很难愈合，年轻人愈合的快，所以呢就像您这个情况呢，咱们说了光吃药它不够，一定要学会给自己的骨骼针对性的加餐。
1: 加餐？
0: 嗯，
1: 怎么个加餐呢？
0: 我推荐两道家常菜，第一道就是你今天这个豆腐，再去买条鲫鱼，豆腐炖鲫鱼。第二道菜是海带虾皮炖豆腐。
1: 哎呦，这个好啊，一听就好吃。
0: 这好吃是一方面，关键是这道菜钙高啊，氨糖足啊，蛋白也多呀，那想让自己的骨头好得快一点，骨头长得结实点儿，什么钙呀、蛋白呀、氨糖，这几样一个都不能少。我打个比方大家就知道啊，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这个钙呢它就好比是骨头里头那个砖头租的啊，蛋白呢就像是水泥，能把这个钙呢牢牢地贴在咱们的骨头上，而这个氨糖呢它是骨头里的那种粘合剂，能把这个软骨跟硬骨紧紧地连在一起，还能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组织。 万一这个骨头要是摔跤摔折了，就像房子的墙啊它裂了，你光有砖都不行。

0: 行啊，你怎么垒这个墙啊，你得用点水泥把这个砖头一层一层的粘牢啊，是不是？还要把砖缝里的那个破损用点水泥给它补好。安躺他干的就是这个活儿，所以呢，一边补钙壮骨，一边呢补安躺养软骨，咱们双管齐下，这个愈合的速度才能明显的加快。如果您的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直接吃点含钙含安躺的这个营养补充剂，这也行。早餐呢，来一点儿，全面调理关节啊，调理您的这个腰骨，而且呢，吃起来方便，关键它管用啊。最后呢，我要叮嘱您的就是，生活上要记住，首先别受凉，第二，受伤的一侧不能负重，还有一个，一定要多晒太阳，每天晒个20分钟左右。帮助你吃进去的钙呢，让身体吸收。这位先生，您按我说的去吃去做，坚持一两个月，腿上有力气了，这个骨头呢也会越来越稳当的。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嗯，好，微友叫桂兰，他说今年52岁了，最近大半年吧，总觉得这个浑身没有劲儿，然后懒得动，早上起床呢感觉也不清爽，晚上睡眠呢特别差，多梦，一醒有时候半夜醒了呢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吧，你说在外边走着走着，心脏呢就突然间咚咚咚的跳得特别快，然后心慌，慌的呢都出虚汗。可是到这医院呢去查这心电图啊，做那彩超啊，大夫都说没啥大毛病。
0: 嗯，
2: 所以说就想问问您呢，除了吃医院开的药以外，饮食上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办法？
0: 像刚才这位微友的他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以我多年来的经验来看呢，调理的核心呢就三个方面，一个补气血，一个是护心脏，还有一个是稳睡眠。那么第一，人的气血足了，这才有力气，浑身没劲儿，你说心慌头晕，大多都是气血它供不上了。那么饮食上我们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小米、山药、菠菜什么的。我推荐一个啊，红枣桂圆小米粥，晚上呢喝一碗，就是晚餐的时候喝一碗，它安神又助眠。第二，大家要听好哦，钾稳心跳，镁松神经，缺了这两个营养元素，往往呢就会让我们容易心慌啊，心乱跳啊。所以呢，我们在饮食上呢可以吃点香蕉、土豆、菠菜、南瓜、燕麦，还有坚果等等这些含镁和含微量元素钾高的食物。那么家常菜呢，我推荐凉拌菠菜啊。最后一点，想要睡得好，晚餐在晚上7点前吃完，别太饱了啊，别喝茶呀，什么咖啡呀，还有睡前半小时喝一杯温牛奶，里边稍微的加点蜂蜜啊，润肠补钙还助眠。当然白天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运动，这个也很重要，每天呢有氧运动啊，半个小时左右，微微的有点出汗，这就行了。这位朋友，您按我说的做，睡眠变好了，心慌也会减少，浑身呢会有劲儿，只是呢时间的问题。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春暖花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48了，最近一年呢总觉得膝盖发凉怕冷，他说夏天呢我都不敢穿那个短裤，膝盖里边呢好像往外冒凉风一样，上楼啊下楼的时候呢，膝盖呢还发酸发软，如果是蹲下去再站起来，整个人呢就特别的费劲，想问问您，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平时吃点什么能缓解呢？
0: 膝盖发凉怕冷，一般来说啊，是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差，营养呢它送不进去了，代谢废物呢它也排不出来的原因导致的。那么上下楼梯觉得发酸呢、发软呢，说明这位朋友您这个关节的软骨这儿 有些磨损了，他周围的韧带肌肉的力量也不够了，
1: 那得赶紧补啊。
0: 是，饮食上呢，我给这位微友呢三道护膝的硬招。
1: 硬招？
0: 硬招。第一招，生姜炖鸡。生姜呢是温经散寒，好比给这个膝盖贴了一个暖宝宝。肌肉呢它补气血，相当于呢给我们的关节加点润滑油。您每周呢吃两次，能把你膝盖里的凉气呢给它赶出去。那么第二招是用这个黑豆再加上核桃，您做一道黑豆核桃猪骨汤。黑豆它是补我们的肾，还能强骨，核桃呢富含 Omega 3， 能够润滑关节。那么猪骨呢它补钙呀，我们又喝汤又吃肉，这个膝盖慢慢的它就有劲儿了。这第三招呢就更简单了，买点枸杞红枣，保温杯里泡水喝。枸杞是补肝肾的，红枣呢是补咱的气血的，您这个可以长期坚持喝，能够辅助增强您的人身体里的正气，缓解膝盖的不适。那当然我们说除了吃，我们平时也得把这个膝盖呀当重点保护对象。夏天到的时候您在空调房里了，你该带个护膝你就带个护膝，别让这个膝盖呢对着这个风口直接吹。每天晚上呢您用温水毛巾啊，稍微热一点的，只要不是特别烫，敷敷您的膝盖，促进一下血液循环，这叫什么呢，外敷内服，双管齐下。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胡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6: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0: 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我就是要难为难为他。为什么？百子可是你的爱将，难道你就不怕把他压垮了？响鼓需重锤，真金不怕火。大浪淘沙，淘汰的是泥渣，留下来的才是金子。百子能不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首先就要看他能不能战胜自己，战胜过去那段难以割舍的。
1: 所谓的情感，我真的想现在就去找团长，去推掉这个任务。
2: 这可不像你百子所应该说出来的话呀。过
1: 去哪个任务你不是抢着上，哪个看起来不能完成的任务你不都把它完成了吗？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2: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咱们这个地区地形非常特殊，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而且逢山有洞，洞洞相连。
0: 咱们要在这里抓住楚玉和他那几个人，岂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啊。嗯，难肯定是难。不难的话，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呀？他有千条妙计。 我有一定之规，老王同志，我们还是要用党教给我们的老办法。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这样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把楚玉和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3: 女匪首楚玉和在担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期间，对人民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尽快将其抓捕归案，特悬赏10万元，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提供其藏匿地点的线索。

0: 大嫂，快醒醒！大嫂，共军来了，是不是共军来抓我了？
1: 怎么就你一个人？你身边那几个亲信呢？
0: 亲信，他们都弃我而去了。弃你而去？这到底怎么回事？今天一大早，你走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求大嫂放我们一条生路。
0: 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我们知道跟着大嫂只有死路一条。
3: 是啊，大嫂，我想回家，我家里面还有个几把人的老母亲呢，
4: 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
1: 这么一哭一闹你就心软了，你就放他们走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枪毙两个，杀一儆百？
0: 人心所向，想留也留不住。他们说的也没错，跟着我只能是死路一条，与其一起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去寻一条生路，也算是我记一点得了。
1: 粮食和蔬菜我都买好了，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马上转移。
0: 马上转移？
1: 对。
0: 我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呢？我今天已经很累很累了。
1: 再累也得咬紧牙关马上离开这里。你敢保证被你放走的那几个家丁不去解放军那儿报告？
0: 应该不会吧，他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1: 保证？还绝对？你怎么这么幼稚啊，还相信什么狗屁保证？他们已经弃你而去，而且解放军正在用十万元悬赏通缉捉拿你。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那些钱，他们也会去解放军那儿报告的。

你把湿衣服脱了，我给你烤干。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计较这些？

0: 你咋发烧？肯定是被昨晚大雨浇着了。得想办法赶紧治，不然小病不治成大病，这样你的身体就垮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咱们得冒点险。
1: 冒险！解放区的天是蓝银行的街，解放区的人民都喜欢。
2: 今天乡亲们的热情，比我带他们大熊校天使还高涨。

0: 你说你一天天咋咋呼呼的，你吓我一跳，你，你干什么呀？
1: 走，跟我去医院。
0: 不是好端端的去医院干啥吗？
1: 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需要去换药。
0: 嗨，你看，伤口早就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根本不需要去医院啊。
1: 你不去是不是？那我可告诉你，监督你换药的任务可是团长亲自交给我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去向团长报告，让他亲自来监督你。
0: 瞧把你给能耐的啊。哎，你说你个臭丫头，你是不是一天天就会用团长来治我呀？你还能有别的招吗？怕了你了，行，服你了，行不行？去医院。
1: 这还差不多，快走。
0: 哎，我跟你说，对待革命同志得温柔点，你这压俘虏呢你。
1: 你本来就是我的俘虏，快走。
0: 哎哎哎，
1: 快走。
0: 你温柔点。
2: 别看了。
3: 让我再看一会儿。
4: 解放军的天是蓝蓝的天，解放军的人民都喜欢。
5: 快点，快点！
0: 哎呀，我自己会走，你真把我当俘虏了你。
1: 吴医生，
6: 哦，是你们啊。你们来了，
1: 我是押着我们队长来换药的。
6: 他早就该来换药了，像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不按时换药的，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我的队长同志，你都成为典型了。
1: 怎么样，挨批评了吧？
0: 是是是，我承认错误，赶紧换药吧。啊，走。

0: 你不要怕，
1: 我怕。
0: 有我在你的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走吧。
2: 哎，吴医生，你看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就不用再换药了吧？你看这怪折腾您的，是不是啊？
1: 三天以后来换药，一定要遵守时间。
2: 是。哎，大夫，您看又有病人来了，您先去忙吧。
1: 好。快跟我进去。

0: 这身材怎么那么像大嫂和李唯恐呢？
1: 小心。你看什么呢？
0: 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事，走吧。
2: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
3: 唯恐，刚才你发现了吗？
4: 当兵那个是白子，
3: 他居然没有认出我，难道是每天东奔西跑的野人生活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现在就是无缘对面不相识。

0: 小红，哎，你说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镇长干的是真不错啊，人民群众都让你发动起来了，一片热气腾腾啊啊！
1: 再不错也不能跟你们解放军比呀、啊。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 如果你们能抓住楚玉河，那人民群众的顾虑就没有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会更加顺利。
2: 抓住楚大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3: 你得的是重伤风，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好好调理调理，过几天就会好的。
4: 多少钱？
3: 钱
4: 需要多少钱我们付？
3: 我们不要钱。
5: 不要钱？
3: 你们是从深山老林里来的对吧？看来你们对我们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子弟兵，他从建军的那天起就肩负着要推翻三座大山，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主的历史重任。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回宫，我终于知道百子为什么参加解放军了。看来解放军真的是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
0: 狗屁！你怎么这么说话？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解放军比起国军抓丁抢粮，就是有天壤之别。
2: 你别搞错了，解放军是对泥腿子人、对穷光蛋衣，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泥腿子翻身解放了。
3: 你俩这是几天没吃饭了？两天没吃了？
4: 嗯。

办结账。

0: 镇长，镇长，快快！你说什么？镇内发现了楚玉衡和李唯恐。
1: 小恒镇长派人来送信，是这样说的。
0: 侦察队紧急集合！就在这儿，就在这儿！马上包围！
1: 快！
0: 不行！

0: 我们一定配合。
1: 咱们被发现了，共军很快就会展开大搜捕。
0: 那咱们怎么办？赶快冲出去！
1: 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肯定已经严密封锁了这里的各条通道。
0: 那
1: 咱们先占领医护老百姓家，暂避一时。如果他们搜上门来被发现，咱们还可以在那里抵挡一阵子，等到天黑之后就好办了。就选那家，快走！

小姑娘，你想不想让你的爸爸妈妈继续活命？那好，你记住，一会儿解放军来了，你这么跟他们说。

0: 老乡，老乡，
1: 他们搜过来了。我们一旦被发现，这里就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2: 闭嘴！什么坟墓不坟墓的，我不爱听。
1: 你把性命交给这么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这不是儿戏是什么？
2: 任何战斗，特别是敌众我寡，指挥官的自信往往会给身陷绝境的战士带来希望。你跟摆子差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你只能是个跟屁虫。

你再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小姑娘，你家大人呢？让我们进去，我们去抓坏蛋。小姑娘，把你们家大人找来好吗？

0: 哎呦，孩子，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听话。
1: 好了，哭了。
0: 张强，你是不是给人孩子吆五喝六了？你看给人孩子吓的。
1: 我没有。可你的命令是挨家挨户。
0: 猪脑子不会变通呀你。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搜到了没有？
2: 没有，我们的人挨家挨户，像篦子出头一样搜了个遍，
3: 就是没有发现楚玉豪。
0: 没有搜到，重新进行搜查。
2: 队长，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人家也是两条腿，他们不会等着咱们去抓他们的，肯定早溜了。
4: 天已经黑了，咱们可以走了。

0: 刘唯恐，你要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暴露你的行踪。你要杀人灭口？要咱们活，只有他们死。不行！你出去等我。不行！
1: 余林，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还有这几处我看都有可能，重点排查这几个位置。
2: 百子哥，快！
3: 怎么了，小红？
4: 出狱和你为寇，我要活剥了你们的皮！

你楚玉和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女飞手，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您做噩梦了吧？刚才您嗷嗷的又喊又叫，可吓人了。

0: 没事吧？
1: 不走了，不走了！
0: 你不走，百子率领的共军侦察队很快就会追上来的。
1: 我真的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得走，咱们让谁抓住都可以，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
1: 为什么？为什么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
0: 过去他是你的手下，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如果让他抓住咱们，使咱们沦为他的阶下囚，那丢尽脸面的是咱们。士可杀不可辱，我是宁死也不能让百子抓住的。
1: 那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的走下去吗？
0: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让咱们被打败了呢？如今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你身为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那是共产党解放军，务必要抓住就地正法的。
1: 就地正法？
0: 对，就地正法。为了能够活下去，咱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不停地走。走吧，大嫂。

0: 现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的被我们发动起来了，
1: 楚玉和何立唯恐
0: 彻底的变成了孤家寡人，他们被我们强大的威慑力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只不过他们四处流窜，更加飘忽不定，这就给我们的

0: 对于这起匪剿和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白子，你率领你的侦察队变成快速机动小分队，只要发现楚玉和和李唯恐，你们就马上扑上去，务必将其擒获，
1: 坚决完成任务。

0: 玉皇，快醒醒！玉皇，
1: 干嘛？
0: 咱们马上离开这里。
1: 我才睡了这么一小会儿，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0: 不行，咱们绝对得走，而且还必须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的马上走。

0: 我们一起去找楚玉和和李唯恐，就躲在前面那个破房子里。
1: 雨林，
2: 到。
0: 咱们兵分两路，悄悄包围这儿，听我口令，统一冲进去。
1: 生擒楚玉和和李唯恐，
0: 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
1: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当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2: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咱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1: 哎，那边有户人家，咱们就去那儿歇歇脚吧。

0: 屋里有人吗？谁呀？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买卖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想在你这儿歇歇脚，吃点东西。
0: 哦，好，我给你们开门。哎，
1: 这下你可以好好歇歇脚，深深可以洗个热水澡了。

0: 昨天晚上我们奔袭水域沟，结果又去晚了一步，
1: 让楚玉和和李唯恐再次逃脱了。
2: 他逃得了今日，逃不过明日。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动，这就形成了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抓住他们俩，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0: 团长，说心里话，
1: 以前我确实对楚玉和有感情，
0: 我甚至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1: 我总认为楚玉和跟别的官僚资本家还有地主恶霸不一样，
0: 他也为乡亲们做了很多的好事，也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乡亲们不被熊啸天那股恶霸所欺凌，所以乡亲们非常

0: 爱他，非常拥护他，因此一开始让我搅他的时候，我想不通，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1: 孩子，无情并非真豪杰，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只不过你是怎么转变的呢？
0: 是小女孩全家的死让我擦亮了眼睛。
2: 今日的楚玉和和昨日的楚玉和已非同日而语，
0: 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百子的敌人。
1: 百子，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
2: 对待楚玉和的问题上，
1: 这不仅是党性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白子，你将在这次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新的考验。
0: 把一切献给党，是我百子的事业，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考验。

0: 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没死？怎么还没死？
1: 李维苦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维孔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2: 何儿，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位爷，你让我哥俩做点谁呀？
0: 仇人。
1: 这位爷，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2: 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
0: 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个花生仁。

肯定是吃了我的钱，又放了我要杀的人。如果这个老太婆把我的事情一说，我不就彻底完蛋了吗？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0: 何儿啊，
1: 李唯恐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娘，他现在是我的男人了。李唯恐跟你成亲了？就算是吧。啊，你跟李唯恐成亲了？
0: 你跟李唯恐成亲了，娘，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不辞而别，一个人躲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冷落了您，让您受了委屈，所以您才离家出走？
1: 不是，
0: 真的不是，
1: 真的不是。
0: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1: 何儿，你就不要大破砂锅问到底了啊！
0: 这些呀，都是我自己的原因，您自己的原因。何儿，我跟你说实话吧，
1: 我有男人了。什么？你有男人了？一个男人对我挺好的，我想跟他过一辈子，我们俩就走了。

0: 您可以把这个男人娶回来，咱们在一起生活，该多好啊！
1: 那我多不好意思啊，岁数大了，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0: 荷儿，
1: 你快点跟娘说，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娘，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一言难尽了。难道楚雨禾和李维口逃到别的省份去了？以我对楚雨禾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
3: 为什么？
2: 这里是他起家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儿的感情很深。 如果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我想他是不会干的。那他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人过留影，雁过留声，只要他俩还在这儿，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1: 荷儿啊，原来是这样，孩子。
0: 你可是遭了大罪了，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怪不得别人。那您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现在解放军正在四处抓我，您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您知道抓我的解放军是谁吗？
1: 谁呀？是柏子。柏子？柏子参加了解放军，现在是侦察队的队长。柏子参加解放军啦！哎呀，柏子参加解放军，
0: 以前是我的生死恋人。 现在却成了要。

0: 是我与死地的冤家对头。老天爷真是捉弄人啊，和儿啊，
1: 你们俩呀先别走了啊，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在家里也好好歇息歇息。嗯，
0: 行，娘，我想洗个热水澡，这么些天了我连脸都没洗过一次，身上都有味儿了。
1: 哎哎，等着啊，娘给你烧水去啊。

0: 站住！
1: 怎么？
2: 玉和在洗澡，你进去干什么？
3: 楚玉和
1: 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0: 反正我觉着，女人洗澡，男人还是回避着点好。
1: 总比有些人跟别人私奔的强。
0: 行不义，必自毙。谁造的孽，谁不得好死？
1: 你这个老太婆，找死！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不在乎第二次、第三次。
3: 今天晚上屋里我和楚玉和睡，
1: 你这个老太婆就在外面给我们守着，有什么动静马上叫醒我们。
0: 呸！人面兽心的东西。

0: 老太太，你别这么看着我们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我们俩费尽力气把你弄到这儿，你说我们俩想干什么？我们俩想要你的命！
1: 啊，你，
0: 老太太，说实话，我们无冤无仇的，我也不想杀你，但是你得罪了人，他想要你的命。
1: 我得罪谁了？谁想要我的命？
2: 反正你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告诉你无妨。
0: 对，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以后你变成了厉鬼啊，可别找我们来索命啊。
1: 你们说到底是谁？
2: 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李维孔。
1: 他，
0: 对，是他，他给我们一条黄鱼。没想到老太太啊，你的命这么值钱。
2: 别跟他啰嗦了，赶紧动手。

0: 大娘，你没事吧？没事，你别怕，快起来。
1: 何儿，当我知道是李维孔买凶想要我的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去了。如果我活着回去，李维孔一

0: 定会恼羞成怒，不但还会加害于我，而且对你他也会痛下杀手的。我真的就怕你跟他在一起，这不是家里养了一条恶狼吗？可怕什么就来什么，你怎么就跟了他了呢？
1: 和儿啊，和儿，
0: 你糊涂啊，你至今也没有认清李唯恐的真正嘴脸，在他的蒙骗下，如今你这不是已经吃了大亏了吗？
1: 和儿，
0: 你赶紧清醒过来吧。
2: 娘，您这是怎么了？
0: 可别，快，虎子，
2: 娘，出什么事儿了？
3: 你这是到哪儿去了啊？你咋才回来呀？
2: 我今天不是去打猎了吗？您猜怎么着啊？我在冰玉沟发现那个女通犯楚玉和了，还有他那个随从李唯恐，然后我就去解放军那报告，还带人来抓他们了，结果晚去了一步，让他们给跑了。
3: 虎子，他们两个呀，藏到咱们家来了。
2: 什么？跑到咱们家来了？
3: 虎子，我呀，看着他们俩，你呢，赶紧去给百子报告啊。
2: 百子，娘，你怎么知道那个侦察队队长叫百子呀？
3: 啥呢？以后再说吧。你快点去，快去快回啊！
2: 姑娘，我这一走，您怎么办呀？
3: 楚玉和呀，不会杀我的。你快点走吧，快去！
2: 哎哎哎！

0: 队长，你们快来！
1: 怎么回事？
0: 队长，你看，
1: 母猫。
0: 娘。

0: 摆子呀摆子，你搞什么鬼呢？啊，你到底搞什么鬼？ 擦肩而过，你伸手就能把他给抓住了，可你偏偏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让他给跑掉啊？啊，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我想，这些只有你心里自己知道了。
1: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白子，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我认为你阶级立场有问题。
2: 有一方跑了那女匪首，
0: 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不抓住她？你给我个解释！
1: 我也说不清楚。
0: 好，你说不清楚，我替你说，你还是对那个女匪首念念不忘。
1: 摆子呀摆子，
0: 我要狠狠地去问你。

鉴于白子同志误战机，放跑了女匪首楚玉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犯了严重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

0: 本党委研究决定，撤销柏子侦察队队长的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侦察队队长职务，由予李担任。
1: 同志们呢？这都是教训。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再给柏子同志一次机会，本党委还决定将柏子同志下放到侦察队当队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0: 玉衡，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娘还真把解放军给找来了。
1: 我早说过，那个老太婆靠不住。
2: 不，
1: 怎么不？
2: 是我，是我犯下的罪孽太多太多，太重了，所以连我最亲的人都觉得，我就应该被解放军抓去，绳之以法。
1: 你真这么想？
2: 对，我就这么想。

0: 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不知道。我就是要让你站得高，看得远。小子，对组织上给你的处分，你自己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处分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也太及时了。
1: 他很有可能会改变我摆子的金氏人生。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情绪？
2: 团长，您是了解我的。从当兵的第一天起，我摆子就一直在您的手底下。要说一点情绪都没有，那是瞎扯。一开始我觉得心里确实很委屈。楚玉和不是我故意要放走的。 可是当我们四目相对，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我脑子不知怎么的一片空白。我整个人就像被他楚玉和施了定身法术一样，我动弹不得。等我缓过神来，他就已经跑了。通过大家的批评教育，我终于明白。
0: 这是我摆子意志力不够坚定的表现，因为我的错误错失了抓楚玉和的最好机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对我的处分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我完全接受。你小子真是这么想的？心里话。
3: 行，我就说嘛啊，你小子有这样的认识，我太高兴了。白子，我告诉你啊，从哪里跌倒，你就给我从哪里爬起来。白子，你一定会从打鼓另开张，即使作为一名战士，你也一定会干出不同的成绩来的。
1: 雨林，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吧，我会全力支持你工作的，啊！一班长，从现在开始，我就是。

0: 是一般一名普通的战士，你必须对我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对了，就像当初我刚参军那会儿，你给我当班长那样要求我，行不？
1: 队长，你说这话，这不是往我心里扎刀子吗？
0: 行了，别矫情了。你说你老郭也是一名老班长了，你应该了解党组织对咱们的良苦用心，严是爱，松是害。 我建议，马上召开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梦补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

0: 华盛顿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
1: 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7: 正如一场对话，
8: 都有切实的，
7: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9: 我是万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0: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11: 他们是谁？
12: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13: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2: 五哥。
14: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12: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5: 不科学。
1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17: 这是我的自信。
1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9: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20: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21: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怎么样？非常不妙。怎么？咱们得离开这里。
1: 刚住下又要离开？
0: 不走不行啊！共军和农会干部把咱俩的画像贴得满街都是还不说，他们特别对出门在外的一男一女进行沿路盘查，咱们住进这家旅店，说不定已经引起店家的警觉，所以咱们得离开这里。
1: 咱们马上离开。
0: 马上走不行。
1: 怎么不行？
2: 马上走就等于不打自招，要走也得等到后半夜再走。好了，咱们的党支部会议就召开到这儿。我希望全体党员同志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起表率作用，认真完成党组织交予我们的每一项任务。我摆子表态，

0: 我马上回去。想走？你现在走不了了。
1: 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2: 动口算什么？老子还要动枪呢！给我！
3: 魏公，他都已经说了不会去向解放军报告，你就算了吧。不行，我绝不留下活口。抬走吧。
4: 这个被害人姓刘，是顺丰旅馆的老板。
3: 顺丰旅馆。

0: 小二，把你知道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好，昨天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旅馆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俩长什么样？男的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那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你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两个？没错，就是他们俩，就是他们俩。
1: 这起杀人案可以说已经水落石出了。楚玉和李唯恐昨天晚上摸到这儿，
0: 住进了顺丰旅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顺丰旅馆老板的怀疑。老板特地跑过来向咱们报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1: 狡猾的楚玉和和李唯恐看出了他的端倪，
0: 在老板向咱们跑来报告的半路上。 劫杀了他，这是
1: 楚玉和和李唯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2: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可现在楚玉和和李唯恐
3: 能藏到哪儿去了呢？

0: 玉禾，你还行吗？不行，也得走。你真要走？不走怎么办？这是我的伤心地，有太多太多痛苦的回忆。
1: 那你打算去哪儿？走到哪儿是哪儿吧。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哪儿的黄土又不埋人吗？
0: 玉禾，你太悲观了。我想乐观，可我乐得起来吗？

0: 我们在前面。
1: 好。
0: 你们都来了啊！
2: 木马、
0: 柏子，
2: 来，
0: 快到屋里坐啊！
2: 哎。

1: 以前没有庙，木马，你身体还好吧？
2: 你看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啊，你们以后别老惦记着我了啊！
3: 白大哥，嗯，嘿嘿，你看我参军那个事儿怎么样了？那，你得问问他呀。啊，
1: 问小红姐啊？
3: 嗯，你小红姐现在是乡长，你能不能当兵？
2: 他说了算，小红姐，你就让我参军去吧。
1: 小红啊，虎子想参军呐，想的都头疼，你就随了他的愿吧。啊，
2: 他参军可以，但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啥条件呢？
2: 您得搬到山下，到这里跟我一起住。
1: 不，我不能走。
3: 不能走，为什么呀？
4: 雨禾呀，
1: 值得我住在这里，早一天，晚一天，他一定会找我来的。

0: 二位施主，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1: 多谢道长。
0: 二位施主，有什么事请吩咐贫道一声。
1: 多谢。
0: 无量天尊。

0: 白子，我的好儿子，我是你亲娘啊，看到你今天这么出息，娘打心眼里高兴啊。
1: 木妈，我们该回去了，您多保重身体。
2: 好，白子啊，我得提醒你几句，玉和他不是坏人，他从骨子里并没有对你们解放军呐、反对呀、作对呀这种念头，他是上了曹少华的当，受了他的骗，特别是他身边那个李唯恐，是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在他误入歧途的路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白子，你可千万不能放弃玉和不管呐、看在你们过去共同打熊啸天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把他拉回来。我以后要是能看到他，我也会劝他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争取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1: 木妈，您的话我记住了。
2: 白子，我还想跟你说，
0: 玉和那心里的我
2: 一直有着你啊。
1: 有我？
2: 他曾经跟我表露过，他对你呀、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直很深的，要不是你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你们两个一定会是夫妻的。
1: 这就对了，当初我被抓壮丁就是李唯恐从中做的梗。
2: 就是李唯恐，
1: 他勾结曹少华设计把我抓走，
3: 扫清他追求楚玉和道路上的障碍。
2: 这李唯恐也太坏了，残害百姓，
0: 还破坏了你和玉和的
2: 这点姻缘。
1: 木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李唯恐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在写什么？
1: 思想汇报。哎，我跟你说，我要把我被撤职以来这段时间的这个心理感受和心路历程总结一下，记录下来，你帮我看看。我不看。你是队长啊。
0: 掌握你队员的思想动态是你的职责之一，你凭啥不看？
2: 你少给我扯了，我不承认你是我的队员。
0: 哼，当队长长脾气了，连我这队员也不要了，怎么着？你要开除我的队籍啊？
2: 你给我严肃点。
0: 真没想到，
2: 你竟然故意放走那个楚玉和。
0: 你说什么？
3: 我故意放走楚玉和。你刚才说什么？我这是专程来找你的。找我？找我？你怎么不进去？趴在那儿偷看就能找到我吗？啊！你可别误会我啊！我怎么误会了？这个东岳观里面。
0: 是外人不能入内的。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在屋里。找我干什么？
1: 佳娘跟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百次也百次，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我的原因了。
0: 现在就去找团长，请求调离侦察队。
4: 雨林，
0: 你能不能别胡闹？我怎么胡闹了？现在是非常时期，
4: 是抓捕楚玉和李唯恐的关键时刻，你这个时候请求离队，你不是釜底抽薪吗？你，
0: 这你怨谁？问题不都出在你身上吗？
2: 我承认，我对楚玉和是有感情，但那只是对以前的楚玉和。
4: 现在我是解放军，他是女土匪，我们两个早已经成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阶级的敌人和对手。我百子的首要任务就是抓捕他楚玉和，把他交给党和人民群众来处理。
2: 你想一想，什么？我故意放走楚玉和？没有，更不能有。这是我百子用性命保证的。
4: 雨林，我们两个并肩战斗了这么长时间，难道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3: 这，你怎么不说了？这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那得我们熊大当家的说了算呐。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给熊大当家的不就得了吗？嗯，你说什么？
4: 楚玉和和李唯恐要来投靠我。
3: 这李唯恐让我给你捎的话，那他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楚玉和还拿枪指着我的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不，他说的呀，他说他不想见到我呀。这怎么眨眼的功夫，他就想弃我篱下，甘当下人呢？啊，哎呀，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4: 哎呀，老天爷他会捉弄人呐！
3: 大哥，这事儿啊，您赶紧拿个主意。这李唯恐还等着我回话呢。不，那还赶紧啥呀？定了呀！告诉他们，我万分的欢迎他们来飞鹰阁。
4: 欢迎他两个。
3: 欢迎欢迎，我呀。
0: 我要好好的羞辱一下
3: 楚玉和，
0: 让他跪在我面前三叩九拜的求我，也好啊，抒发一下我心中的恶气。
2: 大哥，这么大的事儿，您是不是跟姑奶奶商量商量？
0: 她一个老娘们儿，跟她商量啥呀？
2: 大哥，我是怕让她误会了，她在给大哥您闹啊，
0: 反了她了呢，跟我闹，我羞辱楚玉和，她只有高兴的份儿。你马上告诉李维孔我的决定。

0: 熊小田，你现在可真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了。
1: 六姑，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呢？
0: 命都快没了，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1: 命都快没了，啊？
2: 就凭楚玉和和李唯恐两个人，
1: 他们俩要我命。六姑，你也太小瞧我熊小田了吧？
0: 楚玉和和李唯恐对咱们是无可奈何，可你想过没有，你尽情的羞辱楚玉和，心里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给你带来的是灭顶之灾的杀身之祸。
1: 六姑，严重了吧？还灭顶之灾？
0: 解放军现在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你把她欢迎来，不就是等于把解放军招来了吗？楚玉和和李唯恐你能对付得了，可解放军你对付得了吗？不能。熊啸天呀熊啸天，你可不能为了出你心中这口恶气，丢了西瓜去捡那芝麻呀。
3: 大哥，这姑奶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您可不能图一时之快，一时之能而毁了刚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点家业呀。哎呀，
1: 猴子，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不是咽不下受楚玉和胯下之辱这口恶气吗？
0: 咽不下去你也得咽，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才是我罗六姑要看。

0: 你有什么事吗？
1: 月河，
2: 我想。
0: 你想什么？
3: 还得辛苦你一趟。
4: 姑奶奶，有何吩咐？
3: 我非常理解大当家蒙受胯下之辱这份心情。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出这口恶气，何不借他人之手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你去镇上向解放军报告。
4: 将军，报告些什么呀？
3: 把楚玉和和李唯恐的藏身之地报告给解放军吗？
5: 啊，你这招是用的借刀杀人。
3: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之中，借刀杀人是最精彩、最壮阔、最激动人心的一招。
0: 你说完了吗？
1: 但是就是这些。
6: 干什么去？
7: 玉衡，玉衡，玉衡，
5: 你怎么了吗？
0: 放开我！放开我！
5: 你要不说清楚为什么，我就不放。
0: 我要去找解放军。
5: 你找解放军干什么？
0: 我要去向解放军投降，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置我这个女匪首。就算他们要枪毙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5: 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我都是被你和那个曹少华给逼疯的。
5: 你怎么怨起我来了？

0: 我是更恨我自己。这些逃难的日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抛弃过去那些跟我相依为命的乡亲们？为什么要去跟曹少华当什么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我又为什么变成了我恨之入骨的熊啸天那样的女匪首？如今，你还要我去投靠熊啸天，你这不是让我和豺狼虎豹为伍吗？我楚玉和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走这一步的。
1: 俗话说。
0: 好死不如赖活着，投靠熊啸天，也许是你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机会。管你的狗屁机会，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要什么丢尽颜面的唯一机会？
1: 说到头，你还是怕丢脸呀？这脸面能当饭吃吗？他又能值几个钱？
0: 这就是你李唯恐的人生哲学。你为了活命。
1: 甚至可以去做一条狗，你连脸皮都不要了。你尽管骂我好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你的男人，我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男人，我的男人。
2: 玉皇，你没事吧？

0: 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找个大夫看一看。不用看，
1: 不看怎么行？这小病不治就会成为大病的。
0: 我这不是病。
1: 你都吐成这样了，怎么还不是病啊？
0: 我有了。

0: 请坐。
1: 哎，谢谢谢谢。
0: 你要向我汇报什么？
1: 我看见
2: 楚玉和
1: 和李唯恐了。
3: 你看见楚玉和和李唯恐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1: 他们现在在天门山的东岳观。
3: 你没看错人吧？
1: 没有，你看，
4: 这是你们
1: 悬赏的通缉令，有照片吗？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对照的是明明白白。
0: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个村子？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1: 我叫王老五，家住陆游村。你说你见过我，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我代表镇政府，感谢你提供的情况。
1: 这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
2: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和李唯恐在天门山东岳观？
0: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5: 就在这儿。
0: 咱们怎么办？
5: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0: 咱们这儿离天门山的东岳观还有40多里山路。
5: 咱们骑马去，这样的话，一个多小时就能赶到。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0: 不祥的感觉？
1: 我感觉今晚会出事儿。
0: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1: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
0: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1: 你说那个侯坤一定会来告诉咱们熊啸天能不能收留咱们，对不对？
0: 他是这么说的。
1: 那他为什么没来？
0: 他也许让什么事情耽误了吗？
1: 你就那么信他？难道熊啸天罗六姑就不会出卖咱们吗？以我对熊啸天罗六姑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出卖咱们。
0: 出卖咱们？出卖咱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1: 借解放军之手铲除异己。
0: 不会吧？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像熊啸天罗六姑之流，咱们还是得多防一手好。
2: 道长，跟您打听一下，您的道观里边是否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3: 无量天尊，正是。
2: 那他们现在还在吗？
3: 在。
2: 在哪里？

0: 他们有枪，而且楚玉和的枪法极准，咱不能打草惊蛇，万一惊动了他们，咱们的伤亡会很大。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从后门摸过去，

0: 又让楚玉和何立文孔溜掉了。我们只差了一步。冲进去的时候，他们俩盖的被子还是热乎的呢。
1: 团长，这事怨我，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2: 我为什么要处分你呀？我是队长，应该负全责。没摆子什么事儿。玉丽呀，玉丽呀，你已经给我乱弹琴。
1: 什么处分不处分的？我表扬你们还来不及呢。
3: 表扬？
1: 我们又错过了一次抓楚雨禾和李维孔的良机，您还表扬我们？表扬也好，处分也罢，这些都不是目的。白子、雨梨，你们都是队长无限忠诚的好战士，你们克服了千辛万苦。 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是，虽然楚玉和何立维孔还没有抓获归案，但我相信那都是暂时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头。我郑大发，拜托二位了。
4: 百福银帆三件套免费送，万必四中赞可一百个福字，邢台各异百福旗具，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帆，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0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
5: 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
6: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8: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 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许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
0: 您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
3: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 银碗好，宋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4: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4: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錾刻百福，
3: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现在是谣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新中国的建设。
1: 要粉碎这些谣言，仅用说服是办不到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抓住楚玉和，说一千道一万，咱们不如把实事干一干。只要抓到了楚玉和，一切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云消雾散。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2: 谁知道楚玉和和李维孔他们两个
0: 又藏到哪儿去了？
3: 我喜欢孩子，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将他养大成人。

0: 你怎么坐在这儿啊？你坐在这儿，万一让路过的人认出来，你怎么办？刚刚文当两天又想四处奔波。
1: 什么呀？
2: 快去烧水！
1: 好，去！好，烧水，烧水。

0: 是个女儿。
1: 对，是个女儿。
0: 快抱回来让我看看。

0: 玉衡，你这是怎么了？孩子挺好的，你当妈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
1: 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烦死了！
0: 孩子肯定是饿了。
1: 饿了你就喂喂他吗？
0: 这没吃没喝的，我哪有奶喂他？
1: 没有奶你还不如把他给扔了。

0: 难道你还想让他饿死在你的怀里吗？啊！不，
1: 女儿，
0: 把孩子给我。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找一个洞穴，让他平静的死去。这样就不会叫山里的野狗咬，也狼啃了。不，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我们现在还都年轻，等躲过了这一劫，安定下来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生吗？
2: 孩子给你，那就等于是我亲手杀了他。
0: 你别跟我废话，快把孩子给我！
2: 不，
0: 你给不给？
2: 不，
0: 不给我可抢了啊！
2: 你敢？

0: 老天爷呀！
1: 娘。玉和，你有孩子啦，是个小闺女，娘，您当姥姥了，
0: 快把孩子给我。哎呦，我看看。

0: 你们两个小饿成这样，这么些天就没吃上过一口正经的热乎饭。你们两个还四处漂泊流浪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和儿啊，今儿啊，咱娘俩呀，好好的唠扯唠扯。行。
2: 我也想和娘好好唠扯唠扯。你吃饱喝足了，可以出去了。
3: 你让我出去？出去我睡哪儿啊？今晚我和我娘睡，你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
2: 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宿？你以为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呢？
3: 这种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的日子，我们不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吗？今天你怎么变得高贵起来了？

0: 是你男人，你怎么这么对待他？
1: 我男人，没错，他是我的男人，可他又是一个让我痛恨一辈子、后悔一辈子的男人。
2: 何儿啊，
0: 你真的就这么四处流浪奔波下去吗？
1: 不这么四处流浪奔波还能有什么出路？
0: 出路是有的，就看你自己敢不敢走。
1: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0: 李唯恐呢？李唯恐你不管了吗？
1: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她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儿俩大开杀戒。
0: 何儿啊，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娘下山。
1: 下山？下山干什么？
0: 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
1: 投诚自首？
2: 何儿啊，
0: 你抬起头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往心里去了没有？
1: 娘，我都听进去了。
0: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1: 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0: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严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2: 何儿啊，
0: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啊！明天一早娘就带你下山。
1: 娘，这事急不得。
0: 怎么急不得呀？
1: 俗话说狗急了跳墙，李唯恐现在就像是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他心狠手辣，惨无人道，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我现在去投诚自首，我怕会适得其反，说不定还会危害您和孩子的性命。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您就再容我一段时间吧。
2: 何儿啊，
0: 这可苦了你了。
1: 谁让我自己有眼无珠，上了贼船呢？娘，我就把孩子托付给您了。
0: 把他托付给我？行行，我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你放心。

过去的独立团现在组建成了军分区，郑大发担任了军分区的司令员。

0: 老郑，老郑，喝口水吧。
1: 我不渴。
0: 你的压力是不是大呀？
1: 不仅是大，而且是太大了。女匪首楚玉和至今逍遥法外，依然没有被抓捕归案，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剿匪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上局屡次来电催问我们，可是……
2: 是啊，两年过去了，楚玉和现在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前些日子社会上疯传，蒋介石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去了，还有的传楚玉和现在已经偷越国境，现在潜藏在金三角地区，这恐怕不是无风不起浪啊。
3: 要说老蒋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我第一个就不信。楚玉和在老蒋那儿算什么呀？
1: 再说了，我们眼看就要解放台湾，老蒋已经自顾不暇，那些都是谣言。
0: 即便是谣言，可我们也得拿出战果来。
2: 楚玉和从人间蒸发，
0: 我们抓不到他，这我们就不好向上级、向人民群众交代啊。
4: 咱们真是窝囊，窝囊！我现在就去打报告，要求调离这里。
5: 调离这里？你要调哪儿去啊？
2: 楚玉和阴心杳无，
4: 咱们有劲儿使不上，现在都成白吃干饭的了。我不调离这里，还在这儿当饭桶啊？
5: 雨梨，你冷静点好不好？
4: 我冷静不了。
5: 哎，你雨梨现在可是队长，一言一行对战士们都要起表率作用。
6: 啊？
5: 你这么做是不是想犯错误啊？
4: 纳闷了，这回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5: 谁说的？我这心里头跟着了火似的，你知道吗？可咱们着急发牢骚有用吗？没用。既然没用，咱们在这儿拍桌子瞪眼有什么意义吗？雨梨，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准备，充分调动群众，
3: 一旦发现楚玉和的消息，
5: 咱们就稳准狠，快速出击，迅速将其抓获。

0: 官，您喝点什么？
1: 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0: 好嘞，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2: 给
3: 你。
4: 我们摘菜。姥姥，我妈妈呢？
5: 你妈妈出远门了。
4: 她不想我吗？
5: 你妈妈可想你了。
4: 她不来看我呢。
6: 和儿啊，和儿。
0: 哎，客官，一壶香片，四个尾碟来了。客官，请慢用。
7: 李唯恐出现了。
8: 在哪里？
7: 清香茶楼。
8: 果然是他。这一次咱们必须抓活的。
9: 现在就动手。
8: 不行，在这儿动手，一旦发生激战，会伤及来来往往无辜的百姓。
9: 那怎么办？
8: 先跟着他们，找准机会再下手。

0: 李唯恐，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投降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你休想！

0: 没事吧？没事。追。
1: 先追，不用管我。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李唯恐，
1: 把李唯恐押上来，坐。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李唯恐，你是争取主动彻底坦白交代，得到我们宽大处理呢，还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最后留得自己死路一条呢？
2: 我当然是想活命了。很好，那你应该清楚我们想知道什么，说吧。我不清楚你们想知道什么。
3: 楚玉和现在藏在哪里？
4: 楚玉和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3: 李唯恐，你不老实，你整天跟楚玉和形影不离。
4: 你敢说你不知道楚玉和现在在哪里？
3: 这位女长官，你知道其人却不知道所以然。
1: 我整天跟着楚玉和形影不离，那是从前。我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4: 李唯恐，
1: 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政策呀？
4: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你既然知道我们的政策，那你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呢？
4: 我说的是实话。我真的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那你说说，你和他是怎么分开的？可以。我记得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我们又累又饿。

0: 我走不动了，那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找个人家给你找点吃的来。哎，
1: 你好好跟人说，求人家不许动粗。
0: 我还用不着你教，
1: 我教你是为你好，
0: 好歹不迟。

0: 行行好，放了我儿子吧，行行好。
1: 可以放了你儿子，但是你必须马上给我准备酒，准备菜。
0: 我家穷得连锅都揭不开，哪里来的酒和菜呀？
1: 这话不完，要是弄不来酒和菜，就要了这孩子的命。
2: 叶口，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些穷光蛋是贱皮子，你不炸他根本不出油，识相的给我准备酒和菜，不然我一枪打爆他的头。
3: 我不许你这么对待乡亲，
1: 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3: 你这种饭菜我宁愿不吃。
1: 你要是这样说，我非得宰了这小兔崽子。
3: 那你就先开枪打死我。
1: 你
3: 求求你就开枪。

0: 魏孔，魏孔，帮我倒杯水吧。你这是干什么？
1: 累赘，累赘，你就是我的一个累赘。
0: 你过去可不这样。
1: 过去，我最后悔的就是过去。
0: 你说，你现在后悔了？
1: 我早就应该清醒的，我早就应该清醒的。
0: 你喝醉了，我可以当你说的话都是醉话。
1: 酒后吐真言，酒后吐真言，你懂吗？
0: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抛弃我了？
1: 好说好散，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

0: 不仅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精工表炼，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士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

0: 赞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

0: 不仅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精工表炼，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士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

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1: 他们是谁？
2: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
3: 必须查。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0: 虎哥，
4: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5: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3: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2: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6: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将呈现出南部多阴雨天气、北部晴朗为主的天气格局。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多云见晴。后天，赣中赣南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北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将会持续上升，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25到27度，局部28度。到了明后天，气温将会迎来近期的高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达到或者超过30度，初夏的气息扑面而来。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我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的节目关注网友买安眠药收到注销驾照短信，相关话题总讨论量超1.5亿次。近期买安眠药收到注销驾驶证短信的话题冲上热搜。事件起因是厦门陈先生买了安眠药，谁知转头就收到一条湖里区交警大队发来的短信，称其因大数据比对有精神类药品购买记录，涉嫌妨碍安全驾驶，需在30日内办理驾照注销，逾期作废。陈先生感到错愕，事件曝光后，网友们更是炸开了锅，纷纷发出质疑，甚至不敢买安眠药了。
1: 我前脚买个安眠药，后脚大数据就发现我在干嘛，
2: 说他有类似于的疾病，要求30日内到交警大队把驾驶证注销掉。你怎么确定他买这个药就是他一定有这些问题呢？你怎么确定他是吃了这个药之后接着去开车的呢？
0: 而随着舆论不断发酵，相关部门也做出回应，购药名单来自卫健委，短信也只是提醒，车主可前往交管部门核验澄清。但是问题随即又来了，虽然当事人购药记录属政务数据共享，但此次监管为何依旧让人有种隐私被侵犯感呢？还有仅凭购药记录就发出药价预警，是否属于过度监管？如果当真被误判，车主又有什么救济渠道呢？今天的话题发起人是跨界主持人龚凡。
3: 单从短信内容来讲，我觉得确实有点冷冰冰，也挺吓人的。
0: 我们还邀请到了研究数字时代政府治理转型与决策能力建设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卫刚。
4: 我觉得这个事件呢，暴露出了我们的有些部门叫唯技术论，或者是说过于迷信技术。
0: 长期关注数据使用合规与隐私保护领域痛点的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刘百灵。
5: 本来我只是买个药我也没问题，结果我就平白无故的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
0: 不同身份不同视角，一起来聊聊为你好的大数据服务，更要做得好。
3: 我的理解，购药的记录它是一个系统，然后我们和这个交管相关的这应该是另一个系统啊、不一样的监管部门，它这数据是怎么就能够实现一个互通吗？
6: 自从数据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之后呀，包括这个国家也成立了数据局，那么他们也是这种鼓励公共数据共享。这个事件里面首先交管部门他可能会把这种国家管制的这些啊影响驾驶安全的这些药品啊先列一个清单目录，然后呢可能是交给这

0: 个卫健委，然后他们呢，就是去谁购买了这个药品的人，以及他拥有这个驾驶证的这两个数据库进行比对。那最后就获得了，哎，谁既有这个驾驶证又购买过这个药品的名单。
1: 就政府里面的数据，我们说要流通，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流通之后进行比对，它还要有一个法律的一个原则在那里。你如果想要，那至少在这里要调阅的是要经过当事人同意。
0: 最基本的就是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嘛，这个医疗健康信息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那如果说要去使用这种敏感的个人信息，原则上是需要获得当事人的这种同意的。但是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显然这个知情同意是
2: 没有，
0: 对，是缺失的，那么就会产生一种隐私侵犯感。那么我们说隐私侵犯不是说我不愿意共享信息，而是说这个信息被用于啊这所使用的目的超出了我的这个预期。
2: 那从交管部门的角度上来讲，相当于他对于相关数据安全、数据保护的这些法规是不是也没有那么清晰啊？
1: 可能第一他确实没那么清晰，然后第二呢，他觉得其他部门都送给我，就觉得理所当然的认为那里拿来的这个信息我就可以用了。我觉得他有一种惰性。
2: 两个部门之间调取这个数据，那这个调取过程中对于用户安全的保护是有保障的吗？
1: 我们也不确认，对吧？也许有些部门做得好，然后也许如果说出现其他的网络上有漏洞啊，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2: 对，
1: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后台要数据是要留痕的，对吧？发起一个请求得知道是鉴于哪个机构，你基于什么目的使用嘛，比如说这边是有预警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这个流程可能会稍微显得这个
2: 合规
1: 对吧，
2: 我们也需要预先做一些所谓的规章制度，就比如说 B 部门需要 A 部门相关的数据，哪些是它必要的，在什么情况下它是可以合规使用的，它能调取哪些，以及调取的这样的一些流程，我们是不是在整个一个制度的搭建上也要非常的完善。
3: 除个人信息获取合规性存疑，此事大数据筛查药价的逻辑合理性也引发争议。有网友觉得喝安眠药开车能理解，确实有隐患，注销就注销吧。但更多的网友认为，凭什么因为买药就触发预警？
4: 你买安眠药可能是因为你最近压力大，可能是给家里老人吃的，那些事跟你能不能开车能划等号吗？能直接给定罪吗？
5: 酒驾是不可以的，是不是以后买酒了的都要去注销驾照呢？
2: 把购买安眠药这个行为和我们就不具备驾驶的这个可能性做一个强关联，会不会有点过于苛刻呀？
0: 我觉得就是这两者之间是有相关性，但它不具备这种因果性，
2: 就必然。
0: 对，那只是说把这一部分可能存在这个危险隐患的这样的一波人把它给筛查出来，那么后面你还需要通过其他的证据，比如说这种高频的购买药品的记录，以及这种医生的
2: 诊断证明，
0: 对，才能够去将两者进行一个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关联。
2: 是，
1: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比如说我是买了药，但不是给我自己使用，对吧？我给其他人买药，
2: 对，
1: 那么都视为是你个人。就使用者和最终的购买者之间
2: 强关联，
1: 要建立强关联。我觉得这个事件呢，暴露出了我们的有些部门叫唯技术论，或者是说过于迷信技术。我们说相信技术来改善我们的行政执法，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技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很有很大缺陷的。而且做最后他发的那个叫30天之内如果不怎么样的话就要吊销驾照，对吧？他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建议，他实际上是带有一个法律后果的。
2: 反正其实我看到这条短信，单从短信内容来讲，我觉得确实有点冷冰冰，也挺吓人的。
1: 他这是相当于是做了一个通知嘛。
2: 对，通知你来配合。
1: 对，
2: 假如我真的就遇到了这个情况，有可能被产生了误判，个人能有什么可争取的、可以去做的吗？
1: 因为他是做出

0: 作为一个行政行为，那么法律上来说，你个人要有申诉，对吧？还有复议，然后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做行政诉讼。这个救济途径是存在的，只不过呢，时间上可能有点
1: 长，周期也会
0: 对周期上比较长。嗯，
2: 本来我只是买个药，我也没问题，结果我就平白无故的要花大量的
1: 时间。很多事情是这样的。证实容易，证伪难。嗯，就是我想要确认可能有什么疾病，哎，那很容易。但是我要想确认没有什么疾病，
0: 这一点呢，可以放心啊。比如说我们法律上，行政法上，这个行政诉讼法讲的这个，假如说你要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的，
1: 那就可以调取医院就诊问诊记录。
0: 我们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
1: 谁质疑谁举证？
0: 对啊，不是说，我没有这个疾病啊，是说。不应该存储，
1: 就从后台某辆车是几点进来几点出去，可能留存比如说30天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循环，但是不能用户随便在看到，就像我们快递有这种隐私号啊，这种隐私保护是不是也能把这个应用到很多个场景里边？
0: 对，
2: 其实我觉得从技术手段上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完全可以做到，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从这个企业方的这个意愿来说，他可能是不太愿意去这个支付一定的成本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那么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用户的数据已经被公认为这种金矿，那所以说那这个服务商获取了这些数据以后，他可以进行用户画像，可以进行数字营销，甚至把这个数

0: 技术不是问题，反而是意识。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政府部门该怎么这样处理，要对他进行这个处罚，对吧？无论是行政处罚，然后情节严重的要构成刑事责任，要判刑的，是吧？尤其导致你说人身伤害，我觉得这个刑事处罚是一定跑不掉的。但是我们说这个后果产生了，我们可以再往前推，有后果产生了之后，我们要最大避免这种后果的产生，那么最好在前端的时候还是讲到最小必要原则，对吧？我如果停车，那我就只用于停车的目的，就从这个进闸机开始，出闸机之后所有的这个信息我都没有。
3: 如果说智慧停车系统的隐私泄露是看得见的伤害，在大数据服务与管理中，不合理算法所带来的风险则犹如看不见的陷阱，更值得人们警惕。
4: 我的天哪，全是五楼六楼七楼的。
5: 前两天我刚说准备要减肥了，这大数据肯定锁定我了，全给我爬楼的。哎，还不如给我单飞呢。
6: 只要你敢接爬楼的，后边全是爬楼的单子，那就是大数据推送呗。对，然后那时候我跑了2000，全是爬楼的，爬到腿疼了，腿都憋得慌，知道吗？不停的让你爬六楼七楼，系统就认为你喜欢。哦，这个小伙子喜欢爬楼。
0: 是这个数据是怎么样被用户相当于给画了画像，是吗？
7: 对，就是当这个外卖小哥哦，他接过一次这种爬楼的订单，那么系统就会给你打上
0: 标志，
7: 对，标签。那么后面呢，从效率至上的角度考虑，那他觉得哎，你去完成这个爬楼的订单的
0: 擅长，
7: 对于是就又给你派送这样的单子。它的这种派单的机制是怎样的？我觉得平台是有义务去进行一个告知的。你考虑到了哪些这种特征，哪些因素，是吧？去进行一个派单，你是不是这种人性化的啊？去考虑到了这种外卖小哥他的这种自主意愿，是他愿意去接受这样爬楼的订单，还是说你把能力啊，他有能力去派送这样的去送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这个里边的话就存在一个算法黑箱的一个问题。
2: 算法黑箱更隐蔽，问题更严重，
0: 不容易发现。
2: 对一般的用户来说，确实是不大知道了。只是有个疑问，
0: 为什么
2: 我运气这么不好，对吧？为什么我老是收到这种单子？
7: 对，我们一定要算法公开透明，算法的这个透明度就是要求这个算法是具备可解释性的，算法的公平分配公平的角度，我觉得在这个算法的预测和派单上啊，可以去更多的考虑这种收入的分配公平，是吧？你比如说把派单的这个难度，爬楼的难度也纳入到这个计费的权重当中。
2: 对，比如说爬一层楼多少钱，对吧？然后爬六楼是多少钱？
0: 这个有道理，但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个麻烦的点，就在于他如何去判断这个楼是不是爬还是有电梯？那他就需要大量的数据。
2: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不难的，为什么呢？我在这个用户我在选择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有电梯，他跳出一个窗口说你这是有没有电梯，
0: 通过用户来收集信息，
2: 有电梯和没电梯。如果说有电梯的话，那我的这个收取的外卖费是多少钱，没电梯是多少钱，那么这个时候两者是可以进行这个匹配的，对吧？然后那么我觉得还要一些内部要有沟通和申诉的一个机制，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小哥觉得不公平不合理，他要有这么一个申诉机制的小哥，对吧？给他创造利润的，给他提供服务的这一方，那么他的叫获得感和公平感会更加强烈。
0: 对，
2: 不能像现在说是老实人吃亏。
0: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一味的去利用一些信息，你跑过楼的这个信息我就给你哈，全都是这种爬楼的一些订单，而是在于一种选择的公平性。
7: 对
0: 啊，劳动的公平性的很多的设计还是有很多可以改变的一些地方的。当然如果说数据利用好了，也有一些非常典型的正面的案例，我们一块看一下。
8: 2月24号的时候就收到了这么一个短信，亲爱的同学，我们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您最近吃的比较少哦，学习之余要注意照顾好

0: 身体，你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牵挂。
1: 学生在食堂的消费的次数高于学校的平均水平了，消费的金额远低于平均水平。之后呢，逐一核实，我们会直接把补助发。

0: 这个给人看的真的是特别暖心啊。学校一下子通过你在食堂的消费的频次以及每次的这种金额，就直接锁定说，哎，这个学生可能需要一定的帮助。
1: 然后这种人工核实，因为你吃的少不代表你是贫困生，你可能你还是想要减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需要背后的这个管理工作人员呐、老师啊去进行一个核实。那么所以说我觉得他就是相当于是麻烦了自己而方便了学生。
0: 我觉得这里边信息保护也肯定是比较到位的，因为它不需要太多的信息嘛，其实就一个刷卡，你学生证号啊，就这个识别定位到这个学生，所以全程信息整个学生信息全部都是隐蔽的，也给了一定的保护。
2: 所以说你看最后是学生个人写感好信感谢信，
0: 对
2: 对吧？我觉得这一点和前面的我们最早提到的这个买药和交管的，对吧，然后提出质疑，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2: 吧？
0: 厦门大学的这样一个行为已经在很多学校都开始展开了，我们也看到各个高校都在去学习，所以这样的一个温暖也是一种传递吧。未来在比如说跨部门的这种数据调取的方面，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和值得去关注的地方？
1: 其实我觉得法律它现在已经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框架，那具体上在操作层面上到底是怎么去执行去实践，我觉得还需要出台相应的这种行动指南去指导这种行业去规范它，
0: 类似于事先的审批制度以及事中的这种动态的审计的制度，一旦发现问题的话，我们能及时的纠正问题，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这种数据的泄露以及数据造成的错误的这样的一些决策吧。
2: 假如说某个部门它因为此造成了不良后果，那么我们说我们的网络信息执法部门它也要果断的对它开出罚单也好，是吧，然后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免除职务也好，甚至承担刑事责任也好，
1: 这样也可以提高公众对政府部门的这种公信力和信任。
3: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大数据环绕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么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呢？
2: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责任应该是企业他们先做好，因为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没法知道这么多东西，对吧？
1: 对，您说的很对。其实企业呢，它应该有这种社会责任，那么采取一定的信息安全的措施方法，去保障用户的隐私安全的这种权益。国家的工信部还推出了个双清单，就是要求 APP 必须要向用户提供这种个人信息的收集清单和第三方分享清单啊。我觉得就是首先公众他要去知晓这些措施，并且善用这些措施，我们不管是这个政府还是从隐私保护的这种举措上面，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多方利益的隐私保护措施，那么去促进企业愿意将隐私保护把它转化，从这种被动执行的过程当中转化成为一种商业竞争力的这么一种举措，最终构建一个良好的数字生态。
0: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这种数据安全也好，数据治理也好，这些话题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技术的进步和迭代。假如我们不是有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这样的大数据的处理的能力，这些大模型的存在的话，我们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数据治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出现呢，我们就需要从一方面监管端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企业端提升它的这种以人为本、科技向善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才能更好的服务于人，服务于老百姓。当然老百姓自身呢，也不要忘了任何时候我们还可以拿起我们的武器。
4: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 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3: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亦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5: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你也是系统里出来的，你三番五次私下会见检察官，你想干嘛？
1: 这里在你林检察官眼里难道不是公共场所吗？
2: 怎么了
3: 姓袁的，他为了万寻民的案子什么损招都用上了，不该避嫌吗？
4: 竟然不允许去法庭旁听，心里必定有鬼。他要是敢徇私枉法，我就把这张照片交出去，我到纪委去举报他。
5: 辩护人，你对这份新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6: 当然有异议。确实，检察员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交法院的证据，但是该鉴定意见是依据一审前被害人主动提交的证据作出的，提起程序合法。那么辩护人，你要质疑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吗？
7: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8: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9: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0: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的。
7: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1: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7: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2: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7: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3: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7: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你昨天可是跟我拍着胸脯保证的哈，说今儿要带一道人间极品的好食材，哪儿呢？我跟前这是空空如也，阮老师跟前也没有啊。
1: 依我看呢，以刚子你这个丢三落四的

0: 记性，十有八九是把食材忘在家里了。
1: 哎呦呦呦，纯纯的愿望啊！带肯定是带了，但想看这人间极品呢、啊。哎，我们得先玩个小游戏热热身呢、啊，不然哪能显得出它的金贵呀、啊？
0: 哦，玩游戏呀？啊，什么游戏呀？说来听听。
2: 可得先说好啊，咱们这节目时间有限，不能太复杂。
1: 放心放心，绝对简单。这个游戏就是猜谜语，只要猜中，人间极品马上登场。
2: 猜谜语啊，那对你来讲，你可找错人了。我跟阮老师，我们俩猜谜语，他就没输过呀。
1: 呦呦呦，你就出一吧，
2: 就出题吧，我们分分钟拿捏。
0: 那还等什么呀？这就开始呗、啊！我们也早点看看你说的那个什么人间极品。
1: 好嘞，那我可要开考了啊、二位听好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参与啊，看看谁先猜中。第一个谜面，白白嫩嫩像娃娃，生在水里不沾沙，煮煎炒炖都能行，家常桌上人人夸。猜吧，
2: 这个范围有点广啊，白白嫩嫩的，水里头莲藕吗？
1: 差得远，再猜。
0: 我好像有一点头绪了啊，刚子，要不你再出第二个谜面，我验证一下，看看我猜的对还是不对。
1: 好嘞，阮老师，听好了啊，第二个谜面。石头层层不见山，短短路程走不完，雷声隆隆不下雨，大雪飘飘不觉寒，生来如水又似玉，一块一块方又齐。
0: 好了，不用再往下说了。这谜底呀、肯定是豆腐啊。
1: 再说一遍，
0: 豆腐，
1: 答对了，就是它啊！当当当当，看看啊，看看我这豆腐上还有福字呢啊！今天的人间极品闪亮登场，怎么样？晃没晃你的眼？
2: 不怎么样，我当是什么山珍海味的，闹了半天就一块大豆腐。你早知道费那么大的劲，就这一块豆腐，我都不带费我这脑子的。
1: 哎呀，我今天为什么非要带豆腐来啊？这事儿吧，呵呵，还得怪阮老师啊，
0: 怪我？我什么都没干呢。
1: 哎呀，阮老师，你前阵子独自下江南了啊？去淮安出差忘了？
0: 是啊。
1: 哎呀，我在摄像老弟小半这儿啊，可是偷瞄到你视频了。哦，你在当地吃了一道淮安特色豆腐，吃的那叫一个香。哎呀，那表情啊，比我啃大骨头还陶醉，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我当时就琢磨哈、能让见多识广的阮老师这么上头，这豆腐它肯定不简单呢。要不这样，我把那视频放出来，让大家一起看看咱们阮老师是怎么被一块豆腐给压下的。
3: 然后刚刚他上的这个平桥豆腐，
0: 平桥豆腐，对对对，这黑的是什么？
3: 它是撒了一点胡椒粉啊，
0: 可以，我喜欢胡椒粉。对，
3: 平桥豆腐呢，从这个名称上讲，平桥是我们这边的平桥镇，
0: 平桥镇淮安的，
3: 他们那边就是说豆腐啊，做的非常的就是说嫩，口感也很好，所以我们当地的这边厨师就选用了平桥那边做的豆腐，作为烩豆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材料。在过去传统的手法的话，它这个豆腐要切的就是说有一个硬性的标准，一定要切成薄片，并且是菱形的。它得切
0: 薄片。
3: 对，我来给您盛一下吧。
0: 好。大家看一下，它真的是菱形片，而不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我来尝一尝。我好像没有吃到豆腐就咽下去了，入口即化的一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怎么样，立冬？我说的没错吧？阮老师这吃相是不是比我啃大骨头还投入？
0: 说实话啊，那个号称江南第一鲜的平桥豆腐做的那叫一个绝呀，真的是鲜的，东北话叫直冒尖儿，嫩的能

0: 掐出水来。别看我这一把年纪了，阅历呢也算是丰富了，但在这之前呢，我还真没吃过这么鲜这么嫩的豆腐，所以呢就没控制住我这个表情，让大家呢见笑了。
1: 这个视频里头的那个平桥豆腐啊，你别说您了，就看上去确实是有食欲，
0: 有食欲，
1: 跟我们平时吃的炖豆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哈。我感觉它不是那个寻常的那个豆腐的寡淡呐、灰白呀、而是介于那个羊脂玉与出血之间的那种润白，而且我看那汤汁啊特别的稠亮，像是给每块豆腐呢都给镀了一层水光一样。最绝的我觉得是它的形态，
0: 它是菱形的，
1: 拿这个勺子轻轻一碰哈、啊、那个豆腐呢颤颤巍巍的就散开了，它是那种极有分寸的，叫碎而不糟，就是每一块豆腐呢都保持着它的棱角分明，在奶白色的那个汤汁里边，你看浮浮沉沉的点缀着，有火腿吧，火腿的嫣红，或者是点缀着那个香菇的深褐色，还有最后呢浮在上边的一抹翠绿，它简直就是一幅工笔画呀。我不能再说了啊，我这说着说着都咽口水了。
2: 是吧，我第一次看这视频也这样，所以我今天呢特意把鲜豆腐带来了，就想请阮老师啊在营养菜的环节教我们大家伙做一道健康的豆腐美食。不过立冬，你要是嫌弃这豆腐普通，今天就不带你吃了啊。
1: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行了吗？啊，我认错。
2: 哎，行。
1: 今天无论阮老师呢做什么豆腐，我都必须要吃，我而且要多吃。
2: 多吃可不行啊，最后咱俩一人一半平分。啊，
0: 打住。合着我是白忙活一场呗，没我什么事儿呗？
2: 哪能呢？没谁也不能没有您呢。
1: 这还对对，
0: 这还差不多。不过说真的啊，刚子，你说豆腐是人间极品，这话我一点儿都不反对。就大家呀，别看这个豆腐它便宜，它普通，满大街你去买都能买得到。可在我这个营养师眼里，它比很多贵的吓人的补品它还要实在。豆腐啊，那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实惠的补硬骨高手，它是名副其实的平价补钙王者，没有之一。
2: 不过我就不明白了哈、你看这软塌塌的嫩乎乎的，一捏就碎的东西，补硬骨能比那个牛骨猪骨还厉害吗？我怎么听着有点自相矛盾的意思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有些事儿呢咱不能看表面，咱们要看这个事情的本质。桌面上这块豆腐咱们看着是软嫩，但它绝对是藏在那个什么软身子里的那个补钙高手，比很多你吃过的肉类蛋类那都强，甚至它不输于牛奶。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呀？因为豆腐成型它必须加那个凝固剂，北方呢是卤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2: 哎，对，
0: 南方用的是撒锅，
2: 石膏，
0: 对。而卤水跟石膏里最核心的成分那就是钙，那石膏呢它是硫酸钙，卤水呢它也含有氯化钙，可以说钙就是豆腐的隐形的这个骨架子，那没有这些钙的加持，那就没有豆腐。再加上黄豆它本身它的含钙量就高啊，那么内外加工，这个豆腐的钙含量直接是那种跨越式的提升。给大家对比一下啊，每100克北豆腐钙含量大约是138毫克，南豆腐呢大约是116毫克，而每100克的你说的猪排骨啊，钙含量只有6毫克啊。那你说的那牛棒子骨什么的牛骨汤，每100毫升，它才约2毫克
2: 啊，这么少啊？那他们跟豆腐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啊。
1: 这么一说哈、这个豆腐补钙它确实是牛。我以前吧总觉得说这补钙得干嘛呀，得啃骨头啊，啃那个硬骨头哈、没想到软软乎乎的豆腐它才是隐藏的补钙大佬。以后呢 给我家那俩孩子多吃点吧。
2: 早知道豆腐是补钙界的隐形的扛把子。嗨，我之前体检大夫让补钙，我还和那几根排骨啊大牛骨都较什么劲儿啊，不花钱不说，关键是吃完了这肚子都吃大了，体重都吃上去了。
0: 现在知道也不晚呢。
2: 不晚。
0: 对呀，豆腐不仅仅是物美价廉，里边的钙我们人体还特别的好吸收，它是可溶性的钙盐，不像骨头里的那个钙，它被锁住在那个骨质里头。你放在这个砂锅里，你炖呢、啊、炖呢、啊、炖半天，它才稀疏那么一丁点儿。那除了我们说这个豆腐补钙厉害之外，豆腐里边还富含磷、铁、大豆异黄酮、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对我们有些朋友的什么贫血呀、体质弱呀、脾胃不和呀、排便不畅啊，以及三高啊等等不稳定啊，这些朋友是非常友好的。还有，豆腐里边的优质植物蛋白的含量，它也相当可观，在我们人体中，它的吸收率，这个你可能不知道，说出来吓你一跳啊。它的吸收率可以高达90%以上，
2: 90%这么高。
1: 怪不得哈，很多人都说这个豆腐呢是那个植物肉，原来这话不是空穴来风。一说这豆腐吧，就是我小的时候最盼的是啥呀，就是家里头做这豆腐，拿那个石磨哈，磨那豆浆，一般都是我爷爷推那磨，我在旁边呢往里边加那豆子，然后一圈一圈的等那个白花花的豆浆呢流出来，那真是哈、香的半个村子都能闻得到。然后滤出来那豆渣呢，我奶奶也舍不得扔，然后掺点面，滴点香油，烙成那个豆腐渣饼，就给我还有我妹妹解馋，就那个香的哈，就什么东西都不用卷，我一口气呢能吃4-5张。哦，
2: 你们也自己做豆腐啊？那我小时候一到快过年呢，家里也张罗做豆腐，一做做一大碗，哎，这家分点儿，那家拿点儿，吃完呢就切成那个小块，放在外边那个大缸里冻上，过年呢就炖酸菜、炖排骨，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不过平时吧，很少自己做豆腐，都是买现成的。我还记得哈，家门前经常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有时候啊挑着那个扁担，有时候是推那个三轮车，边走边喊豆腐，刚出锅的豆腐，大豆腐，哎，那声音呢拉到老长，隔着两条街啊都能听见。我妈一听见那吆喝声啊，赶紧给我拿个小盆说，老儿子买块热乎豆腐去，要边上那种啊，并不是边上那个有嚼劲儿，边上那个起了一条棱，不厚一点吗？多买一点吗？那不合适吗？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啊，有点占便宜的意思啊。
0: 以前那个买豆腐啊，不是像咱们到菜场、买完了有个塑料袋啊，给你一提了回来。以前都是自己带个盆去、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呢，我们全家都吃食堂，吃食堂居多啊，所以呢，就是小的时候很少碰到那个什么家门口有卖豆腐的，大院那儿没卖豆腐的。就我大点以后，在上海的时候，哎，弄堂里呀、就有卖豆腐了，傣屋。我姨父是厨师啊，就跟我说，小胖，去门口买块豆腐，我来烧个豆腐给你吃。顺手就递我一个铝盆，那时候都是铝盆，然后我就去买豆腐。买回来豆腐，我把这豆腐就给我姨父，我说姨父，傣屋马追来了。我姨父就把这个豆腐啊，搁在那个一个碗里，他这个也不叫碗，这么大的个盆里，这盆里呢，它里边放点盐，然后呢就把这个豆腐泡进去，然后就倒上点清水，哎，过那么一会儿，我看我姨父又去把这个豆腐翻个面儿，
2: 泡清水里我知道啊，但是为什么还要翻个面儿啊？
0: 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头有讲究哦。那会儿家里没冰箱啊，天多热呀，这豆腐你拿回来早上买的，你等全家人晚上回来吃，没准儿那就成臭豆腐了，
1: 都黏了，
0: 黏了，酸了，到那个时候就没法吃了。然后呢就泡在那个清水里，其实泡在清水里头，豆腐跟那个空气隔开
2: 隔绝了，
0: 降温干净，然后呢要勤换水啊，稍微撒点盐嘛，对杀菌嘛，细菌少了，勤换水，翻翻面，到晚上吃的时候呢，这豆腐呢还新鲜啊。所以呢，像这样的豆腐呢，一般来说第一天基本没问题。

0: 第二天还凑合，不太会换。
1: 是，您说的这个好像我以前也看有人这么做哈。啊，我还以为就是说泡在那个水里头啊，就是泡呢。嗯，他没想到这个小细节有这么多的门道哈。
0: 那是当然，老一辈人呢，在生活点滴里呀、啊。我跟你说，处处藏着生活的大智慧，就咱们啊，要学习的那地儿啊，就多着呢。
2: 是是是，要学习的地方呢，多着呢。嗯，就好比我们的营养菜环节吧，每天要学习的地方，这也不少啊，是不是，阮老师？
1: 那倒是。嗯
0: 。我怎么说呀？啊，我本来想说停停停，打住的啊，我不说了，我就知道。你到了这会儿，你就会催营养菜。你催营养菜只会迟到，不会什么？
1: 不会缺席。
0: OK， 那我今天呢，就用你带来的这块豆腐呢，教你做一道家常版的平桥豆腐。话不多说，我这就开始做。
2: 好。
0: 做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豆腐一块，火腿丁、香菇丁、香菜末、海米、鸡蛋清、水淀粉、麻油、胡椒粉、鸡精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豆腐切成小丁，切好后烧一锅开水，把豆腐放进去焯水一分钟左右，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接下来我调一个简单的高汤，锅中重新倒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加点鸡精提香，水开后依次倒入海米、香菇丁、火腿丁，煮开以后再煮两三分钟，把这个鲜味煮出来以后再倒入水淀粉，等这个汤汁浓稠以后，再把焯好水的豆腐丁轻轻地挖进去，略微地在锅里煮一下。最后一步，把蛋清打散，顺着锅边转圈淋进去，随后关火，盖上盖子，用余温把它烫熟。出锅前撒上稍许的香菜末，淋上点麻油和胡椒粉，吃的时候轻轻地翻拌一下，即可美美地享用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2: 哎呀，这做的也太有食欲了，汤汁透亮，豆腐白嫩，哎呀，关键是那火腿红、香菇褐、香菜绿呀、啊，跟视频里那碗比啊，也就差个非遗的名头了。
1: 要不是说现在这个出锅啊有点烫，我肯定得先来那么一大碗。
0: 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啊，可不只是鲜亮好看，这豆腐补钙补蛋白，是我们的平价养生高手。这香菇、海米，它提鲜增香。
2: 好的，跟着阮老师啊，真是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2: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贺家老三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啊，我今年58了，就是去年不小心呢摔了一跤，把骨头摔折了，到现在啊，过去大半年了，好的特别慢，现在。

0: 但走路啊，总觉得这个腰软没力气，阴天下雨的时候呢，受伤的地方还隐隐作痛。医院开的药啊，一直都在吃，可就是啊，不见好利索。想问问您，除了吃药，平时还吃点啥呢？让骨头长得快点、结实点，有没有那种又能补骨头、吃着还好消化、不伤脾胃的家常菜推荐呢？
1: 这位先生啊，刚才听您这个一番话，我跟您说一下，过了50岁呢，体内的钙呢流失的是比较快的，我们这个骨密度呢就会低，骨折以后呢，确实啊，比这个年轻人骨折以后很难愈合，年轻人愈合得快，所以呢，就像您这个情况呢，咱们说了，光吃药它不够，一定要学会给自己的骨骼针对性的加餐。
2: 加餐？怎么个加餐呢？
1: 我推荐两道家常菜，第一道就是你今天这个豆腐，再去买条鲫鱼，豆腐炖鲫鱼；第二道菜是海带虾皮炖豆腐。
2: 哎呦，这个好啊，一听就好吃。
1: 这好吃是一方面，关键是这道菜钙高啊，氨糖足啊，蛋白也多呀。那想让自己的骨头好得快点儿，骨头长得结实点儿，什么钙呀、蛋白呀、氨糖这几样，一个都不能少。我打个比方，大家就知道啊，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这个钙呢，它就好比是骨头里头那个砖头租的呢，蛋白呢就像是水泥，能把这个钙呢牢牢地贴在咱们的骨头上，而这个氨糖呢，它是骨头里的那种粘合剂，能把这个软骨跟硬骨紧紧地连在一起，还能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组织。万一这个骨头要是摔跤摔折了，就像房子的墙啊，它裂了，你光有砖都不行啊，你怎么垒这个墙啊？你得用点水泥把这个砖头一层一层的粘牢啊，是不是？还要把砖缝里的那个破损用点水泥给它补好。氨糖它干的就是这个活儿，所以呢，一边补钙壮骨，一边呢补氨糖养软骨，咱们双管齐下，这个愈合的速度才能明显的加快。如果您的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直接吃点含钙、含氨糖的这个营养补充剂，这也行。早餐呢，来一点儿，全面调理关节啊，调理您的这个腰骨，而且呢，吃起来方便，关键它管用啊。最后呢，我要叮嘱您的就是，生活上要记住，首先别受凉，第二，受伤的一侧不能负重，还有一个，一定要多晒太阳，每天晒个20分钟左右。帮助你吃进去的钙呢，让身体吸收。这位先生，您按我说的去吃去做，坚持1-2个月，腿上有力气了，这个骨头呢也会越来越稳当的。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微友发来的留言。
3: 好，微友叫桂兰，他说今年52岁了，最近大半年嘛，总觉得这个浑身没有劲儿，然后懒得动，早上起床呢感觉也不清爽，晚上睡眠呢特别差，多梦，一醒有时候半夜醒了呢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吧，你说在外边走着走着，心脏呢就突然间咚咚咚的跳得特别快，然后心慌，慌的呢都出虚汗。可是到这医院呢去查这心电图啊，做那彩超啊，大夫都说没啥大毛病。所以说就想问问您呢，除了吃医院开的药以外，饮食上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办法？
1: 像刚才这位微友的他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以我多年来的经验来看呢，调理的核心呢就3个方面，一个补气血，一个是护心脏，还有一个是稳睡眠。那么第一，人的气血足了，这才有力气，浑身没劲儿，你说心慌头晕，大多都是气血它供不上了。那么饮食上我们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小米、山药、菠菜什么的。我推荐一个啊，红枣桂圆小米粥，晚上呢喝一碗，就是晚餐的时候喝一碗，它安神又助眠。第二，大家要听好哦，钾稳心跳，镁松神经，缺了这2个营养元素，往往呢就会让我们容易心慌啊，心乱跳啊，所以呢

0: 我们在饮食上呢可以吃点香蕉、土豆、菠菜、南瓜、燕麦，还有坚果等等这些含镁和含微量元素钾高的食物。那么家常菜呢，我推荐凉拌菠菜啊。最后一点，想要睡得好，晚餐在晚上7点前吃完，别太饱了啊，别喝茶呀，什么咖啡呀，还有睡前半小时喝一杯温牛奶，里边稍微的加点蜂蜜啊，润肠补钙还助眠。当然白天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运动，这个也很重要。每天呢有氧运动啊，半个小时左右，微微的有点出汗，这就行了。这位朋友，您按我说的做，睡眠变好了，心慌也会减少，浑身呢会有劲儿，只是呢时间的问题。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春暖花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48了，最近一年呢总觉得膝盖发凉怕冷，他说夏天呢我都不敢穿那个短裤，膝盖里边呢好像往外冒凉风一样，上楼啊下楼的时候呢，膝盖呢还发酸发软，如果是蹲下去再站起来，整个人呢就特别的费劲，想问问您，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平时吃点什么能缓解呢？
0: 膝盖发凉怕冷，一般来说啊，是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差，营养呢它送不进去了，代谢废物呢它也排不出来的原因导致的。那么上下楼梯觉得发酸呢、发软呢，说明这位朋友您这个关节的软骨这儿有些磨损了，它周围的韧带肌肉的力量也不够了，
1: 那得赶紧补啊。
0: 是，饮食上呢我给这位微友呢3道护膝的硬招。
1: 硬招。
0: 第一招，生姜炖鸡。生姜呢是温经散寒，好比给这个膝盖贴了一个暖宝宝。肌肉呢它补气血，相当于呢给我们的关节加点润滑油，您每周呢吃2次，能把你膝盖里的凉气呢给它赶出去。那么第二招是用这个黑豆再加上核桃，您做一道黑豆核桃猪骨汤。黑豆它是补我们的肾，还能强骨，核桃呢富含Omega-3，能够润滑关节。那么猪骨呢它补钙呀，我们又喝汤又吃肉，这个膝盖慢慢的它就有劲儿了。这第三招呢就更简单了，买点枸杞红枣，保温杯里泡水喝。枸杞是补肝肾的，红枣呢是补咱的气血的，您这个可以长期坚持喝，能够辅助增强您的人身体里的正气，缓解膝盖的不适。那当然我们说除了吃，我们平时也得把这个膝盖呀当重点保护对象。夏天到的时候您在空调房里了，你该带个护膝你就带个护膝，别让这个膝盖呢对着这个风口直接吹。每天晚上呢您用温水毛巾啊，稍微热一点的，只要不是特别烫，敷敷您的膝盖，促进一下血液循环，这叫什么呢？外敷内服，双管齐下。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30年前还在婚姻中的胡女士爱上了一个有家有子的男人。
1: 我就是喜欢他，想跟他在一起，
2: 他喜欢我也喜欢他嘛，我就跟我前妻离婚了。
0: 可30年后他就陷入了和他前妻一样的深渊，曾经信誓旦旦会爱他一生的男人再次移情别恋。
1: 他现在就是跟人家在一起，我们现在就没有感情了，不必以前了。
2: 他对我太好了，从来没有用过我一分钱，都是为我花钱，跟他不一样嘛。
0: 他悲伤，他痛苦，他愤怒。可讽刺的是，如今的他甚至不如他前妻一样有底气去抗争，因为前妻毕竟是妻，而他相爱相伴这个男人整整30年，却至今不是他的合法妻子。
2: 不是夫妻关系，没有结婚证。
0: 有爱为什么不结婚？没有爱又为什么分不开？
2: 他不放过我啊，
1: 我就把他跑嘛。
0: 看着调解现场互相埋怨纠缠不休的二人，观察员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愤慨之语。
3: 我今天毫不客气地说，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事不是不报，时间没到。
0: 从飞蛾扑火的相遇到相看两厌的现在，这段纠缠30年的爱与恨能否在今天的调解中找到答案？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30年不结婚的爱侣上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胡女士，还有一位是王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现在就是害怕睡觉做梦，就是总是好好的梦，早晨醒的时候就是不得醒，总在那个噩梦之中。
4: 为什么会做噩梦呢？
1: 现在外面见了好多人，他现在有喜欢的人，他现在就是跟人家在一起，我现在就是害怕怎么去烦这个人。
4: 你们两个人是夫妻关系吗？
1: 现在我不知道是夫妻关系还是情人关系还是友人关系。
2: 不是夫妻关系，我没有结婚证。
1: 我们现在就没有感情了，不必以前了。
4: 无论你们两个人还是在一起还是说分开，但是这个钱的问题一定要给你解决清楚了，对吗？
1: 对。
4: 王先生，
2: 债务的问题是这样，我跟他说过多次，这个钱我会还呢。我不是没有能力还，我每个月赚个10000块钱，问题是我现在每个月赚的钱只够给他的房贷电贷。
4: 就是说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还？
2: 我会解决。
4: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你们两个人没有结婚证，一直生活在一起，现在他说你有别的女人了，事实是这样吗？
2: 是这样，因为他3天2头给我吵架，他总认为是都是我的错，他没有错，其实错全在他身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来到这里的话，各位老师能帮我出出主意，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目前的这个困境。
0: 王先生他爽快地承认自己确实有新欢，但却认为两人感情出问题是胡女士的错。但两人无法分手的原因也很现实，因为两人之间还有算不清的经济账。可是最让人费解的也正是这一点，没有领结婚证的二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经济纠葛？又是为什么他们在一起整整30年也不去领这个结婚证呢？事情还得从30年前二人的相识说起。当时胡女士和王先生都有家庭有子女，但偏偏就是这样两个无论如何不该在一起的人，却在相遇后飞快地坠入了爱河。
2: 他吸引我的就是外表，对他有好感，喜欢他，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有家，他也还有家。
1: 我喜欢他，刚从有文质彬彬，不像那个大佬如涌的那个时候，我就是靠一下我都舒服，就是那个手摸一下都舒服，反正我就说不来，我就是看到他哪里都好，看到他笑得那么开心，我心里也有点感觉，就讲个想跟他在一起。
4: 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呢？当时
1: 没有想过，我总觉得我命好，我在家里就是说谁都对我好，我在人家眼里都是一个宝贝，
0: 天生好命，人人把他当宝贝，这是胡女士对自己前半生的描述。 但当时的他也的确有这个底气，出生富裕，长相貌美，又有疼宠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姐姐。除了婚姻是遵从父母之命的选择，从小到大他的人生几乎是一帆风顺，所有想要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在他的眼前。因此当他爱上已婚的王先生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才是天生一对。可还没等他对丈夫提出离婚，意外就先发生了。
1: 他为了家里发生的变故，那个老娘是死了。
0: 丈夫突然病故，胡女士奔向王先生的脚步越发自由，而沉醉在爱里的王先生自然也想和年轻貌美的爱人光明正大的在一起，所以很快就想尽办法和妻子办理了离婚。
2: 当然他喜欢我也喜欢他们，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就跟我前妻离婚了。
0: 为了顺利离婚，王先生把大部分财产给了前妻，儿子也归前妻抚养。胡女士这边她也答应每年定期支付胡女士的小孩抚养费，但孩子要由奶奶照顾，不和两人共同生活。但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她清扫了全部障碍，想要和胡女士领证结婚时，胡女士却不肯了。
2: 我们两人本来是商量好了，我说你回去打个证明，我们打结婚证，他也很高兴，他愿意。但是结果一回家，他说没打成，他说我哥哥不同意。他说我哥哥说你一个人在南昌会被人家欺负，你不要嫁到南昌去。当时也能理解，我就后来我想的话，为了让他相信我，我过了第二年，我就给他买一套房子送给他。我就说买一套两室一厅的，就写他的名字，也没写我的名字，就写他。
4: 你是想给他一个保障？
2: 对对。
4: 然后再结婚？
2: 对，我是这样想的话，他这下他家里总会同意吧？总会放心吧？没想到办房产证的时候，办房证要打些证明啊，什么拿些户口本啊这些来，然后我就顺便把那个介绍信打来，我们把这个结婚证也打一下。
4: 结婚证打了。
2: 结果他去了之后回来，办房产证的东西拿来了，但是就是打结婚证的东西没拿来。我说你为什么没打？他说他那个婆婆她不同意，你如果要打结婚证呢，我死不瞑目，跪在她面前求她。
4: 就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在想？
2: 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的话，我都心就凉了嘛。我就觉得他们存心就不是想跟我在一起，我就没再提这个事。
4: 就是因为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心寒了。
2: 对呀。
1: 房子是买的，但是这种说的话是过人是假的。
2: 怎么是假的？
4: 不要
1: 买房子是我吵，我跟他干，他开始我跟他在一起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都是融到来，我家里人不容易嘛，那个脖子有这么好，我就是每次吵架我就生气，我就睡得床上不起床，我那个脖子就煮两三个鸡蛋就跪到我那个床脸面，就讲的你不吃他就不起来，他就非得你吃，就对我就是说这有点种心杀不下来，做得到他都才，他也对我那么好，因为对我那么好，我也说不了那么狠心的话。
0: 胡女士说，丈夫虽然已经过世有一段时间了，但婆婆还是接受不了她再嫁人。每次她一提起嫁人，婆婆就又是下跪又是哭泣，让她实在狠不下心。更何况买房也不是王先生为了结婚赠予的，而是她和王先生在一起后，眼看王先生生意越做越大，她主动索要的。从小衣食无忧的他不觉得未婚就收了对方一套房子有什么大不了，反而觉得王先生动辄拿房子说事儿，太过小气。但王先生不理解他的理所当然，他只觉得自己想尽办法离婚又想尽办法结婚，结果到头来对方收了房子却不肯结婚，简直是在耍他玩儿。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对胡女士的真心产生了动摇，他从此不再主动提及结婚，而胡女士也觉得这样挺好。既然婆婆坚决反对，那就先不结婚，反正相爱的人在一起，有没有结婚证并不重要。但天真的她并不知道，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爱解决的，比如家暴。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正通过金视频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并注册金视频 APP， 就可以免费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还可以加入金牌调解社区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我们的节目继续。
1: 他在外面吃了饭嘛，啊，肚子，我就生气嘛，我就说他，这你是吃的吃多了，我这样讲，他就说我家不是三斤饱饭，就是没有是找事，就说我没有是找事，就那样打起来，打得没有个好牛，就跟他说嘛，我说我在家里没有人打我，我父母亲都是对我哈、啊、不晓得几好，等我没有哪个人打我，我说我怕罗打，你以后不要打我，我是喜欢你，我才会哈、啊、不计较这个事，我跟他讲过无数遍。
2: 我们打架过是有，但是我从来不会下狠手去打他。真正打架就有一次在店里是打架，当时是这样，我请了一个店员，没想到那个店员好懒，不勤快，我就讲他几句，我说你要跟着他们去学呀、啊，你坐在这里坐在那里，我说你怎么这样怎么学得会了？然后他还不服气，那个店员就说我跟了呀，我怎么没跟了？就给我顶嘴，给我说了几句，我就很不舒服。我说这个店员这么懒，还跟他说他还要给我吵嘴，然后他。不知道听哪个说我讲了那个店员，他在那本来是在那里收钱开票，然后他跑过来骂我说说坏了那个女的，我说我只是说了他几句，说我这说坏了，他就骂我说你是世上世俗共产人，人家跟我来你都要讲人家，我当时就本身被那个女的气了，我就好恼火，他又来骂我，但我这个人个性也是很强的，也是爱面子的，是吧，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那我店一个员管个员工你都要来骂我的话，我那是吧，我受得了？就在那当时就打起来了，打完之后他报警叫派出所的人抓我，派出所的人来了要带我走，人家那些其他的人那些员工那些其他都是人家是夫妻啊，你这个都是家庭的事情，派出所的人就算了，然后他跟那派出所的人说我跟他不是夫妻，我们是同居关系，然后派出所的人就要带我走嘛，然后我就跑了嘛。
1: 那是打得我狗的十点没有吃，不能吃饭，中的这个手那个眼那个嘴巴就是猪不改羊的、那个羊上一边都是笑，
2: 我没见过他什么打的嘴都肿起来了，我都没见过
1: 十点没有吃菜，吃就是吃稀饭，吃的就
2: 嘴巴，我就没见过你吃不吃东西我不知道，但我没把你打出什么嘴都打肿了，我就没见过，我也没打过，也不可能打伤他。
4: 这个是胡女士给我们提供的被打后的照片啊，
1: 这个是今年，这还不算游戏的这个，这是最近打的。
4: 王先生，这个算打伤吗？
2: 我不记得我这个是什么时候我打过你，记不起来。
1: 我打不赢他，
2: 他这个人不讲理，有时候有些事情他不讲理，就是气得我非常难过的时候，我就是没忍住的时候，有时候会打他一巴掌或者是怎么样。而且他这个人，你动了他一下，他还要给我逗着打，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哪怕气得再厉害，他不反手，我是不会再动他第二下的。
4: 你
2: 不
4: 放在我哪？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照片，你在想什么？
2: 我知道啊，这样的事情当然是我也不想发生了、问题是，有时候他这个人就是。无缘无故的找我麻烦，无缘无故的跟我吵，我有时候也是忍受不了的，知道吧？
0: 王先生再三强调自己没有对胡女士下过狠手，并且每次都是胡女士挑衅在先，他才不得不出手镇压。但从胡女士提供的照片里，我们却能清楚地看到她的愤怒与失控。可即便被打得遍体鳞伤，她也从没有想过离开。
1: 我现在我就是恨我自己，我就是喜欢她。她说的几句好话，我又不记得了。
0: 或许爱真的会使人盲目。胡女士的爱盲目到她可以一次次原谅王先生的施暴，可同时爱也会使人敏感，因为王先生和别的女人稍有异动，胡女士就即刻敏锐地发现了猫腻，抓住了现场。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发现是他跟那个女的买沙发，他就在我隔壁店里那个买沙发，我就走了过去，我说你买这个沙发干嘛？他说我跟着那个派出所买沙发办公用品，我说这个沙发是家里用的，是买那个布艺沙发，不是办公沙发，我这样讲。他说他说是个是个，小一不

0: 这个秦文华这个事，他骂我了，我就走了。嗯，我也就算了，我在那么多人在那里，我总有个面子。送货的时候，我就跟到那里去了，他就那个车子停在那里，我就逼着他带我到那个上面去，我就看着那个女的。后来他就承认，后来他就说我再也不跟他怎么样了。
1: 王先生有这种情感外移的情况吗？
2: 有。

0: 受，我去跟我那个堂兄啊那些人去北方那边去持起生意，他想到那去散散心，他说叫我拿几万块钱给他，我说那可以，当时我因为买了两套房子也没什么多少钱，那我还拿房产抵押贷款贷了几万给他，让他去，我让他散散心，哎，没想到他没去，那次我也去了外地去进货了，然后等我回来，发现家里怎么又有他的东西放在家里，我感觉他回来了，来过家里，所以后来我打电话问他，我说你没有走啊，你在南昌啊？他老实地跟我说他在南昌，他在哪里哪里开店，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在人家那里开店你晚上可以回来住啊，你干嘛要在外面去租房子住啊，他没回家嘛，然后他也同意了，然后每天早晨我要送他去，他到他店门口怎么里面有个男的，天天都是那男的坐在那里，我也不认识那男的，他的亲戚我认识，问他他就说跟是他的亲戚的弟弟，我认为他就是在骗我们，
1: 说我觉得他怎么骗了你呢，我没
0: 弄清楚，不管怎么样你是你的亲戚，你我起码我可以进店去坐一坐看一看吧，是吧，问一问吧，我看看店主可以，从来不让我进的那个店，然后我就是每天一个人在家里，晚上自己在外面吃喝饭，后来就被别人，也是别人要我去玩，我这个人从来不在外面玩的，
1: 好，
0: 然后我就认识了人家，
1: 你觉得是他的错？
0: 对呀，你骗我啊，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开店，你为什么说去跟你家里亲戚，
1: 所以在你没有完全弄清楚有证据的情况下你就去找了别的女的，
0: 对，
1: 到什么程度呢，和那个女的
0: 来往去几个月，
2: 借口之前就跟那个女的有关系，
1: 相处几个月之后她发现了，你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呢，
0: 那后来我就说提出跟那个女的我说不要来往了嘛，她就给我要我给她一万块钱，我就给她一万块钱嘛，
2: 她就说我不跟她来往，我要是再跟她在一起我宰牙生的所有个人都死光，我后就相信她吧，
3: 毫无疑问王先生的出轨对坚信他们是真爱的胡女士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但王先生许下的毒誓又让她再次选择了相信，但内心深处她还是感到了不安，这一次她主动提出了要和王先生办理结婚证，两人成为合法夫妻，但过去那个为了结婚而送房的王先生此时却根本不着急结婚，甚至开始想方设法推诿起来，两个人拉扯了一年多，胡女士做了一件让王先生至今想起来都汗毛倒立的事情。
0: 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你早点下班今天。我说，好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事，然后我就下了班我就回去，回到家里他弄了一桌菜。哎呀，我看他今天是不是心情好了？今天想开了，该不生气了。然后就他叫我吃嘛，然后我就。在坐在那里吃，他给我买瓶酒，因为他从来没给我买过酒烟，他没给我买过，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喝，他还在厨房，然后喝了一下子，然后他过了差不多有五六分钟吧，然后他就到也坐在这里来喝饮料了，然后他突然就看着我盯着我看，他就不吃了盯着我看，我说你吃饭了，你看着我干嘛，我就觉得他越看越不对劲了，我说你别再看了，我在吃饭了，然后他就把我一拉到沙发上，他就哭，我说你哭什么，我说你以前的事情我们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再难过了，然后就叫他，我说吃饭去吧，然后他马上就起来了，到那里把那个桌上一份菜一端到了厕所里面去了，我当时就反应过来嘛，他有可能放毒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我说是不是里面放了毒啊，后来我逼问之下他承认了嘛，放了老鼠药，当时我是吓出一身冷汗来了，因为我已经吃了五六分六七分钟的东西，我没有吃到那份菜，那份菜是我最喜欢吃的菜，
1: 胡女士是真的准备了毒药，
2: 对，准备两个人轮归一斤，
1: 为什么呢，
2: 2007年他就说我不跟他来往，我要是再跟他在一起我宰牙生的所有个人都死光，我后就相信他吧，2009年那个女的打电话过来叫他转2万块钱给他，手机是我接的电话，我就知道他跟他有关系，我心里过不去，我就说你不跟我在一起可以，我们分开，他就说他是玩玩而已，但是他找的老公我就跟他分开，我就想着我就是我的都必死的难过，那是又找了，我说我就不是人，我说讲他就这样讲，哪个男人外面没有几个女的，你说我家的狗都不是，
1: 就是因为这句话刺激到你了，所以你要去。
2: 我就觉得我就是不值得跟他在一起，我这么多年的苦子，我
0: 跟你养大了儿女，帮你买了房，还不值得，你还不值得，你从哪里？

0: 不值得了。
1: 但最终你还是把那个药当着他的面倒掉了，为什么呢？
2: 我在桌上吃饭，他还在吃饭，他就吃那个糖，我那个门口就有一个声音骂我，这样的我那个小孩叫我，就是我儿子没有来，我就听到那些医生叫我，一下醒了，我还有个儿子在那，我就把那个龙倒在这树上，也的我就不想跟他死了，不想死了，
1: 自己不想死了。
2: 对，
3: 虽然最后胡女士及时停止了这场犯罪，但听者依旧觉得心惊胆战。胡女士口口声声爱着王先生，但她的爱是可以要命的爱，而王先生为了胡女士不惜抛家弃子，却在得到胡女士后又不知珍惜，家暴出轨样样都来。而经历种种甚至是性命攸关的事件后，两人竟然还在探讨要不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这一切都让调解团队感到荒谬。观察员周静忍不住拿起话筒直言，女方不值得同情。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女方，你真的不值得我们同情。其实本质上你们两个是同一类人，没有底线，没有规则意识，你说话是含含糊糊，我们有时候很多话都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你是心里是糊里糊涂，后面我发现你心狠手辣。因为你说了你从小真的是要星星不给月亮，所以你恃宠而骄，对吧？你的反转太大了，你开始就是为了跟心爱的人在一起什么都可以抛下，可以不顾法律的红线，可以不管他有没有老婆，可以不管他有没有孩子。后面因为男方所作所为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我就心一横，我可以跟他同归于尽。你在心里也是对法律没有概念的，真的，你也是为当妈妈的人，你不检讨自己的行为，你跟男方一样，所有的事情都推在别人身上，所以真的要检讨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我们还检讨不了自己，还想靠着以前的那种姿色，或者是家人对你的宠爱肆意妄为，最后你会后悔的。
7: 女方，我今天也想跟你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其实你并没有被这个男人骗，你是被你自己的好命的这个幻觉给欺骗了。因为你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像你的父母那样无条件的爱你，无条件的给你，但是成年人的世界它不是这样子的。你不跟他领证，你说是父母跪在地上求你，他跪一次你就让一次步，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孝顺，可能就是你自己不敢去承担，如果我不听他们的话，他们会怎么看我？你是怕这个后果，你怕你领了证，你就再没有退路了。所以听起来你好像是光明正大，但是你的心里一直是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在告诉你，只要不领证，哪天他如果真的对不住你了，你还可以用我们不是夫妻来为自己去做一个开脱。所以你们两个32年都没有领证，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是因为你们两个从来都不敢真正的拥有对方。女方说自己从小的时候就是被捧在手心里面，要什么可以给什么，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这种好命反而让你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功能，你没有一个主动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你一直说他在骗你，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可能你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他从来没有骗过你，因为他一直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只是你自己从来就不愿意承认。他告诉你他有老婆的时候你没有走，然后他打你的时候你也没有走，他在外面有女人你还是没有走，不是他离不开你，而是你离不开他。为什么？因为你从小被宠到大，你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活过，你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话你应该怎么活，所以即便是他把你打得满嘴流血，那个胳膊上全是淤青，你还是觉得有他在你能过得更好。所以这些都是你们这30年非常拧巴的根源。

0: 就我觉得你们两个不是夫妻，你们就是搭档。你们俩谁也别怪谁，你们俩谁都不冤枉。
1: 你们两个人相处，你们其实各自出现过在外面寻找其他异性的情况，如果是在婚姻关系当中，可以认定为非法同居，甚至是认定为重婚的。而你们作为同居关系，这个是法律不明确禁止的。既然你们选择了相互不领证，不管这个不领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自己至少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但是呢，有一点我注意到了，我们王先生多次去对我们胡女士进行殴打，就是我们常说的家暴。那么你们是否因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您就不构成家暴呢？实际上不是的。那么我们有一个反家庭暴力法，其实就明确规定了，对于家庭成员之外的同居关系，同居者也能适用反家庭暴力法。如果今后还继续对我们的胡女士进行殴打，只要是对女方造成了伤害，是要受到行政处罚的。那么女方如果今后再碰到这种情况，而你们想要继续相处，你也可以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那么我们的胡女士说到，因为自认为受到了男方的气啊，自己的话存在一些厌世的情节，所以在饭菜当中下了老鼠药啊，这个老鼠药不知道是不是足以致死哈，但是呢，这一个行为我们就涉嫌犯罪了，就是您可能要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千万不能再犯了。
2: 调解团队一致认为，这段关系走到现在，胡女士和王先生两人都不无辜。无论从道德上来说，还是法律上来说，两人都做了不该做的事儿。而观察员廖喜玉此时也是情绪激荡，有些话不吐不快。
3: 你们好，我觉得不管是在剧情里，还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婚外情绝对没有好下场。想当年你们两个人都是有婚姻有家庭有孩子，你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什么道德什么脸面统统你们都不要。我常会想起老人家说的，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事不是不报，时间没到，时间一到全要报。经受过时间的洗礼后，慢慢的你们两个人都露出了原相。所以男方今天女方在这里控诉着是吧，他为什么下老鼠药，真爱的男人，结果你对他的是什么，是实锤的伤害，他连面都不要，他也想死，他跟你同归于尽。男人是有责任的，是要有担当的。你身旁的这个同居女友30多年跟你在一起，你都没有给她一个合法的身份，你想想看，男方。
2: 观察员廖喜玉痛斥二人，这段感情的开始就是一个错误，而错上加错的就是他们至今还在打着爱的幌子，但却始终不懂责任，不懂担当，不去领证。但听了这些话，王先生却很委屈，他说他是犯过错，但根源都在胡女士身上。他为胡女士离婚，还给胡女士买房，满腔真心，换来的却是对方不肯给他名分，还和别的男人牵扯不清。换做别的男人遭遇这些，可能早就恨上对方了，但他却还是一次次包容甚至原谅对方下毒的恶举。如果这都不叫爱，那什么是爱？他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深情的受害者，似乎在这段感情里付出的都是他，受伤的也都是他。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王先生的生意越做越大，外人看来风光无限，背地里却逼迫胡女士抵押全部家产，用高利贷替她维持生意周转。
4: 他就骗我做生意要钱，他说不拿这个钱，我现在生意做不下去，亏得久我就想真的打一把，我就容易了嘛。
2: 可谎言终究是谎言，当资金链断裂，一夜间两人倾家荡产，胡女士身上更是背上了巨额债务。
5: 现在外面欠了好多钱，我现在就是害怕怎么去还这个钱。
2: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偏偏就是这对没有领证且相爱相

0: 相杀多年的伴侣此刻却显示出了惊人的团结。为了还债，一个敢想，一个敢做。
1: 叫我去找一个有钱的女人，至少你要有个六七十万百八万，就帮我把这个店保住。找的第一个那个女的是一个老板，她就拿了21万给我。
2: 哇，
1: 对，拿了我就拿给她了嘛。
2: 真这么做了？
1: 对呀、啊。
0: 王先生的举动胆大包天，说他爱胡女士，他频繁出轨家暴；说他不爱，他又愿意为了胡女士铤而走险。可这样疯狂的举动，真的能终结他们的困境吗？这对抛弃各自原配、纠缠了彼此30年的情侣，究竟会在金牌调解的现场迎来怎样的结局？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30年不结婚的爱侣下集。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就是很多家庭的，作为父母来讲，看待自己的子女的时候，总是会在当中选一个强者，一个弱者。我们对强的那个人就更放心一点，对弱的那个人就总想更宠溺一点，对吧？然后你们家庭当然是姐姐更强一点，姐姐读大学嘛，而且自己有自己的生活能力，是比较强大的。然后弟弟就更弱一点，还躺平在那个地方。王女士心里就着急了，所以你想尽了办法，总是要在自己的两个子女之间要去做一个平衡，对强的就关注少一点，给他的经济也好，情感也好，就要少一点，然后给那个弱的多一点。即便是给他买房买车，你无限制的就支持他，不得不说这就是一个陋习，因为都是你的子女。不要认为他表面上刚强他就真的很强，就不需要你关注，也许他心里面受的伤会更多。反过来说，那个弱的人，我们就把他定性为一个弱者，是不是也是一种贬低呢？他有没有强的地方呢？我们能不能去找一找，能不能找到别人身上的天赋和他身上的闪光点，让他成长起来？我们对他的支持不是仅仅给他钱给他宠溺就够了，我们要注意去反思一下。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你们家不公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妈妈是一个自我牺牲型的一个人，自己比较无力，比较软弱一点，所以总是哭哭啼啼。然后但是呢，妈妈很善良，为这个家愿意付出一切。但是你注意哦，你的所有的牺牲付出你的子女都看得到，至少你的这个女儿看得到，所以她想方设法在维护你，在体贴你，在帮助你分担。然后你再回头去看看你这个女儿，她所做的那一切谁看到了？她的那些自我牺牲你看见了吗？没有啊，或者说只是看到了一点点啊。那么人家怎么办呢？你也牺牲，她也牺牲，可是你被看见了，她没被看见。所以真正不公平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猜测是不是我少给了她一点钱，所以她心里一直斤斤计较。关键一个地方，不要去传递无力感，不要去就总是被一个负面情绪包裹着，总是营造一个这样的哭哭啼啼的家庭氛围。把自己调整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也会跟着你转，他们也会变。
7: 王女士哈，对于女儿来说呢，女儿从小就承担了家庭的很多的一些家务，承担了很多的责任，她的情感需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最起码的他所需要的一个公平。而在儿子的这个身上，您是用的一种纯喂养的方式，不是育人。正是因为这种区别，现在造成了儿子和女儿的差距，儿子已经被您养成了一个巨婴。您现在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省吃俭用，这种情况下

0: 您儿子可以坦然的在家不用工作，那您是在替您儿子打工吗？那么以后您打工打不动了，您儿子怎么办？30岁的儿子养到什么时候？包括买房子买车，女儿她提的建议我觉得考虑得很周到，甚至她更多的是心疼父母，你们不需要再负担这么大的力所不能及的担子了，弟弟该承担责任了，你可以给他首付，完了以后让他自个儿去还月供，但是您硬生生的把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扛在自己肩上了，实际上你在毁掉你儿子的同时伤害了女儿。
1: 先跟我们的王妈妈说一下，因为心疼父母，你女儿从她14岁开始打工赚钱赚自己的生活费，她的感觉是什么？爸爸妈妈很苦，所以我要帮衬你们，无形中让这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大人。第二个现象，因为这个家是偏心的，你女儿内心深处她会有什么？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我是没有价值的人，所以我要证明给父母看我比男人还要优秀，我比你儿子还要优秀，所以结婚他不敢说我给我妈妈我们娘家包200块钱，因为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也没有给到他这样的特权，没有给到他这样的力量感，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你希望你去吃酒的时候得到重视，我想在你这个原生家庭请给你女儿一个重视。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在妈妈身边爸爸身边感受到爱和支持，他是不可能在嫁给别人的时候他很有力量地表达自己的需求。经济我特别的悲哀，你们都会认为这个女儿很强大，但是我恰恰的看到了你的女儿的脆弱，她不是强大，她是撑起来的，她的内心骨子里面是自卑的，是讨好的，她没有自我。我真的很期望妈妈你好好用心去爱一下你女儿，重男轻女她不仅是毁了你的女儿，你更毁了你的儿子。你现在要跟他买房子跟他买车子，请问你是给到你孩子一个能量和力量吗？你看看你的儿子躺平了，啃老族。所以我希望好好的去理解一下
2: 小扎，从物质分配上，从互动的时候语言的表达上吧，显然母亲是特别忽视你的内心的委屈的。你在这儿陈述的种种不公平我能理解你的，但你母亲的公平它是大方向上的。第一个，你懂事自立读了大学的还有眼界的，你母亲已经把你纳入了最重要的决策人，甚至取代了你父亲。你弟弟在你母亲的眼里是从初中开始就因为父母吵架有过心灵重创的人，是从此可能得了抑郁症的人，所以在你母亲的心目当中你跟你弟弟早已被分化成两个级别的人，那已经不是一个水平线上了。你这么一想你是不是就能想清楚你母亲对待你们两个人的态度为什么是不一样的？还有你们母女之间在知识层面上认知层面上也不是一个等级的，你对一个认知能力没有那么高的人，然后你有那么高的期待，你不就自己找憋屈吗？我想对王女士说的是，因为你儿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然后突然放弃学业了，你也可惜，对不对？所以他在你这儿是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或者是帮扶对象。但你别忘了，你的女儿从小到大是一直靠自己自立自强，从初中就开始打工，他是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咬着牙往前走的人，他失去了年幼时应该有的快乐。

0: 那么长大了之后，他依然没有在这个家庭结构当中得到说我终于苦尽甘来了，他没看到，他看到的是根本就没有希望。其实他与其说要你说个公平，还不如说他想终止你的对弟弟的不当的互动，因为他眼看着你这样会害掉他，而且也造成了你们夫妻之间更严重的矛盾。
1: 真是的。
0: 哎，对，儿子的问题，你与其给他买车买房，你不如去跟儿子好好沟通一下。今天这场调解，我希望有一个一起解决问题的开始。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6: 是，您说的没错。那有些叔叔阿姨啊，他就会说了，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5: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
0: 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

0: 免费送足浴盘，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盘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1: 现在我每天都在用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泡脚，泡个半个小时，酥酥麻麻的，脚也热乎了，这额头上啊出出汗，感觉到浑身呢、都通了。
2: 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0: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1: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
1: 现在我每天都在用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泡脚，泡个半个小时，酥酥麻麻的，脚也热乎了，这额头上啊出出汗，感觉到浑身呐、都通了。
2: 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0: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 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
1: 不用再吵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
0: 既然我们已经恩断义绝，那又何必再等到明天？我现在就走！
1: 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滚！
2: 给我滚！滚！就这样，楚玉和离开了我。至于他到了哪里，如今是死是活，我真的一无所知。根据李唯恐的交代，楚玉和跟他分手的地点就在乌梅山。我们分析判断，以楚玉和当年的身体条件，很难走远。 所以，我们向军区首长建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赶赴乌梅山，以此为轴心，四下扩散，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我同意柏子同志的提议。那下面我宣布。
4: 这支小分队的队长就由柏子同志担任，雨梨同志担任指导员。
5: 是。
6: 哎呀，你看看，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你看，总这么惦记着我，又是米又是油的，我这心里头啊，可过意不去呢。
7: 夏娘，我们都是您老的孩子。 照顾您老啊，是应该的。哎呦，
8: 我想妈妈，妈妈。
2: 叔叔帮你去找妈妈。

0: 同志们，这里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咱们还不是很熟悉。因此，我们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传统，迅速打开局面。
1: 是。

0: 你怎么还不睡啊？都后半夜了。
1: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0: 我去查了查岗，白子，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我都快喘不上气了，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
0: 可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1: 那还不是硬撑着吗？
0: 你总是这么乐观。
1: 雨梨啊，我是这么想的，与其愁眉苦脸，不如改成乐乐呵呵。困难就摆在眼前，愁眉苦脸也好，乐乐呵呵也罢，困难它永远不会自己溜走。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快乐一点呢？老一辈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0: 所以，你的生活中永远充满了阳光。
1: 同志们，我们每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任务是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走访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刀直入，上来就说找什么女匪首，这样的话容易给当地的乡亲造成心理阴影。我们没必要给乡亲们带来心理恐慌，谈话也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这也是门艺术嘛。啊，你们可以从这两年他们家里有什么人进出开始询问。
2: 解放军会不会枪毙我呀？以我的罪状，肯定是属于死有余辜之列的。难道我就这么等死吗？

0: 这么严，我就是想逃，又能逃得出去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反正不就是个死吗？我豁出去了，瞅准机会，我就动手。我们小组访谈的情况就这些。
1: 下一个小组，
2: 今天呢，我和张强去了西山凹，按照队长教的，我们也艺术一把。别笑了，我们这艺术一把呀，你们猜怎么着？还真艺术出了点情况。
3: 什么情况？
2: 据访谈的老乡说呀，他的一个远房弟弟，去年捡回一个媳妇儿。
3: 捡回一个媳妇儿。
2: 老乡说呀，他们这深山老林的，

0: 穷，根本就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啊，很多小伙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他那个表弟也是这种情况，三十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可是就不知怎么的，去年呢，八九月份的时候，他那个表弟突然到他家来，告诉他说我要娶媳妇儿了，请他去喝喜酒。靳老乡当时就心里纳闷了，说他怎么就突然娶媳妇儿了？也没见他家境有什么好转呢，怎么就突然娶得起媳妇儿了呢？所以啊，这个老乡就再三的追问下，他这个弟弟才说，他要娶的媳妇儿啊，是山沟里捡回来的。
1: 那他去喝喜酒了吗？
0: 他本来要去的，后来说临时有事办住脚，就没去成。队长，指导员，不知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用啊？
1: 太有用了，老郭，那个老乡的表弟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0: 啊，他叫大牛，家住龙里东山村。
2: 龙里东山村？
0: 对，龙里东山村离咱们这儿大约有七十里山路。
1: 好，明天一早，第一小组就跟着我和指导员去龙里东山村，其他小组继续今天的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
3: 引起楚玉河的警觉，
1: 我们乔装成老百姓，让那个给咱们提供情报的老乡带路。

0: 赶紧出来放风了，
1: 白子哥，这位就是我大牛哥。你好，大牛哥。大牛哥，这二位就是解放军白子队长和羽笠指导员，他们向你了解一点情况，你有什么说什么。
2: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
0: 大牛哥，别紧张，我想了解一下去年你娶媳妇的一个情况。
2: 我娶媳妇儿怎么了？我听你表弟说，你媳妇是你从山沟里捡回来的。那倒是真的。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当时她病得很重，倒在泥水里不省人事。后来呢？后来我给她背回了家，给她治好了病。
0: 再后来呢？
2: 再后来，她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说想嫁给我。
0: 那你就这样把她给娶回来了？是。你能跟我说说，你媳妇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吗？
2: 她叫陆翠珍，家住台儿山。
0: 陆翠珍，台儿山。
2: 那你媳妇怎么就会跑到你这里来了呢？这个事情我问过她，她说她刚死了丈夫，心里难受，出来散心。 不巧被大雨浇得昏头转向，迷了路。
3: 那你媳妇现在在家吗？不在。不在。翠珍说她已经出来一年多了，家里人还不知她的死活。她说她父母年纪已经挺大了，非要回去看看不可。今儿一大早就回去了。哎，今天放风怎么没见十四号啊？
4: 十四号他病了。
3: 病了？什么病？老胃病，人家共产党仁义送他去医院治疗了。
4: 去医院治疗，
5: 看来咱们这七十里山路又白跑了。
0: 何以见得？
6: 楚玉和哪来的父母，哪来的钱？
5: 他去看谁呀？

0: 咱们肯定是搞错了。只有重打鼓另开张，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趁着天还没黑，咱们赶紧往回撤吧。
1: 撤？不，
0: 在这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1: 我始终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牛不是说他媳妇明天中午就回来吗？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见上一面。
0: 见上一面？
1: 是真是假？是实？

0: 女匪首楚玉河被解放军生擒的消息，
1: 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人们在交口称赞解放军为民除害的同时，又等待着人民政府如何处理这个女匪首的最终结果。

0: 当家的何六姑现在在哪里？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我想请老兄给挑个门帘。
1: 哦，难不成你想投靠于我们？
0: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有朝一日我无路可走，我去投靠熊大当家的也能混口饭吃。
1: 真的？
0: 你看我像是在说假的吗？
1: 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熊大当家的现在就在飞云阁。
2: 飞云阁？好，那我就去飞云阁投熊啸天。
3: 抓得好，抓得好，这回啊我们玉和有救了。
4: 木妈，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您呀就失去了继续在这儿住下去的意义。跟我下山吧，房子我已经给您找好了，您苦了大半辈子应该过得好一些了。再说咱们不能让小何再吃我们过去受过的苦啊。
3: 行，我跟你下山。

0: 真是太好了，小何，喜不喜欢你的新家？嗯，喜欢。那个，白子，我，木马，有什么您就直说。我想看看玉和，不知道行不行。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看看能不能得到特殊的批准，不管成与不成。
1: 我都要告诉你一声。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2: 李唯恐，李唯恐，你不管了吗？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 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
1: 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俩大开杀戒。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
2: 和儿，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我想过去找政府。
1: 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 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2: 和儿啊，
1: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0: 报告，进来。
1: 司令员，我来找您，是想请示一件事情。不用请示了，把这个拿回去吧。
0: 这是什么呀？
1: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去吧。

0: 你不是一直想找妈妈吗？你看这是谁？这就是你妈妈呀。
1: 女儿，我的女儿。
0: 小何，快叫妈妈。

0: 小何呀，
1: 她是你妈妈。

0: 白子，司令员叫你去他那一趟。
1: 司令员叫我去他那儿干什么？
2: 白子，坐。坐呀。白子，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1: 找我聊天？我能聊什么呀？
2: 这个天啊，还非得找你聊不可。
1: 还非得找我聊不可？
2: 嗯，我现在是最为纠结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啊，这是我参军以来遇到的最为纠结的一件事情。
1: 是不是
3: 怎么处理楚玉和的事儿？
2: 你小子反应真快啊。没错，就是为了这件事。
3: 楚玉和
2: 在被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来自社会各界和我们内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分别是
3: 枪毙楚玉和、不枪毙楚玉和。
2: 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
3: 楚玉和罪大恶极，
2: 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不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他过去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上了贼船是上了国民党，上了曹少华的当。
3: 楚玉和
2: 身上的许多罪行那都是国民党和李唯孔强加给他的。现在这两种声音各个据理力争，互不相让。白子，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咱们是枪毙还是不枪毙楚玉和？
1: 您听我的意见。
2: 对呀，听你的。
1: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司令员，我真不知道。上级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拥护。
2: 言不由衷啊，这是你的心里话吗？白子，我向你保证，你尽管畅所欲言，我们既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 司令员，说心里话，我心里很矛盾。
2: 说说，怎么个矛盾法？
3: 综合楚玉和的过去和现在来看，
1: 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跌宕起伏。

0: 从保卫乡亲生命财产，与顽匪熊啸天英勇作战，而被人们拥戴的楚大嫂，变成了人人痛恨的女匪首楚大嫂。这种天壤之别，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司令员，我一直在想，既然国民党反动派可以把他变成鬼，那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再把他变回人呢？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这个能力的。
1: 说得好啊，白子，我会把你这个意见报告给上级党组织的。
0: 谢谢司令员。

0: 唯恐拜见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哎呀，李唯恐，你来干什么呀？
1: 改换门庭，另寻活路。哼，当年你跟着楚玉和，可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如今跑到我们这儿来寻活路来了。
2: 李唯恐，你是不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啊？此一时彼一时，这都是命。谁都难逃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宿命。我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我收留了你，你有什么好处给我呀？
3: 熊大当家。
1: 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条狗，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哼，是吗？李唯恐，你可是大学生，又是赫赫有名楚玉和楚大嫂的左膀右臂之一，眼下你甘愿当个丧家之犬？哼，这天壤之别，谁信呀？六姑奶奶。
3: 您就别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当做刀子来扎我的心窝子了。人要是不被逼到绝路的份上，是绝对不会走向其极致转为反面的。现在的一切都不能同日而语，变得面目全非。蒋家王朝崩溃覆灭，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坐定了江山，整个世界也都彻底变了样子。 我能这么做，是完全出于本能，想活下去的本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能让我活下去，你们说，我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吗？
4: 坐吧。
3: 多谢大当家的。
1: 李唯恐，你先说说楚玉和吧。说他
5: 干什么？楚玉和毕竟是我的嫂子。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断了骨头连着筋，血缘是谁也改变不了，也抹不掉的事实。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
6: 楚玉和被共军俘虏。
3: 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他目前的状况。
2: 共产党

0: 你一定会枪毙他，
1: 那是一定的。
2: 楚玉和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0: 她属于首恶必办之列，这一点毋庸置疑。

0: 还是以前的白泽，而我却成了历史的罪人。白泽，我求你去转告解放军的首长，枪毙我吧！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死有余辜。
1: 我们有党制定的政策，至于枪不枪毙你，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
2: 连小何都说我是坏人，
0: 不认我这个妈妈，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与其这么苟延残喘地活着，不如让我尽快去死。
1: 我说了，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
0: 白泽，我还要求你一件事。
1: 你说。
0: 我死了以后，
2: 你能不能收留小何？
3: 我已经把小何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0: 白泽。

0: iPhone 银版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中赞客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iPhone 银版，银快银少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

0: 稳当前50名大金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稳当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錾刻100。

0: 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
3: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

0: 楚玉衡，在。走吧。去哪儿？今天就要枪毙我了吗？
1: 别胡思乱想，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公审大会现在开始。
1: 男女匪首楚玉和押上来。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开审判
1: 女匪首楚玉和。楚玉和
0: 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与人民政府为敌，他率领匪部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政府的坏事、恶行。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他过去曾经为保护百姓与土匪英勇战斗，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
1: 在楚玉和
0: 被逮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置他，各级领导都格外的谨慎，一直汇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
2: 毛主席，
0: 我们的毛主席说，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土匪头，而且还是个女的，为什么一抓住就要砍头呢？脑壳掉了再行吗？我们共产党人要有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我们的毛主席还说了，枪下留人。

0: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 下面我宣布，当场释放女匪首，
1: 楚玉衡。
0: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毛主席给我楚玉和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对我是恩重如山。我楚玉和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呢？

情深意海比天高，玉河之恩定图报，红色江山必安定，我河西此命一条。

楚玉和睡着了，这是他这几年睡得最安稳、最踏实，也是最香甜的一觉。

0: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
1: 百泽，你有时间吗？我和指导员要去老乡家做群众工作。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有什么事吗？我想跟你谈谈。谈什么呀？谈我们之间的事。
0: 你们谈吧，我自己先去。

0: 你故意躲着我是不是？
1: 不是，真的不是。
0: 不是，那为什么我回家这么些天了，你一次都没去过？
1: 那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0: 仅仅是因为工作忙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我知道，
2: 我楚玉和已经不是从前的楚玉和，
0: 你摆子也不是从前的摆子了。我只希望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1: 回到从前？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

0: 我的家乡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它这么美过。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
0: 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那天起，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亲切的。
1: 新旧社会两重天呢，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而新中国又把鬼变成了人。
2: 什么？你要参加百子的剿匪小分队，投入到最后的剿匪工作中？
3: 是的，我是铁了心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的。
4: 朱玉和，
2: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呢？
3: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第二条生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
5: 我楚玉和知恩图报。
3: 司令员，我过去就曾与百子并肩战斗过好几年，我们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因而打起仗来十分得心应手。再加上这几年我对盘踞在这儿的土匪十分了解，我想用毛主席亦是我这个十恶不赦女匪首的现身说法去劝降他们，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我想这样会收到奇效的。如果土匪一意孤行死不悔改，到那时咱们再消灭他们不迟。我请司令员同意并批准我的这个请求。
1: 看，从倚天镇到黑风寨这两个距离水路比较多一点，黑风寨到富田镇山路比较多，三点也成一个三角形。
2: 百子，雨林。
1: 司令员，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2: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6: 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
2: 请进来吧。

0: 臭小子，怎么了？看傻了？不是，这是……我先来向你们宣布一下军分区党委的决定。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认真、仔细的研究，并请示上级党委决定，楚玉和同志从即日起担任侦察小分队的顾问一职，协助并参与侦察小分队所有的战斗工作。
1: 姥姥，
2: 哎，我妈妈呢？你妈妈出去了。
3: 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2: 过两天就回来了啊！回来看，就看我们小何了啊。现在在我们面前还有三股战斗力较强、人数还不少的土匪武装。 他们分别是：瑶王台的霍老六、冷水滩的冷金和盘踞在飞云阁的熊啸天、罗六孤匪帮。这三股土匪中呢，又以熊啸天、罗六孤的匪徒的实力为最强。
4: 岳控，你说说，以你之见，解放军下一步会怎么对付咱们？
5: 回大当家的话，我们的存在对于共军来说无异于芒刺在背，他们会深感刺痛和不舒服的。派兵前来剿灭咱们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一点毋庸置疑。
6: 哎呀，唯恐老弟所言极是啊！眼下为了应对共军派兵前来剿匪，我们当。

0: 胜，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此来应对共军的讨伐。啊！
1: 猴子，人家都说你粘上毛比猴还精，我看是徒有虚名啊。我真没想到你竟然给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出这等下三滥的馊主意。
2: 他怎么出下三滥的馊主意啊？
1: 我并不是危言耸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就是死路一条。
0: 老弟，自己说话给自己积点阴德吧。我就不明白了，这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怎么就死路一条了？
1: 俗话说得好，枪打的可是出头鸟，你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就是等于把自己摆到共军眼前当靶子吗？你就算能招到3000-5000人，那又能怎么样？一旦共军打来，那还不是铁拳砸豆腐吗？啊！曹少华反共救国军号称10万余众，解放军回师一个战役，就让他灰飞烟灭、消失殆尽，就连曹少华他本人也横尸饮弹、命赴黄泉，这不都是发生在昨天不争的事实吗？这等傻事，我们不能再做了。
3: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掌握这里的特点，寻找出一条生存之路来。
2: 特点？什么特点？
1: 我的六姑奶奶，这个特点自古以来就是惧为匪，散为名嘛。
3: 惧为匪，散为名。
1: 大当家的，您现在就下令让我们的手下全部回家。
4: 什么？我下令让我的手下全部回家？
1: 对，让他们回家耕其田、砍其柴，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
4: 那可不行，那他们都走了，我不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
1: 我们有行动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
2: 召集起来？
1: 没错，迅速成为一股战斗势力。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想打谁就打谁。哼，这让共军看得见，可就是摸不着。

0: 你又怎么了？你真的那么喜欢小何？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我早就把小何当做自己的女儿了。
1: 百泽，你还是从前的百泽。可我……
0: 可你楚于何？今天又回到了过去。你楚于何？
2: 还是那个让我熟知、让我敬重的大嫂。
0: 就冲你这句话，我楚玉和死而无憾了。
2: 为什么要死呢？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还要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呢。
0: 社会主义

0: 新中国。
1: 我们不能再让小何
2: 吃我们这一辈吃过的苦，所以眼下的苦再大，难再多，我们都应该承受，因为那是值得的。

0: 司令员，您还有什么指示？我既没有旨，也没有事，我就等着你摆子的捷报。
1: 娘，我先走了。
2: 走吧，
1: 和儿啊，你走的呀是光明大道，娘支持你走下去。和儿，跟妈说再见啊。
3: 妈妈再见。

0: 这座山像不像一只趴着的老虎？
1: 像。
0: 这座山叫卧虎岭。
1: 卧虎岭。
0: 嗯。卧虎岭横跨数百里，这里多是深山老林，道路极难行走，很早就是土匪杀人越货绑票勒索的首选之地。我听说瑶王台是卧虎岭山中唯一的小镇子，是各路做山货生意商人的聚集地。霍老六带着三十几个手下盘踞在那儿已经有好几年了。
1: 瑶王台。
2: 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咱们的沿线，共军就是从任何地方出现都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只是。
3: 只是什么？
2: 我昨天晚上啊，我琢磨了一夜李维孔说的话。这小子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
3: 你指的是他说的藏兵于民吧？
2: 对呀，这个藏兵于民好啊。
3: 怎么好？
2: 我把咱们的人藏在百姓当中，共军就是长了火眼金睛他都难以发现，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做到招之即来，挥手即去，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3: 嗯，这个李维孔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4: 我说楚玉和
3: 为什么会让他陪伴在左右呢？
2: 他陪在
5: 楚玉和左右怎么了？
2: 啊，不是，你不会也想让他陪伴在你的左右吧？
3: 哟，吃醋啦？
2: 我告诉你啊，你六姑是我熊啸天的人，谁要是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哼，那就是摸了阎王爷的鼻子。
1: 瑶王台我们谁都没有去过，那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霍老六和他的手下究竟盘踞在何处？他们的战斗力又有多强呢？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对我们解放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我这个做指挥员的必须化妆前进瑶王台，进行一番详细侦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咱们才能稳操胜券。

0: 我同意这个化妆前进瑶王台侦查的方案。
1: 队长，你想让谁跟你去啊？
0: 这么多年都是我跟他一块打头阵的，当然是我去了。
2: 不行。
0: 你不让我跟你去了。
2: 你是指导员，必须在家掌握部队，做好随时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明白吗？
0: 不，我不嘛。
2: 雨林。我决定了，大嫂跟我去。
3: 你让我跟你去？
2: 对。

0: 大当家的，六姑奶奶，我又来给你们献计献策来了。
1: 献什么策呀？我所说的藏兵于民，只不过是良策之一呀。这么说，你有良策二了？有啊。
0: 那你把你的良策二说来给我听听。我的良策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兵不厌诈，避实击。

0: 大胆大胆，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没空？
2: 你给我摇头晃脑的在这白胡什么呢？啊！你做什么王八犊子？
3: 老子跟张大帅扛枪打仗的时候，
2: 你在干什么？知道不？你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
3: 老子用得着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猪鼻擦虫装大象吗？啊！
2: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3: 我收留你那是老子发善心怜悯你，我要想撵你走
2: 那不就是一跺脚的事儿吗？啊！
0: 对不起大当家的，对不起大当家的，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老人家宰相肚里好撑船，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
4: 好了，你就别生气了啊，咱们啊先听听唯恐说的那个梁策二好不好？嗯，李唯恐，你说吧。哎，我叫你说你就说嘛。
0: 是是是，我说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5: 当年楚玉和
0: 在百子的帮助下成立了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嗯，不是，成立了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吗？他们拧成一股绳，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吗？
3: 你小子，你小子就是来克制我的。
0: 不是，真不是，
3: 这和你那梁策二有个屁关系？
0: 有啊，当然有。
3: 既然有，你说出来给我听听。
5: 当年楚玉。

这倒是个新鲜事儿。李威口，你说下去。哎，据我了解，我们的周边地区就有几股势力的存在，被解放军打垮的散兵游勇、流落深山也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联盟的大旗竖起来，把他们通通捏在咱们的手里。 事情由他们来办，好处由我们所得。共产党、解放军不算账便罢，要算账也是找他们。这等的好事，咱们何乐而不为呢？嗯，这个如意算盘不错。我听说。 离咱们这儿不太远的姚王台就有个霍老六，他在那里占山为王，手下几十人。我愿意毛遂自荐，亲赴姚王台拜见霍老六，用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霍老六加入我们这个联盟。

0: 大嫂，咱们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换衣服。
1: 好。

0: 哎，侯兄，李维孔要去瑶王台，你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吧。
1: 啊，你去？
0: 我在这个洞里啊，都憋得快成耗子了，你就让我出去散散心嘛。
1: 不，你是说你跟李维孔？我不放心。
0: 你现在啊，已经把他吓破了胆儿，他岂敢对你的女人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再说了，说服霍老六成立这个联盟是成功的第一步，有你熊啸天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啊。所以我要是去的话，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啊。
1: 行，你去。可是，
0: 可是什么？
1: 你得带上猴子，让他跟你们一起去。
0: 我为什么要带上猴子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1: 猴子是我的心腹，是我信得过的人呢。再说了，他说话牢靠，办事机灵，这关键的时候，他是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2: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5: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6: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啊，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元。
1: 19.9元，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元。
1: 天哪，9.9元，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元，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元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元，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4: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

0: 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拿这一块。
9: 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

0: 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承担的成本，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我是万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6: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
7: 他们是谁？
8: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9: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8: 谷歌。
10: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8: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1: 不科学。
12: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3: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4: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8: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5: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6: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在这儿住下，明天一早，咱们再进一步侦查。
1: 好。
2: 艾瑞 请坐。
3: 老板娘，迎客了。

0: 二位要住店吗？不住店，我们夫妻二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你们是夫妻？废话，不是夫妻，我们怎么会来住店，还同居一室呢？先生可能不知，我们悦来客栈的宿资可是有点贵的哟。买得起千里马，就配得起金银鞍。 既然我们夫妻二人来了，就不在乎你的宿资是多少。先生好气魄。先生，我能猜猜您是干什么的，行吗？哦，
1: 老板娘还会相面？
0: 我这里南来北往的过客很多，时间久了，我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1: 哎，我以为平时就我能吹牛呢，啊，看来老板娘也会这一套。
0: 吹不吹，你先听听我的嘛。
1: 好，我洗耳恭听。
0: 先生看上去酷似做生意的，但实则……
1: 实则什么呢？
0: 实则先生是行伍出身，你是个当兵的，对不对？
1: 当。

0: 冰的，我，老板娘，你看我这上上下下像当兵的吗？啊，
1: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此次先生和夫人到这里，是来干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对不对？
0: 老板娘真会开玩笑。我一个药材批发商能干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啊？我也就是成天跟什么枸杞呀、半夏呀、甘草呀打打交道而已，我从没舞过枪，也没舞过棒，我也就是干点稀松平常的小事儿，石破天惊的事儿真不敢想。
1: 那你肯定是生意兴隆传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啊。
0: 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1: 这位夫人长得可真漂亮，她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
0: 还是那句话，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1: 少夫人怎么不爱说话呀？
0: 哦，真是抱歉，我夫人啊，她是个哑巴。

0: 这间房子客官是否满意？
1: 非常满意。
0: 那就请二位休息吧。
1: 多谢老板娘。
2: 你说谁是哑巴？你说呀，谁是哑巴？
1: 哎，我这不是话赶话，信口一说吗？
2: 你信口这么一说，我倒成残废了。还有，谁长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啊？
1: 我长得马马虎虎，我向你赔礼道歉行了吗？
2: 不行。
1: 不行？那你要怎么样？
2: 你必须接受我的惩罚。
1: 你要怎么惩罚我？
2: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装扮成夫妻同居一室，这没有问题。我惩罚你，今晚你睡床上，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凑合一宿。另外，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长得很面熟？
2: 没错，我总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娘好像似曾相识。

0: 我们的情况和万娘有何分布？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
1: 算是到了，六姑奶奶的意思是，天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赶快找个地方住下吧，姑奶奶我呀，就好好的睡上一觉。
2: 姑奶奶，你看，那有一家悦来客栈，赶紧的就去那儿吧。
3: 行，就住那个悦来客栈了。走走走走。罗六姑。

0: 哎，
1: 来客人了，你去接待一下。
0: 我去？您不是定下凡是来客都有您亲自接待的规矩吗？
1: 哪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
2: 掌柜的，给我来两间上好

0: 套房，
1: 我跟夫人一间，给我们的随从管家一间。
2: 掌柜的，那我要三间套房。
0: 怎么有三间？
1: 我夫人的身体有点那个。
0: 哪个？
1: 我要三间，你就给三间。多要一间，你不是多挣一间的钱吗？管那么多干什么？
0: 好嘞，好嘞。
3: 罗六孤立唯恐。
4: 你要干什么？
3: 我要宰了他们俩，我要让他们俩尝尝我复仇的子弹。
4: 你不能这么做。
3: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
4: 现在不是你报个人私仇的时候，你必须顾全整个大局。
3: 我管不了那么多。
4: 难道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仅仅是为了替你自己报仇雪恨吗？

0: 不错，真是不错。看来你们这悦来客栈果然不是徒有虚名，这点钱花在这儿值。多谢老爷夸奖。北孔，我累了，我们赶快吃饭洗澡，尽早休息吧。
1: 夫人所言极是，咱们明天还有奔波一天才能赶到祖籍老家。
2: 老爷的祖籍是
0: 南川太平镇。
2: 您们是从哪儿来？
3: 南阳苏门答腊，我们这次回来啊，就是替家父祭祖祭宗的。狗屁！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南阳客。
0: 不是？
3: 哼，扒了皮我都认识他们的骨头。你认识？特别是那个女的，我连晚上做梦都恨不得刮其肉，碎其骨。
0: 喝口水，
4: 百泽，我是不是太冲动，太意气用事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谁都是从那个不堪回首的阶段走过来的，这点我理解。
3: 多亏你的提醒，不然我……
4: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分析一下敌情。 你对这个悦来客栈的老板娘怎么看？平心而论，这个老板娘从表面上看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从她的言谈话语中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但不难看出，这个老板娘很有心机。我想在她的身后，一定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小心，更加小心。 就连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睡觉？今天晚上估计咱们是无觉可睡了。
3: 怎么？
4: 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罗六姑和李维孔的出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部署。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这儿？
3: 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难
4: 道说，这个霍老六与熊啸天、罗六姑已经狼狈为奸，勾搭成一伙了？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他们真的勾搭成一伙，李维孔和罗六姑就不会到悦来客栈。
3: 如果我们的判断不出错误，霍老六用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扑来了。
0: 咱们要不要马上离开这里？
4: 已经晚了。
0: 晚了？
4: 我们很有可能会引起霍老六的警觉。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同时还会引火烧身，这无异于自投罗网。
0: 那怎么办？
5: 六姑奶奶，您对这个小老板怎么看？
0: 怎么了？
5: 我经过仔细的观察，小老板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十分游离，似乎他两眼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0: 石根，来了。今天晚上我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1: 六姑奶奶，还睡什么觉啊？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以防不测吧。猴子，你怎么不说话？
2: 有李为恐，李大明白先生在这神叨叨的指手画脚，轮也轮不到我呀。猴子，别以为你是大当家，红着我不能怎么你。等我出人头地那一天，老子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霍老六他们如果真的能出现， 也许是个好事，
3: 好事，
2: 我们可以借霍老六之手，来彻底粉碎熊啸天后罗六姑他们的阴谋。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到你的信，就带着弟兄们下山了。哎，你一男一女，没什么警觉吧？
0: 还什么一男一女啊？现在又多了两男一女。
1: 这么说，我带人带少了？
0: 不，你集中你的人，对付那两男一女。
1: 怎么？
0: 这两男一女是我不

0: 姑娘，没事吧？
1: 猴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堪称及时雨啊！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赶紧扶姑奶奶回去。
1: 叶姑奶奶，咱们走。

0: 没事，没事。
1: 不对吧？怎么不对了？是不是打李维孔和罗律姑的时候，腿又受伤了？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打斗中擦破点皮而已，没关系的。
0: 我背你。不用了，我真的没事。哪儿那么多废话？ 上来！

0: 狗熊，我都被打成茄子色了啊！你一点都不心疼，你还笑啊你？哎呀，
1: 我不笑我还哭啊！你看看你们啊，弄得这么狼狈，这么丢人现眼。
0: 行，算我瞎了眼哈，找了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怜香惜玉。
1: 你想让我怜香惜玉啊？好，那我就怜一回，香一回，啊！你们告诉我，是不是霍老六把你们打成了这熊惨样？如果是，我现在就带人扫平瑶王台，替你们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0: 我们不是叫霍老六打的。啊？
1: 不是霍老六，谁啊？谁啊？
2: 突然出现的一个不速之客。
1: 不速之客？谁啊？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他黑衣短打，并且用黑纱蒙面。
1: 黑纱蒙面？
0: 那个黑衣蒙面人的身手可真是了得，那绝对堪称武林中高手中的高手。我跟唯恐跟他交手，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不是猴子及时出现出手相救，你这狗熊还想跟我圆什么狗屁房啊？等着跟我收尸得了。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

0: 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G08队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6: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5: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6: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

0: 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2: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6: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 传承到位手艺，七平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拿。

0: 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零8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

0: 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了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会尝试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黑衣人，武功这么厉害？
5: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如此厉害的。特别是他的无影连环腿，踢得我是眼冒金星，晕头转向。
6: 这就对了。
5: 什么对了？
6: 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7: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6: 再说十遍也没关系。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5: 你胳膊肘朝外拐啊！你不要在这儿了，跟我上山。
6: 我不去。
5: 你不去？
6: 我要在这儿等他们。
5: 你可别逼我犯慌啊！
6: 难道你还能杀了我不成？
5: 来人，把他给我架走。

0: 猴子，很可惜，我们是无功而返。怎么叫无功而返呢？我们的侦察任务并没有完成啊。虽然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是不是悦来客栈的那个老板娘？我想了好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你不觉得悦来客栈的老板娘跟过去跟在罗六姑身边的丫鬟小翠，长得非常像吗？
1: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老板娘的确跟小翠十分相像，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这个老板娘和小翠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1: 如果是，那么问题来了，
0: 什么问题？
1: 首先，小翠是怎么当上瑶王台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她跟霍老六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还有。 罗六姑李唯恐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悦来客栈？小翠跟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0: 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待我们破解的谜。我准备
1: 二进瑶王台。
0: 对，二进瑶王台。

0: 你要吃，我给你吃；你要喝，我给你喝。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迈出这屋门槛半步。
1: 你这不是把我软禁了吗？
0: 就算是吧，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等你成了我后老六的压寨夫人，成了小宝的娘，我会还给你一切自由的。

0: 班长，
1: 我心里有个疙瘩，你帮我解解来。
2: 说，
1: 自从楚大嫂跟咱们行动以来，我发现队长跟他走得很近呢，是不是有点冷落咱们指导员了？
2: 胡扯！
1: 我可没胡扯，我看见咱们指导员偷着哭了好几回呢。
2: 真的？ 这事儿我可不敢说教。这真是啊，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3: 提枪准备。
4: 小翠儿，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不要杀害我的乡亲。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5: 您说，
4: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大小姐，我想
1: 什么？
0: 我想去解个手。
1: 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去吧。
0: 多谢大小姐。

0: 我怕熊向天罗六部知道我家所在的村子，把我再次抓走。我没敢回家。就这样，我来到了瑶王台，结识了霍老六。
1: 婶婶，
2: 小宝，
1: 婶婶，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饭来了，你快吃吧。
2: 好孩子。

小何，不是妈妈不陪你，而是妈妈要抓紧时间偿还欠下人民的罪孽，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予我的再造之恩。小何，原谅妈妈，原谅妈妈。

0: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我在看月亮。
0: 看月亮？
1: 你看这月亮，那么圆，那么亮，像不像小河的小脸蛋儿？

0: 为了不让小何他们这一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再吃我们所受的苦，我愿意把所有的苦都吃掉。
1: 大嫂，您的变化真大，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0: 百泽，
1: 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小翠。
0: 想小翠？
1: 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0: 怎么？
1: 会不会是小翠认出了咱们，引起了霍老六的警惕呢？
0: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怎么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1: 我判断小翠十有八九是被霍老六弄进了匪巢，但问题的关键是小翠是被霍老六强行绑架掠去，还是她自愿前往，或者两者皆而有之。

0: 婶婶，那我出去玩了。
1: 去吧。
2: 你看这多好，我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太像一家人了。如烟呐，我和小宝是筷子夹骨头，全是光棍。小宝需要娘，我也需要个女人呐。
1: 女人遍地都是，你可以抢一个回来给你做女人，给小宝做娘嘛。
2: 抢？不不不，我早就冲天发誓，我后老六非花如烟不娶。
1: 非我不娶？可我并没有答应你非你霍老六不嫁呀。
2: 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吗？
1: 要让我看。

0: 得上你，那你就走正道。
1: 走正道？什么正道？
0: 弃匪从良。
1: 弃匪从良？
2: 咱们现在就回去搬兵，包围霍老六匪巢。我敢保证，用不了半天，咱们就可以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3: 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2: 怎么，你不同意？
3: 不是不同意，但是荡平活捉并不是上上之策。
2: 不是上上之策？那什么才是上上之策？
3: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中就有瓦解敌军这一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当中提到，霍老六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要与人民为敌，他们中间不少人当土匪也是为生活所迫。这里地处深山，消息闭塞，他们至今仍然从匪，是因为对我们党和军队的政策不够了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前往和霍老六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2: 和霍老六谈判？
3: 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我们党的伟大政策去打动他们，瓦解他们，促使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要让他们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给他们一条出路。
4: 你们提出的那个成立抗击共军联盟的计谋，是不是因为挨了黑衣蒙面人的一顿痛打而灰飞烟灭了？
0: 狗熊，你是不是还想叫我们去阎王台？
4: 你说呢？
0: 哎，谁爱去谁去啊，反正姑奶奶我是绝对不去了。那个黑衣蒙面人同我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晚上还只做噩梦，真的吓死我了。
4: 李维孔，你呢？你是不是也被吓破了胆？啊，
5: 大当家的情恕我直言，我在这里已经生不如死了。如果现在我能去死，这也许还是我李维孔的造化。大当家的，请下命令吧，我现在就带人化妆成解放军去瑶王台。
2: 百泽，进匪巢劝降霍老六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3: 交给你？
2: 对，我要用毛主席意识我这个女匪首的事实说服教育他，让他认识到解放军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
3: 不行。
2: 怎么就不行了？
3: 此去事关重大，政策性极强，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纰漏就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必须我先上，向霍老六阐明这一切。
2: 百泽，我知道你是怕我发生意外，可一旦你发生意外呢？
3: 你放心，这回去我们不是一味的劝降，同时也要做好战斗的准备。万一劝降失败，我们就发起进攻，消灭霍老六。

0: 大嫂，别送了。
1: 百泽，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啊。
0: 知道了，放心吧，你就在小旅馆等我的消息。如果我在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晚上7点，我记住了。
0: 好，大嫂，再见。
1: 再见。
2: 报告大头人，解放军的代表要找你谈判。
3: 什么？解放军代表在哪儿？
2: 他已经到了咱们的山门外。

0: 霍老六，我是解放军前来和你谈判的代表，不是你的俘虏。你用不着在这儿跟我吆五喝六的。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这样今后在对你的宽大上会有好处，明白吗？
1: 此座。
2: 霍老六啊，我在你这儿就是一人一枪，你用得着这么多人在这儿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吗？啊！你们都下去。代表先生，你不是要跟我谈判吗？你要谈什么，我们就谈吧。
3: 我要你霍老六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们解放军投诚。小宝，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这才是你爹爹应该走的正道。
4: 我爹爹会答应解放军代表吗？
2: 霍老六啊，你还在犹豫什么呢？你说的倒是十分中听，也很有诱惑力。但我不知道你们解放军能兑现多少啊？
0: 解放军一言九鼎，说到做到。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拿什么让我亲眼看看，让我相信你啊？
1: 这样吧，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封信，你派你的两个手下，带着信去找我的人，他会带着你们的人去找我们的司令员。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5: 这事儿我亲自去办。
1: 你？我去，你还不放心吗？我怎能不放心呢？只是……
5: 只是什么？
1: 这翻山越岭，同河故沟的。
6: 我怕你身体吃不消。如果能把你拉回正道上来，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值。石根，快点儿！你看，解放军，
7: 他们不是解放军，快逃！
8: 打死他们，别留下活口！

0: 还没有消息？怎么还没有消息？我再等等，我再等等。
1: 谁干的？

0: 这是谁干的？
1: 是解放军。
0: 你说什么？是解放军？
1: 他们开枪打死了石根，我也受伤了。
0: 那夫人呢？夫人呢？

0: 原来是你这个丫头片子，亏你还能认出我。看在我们都在罗府待过几年的面子上，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干什么？我从亲戚家来，要回到自己家去。
1: 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
0: 谁叫你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
1: 哦，你也害怕解放军？
0: 你就不怕吗？

0: 霍老六，你这又是唱哪一出啊？
1: 我要杀了你！你到底怎么了？我被你们解放军当猴一样耍了。
0: 我怎么耍你了？
1: 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让我派人去见你们司令员，可在半路上，
0: 怎么了？
1: 他们遭到你们解放军的暗算。我死了个弟兄不说。 连我没过门的媳妇儿都生死不明。
0: 什么？

0: 白子，你快去找雨梨，让他们赶快回来。
1: 白子，你快去找雨梨，让他们赶快回来。
0: 白子，你快去找雨梨，让他们赶快回来。
1: 白子，你快去找雨梨，让他们赶快回来。
0: 白子，你快去找雨梨，让他们赶快回来。
1: 白子，肯定出事了，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得赶快回去找雨梨，带小分队前来营救白子。
2: 还是什么都不说，是不是？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4: 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我再收拾你。

0: 大哥，你还在犹豫什么？我在想我的如烟是不是还活着。看那几个解放军对我们的狠劲，夫人必死无疑。
1: 必死无疑。
0: 为了给夫人和十根兄弟报仇，请大哥当机立断。这样。
1: 如果明天午时三刻，我的夫人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就拿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开刀问斩。
0: 好。

0: 哎，少爷，你不能进。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0: 里面关押着解放军谈判代表，你爹有令，任何人不允许进。
1: 我是少爷，不是你说的任何人。如果你再不让我进去，当心我告诉我爹，不让你吃饭。
2: 啊，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 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红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

0: 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我今年70岁了， 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

0: 抬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

0: 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小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宝。
0: 小宝，嗯，是个好名字，一听啊，你就是你爹爹和你妈的心肝宝贝。
1: 我知道你。
0: 你知道我？
1: 你叫百子，你是好人。
0: 哦，你怎么知道我叫百子的？
1: 是我婶婶。
0: 你婶婶是谁啊？
1: 我婶婶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她叫花如烟。
0: 花如烟。
1: 百子叔叔，我婶婶可好了呢，她一直劝我爹爹弃匪从良，改邪归正呢。
0: 小宝，你说的对，你婶婶啊也一定是个好人。
1: 百子叔叔，我听回来的人向我爹爹报告，他们说我婶婶是被解放军偷袭的，他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爹爹要在明天的午时三刻拿你开刀问斩呢。

0: 小翠被李唯恐假扮的解放军绑架了，
1: 李先生，你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那个小娘娘？
2: 那是必须的。
0: 李唯恐他们要动手加害小翠人，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
1: 无论如何，我楚玉和绝对不能见死不救。
0: 可是，李唯恐他们是五个大男人，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对付不了。
3: 我这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
0: 我个人的死活无所谓，那么去劝降霍老六的摆子怎么办？谁又去给羽离送信、带着小分队赶来？我分身无数，这可真是难死我了。小宝，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愿意帮叔叔一个忙吗？
2: 我愿意。
0: 你敢不敢一个人跑夜路啊？
4: 我什么都不怕。好，听叔叔跟你说。来，大家都吃饱了，那咱们就。

0: 大王了，大王了！你们几个，快出去看看。
1: 是。

0: 我们已经派出了大队长和大嫂化妆去瑶王台侦查，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是不放心。
1: 指导员，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带二班连夜赶到瑶王台一探究竟。

0: 是你？是我。你没死？你盼着我死对吧？告诉你，李唯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么说。
1: 你卖身投靠给了共产党解放军喽？我从不卖身投靠，我是心甘情愿地跟着共产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一起剿灭你们这些残匪余孽。哼，好大的口气！就怕你没这个能耐。 没有子弹了是吧？
2: 如果你楚玉和
1: 知趣乖乖下马投降，我可以饶你不死。

0: 第二回合我算你赢，你还敢不敢再来第二回合？别说是第二回合，第三、第四回合，又有何妨？
1: 这么说你要赶尽杀绝，铁了心要我的命，
0: 那也不尽然。
1: 怎么？
0: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人民政府是会宽大你的。
1: 我要是不呢？
0: 那只有死路一条。
1: 到底谁死还没有盖棺定论呢？
2: 站！

0: 孩子啊，你看看吧。你姓楚的婶婶就住在这个房间，她真走了。
1: 真走了？
0: 我能骗你吗，孩子？
2: 指导员，
3: 怎么样？
2: 前面有打斗的声音。
3: 打斗的声音？走，过去看。

0: 谁？
1: 我是小翠。
0: 小翠？你是过去罗府的丫鬟小翠？
1: 是的。
0: 我听百子和小红区长总提起你。大嫂，
1: 嫂是为了救我。
0: 事不宜迟，咱们赶快找个地方给大嫂包扎伤口。
2: 小宝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让他给大嫂送信，也不知道送到了没有。

0: 小宝，叔叔告诉你，偷袭你婶婶的解放军是假的。假的？嗯，因为解放军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们绝对不会向老百姓开枪。向老百姓开枪的只会是一种人，就是国民党的政治土匪。你说的我信？你为什么信呀？因为我婶婶说你的话最牢靠。小宝。
1: 眼下你爹爹被眼前的假象蒙住了眼，为了救你的婶婶和爹爹，你现在马上去万华小旅馆找一个姓楚的婶婶，把咱们目前的情况告诉她，她会带着解放军来救咱们的。
2: 姓楚的婶婶，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3: 你别动她嫂，您身上的伤可不轻啊。
2: 指导员，我没那么焦急。
1: 可扶起来，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你打斗的是什么人？
4: 是李唯恐和化妆成解放军的土匪。
1: 药王台的霍老六在百子哥的劝说下，有了向解放军投诚之意。他让我带石根下山找到大嫂，然后去见你们司令员。 不料，在半路上碰上李唯恐和他的手下，他们开枪残忍地杀害了石根，把我打伤掠走。在昨晚要对我下毒手的时候，多亏大嫂出手相救。
4: 小翠，你说百子会不会有危险？
1: 肯定有危险，肯定有危险。我非常了解霍老六。 他一直想娶我为妻，霍老六人还不坏，但生性多疑，他本来就不相信解放军，再加上让李唯恐他们假装成解放军这么一闹腾，我又回不去，霍老六肯定会火冒三丈，失去理智而加害于百子哥的。

0: 李月光，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去阎王殿转了一圈，
1: 你去了阎王殿，
0: 托您六姑奶奶的福，我又捡回了一条命。
1: 你说什么？少爷不见了？
0: 少爷昨天晚上去了趟那个关押着解放军代表的石洞后，他就不见了。
1: 他去石洞干什么？
0: 我不知道。
1: 解放军先把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弄了个生死不明，后又把我的儿子勾走。我霍老六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来啊，把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给我押上来。
2: 是。

0: 我们不能再迟疑了，必须抓紧时间救出百子队长。
1: 咱们还是先去小旅店，看看百子是不是捎来什么口信。
0: 好，咱们先去小旅店。
2: 小宝，
3: 婶婶，快去救百子叔叔！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爹爹要在今天的午时三刻，那百子叔叔开刀问斩呢。啊！

0: 霍老六啊，有事儿你说事儿嘛，用不着跟这摔东砸西的。你以为你这招就能吓唬住我吗？啊！
1: 我儿子呢？我儿子呢？
0: 小宝是个好孩子，他跟你可不一样。他现在是去干一件大事去了。不过你放心，他的人身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1: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他那么听你的。<笑>
0: 我又不是什么神仙，哪来的迷魂汤呢？孩子要走光明大道，小翠也要你走光明大道。可惜你霍老六啊，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呀。你说的这些天花乱坠，我再也不信了，
1: 不信了。
0: 为什么不信？我派去见你们司令员的人，在半路上遭到你们解放军的袭击。我不但死了一个弟兄，甚至连小宝未来的娘都身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你又作何解释？你说我们解放军半路袭击了你们派去见我们司令员的人？
2: 我们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觉得这可信吗？这绝对不可能吗？
3: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你有证据吗？
4: 我可以把侥幸逃回、捡回一条命的弟兄，找来当面跟你对质。
5: 什么？
4: 楚玉和投了解放军了？我真没想到，他还没有死。
5: 他没死，咱们的死期就不远了。
4: 什么死了活了的，老子不爱听。
5: 不爱听也得听，这是不争的事实。
4: 楚玉和出现在阳王台，我判断，他和解放军肯定是冲着霍老六去的。他们现在是各个击破，所以我们必须早想办法找出路。
5: 咱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走啊？
4: 三十六计，走为上。
5: 情况相当严重，得相当紧迫了。
6: 对，
5: 我们必须在53刻霍老六动手之前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去吧。不行，怎么就不行？霍老六对你们不了解，你去只能是加深误会，那会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什么？
0: 53刻前肯定是赶不到的。大嫂，你这是干什么？我先去稳住霍老六，你们随后赶到。驾！这位兄弟，追杀你们的解放军一共有几个人呢？5个。
2: 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他们骑着马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突然勒住马，就向我们开了枪。那你们怎么知道这5个解放军突然就向你们开枪了呢？
0: 是夫人大喊了一声“快跑”，话音未落，枪就响了。夫人突然间喊了一声“快跑”，
2: 是。
0: 这就对了。
2: 怎么对了？
0: 小翠一定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
1: 要不然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喊快跑呢？所以我断定这5个假的解放军中，一定有一个小翠曾经认识的人。小翠，小翠，小翠，你张口一个小翠，闭口一个小翠，可小翠现在身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让我怎么对证？我53刻拿你开刀问斩的命令已经下出去了，如果53刻前无法证明你说的这些，就别怪我霍老六不仗义。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

0: 时三刻到，
1: 准备开刀问斩。
2: 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
3: 霍老六，你用不着蒙我的双眼。
2: 为什么？
3: 我要看着你是怎么向我举起屠刀的。
2: 好小子，算你有种。
3: 霍老六，你知道吗？你杀了我一个人不要紧，可你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总有一天解放军会找到你，跟你算总账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能都来不及了。
2: 我本不想杀你，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生死不明。
3: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冤有头债有主，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偷袭小翠的解放军是假的，假的。哎，你霍老六真的是有眼无珠啊，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
2: 你少跟我来那一套，你拿什么证明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
3: 霍老六啊，霍老六，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不问青红皂白，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好，霍老六，如果我摆子今天的死能为你擦亮眼睛，那就请你动手吧。
2: 动手！

0: 大嫂。
1: 快放下来。枪响的地方就是霍兰洛的巢穴。
2: 加快向前速度。快。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

0: 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体，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

0: 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

0: 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
4: 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我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6: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7: 他们是谁？
8: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
9: 必须查。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8: 哦，哥，
10: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

0: 乔振兴一问，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2: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3: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4: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话交给组织。
0: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5: 组成专案组，尽快逮捕毒品。
6: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守着绿水青山，怎样才能吃上生态饭？曾经没人管的荒山，闲置的林地，如何才能焕发新生？从流域共治到林权流转，从政策扶持到金融赋能，江西各地的创新实践正让绿水青山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靠山。
1: 早上六七点，安义县辽河沿线大大小小公园就开始热闹起来，居民们在这里健身跳舞、休闲跑步。
2: 这里呢有青山绿水，都干干净净的，来自锻炼，心情很愉悦呀。
1: 潘万华自小在辽河边长大，他告诉记者，过去因雨污分流不彻底等原因，辽河水体一度泛出异味，附近居民意见不小。
3: 辽河在我们安义县就流经了六个乡镇，水是流动的，就坚持多管齐下、源头治理、区域联动的这个理念，才能把这个辽河治理好。
1: 群众有意见，政府快响应。按照源头治理、区域联动的理念，当地一边推动乡镇之间签订上下游流域补偿协议，对入河排污口一口一侧整治，加大雨污管网分流建设；一边全过程管控沿线企业废水排放，建制一公里岸线范围内布局重污染产业，同时种植12万平方米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增强水体自净能力。
4: 我们还在做辽河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项目，今年年底建成后，辽河入河排污口监控视频达到100%，不让污水流入辽河。
1: 安义县还和上游奉新县、下游永修县建立联防联控和信息共享机制，全域共治。目前辽河南昌段出境断面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到2类标准，达优率100%，入选省级第二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当地顺势打造一河两岸文旅经济带，鼎湖镇的生态垂钓、侨乐乡的自然生态研学基地、龙津镇的滨水特色商业街区，持续带动沿线居民就近就业创业。
5: 节假日的时候人流会非常的多，赚的钱呢也不比在外面务工的时候赚的少。
1: 依托良好生态和古村等丰富旅游资源，今年一季度安义县共接待游客595.53万人次，同比增长9.6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7.54亿元，同比增长8.27%。守住了绿水青山，才能吃上生态饭。眼下在广昌县赤水镇大河村的润园种养基地，一株株岗梅长得郁郁葱葱，林地里还跑着一群土鸡。基地负责人吴广生正开着单轨小车在林子里来回穿梭，进行喂食和鸡蛋收集。
6: 那个鸡的话差不多有40来万块钱的，过几年岗梅的话每亩差不多5000块钱，4到5000块钱收入的。
1: 眼前这片林子种的是松树、杉木等品种，长得慢，周期长，得长上20-30年才能成材。
7: 意味着这段时间我们村林农都没有什么收益。
1: 林下经济怎么搞？广昌的探索正是江西盘活林地资源的一个缩影。如何让这些缓慢生长的林地提前生金？近年来，我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行动计划等政策，推动林下经济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在政策引导下，大河村把2000多亩林地集中流转，

0: 村民拿林地当股本，引进合作社，搞起了林下种药、林间养鸡的立体经营。林子盘活了，乡亲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1: 我们目前有林地流转分红，我还在这里务工，大概130块钱一天，年收入5万块钱左右，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0: 为了进一步盘活绿水青山的资源，作为全国深化集体林改先行区，江西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制度，把林下经济的收益权也纳入登记，不仅能流转，还能融资。林地的空间腾出来了，资源也活起来了，沉睡的大山一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林下种药，林下养禽，林下种菌，一个个新模式在干坡大地遍地开花。铜鼓的黄精，益阳的雷竹，京西的香精香料，一个个土特产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鼓起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与此同时，我省还以林长制为纽带，推动林业资源保护与利用并重，让绿水青山成为富民靠山。黎川县森林覆盖率超过73%，林地资源丰富，当地发挥林长制的统筹协调作用，把赤松茸等林下食用菌作为特色富民产业来抓。各界林长主动服务，协调解决林地流转、技术市场等难题，推动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在江西城后生态科技公司的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新鲜的赤松茸被加工成脆片、米粉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2: 在家干活既能照顾老人小孩，每月工作稳定，比在外面打工踏实多了。
0: 目前江西森林覆盖率达63.35%，位居全国第二。林业一二三产加快融合发展，2025年我省林业总产值突破7500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方针。绿水青山如何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江西各地还通过放活山泉、激活林区等改革举措，让一亩青山焕发新生。前段时间，宜黄县南垣乡袁坳村的村民正抢抓时节采挖春笋。
3: 今年春笋转势特别好，一亩能收800多斤，公司按保护价收购，不愁卖。
0: 可就在2年前，眼前这12000亩毛竹林还是村民们心头的包袱。青壮年外出打工，竹山没人管，毛竹越长越差，陷入了恶性循环。转机来自我省推进的一项改革，创新林权流转，探索推广村级托管、林权收储等集中再流转模式。袁坳村抓住机遇，请本村能人回乡创业，成立了农业发展公司，通过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把各家各户零散的毛竹林集中起来，统一经营，
4: 统一开展林间管理，统一对接市场。同样的山场，竹子和竹笋的价格起来了，林农坐收租金，还能挣工钱。
0: 当地林业部门也主动跟进，指导公司编制毛竹丰产林、笋竹两用林经营方案，协助争取中央财政竹资源培育项目资金，支持公司配套建设生产便道、蓄水池、喷灌设施。曾经的荒山开始焕发新生。
5: 过去林农没资金、没技术、没市场，现在呢，通过公司的带动、政策的赋能，把零散的林地整合起来，真正实现了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的转变。
0: 林地活了，资金从哪来？过去由于收益预期不明，缺乏有效抵押物，银行和资本对林农不敢贷、不敢投。而在遂川县，一张小小的林票或茶票，让林地经营权变成了可流通、可质押的活资产。
6: 林票制度把林地流转相关方的林权、租金、股份等权益量化质证，赋予流通、转让和质押贷款功能，一下子就盘活了沉睡的山林资源。
0: 受益于这项改革，遂川县多家茶企和茶农成为首批拿到遂茶票的经营主体。
7: 凭借茶叶面积，我们就能够贷款。今年我又多承包了20来亩地，每年可以增加5-6万块钱的收入，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0: 为了让改革惠及更多林农，江西还搭建了省级林业金融服务平台，创新开发了收益权质押贷款以及油茶贷、笋竹贷等一行一品金融产品。与此同时，全省已创建了63个县级、387个乡级的交易场景，持续引导林权、林业碳汇等进场交易，累计交易额已超过628亿元。

0: 一项项改革举措真正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了山区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靠山。
1: 从安逸辽阔的水情万绿到广昌宁夏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宜黄毛竹林的包袱变财富，到遂川林票茶票盘活山林，江西各地用务实的创新举措兑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承诺。葱郁的森林，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生态产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样的生动实践正在赣博大地不断书写新的故事。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部署会召开，叶建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我省出台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1: 攻坚核心技术，拥抱数字制造。记者一线调研为您讲述上饶爱芬达凭借小小电热毛巾架跻身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故事。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抓实抓细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深入开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存储、燃放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拳打击三超一改、转包分包、药粉清扫管理不到位等违法行为，深挖彻查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窝点，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严厉打击矿山、建筑施工、危化品、道路交通等行业违法活动，加强工贸企业

0: 安全管控，持续抓好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防汛风险隐患，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上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立足江西省情实际，突出重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发挥赣江创新研究院等重大平台作用，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引进，加快构建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充分激发创新活力，全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组织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观塑造，充分发挥青年榜样示范作用，引领带动更多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创新创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要求，总结运用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成效做法，全面深入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要更好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巩固团结奋斗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凝心聚力服务中心大局，推动民主监督在更多重点领域走深走实，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精心组织开展网上理论宣传活动，持续巩固壮大网上主流舆论，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切实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奋力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强化整改责任，一以贯之坚持严实标准，全力推进整改攻坚，从严加强整改监督，系统总结整改成效，扎实办理好问题线索和信访事项，全面完成集中整改期各项任务，确保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出高质量整改答卷。会议审议了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强调要以省级总体预案为统领，加快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调、无缝衔接的完整预案体系，健全风险常态化防控机制，不断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综合保障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部署会今天召开，省长叶剑春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烟花爆竹领域面临的形势，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直面不足，补齐短板，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叶剑春指出，我省是全国烟花爆竹两大主产省份之一，在全省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是省委和省政府从政治全局高度做出的部署安排。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坚决完成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守牢烟花爆竹安全底线，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要严抓生产安全，严抓经营安全，严抓运输安全，严抓燃放安全，紧盯非法生产窝点，构建全域防控、共建共治的常态化打非治违工作格局。叶建春强调，要统筹好省内严防和省际联防，精准治标和系统治本，严格监管和优化服务，加强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依靠科技赋能生产和数字化监管水平，引导企业规规矩矩生产，堂堂正正生产，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任珠峰主持会议，各社区市、赣江新区和相关烟花爆竹主生产县区以视频形式参会。
2: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近日出台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等六个方面，出台了23条举措。提出2026年粮食播种面积566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436亿斤以上，布局打造吨粮片和高产片1200个以上，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5%左右。
1: 电热毛巾架，看似寻常的生活用品，却藏着一位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就在江西上饶。从默默无闻到领跑全球，这条冠军之路远比想象中艰辛。来看这家企业如何一步步做到。
3: 走进爱芬达上饶生产基地，一批批产品正整装待发，目的地欧洲。翠峰、欧贝德等国际建材巨头均是爱芬达的长期客户。
4: 李总，我们这里每天都这么忙吗？
5: 那可不，我们现在订单都排到3个月以后了。在欧洲市场，每10件电热毛巾架就有一件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
3: 爱芬达最初主营卫浴品类，落户上饶经开区后，面对激烈竞争，企业决定放弃大而全，专注电热毛巾架这一细分赛道。
6: 当时欧洲市场，尤其是英国市场，他们每家都是标配。国内的市场基本上是空白，虽然当时订单不多，但是我们呢相信今后的市场会越做越大。
3: 小小毛巾架技术难关不少，以薄壁管材焊接为例，当时国内行业管材壁厚普遍在1.2毫米以上，而欧洲客户要求降至1.0毫米，爱芬达却给自己定下更高目标，0.9毫米，
7: 大概就是一张银行卡的厚度。当时很多客户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做到。
3: 研发团队日夜攻关，从原材料成分、焊炉温度到铜焊膏配比，半年多时间里，参数一点点固化，良品率一点点爬升，最终成功攻克难关，稳稳拿下欧洲入场券。
7: 在研发过程中是比较煎熬、比较枯燥，但是我们明白，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让我们企业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
3: 与此同时，企业在发热丝工艺上也取得突破。技术红利引爆订单，产能问题接踵而至，要守住市场，必须开辟新路。
8: 只有数字化转型，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一个借签。
9: 我们帮助企业对接中国联通等服务商，并组织专家一对一近期把脉，找准痛点，争取了省市及智能制造专项资金，累计超过300万元。
3: 在政策扶持下，爱芬达着手打造国内首条电热毛巾架智能无人生产线，整条线涵盖10几道工序、100多台设备。投产初期，新系统与原有设备频繁出现适配不畅、运行不协调等问题，技术团队扎根车间反复调试。
10: 它的这个抓取的角度包括我们焊接的时候它那个弧度啊等等，然后不断的去进行调试，没有放弃，没有放弃，这个不能放弃啊。
3: 历时2年多，智能无人生产线终于顺利投产，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0%，设备联网率达95%，单位人工产出是行业平均的2.3倍。如今，爱芬达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拥有800多项专利，并主导制定了行业标准。去年9月，企业登陆深交所，成为电热毛巾架第一股。
6: 在一个细分赛道上 做到极致，我们同样能拥抱全球的大市场。在未来的，我们也会坚持的走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的道路，让我们江西制造走向全球的千家万户。
2: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昨天主持召开社区市纪委书记座谈会，并开展集体政治谈话。
0: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扛牢监督守责，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政治巡视巡查，从严从实抓好换届风气监督，强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监督执纪问责，加大对失职渎职、滥用职权造成重大损失问题的查处力度。要进一步站稳人民立场，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深化风府同查同治，坐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不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
1: 萍乡市依托全省一表同享平台，创新推出村级数据仓，实现村级数据资源互通共享，切实做到数据多跑路，干部少跑腿，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提质增效。
3: 在上利县龙河村，村干部柳福生正在录入村民社保、社农补贴等相关信息。由于涉及民政、医保、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以往同样的信息需要村里每个专线工作人员分别核实上报，现在这类工作柳福生一个人就能很快完成。
11: 通过数据仓以后，由我一个人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完成，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工作量。
3: 柳福生所说的数据仓是萍乡市在全省一表同享数据基础上，在村级层面打造的一个数字平台。平台对村内户籍、低保、社保、医保等30类信息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一村一库、一房一档的标准化数据体系。
12: 村级是数据产生的基础来源，建设村级数据仓，关键是打通过去的数字孤岛，解决原来基层数据分散不共享、信息调取难的问题，让基层干部从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
3: 平台不仅对村级现有数据进行了梳理，同时还将2020年以来的国土遥感、无人机航测、基本农田、不动产等县级相关公共数据下沉到村，让村级人房地家底一目了然，这也为当地项目建设提供了良好依据。不久前，龙河村白改黑工程顺利完工。以往这类工程需要人工前期测量，不仅耗时，还容易有误差。如今依托数据仓里最新的无人机影像，项目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完工了。如今萍乡市一表同享改革已基本实现市县乡村全覆盖，全市累计收集原始数据564.29万条，表单压减率达57.72%，形成采数、报数、统计全流程闭环管理，基层运转更加高效顺畅。
2: 昨晚，2026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赛事打响，赛场内激情澎湃，呐喊不断，赛场外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在昨晚的赣超联赛吉安主场，大型情景剧《永乐大典》让观众沉浸在如临门外的典韵中，《红星照我去战斗》《幸福吉安》等歌曲接连唱响，悠扬旋律与足球运动激情交融，瞬间点燃了全场氛围。
13: 比较新颖，而且跳舞非常有热情，心情很激动。
14: 我们来自衡阳，我们球迷会坐大巴过来的，150多人，气氛很好，然后你们江西也很热情接待我们。
0: 精彩的文体展演过后，正式开赛，由吉安队迎战新余队。比赛第29分钟，新余队抓住机会率先破门。下半场第77分钟，吉安队发起强势反击，一脚劲射攻破球门，成功扳平比分。最终两队以1-1的比分握手言和。本轮另一场赛事中，南昌队在客场2-0战胜鹰潭队。
15: 打门，球进了。中卫区长点，
0: 赛场内热血角逐，赛场外烟火升腾。赛事配套打造的赣超文旅集市深受球迷青睐。依托本次赛事热度，吉安市推出多项文旅消费惠民举措，精准发放专项消费券。本地餐饮酒店商户同步推出专属折扣。 除此之外，球迷可凭赣超赛事票根享受全省十家五 A 级景区、99家四 A 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真正实现跟着赣超游遍江西。
16: 安徽阜阳趁着赣超的流量，人挺多，现场气氛很热闹，生意很好，
17: 很好的体验。一看

0: 那球又吃到美食，又优惠到了，对市民来一场非常好的盛宴。
1: 我省日前印发《2026年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实施细则》，明确居住在本省范围内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购买产品推荐清单中的4大类、40种品类适老化家居产品可申请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成交价的15%，每件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500元，每人同一品类产品享受补贴件数为1件，每人本年度内累计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0000元。1月1日至细则印发前已购买相关产品的，也可以提出补贴申请。
2: 遂川县是狗骨脑茶的核心产区，当地以科技赋能茶叶品质，以品牌整合产业资源，让深山名茶闯出一条富民新路。
1: 刚刚过去的春茶时节，遂川各大茶园里一片忙碌，吸引了不少外地客商来采购。
3: 茶汤的滋味，清甜，品质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款茶在我们北方会卖得很火。
1: 好品质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更离不开全链条的系统扶持。遂川县通过接榜挂帅机制，引进院士团队及省农科院等科研力量，开展良种繁育与技术指导，同时创新推广数字茶园模式，利用物联网设备对土壤伤情、气象环境和茶树长势进行全天候监测，配套水肥一体化系统，茶叶品质和产量持续提升，
4: 病虫害更少，产量更稳定，茶叶的品相和口感上了一个新台阶。
1: 当地还组建茶叶集团，创新联企联社联农模式，以品牌整合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产业链资源，形成规模化种植与销售，有效带动茶农增收。
5: 我们的茶叶要提到街上这个私人的贩子那里，而且价钱也很低，现在大家都采到鲜叶就送到这里来，不少销了。
6: 我们现在是积极的在跟那些奶茶品牌接洽，也不断的在拓展跟那个大型的一些出口的茶企，包括一些电商平台的一个合作，我们未来可以销到更多的茶叶。
1: 通过开发出茶饮料、茶面膜、抹茶、速溶茶等深加工产品，当地以往被浪费的夏秋茶也得到充分利用。目前遂川茶园面积达31.08万亩，年产茶叶超1.3万吨，品牌价值79.36亿元，累计带动11万多群众增收。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节目。
7: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明天赣中赣南多阴雨天气，赣北以多云天气为主。同时，明天全省的气温将会继续上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超过30度，体感微热，初夏的气息扑面而来。需要注意的是，12到14号全省又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2号赣南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赣中有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13号雨水范围扩大至全省，雨势明显增强，赣南赣中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和短时强降水，局部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北也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4号赣南和赣中东部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小雨维持。雨天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如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进行躲避。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18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晴，15到30度，九江多云，16到29度，瑞昌多云，16到29度，庐山景区多云，14到25度，贵溪多云，17到29度，鹰潭多云，17到29度，景德镇多云，17到30度，乐平多云，17到30度，上饶多云转晴，17到29度，德兴多云转晴，17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6度，平江多云，18到29度，宜春多云，18到29度，丰城多云，17到29度，樟树多云，17到29度，高安多云，18到30度，抚州多云，18到27度，吉安多云，19到29度，井冈山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新赣多云，17到29度，赣州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瑞金阴转雷阵雨，19到27度，龙南阴转雷阵雨，20到28度，南昌晴，18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干嘛？
4: 李道然，你也是系统里出来的，你三番五次私下会见检察官，你想干嘛？
3: 私下？这里在你林检察官眼里难道不是公共场所吗？
5: 他的阅卷我接他了，
3: 合理合法啊。
6: 他为了万学民的案子什么损招都用上了，不该避嫌吗？
5: 律师都是法律共同体，只是工作内容不同。你们俩那么大敌意干嘛呀？
4: 李道然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5: 林志桃，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按你的标准才能做事情。我再说一遍，这是我的案子。
7: 竟然不允许去法庭旁听，心里必定有鬼啊！他要是敢徇私枉法，我就把这张照片交出去，我到纪委去举报他。
8: 本庭看到这份证据，在被害人王雨晴第一次陈述中有说到，你是否认可？
9: 认可，但是原审被告人仍然不构成强奸罪，因为原审案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实施过强奸行为。
8: 辩护人，你对这份新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10: 当然有异议。
8: 请检察员说明理由。
10: 确实，检察员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交法院的证据，但是该鉴定意见是依据一审前被害人主动提交的证据作出的，提起程序合法， 一审案件公诉人在第一时间进行鉴定，因鉴定程序问题当庭申请提交。那么辩护人，你要质疑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吗？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5: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6: 他们是谁？
7: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8: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7: 哥，
9: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7: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0: 不科学，
1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2: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3: 如果你不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7: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14: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5: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3: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6: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7: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8: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3: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9: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3: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20: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3: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21: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3: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0: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1: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0: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1: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

0: 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芯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

0: 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1: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2: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4: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5: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1: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3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完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6: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1: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7: 十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4: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1: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8: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1: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9: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1: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0: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
10: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11: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10: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12: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10: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13: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1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4: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1: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今年二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

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

0: 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横梁之上每珠代表五，横梁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梁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3: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2: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 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

0: 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五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

0: 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九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九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发表声明称，八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3: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4: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5: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6: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7: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8: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0: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3: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呢，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2: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0: 想，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2: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5月11日起，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3: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这里边啊有点照片，你选出来你认识的人好吗？嗯，你在他那见过哪个人？
4: 没有，
3: 一个都没有。
4: 嗯，我记得那个沙发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窗。
5: 对对，
6: 屋子呢？里边东西呢？
5: 我们要扩建教室，所以就拆了，东西也扔了。你这，
6: 万学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们现在决定对你执行刑事拘留。
5: 靠上！凭什么拘留啊？你没有证据吗？这
6: 没有证据，不会抓你。希望你配合。
3: 我们看过讯问笔录，你当时根本不知道王恒全报警。但是你为什么要去王雨晴家？
5: 没有啊，我没去过啊。
3: 你没去过
5: 啊？
3: 这是谁呀？
5: 瞅我这脑子。对对对，去过去过，我给忘了。就是例行家访啊。
3: 小琴，你看谁来了？
7: 恒全。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王雨晴，你到底有没有真的被万校长强奸？还是说你其实就是因为他批评过你，怀恨在心？
1: 我错了。

0: 还记得有一个叫崔佳怡的孩子，你也可以请他出庭作证。我知道政治卷里面没有这个证据，但是就算是证据突袭，我也不介意当庭质证。审判长，抱歉，我刚刚情绪激动了，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
1: 公诉人，还有其他证据吗？
2: 审判长，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了。
3: 我刚才
4: 你是想保护小熊和江家，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
5: 我明白，五年猥亵罪可以了，
6: 我的当事人也不会上诉，
5: 合作愉快。
7: 我要不穿这身衣服，我就把你踢下去。
5: 你以为我自己不觉得恶心吗？但是法庭上总有一个人要出现在那个位置，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
8: 去一边去。
5: 可惜了，本来你可以赢的，但你变了，你动恻隐之心了。

0: 是理由不充分还是证据不确凿？这怎么就不行？怎么就不行？
1: 咱们直接看到最高检去，我看他怎么办。
0: 您拿个气毛当令箭。
1: 一起去。
0: 我又不是去打架，别跟着我，等着吧，我好好说。怎么就不能通过我的抗诉申请呢？一个强奸犯猥亵儿童罪判5年，您觉得这合理吗？
2: 你问我吧，你该问你自己啊。你的案子输了，你应该自己反思。人家法院判的有错吗？判决依据的是证据，你的证据就是不排除合理怀疑，你拿什么抗诉？
3: 我是不是已经把证据形成证据链了，对吧？那性侵案本来就发现难取证难，那都是非亲历者不可知的事儿，而且我已经论证得很清楚了，领导你看一下嘛。在
2: 你这些资料我没看过吗？
4: 你看资料肯定不清楚，人家法院有程序说法，有事实，
2: 这种情况实践中能改判吗？你现在抗诉除了浪费时间浪费资源还有什么意义？
0: 刘，

0: 白夜熊同志，爸爸遇到麻烦了，需要找人说说话。按理说呢，我们有保密制度，但是你反正也听不懂，也就当爸爸的树洞吧，好不好？嗯，我和你陶阿姨呢？ 正在办一个大案，可是这坏人呢太狡猾，他的律师更狡猾，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看着你陶阿姨跑前跑后的忙，我也找不到一个法子解决，我想帮他。可是你爸爸连法考都是擦边过的人，这专业上咱也没人家懂。
1: 是，咱们的常规是跟孩子打交道，是吧？咱们了解孩子，可是人家受伤的是一个小女孩啊，咱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去跟人家沟通啊？哎，白夜熊同志，爸爸是因为你。
0: 成为的检察官，
1: 爸爸就希望我能有点用。
0: 你长大了，生活在一个没有坏人的世界里。

雨晴，雨晴，你刚刚说什么？雨晴，爸爸在，哎，爸爸在，爸爸在，哦，爸爸在，雨晴会说话了啊！爸爸一定好好干，把那些坏人全都给干掉，啊啊！

0: 太不合胃口。
1: 啊，没有。
0: 工作上遇到困难了，哪个王八蛋又判刑了？我没说错吧？
1: 嗯。
0: 什么情况啊？这么不开心？
1: 这次这也挺难的。
0: 能有多难啊？
1: 使不上劲儿。
0: 李仁堂，
1: 嗯，
0: 咱有多大劲儿，要使多大劲儿。
1: 嗯，
2: 上次你说的投资我的店，
0: 你有多少钱？你能给我多少？
1: 你不是瞧不上我给你钱吗？你不是嫌老我嫌我老拿钱砸你？
3: 你拿钱砸行，你别拿筷子。
1: 你死了，别在这影响我用餐。
3: 公共场合，公共场
1: 合，
3: 公共场合不能打，公共场合不能打人啊！
1: 哦，这是公共场合。林仁阳，你立功了，你
0: 魔怔了。
1: 蓝雨加班，出来出来快，我走了。
3: 饭饭饭，
1: 不吃了不吃了。
4: 付姐早。
5: 嗯，来挺早啊。
6: 哟，你还没吃饭呢。来，我帮你拿碗，抱一抱抱抱抱。
1: 付姐，我们已经找到抗诉理由了。
7: 嗯，您看看那法条，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3条。
2: 明确说，在校园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不管当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算当众强奸猥亵，在公共场合是要加重的。
7: 哎，这不是明显的法律使用错误吗？
5: 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抗诉不是小事儿，要向省检报送的。如果省检认为抗诉不当，可以直接撤回抗诉。到时候领导会如何评价我们的工作？兄弟单位对我们会怎么想？还有你，省里施加公诉人的优越感。
1: 施加几家加不加的我无所谓，我现在要判他，我要重判他，我现在证据够了，我要以强奸罪判他。
7: 对，数罪并罚。
5: 你是抱着吗？一点就着。做事要考虑后果，抗得出去还要抗得赢，抗得硬。抗诉之前要考虑省检能不能支持，到时候审判机关能不能支持，会不会认为我们是浪费司法资源。
1: 算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找检委会了，让他们来判定吧。
7: 郑检察长真是看错您了，
8: 还跟我们说你人好，可以依靠。靠什么呀？靠墙都费劲。
1: 走走，别搬了，
5: 坐下。我让你们走了吗？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早就觉得这个王八蛋判轻了，你们啊，想个法条想那么久。第23条，好。我就提给法院，有人拦我就扫清障碍。不是说我是大树吗？那我就得给孩子们遮风挡雨，发扬雁来精神，只争朝夕。
8: 干什么呢？
4: 付姐，您吃早饭。说那么多话。
8: 您之前说您哪儿不舒服来？我给您按。来，
3: 颈椎是吧？
8: 我看看。
1: 我有一段霹雳舞。
5: 我现在哪儿都舒服。就是饿了，
1: 这没有音乐就是有点干嘛。
5: 那就跳交谊舞。
1: 苏老师，
9: 林检察官，
1: 小青怎么样？
9: 啊，情绪还是有点低落，但是还在慢慢调整。
1: 好。我方不方便进去跟他单独说两句？
9: 可以，可以。
1: 谢谢。
9: 没事。
1: 小青啊，对不起哦，
10: 阿姨，没有对不起。我难过不是因为他说我什么，只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因为做了坏事受到惩罚。
11: 我之前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完，我会把它做完。
10: 那我也要道歉。我答应了阿姨要一起打坏人，但是没有打过，我们都有责任。这个小树苗送给你。
11: 整件事情你没有做错，你不用道歉。咱们这些女孩面对这种事儿的时候，老觉得自己做错了，因为我们很害怕别人怎么议论我们。但是其实你想想，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议论完你，他们就玩去了，然后我们自己受折磨。小晴，不要管别人，我们先关照自己。那些真正伤害你的人、议论你的人，咱就大声地跟他们说：“滚蛋！”
10: 滚蛋！
11: 对，
10: 滚蛋！
11: 对，
10: 滚蛋！

0: 这个我给你修好了，
1: 谢谢杨哥。
2: 这省院就是省院啊，这个气势都不一样。咱们一会儿是直接跟省院检察长汇报吗？
3: 不用，对接的检察官已经定了，直接去公诉处找人就行。
2: 谁呀？什么办案风格？
3: 你认识？
2: 我认识。谁呀？
4: 老袁，你可以啊，从基层直接到省院，高升了啊！恭喜恭喜！
3: 谢谢。
5: 工作场合称职务，我是正常选调。
3: 万学民案子的卷宗转过来了吗？
5: 看过了。
3: 他这个案子具备未成年人案件的客观证据少、直接证据少、被告人不认罪的特点。
5: 抗诉书里写过的可以不用再说了。我之前在基层，一年要办几百个案件，抗诉书转过来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想先用第23条在法院挂个号吗？多判几年问题不大，定他强奸罪，要你想要的无期徒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没有新的证据，不可能。
3: 不是我想要无期徒刑，现在一审认定的是事实不清，但是实际上我们有非常完整的证据链。被害人的内裤证据现在鉴定中心已经拿回去重新换了方向，重新检验，我们很快就有消息了。
5: 很快有消息就是没有消息呗。
2: 还有被害人的陈述，一审之所以没有被采纳，是因为李道然在庭上把那孩子给逼崩溃了呀。
5: 威逼利诱就能改变陈述，你们为什么允许被害人上庭呢？
3: 袁嘉欣，
5: 你们自己想不到吗？好，我马上过来，我得下去接个人，你们自便吧。但我得说一句啊，卷宗移交过来就是我的案子，请你们尊重一下法律程序，不经同意不要介入，好吧？我先下去。
2: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谁没在省级单位干过啊？
3: 小点声吧你。别喝了，
2: 这省院不也是高沫吗？
6: 我想来审理阅卷，给你打个电话看你在不在。
7: 我说他刚才怎么那个态度，这不打破他熊大熊二吗？凭什么他能叫老袁？我们不想，明显的徇私枉法。我拍下来，有所证据，到时候举报他。
3: 走了。
8: 哎，他怎么不动啊？
5: 咋回事？
3: 不行，
8: 这边这边这边。干嘛？
3: 李道然，你也是系统里出来的，你三番五次私下会见检察官，你想干嘛？
6: 私下？这里在你林检察官眼里，难道不是公共场所吗？
5: 他来阅卷，我接他，
7: 合理合法啊。
5: 走吧，上去。
3: 老袁，给你说两句。
7: 等会儿，
6: 还是6楼啊？
7: 你爱上几层上几层。
5: 你先上去，你先上去吧。啊，
6: 那结束之后，老袁咱们
5: 再说吧。待会儿找你来。怎么了，
7: 姓袁的？他为了万学民的案子，什么损招都用上了，不该避嫌吗？
5: 我避啥嫌啊？律师都是法律共同体，只是工作内容不同。你们俩那么大敌意干嘛呀？
3: 李道然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5: 哎呦，水至清则无鱼，为了挣钱把这个检察官做跳板，我见多了，诉棍我也见多了，那至少他现在还是一个守法公民，我得以礼待之吧。
3: 我就是希望你在办案过程中能公正客观。
5: 林志堂，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按你的标准才能做事情。我再说一遍，这是我的案子，要我送你吗？
7: 我们认路。竟然不允许去法庭旁听，心里必定有鬼啊！
2: 他要是敢徇私枉法，我就把这张照片交出去，我到纪委去举报他。程维，你跟我一块去帮我抬骨，我击鼓鸣冤。
3: 行。那这种未成年人性侵案不让参加庭审是正常程序。
2: 什么正不正常呀？1230就有电话， 督察电话、最高检举报电话，我一样给他打一遍，我让他猖狂。
1: 粤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传原审被告人。请检察员发言。
8: 本案一审认定，原审被告人万学明对多名幼女实施猥亵行为的地点，分别是在万学明培训机构的教室、器材室、办公室等多个场所。
9: 具有在公共场所当众这一加重情节，应当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审判决没有认定这个情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10: 沈班长，我仔细核对过公安机关取证的每一份被害人的陈述，我想提醒法庭和检察员，在所有被害人之中，没有一个孩子说自己是在公共场所被当众猥亵的。
9: 现场是否是公共场所，是否是当众实施，要进行综合判断。该校全年对外招生，孩子们说的教室、器材室、办公室，都是全天对家长进行开放参观的，同时案发时都还有其他的老师、学生在进行正常的培训办公行为。
10: 反对，有其他人在场就被认定为当众行为吗？那到底是哪位老师、家长还是学生看见了万学明实施猥亵行为的？还是你面前的这本证据卷里面的哪一页上面显示有这个证据呢？
9: 很遗憾啊，辩护人显然对法律规定缺乏正确认识。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明确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都应当被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这个公共场所很容易理解，就是公众性，多数人可以随意进出、随意使用。那也就是说，要符合这一加重情节，同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
10: 检察员，你说得好，当众意味着具有公开性，那随意使用和进出就一定代表会被别人看到吗？那本案里面到底是哪位证人看到了万学明实施了猥亵行为呢？
1: 辩护人，不经法庭允许不得随意发言，现在是举证质证期间，你有意见等轮到你发言再说。检察员请继续。
9: 正如辩护人所言啊，万学明是否是当众实施是为关键。本案万学明在上舞蹈课时，在办公期间趁机对被害人王玉琴等人进行猥亵，而同时在一个场所的老师、学生人数较多，万学明的行为随时可以被发现。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可以被证明为在公共场合当众实施犯罪。
1: 辩护人，检察员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本庭看到这份证据，在被害人王雨晴第一次陈述中有说到，你是否认可？
10: 认可，但是原审被告人仍然不构成强奸罪，因为原审案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实施过强奸行为。
9: 我申请出示下一份证据，由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被害人王雨晴内裤的鉴定意见。
10: 这份证据一审已经出示过了，而且已经被原审法院认定为不予采纳。
9: 辩护人，听清楚，这份意见是本院今天刚刚取得的，由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

0: 意见认定，内裤上的精斑和女性体液为混合态。陈班长，我申请 DNA 鉴定专家，原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卢文昭出庭为我们做出说明。叠加态是一种液体干涸以后再附着其他液体所产生的。 而混合态是两种液体先经过混合，然后再附着在其他物质上所产生的。简单的说，这两种形式的产生是和不同液体混合的时间的早晚和先后顺序有关。如果按照辩护人的说法，被告人是收集完女人内裤，然后进行自慰的时候所导致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叠加态的形式。但是经过我们鉴定。 这是混合态，因为在内裤上，这两种液体是同时产生的，这就证明被告人有着奸淫幼女的行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根据这份鉴定意见，就可以直接证明原审被告人万学明和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应当判定为强奸。
1: 而不是原审被告人和辩护人所辩解的个人癖好行为，所以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建议发回重审。
2: 陈班长，检察员这是证据突袭。
3: 辩护人，你对这份新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0: 当然有异议，
1: 请检察员说明理由。
0: 确实，检察员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交法院的证据。 但是该鉴定意见是依据一审前被害人主动提交的证据作出的，提取程序合法。一审案件公诉人在第一时间进行鉴定，因鉴定程序问题，当庭申请提交。那么，辩护人，你要质疑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吗？
1: 辩护人，你有权利申请休庭。
4: 但我提醒你，鉴定意见合法合规，你申请休庭吗？
5: 李庄仁，
4: 安静，全体起立。宣判如下：经本院审理，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裁定如下：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0: 热烈庆祝咱们抗诉成功，本案正式移回云海市未检。
1: 哇，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啊，进来给我看看。
0: 我闺女最近特别喜欢听这个。
2: 你先工作好不好？
0: 我买了可多了，哎，不用白问，
2: 您看看。哎，行了，差不多
0: 了。这个袁家鑫啊还有两下子，是不是啊？那个别看他贼眉鼠眼的样，净办硬事儿。哟，袁检察官，
1: 袁检察
0: 官，青天大老爷呀，我们未成年人的救星啊，未检向您致敬。
1: 哎，我去给您倒杯
0: 水。哟，这怎么看还到您这儿哑了？哎，
3: 12309，督察取拨电话，这是
0: 以防万一，以防万一。
2: 哎呦，我天，喝口水，
3: 谢谢。
2: 要不进屋坐会儿？
3: 不用了，不用了。
2: 我那个收回上回对你的说的话啊。
3: 你对李道然的评价没有问题，不用撤回。他这样的人走了也不可惜，正好呢腾出位置给你们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检察官。像你这样称职的，
2: 说的不好意思。
1: 哎，就是，
2: 哎，
3: 他这样的也行吧？
0: 你看看，
2: 我回去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万学明啊，请李道然来给他辩护，绝对是花了大手笔的。因为钱少了，李道然不会去，所以我判断万学明应该还会有别的事儿，也就是说，受害者不一定只有佳佳和小晴。
3: 发回重审正好为你们争取了时间，你们就认真补充侦查吧。
2: 没问题。
3: 这个案件审院检察长也很重视，他让我给你们带一句话：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2: 收到。

0: 兽江里的这些水，它们的归宿是什么？
1: 这些江呀，鹅呀，最后都会流进大海。
0: 那我也想流进大海。

0: 再往前两个村就是胡明敏的老家了。
1: 哎呦，这路真的。他的原名叫胡美美。

0: 哎，老胡，哎，老胡，哎，来，这是来调查情况的警察和检察官同志，
1: 想问一下你女儿的事情。
2: 你们家93年左右出生的女儿胡美美，去年9月份去世了。
3: 我们家没这个人。
4: 他留下钱没有？
5: 想什么呢？还钱呢？您女儿没了。
3: 要不是生了这几个赔钱的货，我们家现在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陈东头那成瘸子的儿子在工地上死了，赔了不少钱呢。哎，他是咋死的？赔钱了没有？
2: 就算他留了钱，你怎么能证明胡美美是你的女儿？
3: 要啥证明啊？哎，要不你抽我的血拿去化验化验。
5: 他有没有往家里寄过信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啊？
3: 这个不孝女发达了，你不记得给老子寄点钱来？
2: 你怎么知道他发达了？他是回来过吗？
3: 当官的了不起啊？啊，上门来问个事儿，也不带点东西是吗？等，我们不怀疑。
5: 好好说话，别动手。
3: 干什么？我又没犯法。

0: 主任。
1: 这不是万学民学校的资料吗？你还说不知道？
2: 怎么啦？
1: 就因为她是个女儿，你们就不把她当条命了？
3: 人活着的时候，但凡你们有点良心，哪怕就对他们好那么一点，对她好那一点儿，她现在都不至于这么惨。你们也不会活成这个熊样。
0: 有什么问的，来问我吧。我好久没见他了，是妹妹。妹妹是家里的老幺，13岁的时候出去跟人家学跳舞。我想着，她那么大的一个女孩，出去不太好。但是我爹说，只要能赚钱就行。
4: 那你对带她出去那个人，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印象啊？
0: 记不太清了。就记得是一个男的，个子中等，看着挺正派的。他说美美这个名字不好，改成敏敏，说是能改命。
5: 真的不用交学费啊？
6: 真的不用，学校还包吃包住呢。跳舞是童子功，得从小练起，一旦你女儿练出来，那可是能帮你赚演出费的。

0: 就是说，胡敏敏是你们家老幺。
1: 是，家里从小不管他，从小是我带他长大的。
0: 不是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吗？叫狐狸。
2: 你再想想，现在差不多8岁，一直跟胡敏敏在一起的。
1: 那是他女儿。
3: 你是说狐狸是胡敏敏的女儿？你确定吗？
1: 狐狸的狸是哪个？
0: 荔枝的荔。
1: 女儿，我确定是他女儿。
2: 那胡敏敏怀狐狸的时候，还未满14周岁呢。
0: 刘瑶，给多多打电话，马上确认一下狐狸和万学民的 DNA。
1: 我应该早点拉他一把的。

0: 谁呀？
1: 我，美美。
0: 小美回来了。
2: 是谁家的孩子？你说话呀！哭哭哭！生了你，倒了八辈子霉了。

0: 恭喜刘老马上又要当奶奶了。哎呀，别忘了奶奶了。长大去了，知不知道是孙女？现在都是这样子。
1: 大姐，麻烦打扰一下。
2: 找人呢。
1: 您认识胡美美吗？
2: 哎呀，你说胡美美啊，好久没见到她了。哎，听说她也就回来过一两次，是吗？
1: 哎呦，回村一两次就把村里的女孩子都带走了，
2: 不知道干嘛。你问问她家孩子就是。
1: 对对对，
2: 我家方是去跳舞的，正经的乱叫什么？哎呀，我也不是专说你们家的事儿，我就是说都没回来嘛。
1: 是，
2: 我都说了是出去跳舞不回来的嘛，村子里也有差不多的女孩都去了，那隔壁村也要去的呀。你说好。
3: 人家给钱回了本的。这些呢是目前我们找到的万年星辰舞蹈学校所有的在校生、临时生还有毕业生的全部资料，一共呢有640份。不过呢，可能还有一些旁听生或者是没记录档案的，这些人可能就比较难追溯了。明白。
4: 这个狐狸的 DNA
5: 检测报告出来了，
6: 这么说，
4: 跟咱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个狐狸跟万学民没有血缘关系。哎，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他这个亲生父亲是谁，我们一定会把他找出来。只是，就这条线不能作为暗死万学民的证据了。
5: 胡美敏到底经历过什么呀？这都不敢想。
4: 那我们就把注意力再放回来吧。没问题，我们公安的信息系统可以先做一遍。
6: 核查，把这个准确的联系方式都给确认下来。
5: 好，那我们就缩小范围。
6: 嗯，
5: 这胡敏敏的身份证是个假身份证，所以她去不了太远的地儿。我们就以福江湾和云海为半径，在这个范围里找，好吧？
6: 可以是可以，但是后续的这个摸排工作可能会有麻烦，因为我们队啊，这个月有2个专案要办，所以要抽调大量的人手，显然是不可能的呀。
7: 理解。 程伟已经去联系帮忙了，看看能不能增加点人手。但是就目前的线索来看，咱们只能拿着胡敏敏的照片去当地一家一家的问，没别的办法。

0: 需要帮助吗？
1: 郑俊，
0: 好久都没人这么喊我了。
2: 应该叫郑主席了啊。
0: 哎，案子我都听说了，遇到困难了。
2: 太困难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是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6: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7: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8: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的。
5: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9: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5: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0: 孔子以后1600年，是苏西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5: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1: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5: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1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

0: 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找东西啊？找这个啊？
4: 我想提醒法庭注意，胡敏敏录音的内容里面，她曾经套话万学明，可是万学明当时并没有否认她的行为，因为在万学明看来，我已经把这个 MP3 毁了，你的证据肯定是丢失的。
5: 但是在这个录音的对话当中，不能够体现有强奸行为啊，可能有多种的理解。
6: 公诉人目前能够提供的，原本就是些未成年或者是刚刚成年的女孩的陈述。
7: 辩护人，请你不要扭曲证据规则，你所说的邻居的证言完全都是他们的主观臆测，但是这些被害人的陈述是符合逻辑、合乎情理的，而且对案发现场细节的描述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正常记忆和表达能力，内容是自然合理的。
4: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这场庭审，不光为了惩罚坐在被告席上的万学明，我们还是为了要保护那些在镜头前面背着身、低着头、搓着手的那些无助的孩子们，我们要保护的是他们。犯罪的明明是坐在下面的万学明，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为什么？我不懂。
8: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9: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

0: 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3: 一副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4: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5: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6: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7: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大姐，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叫胡敏敏。
1: 您看清楚，到时候看见了麻烦通知我们一声啊。
2: 谢谢你们啊。
3: 我们做反家暴的工作呢，一定要深入到村镇，而且宣传方案一定要注意，不能让大家产生排斥的心理。好。

0: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1: 你在哪儿呢？
0: 这次不成，这次是我女儿。

0: 经有孩子了，能不能让那件事情就过去吧？
1: 我非常尊重你的想法，你能不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跟你聊一聊？
0: 我也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但是
1: 你不是胆小，你只是想保护孩子。我想你的孩子会理解你的。

0: 你当时是清醒的，是吧？
1: 对。他摁着我的头，他一直拉我头不要往那边转，拉我别地。

0: 万学民变故。
1: 什么？
0: 他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再看这个。

0: 2010年至今，万学民使用迷奸和精神控制的方式对待受害者，
1: 他希望受害者不出声、不动，完全的服从。
0: 但是在2010年之前，在这段时间的受害者里，他们形容万学民的行为充满了表演性质，
1: 他希望受害者展示自己，做出反应。
2: 这有些受害者提到过，这个万学民当时性侵他们的时候啊，希望他们脸部朝着一个特定的角度，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万学民在犯罪初期的时候拍了大量。

0: 量的这样的视频，甚至可能进行了贩卖。推测时间大概是2007年到2010年左右。
1: 我们确实也接到过一些儿童色情网站的举报啊，但是这些网站非常的狡猾，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幸好呢，我们及时的留存了数据。哎，现在倒是可以拿出来比对一下，看有没有舞蹈学校的学生。
0: 这能缩小一下范围吗？
1: 哎，别说啊，你们检察院这次啊，真是立了大功了。就你们提供的这个线索，可以让我们把这个范围啊缩小90%。好了，剩下的看我们的了。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3: 公安局根据视频找到了这么多受害者，我们推测的没错，符合我们之前的结论。但是，你仔细看吧。

0: 据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万学民从2006年开始从事舞蹈教学工作，2007年起开设万年星辰舞蹈学校。自2007年到2015年的8年间，以纠正舞蹈动作为借口，多次当众在公共场所对54名幼女进行猥亵，意图试探被害人的性格特征，挑选实施性侵害的对象。随后，万学民利用舞蹈教育机构负责人的身份，以单独辅导、思想教育、打扫卫生等名义，先后将曹梅园、魏香里、王雨晴等12名幼女骗至排练室、办公室、器材室等场所，多次实施强奸行为。
1: 第一次就是在顶楼的舞蹈教室，
2: 他捂住我的嘴，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就开始挣扎。
1: 可是挣扎有什么用呢？后来我就不挣扎了。
3: 那年我12岁，
2: 爸妈说跟着姐姐出去学跳舞有出路。
1: 我怕我老公知道，
2: 但我不想让其他人再遇到这种事情。那天我永远忘不了那天，他让我去器材室收拾一下，然后就把门锁上。
4: 我的孩子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5: 他疯了，可是夜里总会突然醒过来，他在哭在喊，说有人盯着他，说楼道里有鬼。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身份？
1: 我是万年星辰学校的一名舞蹈老师，我见过他把女学生单独留在天台的舞蹈教室，也见过有些孩子哭着离开。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站出来作证吗？
1: 因为孩子们叫我老师，我不能让他玷污了这个职业。

对本案中这个被害人陈述的实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公诉人提供的被害人陈述只是主观证据，没有客观证据证明时过境迁，这些个被害人口中所谓的事实完全无法查证。刑事诉讼。

0: 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未经查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1: 你个王八蛋，你还是人吗？
2: 为孩子家属安静，安静。这里是法庭，你们的心情本庭理解，但请不要影响法庭秩序。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3: 公诉人这里还有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来自一名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的女性，但是她今天来不了，因为半年前她已经死了。她的真名叫胡美美，她曾经帮助万学民实施过犯罪，但同时她也是最早被万学民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之一。这个录音设备里有万学民强奸的证据。2015年9月9日，胡敏敏在万学民的要求下，将被害人崔佳怡诱骗至万年星辰舞蹈学校。在万学民实施强奸行为之前，为了保存证据，胡敏敏在现场故意留下了录音设备。

0: 谁的？
1: 你说呢？
2: 他怎么了？
3: 晕了。
2: 你能晕的？
3: 对啊，这不是方便你办事吗？村里实在找不着人了，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
2: 怎么弄晕的？
3: 我喂他喝了点东西。放心吧，他爸妈都不在了，没人管他。
2: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还会下药？我说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3: 我能打什么算盘？我不一直都是为了你好吗？要不是你当年把我从福建湾带出来，我还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我对你可是一直都忠心耿耿。
2: 我觉得吧，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不合适。
3: 你现在倒是拿我当人了。你不一直都说我是个疯女人吗？我要是不疯，我能回去给你物色小女孩玩？你要是不要她，我现在就可以带她走。
2: 满意？
4: 我很满意。

当时以什么样的心情保存了这段录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他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我们当然要谴责，不能原谅。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同时胡明明也是一名被害人。在2006年的时候，万学民已教他跳舞，转送给了其他的施害人，致使胡明明在14岁的年纪生下了孩子，生父不详。在那之后，他一个人带着孩子辛苦的生活，他也不懂得向社会求助。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女儿胡丽高烧不退，没有钱就医，胡明明只能做出一个无奈的决定，他回到了万学民身边。

0: 从那以后，高满16岁的胡敏敏，在家乡集附近地区，以招生名义给万全民物色像她一样来自贫穷家庭、缺乏家人关爱的女孩。
1: 美美啊，出息了啊！以后有啥好事，带着村里人一起。美美啊，还是小芳吗？从小跟你玩到大的。哎呀，你现在有出息了，可得带着她。这回回来就是来帮助这些妹妹的。
0: 胡敏敏很清楚万学民的脾气秉性，她非常害怕自己的女儿胡丽被万学民盯上，所以她故意把自己的女儿头发剪短，脸涂黑，装扮成了一个男孩子的样子。2015年开始，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她也开始考虑要不要逃离这种罪恶的生活。但是就在2015年9月4号这天，胡敏敏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万学民发现了胡丽是女孩的事实，威胁胡敏敏，让她再次为自己寻找新的侵害对象。胡敏敏。

我早跟你说过，你和我就是一个人。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也很喜欢你妹。

在这儿呢，啊，不用找你了。哎呀，长得是挺可爱的啊，可就这脾气嘛，像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对这份录音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可以认可，但是公诉人只是盛情款款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能说明什么呢？讲故事能够代替举证，根本就无法判断这个录音内容的真实性。
1: 我想提醒法庭注意，胡敏敏录音的内容里面，她曾经套话万学明，可是万学明当时并没有否认她的行为，因为在万学明看来，我已经把这个 MP3 毁了，你的证据肯定是丢失的。但是 MP3 内部的芯片是很难被物理摧毁的，只要芯片还在，技术部门就可以恢复数据。
0: 但是在这个录音的对话当中，不能够体现有强奸行为啊，可能有多种的理解。而且这个胡敏敏她是自幼被家庭抛弃在先，未婚生子在后，她在录音当中也明确地自称是个疯女人，她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这一点她的邻居已经提供了证言。按照道理来说，她是不具备适格的证人资格的，所以他的证词不应当被采信，这不公平啊。
1: 辩护人，攻击一个可怜的女孩是疯子，这就是你的公平，你的正义吗？
0: 我的正义就是还原事实的真相。我想提醒审判长注意，公诉人目前能够提供的原本就是些未成年或者是刚刚成年的女孩的陈述，在这些个陈述当中没有一份能够直接证明是万学明实施了诱奸行为。如果这样的证据都能够成立，那我想组织一批这样的女孩搞一些胡言乱语的录音，谁都有可能因此获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2: 辩护人，请你不要扭曲证据规则，你所说的邻居的证言完全都是他们的主观臆测，但是这些被害人的陈述是符合逻辑合乎情理的，而且对案发现场细节的描述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正常记忆和表达能力，内容是自然合理的，属于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证明力。性侵案件本来就存在举证难发现难的问题，如果连这样的证据都不能被采信的话，那基本上就没有性侵案件可以被定罪了。那你让这些被害者怎么办？让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说出来被侵害的经历没有用，必须要找到直接证据，抓个现行才能判断。那要法律干什么？要公安和检察机关干什么？你让他们最后能相信谁？
0: 法律的目的是什么？不仅包括预防犯罪，还要包括教育和改造已经犯罪的人，让他们改邪归正。
2: 在过去的十年，被告人侵犯了十几名幼女，都是未满14周岁的孩子，而被告人是一个年满45周岁的成年人，他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认知能力，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多么的残忍和卑劣。

0: 并且目无法纪，毫无廉耻，不知悔改，肆意妄为。
1: 我国刑法的第一条，立法目的就是惩罚罪犯，保护人民。你犯了罪，干了坏事，不应该付出代价吗？一次一次的对未成年人施暴，
0: 却得不到惩罚，我们怎么保护人民？
2: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以及在座的被害人家属，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东西。这个小折纸是本案一审的时候主动出庭陈述的被害人王雨晴折的。在一审开庭的时候，由于辩护人极其高压的逼问，致使他情绪崩溃了。他的陈述当庭发生了改变，一审没有采纳他的陈述。我想说的是，正是因为他是被害人，他情绪才能激动，情绪才会失控，对吗？如果跟他无关，他在撒谎的话，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难道不是最有力的证据吗？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这场庭审，不光为了惩罚坐在被告席上的万学明，我们还是为了要保护那些在镜头前面背着身、低着头、搓着手的那些无助的孩子们，我们要保护的是他们。

数个晚上哭泣惊醒，他们时时刻刻日日夜夜的在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是我，他们一次一次的自责，我要是没有去那个舞蹈学校就好了，我当时如果没去打扫卫生就好了，犯罪的明明是坐在下面的万学明，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为什么，我不懂。开庭之前，王雨晴把这个送给我，他跟我说他想通了，他没有做错事情，坏人应该为自己做的坏的事情付出代价，因为他遭受了很严重的侵害，所以他现在还在接受心理治疗，但是他跟我说他内心是相信我们的，我们这些国家的公诉人，我们应该保护他们，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失望。今天这个法庭上，即使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万学明从始至终都没有认罪，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恨。面对这样的犯罪者，我们怎么告诉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是安全的，是公平的？孩子不好，没有人会好。孩子的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这些大人来决定的。我们用什么决定？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用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来的人生不断的学习探索尊重信仰的公平和正义。被告人万学明身为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违背师德，泯灭人性，长期多次采用迷奸、诱奸等手段，对多名不满14周岁的幼女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奸淫和猥亵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237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14条、第48条、第57条第一款、第61条、第62条、第69条的规定，被告人万学明犯强奸罪，罪行极其严重，建议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建议判处有期徒刑5年。综上，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万学明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数罪并罚，建议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请法庭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依法作出

0: 恭喜。别得意，你得加油。肖老师，你哎呦，
1: 临阵脱逃，你诓我！
0: 肖老师，这都是您教我的，这个案子必败，不能接。
1: 你不要说了，你从我这边滚蛋！
0: 大丈夫啊，身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你说的嘛，人要务实。
2: 被告人万学民犯强奸罪，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万学民，除了你之外，还有谁侵害过胡明明？狐狸到底是谁的孩子？
0: 这还重要吗？
3: 这是作为被害人的胡明明应该看见的公道。
0: 别再问了，再往前你们就走不下去了。
2: 万学民，谁走不下去，我们也能走下去，能听懂吗？
4: 快能出院了，到时候我把弟弟也接回去。却不像是夸我。以前呢，你就是把心里话都憋着的小孩，现在是藏着更多话的大人。
5: 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
4: 不用，不用什么都说。你受过的那些苦，遭过的那些罪，我都知道。说实话。以后呢，不好的事儿可能比好的事多得多。你得把它揉烂了、嚼碎了、揉进肚子里，腰板挺直的，以后就是顶梁柱了。嗯。但是呢，你还是记得那点好的东西，是吧？快乐呀，温暖啊，还有心动。作为你白哥，我一直在这儿。你回头，我就在这儿。嗯。
6: 赢了，赢了，走，告诉妈妈去，好不好？
7: 好。
6: 走。

0: 这个确实有点清汤寡水的，你这应该放点那个葱花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吧。你今天啊，不光是我来给你做饭，你还有一个任务，这些都是我要新上的菜，你得帮我试菜。
0: 可以可以，非常好，我喜欢这个项目。
1: 那，就那天那个人。
0: 吃饭呢，老让人看着不干不净的。
1: 你看一看。
0: 真恶心！
1: 现在他都火了，
0: 司法局罚他款了，罚10000。
1: 罚的也不多呀、啊，
0: 再多他没有了。
1: 要说啊，这李道然也挺有本事的，中途跑路，最后还成了正义使者。
0: 所以罚他钱了嘛？咱俩说好了啊，你就算以后找老婆了，也偶尔来给我做点饭，行吗？
1: 就是以后我结婚了，我有家庭了，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美满的生活，
0: 那肯定。
1: 然后你还是孤寡老人，
0: 那我大概率嘛，
1: 我来偶尔照顾一下你。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行不行吗？
0: 给你买游戏机，哎呦。走吧，
2: 下班了，走不走啊？人陶老板、杨老板都到了，等我们呢。
3: 不行，我这马上考试，我得多做点题了，我得。
0: 哎，晚上吃桑拿鸡，桑拿鸡，桑拿鸡，
2: 桑拿走地鸡，快快快，桑拿 walking around chicken。
3: 桑拿鸡我必须得吃点的，我得补补脑。
2: 哎，快快快，
0: 快点，不等你。
3: 老板，等等我。哎呀，
2: 我们刚从车都开走了。
3: 哎，别，等我一下。哎，我这，哎呀，等，哎呀。小姐，来部门之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想的是之后把工作重心往预防犯罪上放一放。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得换一个新的工作方式试试看。
3: 哇，那你这目标太大了，你看云海市光常住人口就得好几百万人，不难啊。
2: 难什么呀，你知道一个案子背后有多少个家庭遭殃受罪吗？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嗯，
0: 对，嗯，
2: 你就大胆的想，大胆的干啊，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3: 行，前期调研我来。
0: 你俩现在这个觉悟可以啊，
3: 把
2: 那些坏人都给干掉。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法治副校长，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卫健部主任白恩宇。现在欢迎我们白副校长讲话。
1: 同学们好，我是白恩宇，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讲课了。漂亮话不说，我们直接开门见山。不要觉得你们离犯罪很远，更不要觉得未满刑事责任年龄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见过一个15岁少年犯罪，他姓黄，应该比你们大不了几岁，法律给过他机会，但他在服刑期间再次犯罪，不思进取，不知悔改，导致

0: 自己这辈子都会在监狱里度过。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了六大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的保护也需要你们的自我约束，你们要做的是严于律己，明辨是非。而我们检察官和警察叔叔呢，是要抓坏人，保护你们。
1: 真实的案例啊，有个小女孩，5岁，在家里就是打碎了一只碗而已，就被她的亲生父母用针扎、用开水烫。这父母呢抓了判了，可是这孩子呢？孩子怎么办呢？他现在有了新的监护人，也是第一个适用于我们数字检查的案例，
2: 也是第一个应用我们守护系统的孩子。
1: 我们为他定期设置了家访管理，还有对监护人的线上辅导，多远我们都能管得到。还有离家出走的孩子、旷课的、逃学的，我们都让这些孩子重新回到了校园。
2: 我曾在卫检部门工作多年，我之前非常惧怕这种场合，因为我觉得卫检工作不能宣传，宣传出去全是遗憾。
1: 我现在赶站在这说这些。 是因为我相信，
2: 与其感化教育，不如提前预防，让罪恶在开始前就结束，让苦难在发生后被治愈。这就是我们数字检查的意义。
1: 我们今天各位坐在这儿，无非是为了四个字：
2: 我们在乎。

0: 切安好。
1: 他让你在外面平平安安、本本分分。从大律师答应他，你爹会早日复刑，早日减刑，
2: 早日
3: 王家。

0: 陈阳，你在呢？两天没见，我想死你们干啥去了？
1: 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汇报一下呗。任务圆满完成，王春祥的案子还顺利吗？
0: 异常顺利。
1: 那你忙去吧，还在这儿干嘛呢？忙啥呀？没有工作了，该交接都交接完了。这周我给你办离职手续呢吧？ 离职手续我已经递交上去了，张简刚刚来咱们这儿，那么多事够他忙的。再等等，
0: 你这是好朋友说的话吗？
1: 那该怎么说呀？我到张简那儿给你督办一下。你
0: 干啥呀？你别挤兑我，你明知道我着急要走吗？哎，您给我一点假，然后我呢先把媳妇儿安抚出去。
1: 几天？
0: 你看啊。 我过去得现租房子，孩子学校我得现联系，后边那个单位那个老板我得现约着人吃个饭，人大老板人随随便便能出来吗？这都我本人去了，然后时间都不固定，你假期你不富裕点吗？
1: 7天，包括法定假日。
0: 你是学法的吗？法定假日还克扣啊？
1: 一天找房子，一天给孩子找学校，还有一天陪新单位的同事吃吃喝喝，剩下的时间陪老婆。

0: 王儿，
1: 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
0: 问的，给您买了几瓶酒。
1: 哦，哦，那进来吧。
0: 哎，
1: 来来来，
0: 哎，
2: 老婆子，
3: 哎，
2: 来客人了。
4: 哦、大姨在家。
3: 哎呀，
4: 哎，大姨好。
2: 哎呀，
0: 多巧啊！
2: 哎呦，这酒不错呀、啊，酱香。今天咱们就喝这个啊。好，
3: 来来来，酒杯来了。
0: 哎，
3: 这酒是从老丈人那儿拿的还是？

0: 这事儿要一下，可是不敢。你们十一部评判一个优秀检察官的标准是什么？
1: 我们孙专委这么界定，要办多少个自己人，才能完成一年的 KPI？我格局小了。这么说。 你们得办什么样的案子才能立功？

0: 说了。
1: 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林喜真的死了，我这个家都回不来，这顿饺子我都吃不成。
2: 我的豆，咱们吃饭喽。
3: 老爷，Good morning。
4: 红豆小朋友，早上好。
5: 徐同志好。
6: 洪亮，你听说了没有？昨天东平检察院啊闹笑话了。第一天开庭就出乱子，一个被告人张庭喊冤要翻案。那个东平现在那个代理检察长李仁俊，是你同学吧？
5: 哎，我同屋的。
6: 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
5: 是。
6: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啊，检察官不好干的。
5: 是的。
6: 胡亮，我劝你改行这个事儿，你以后不会怪我吧？
5: 怎么会呢？我跟您汇报一下徐同志，我这两天又认真的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您提的这个意见高瞻远瞩，就趁着我现在年富力强，换个赛道还能再搏一把，也有个回旋余地。
6: 老大，快点吃啊！一会儿老爷跟你一块儿去幼儿园。
3: 好。爸爸。我们大二班的果果来咱家玩，问我为什么你要管老爷叫旭东同志，然后呢，管爷爷叫爸爸。
7: 因为你老爷在给爸爸当爸爸之前，他是爸爸的领导。
3: 那领导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算了吧，洪亮同志，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复杂了，你还是快点走吧，祝你一路平安。
8: 我们先考验。
9: 现场在哪儿呢？
10: 在冰湖下面。
9: 前两天升温，河水化了一些，尸体啊，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
10: 你们几个发现的尸体啊？
11: 是。
10: 一会儿耽误你点时间，给我们做个笔录，好吧？
9: 走，
10: 带路。
9: 好。
12: 陈磊，这儿。陈磊。
13: 好，检察员呢？
10: 你带队，河上游地毯上搜一遍。
13: 是。
10: 南京，给这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愣着干什么呀？认识啊？
14: 不认识。
10: 干活。

0: 啊，我到现场了，是尸检的案子，乔振兴。喂，老许，
1: 林静，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一趟。
0: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说呗。
1: 不行，咱们得见面聊。
0: 这么大事儿啊？非得见面说？
1: 赶紧过来。
0: 啊，行吧，那一会儿见啊。
2: 这会我就不参加了，把会议记录做得详细点，回头发我。我去一趟市局。
3: 好的，林毅。

0: 走走走，我来跟您汇报一下。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哎，从早上接警到现在，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方圆两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
1: 我跟江队他们都讲了，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人手够吗？够，我把分局的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看是这样啊，你们啊，先把外围的勘查工作尽量完成，然后行程报告之后呢，交给市局的刑侦支队。
0: 徐局，你们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
1: 这个不好，规矩吧。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
0: 重大刑事案件，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
2: 徐局，
1: 给个机会。哎，你管这个叫机会啊？
2: 名词不当，就是什么呢？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遇到这么大的刑事案，一年也碰不到一回。
1: 这个万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这工地的海线不够大。
3: 哎，就你们门口那条路，没有一天不堵车的，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呀，非得上跑一趟。
1: 哎，李健，我先走，李健，李健啊，不好意思啊，让你特意跑一趟。嗨，
3: 什么事儿啊？
1: 咱们先说好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能上头。
4: 赶紧说吧。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啊，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1: 死了。姐，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 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
4: 死了。
1: 在事情定性之前，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也不和家属接触。我这只是个建议啊，仅供参考。

0: 哎，喂喂，校长，我已经接电话了。坏他妈的！啥事儿？
1: 乔振兴死了。
0: 什么？乔振兴死了？有病啊！你赶紧给我这完成事儿，快！
2: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我跟领导请示汇报，申请重新调查。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那两个法警就没责任了？一个人扛和三个人扛处分可不一样啊。
8: 你还想让那两个法警担责任呢？他们可是刚刚上岗，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两个孩子也不容易啊。
7: 您就容易，马上就退休了，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
9: 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王是委屈了，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我心里老感动了。
10: 我是想来家里边保护我，我先看。
9: 哎，别走啊，
7: 婶儿啊，跟你介绍一下
9: 啊，
7: 洪亮，他就是办王老师这案子的十一部检察官，洪亮。
8: 亚平可是优秀的检察官，
10: 对。
8: 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
10: 肯定啊，
8: 但最好不是业务往来那种。
7: 不能。
8: 嗯，
7: 人家马上要走了，
11: 北京
7: 最高检、嗯、最高检那儿能给你个副主任当当吗？
10: 我是去给人当法务总监，国企。
8: 嗯，小红，你都已经到了三级高了，真舍得脱这身衣服吗？
7: 对自己人都能下得去狠手，有什么舍不舍的？
10: 我也确实没想到，说临着要脱衣裳了，最后一个要办理的案件是王老师。就说这个事儿，我说啥不能跟您道歉，但是我只能表示非常遗憾。
2: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3: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14: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15: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6: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我们一天。
2: 暗潮涌动，
17: 把证据做扎实，
18: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9: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20: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
21: 他们斗不过的。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22: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举报。
0: 一个知情人。
1: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3: 5月11日起，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

翻开历史长卷，中华文明推陈出新，更续发展，造就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华文脉。北宋初期，一位宰相词人登上历史舞台，他辅政忧勤国家，时人义务尽贤才，他是公认的宋词先锋，开创北宋婉约词风，被誉为北宋以声家之初祖。

0: 江西省进贤县文岗镇，自古便是闻名遐迩的毛笔之乡，生产毛笔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朝。成长于这片文风鼎盛的土地，晏殊自小便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1: 有不少文献记载，晏殊啊7岁左右就能写诗写文，而且写得很好，写得很快。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中文系大学毕业都不一定能写得出来。
0: 公元1004年，晏殊被名臣张之白以神童名义推荐给了朝廷。第二年，恰逢朝廷开科举事，年仅14岁的晏殊和千余名考生一起参加殿试。他神气不赦，远比历程。晏殊的才华让宋真宗刮目相看，而在几天之后的复试中，他表现出的纯直品格更令真宗皇帝赞誉有加。
2: 他那个题目以后啊，他一发现这道题目我以前练习过的，这个时候他就告诉这道题我曾经做过了，我是不是可以换一道题。其实旁边有很多人都感到很惊讶的，就像我们现在高考一样，好不容易压低了一道题，多高兴的了，这一下就可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是晏殊他丝毫没有这样去考虑问题。
0: 殿试过后，晏殊被赐予秘书省正字，并留在密阁读书深造，这是许多读书人终其一生或许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可对于年少得志的晏殊而言，却只不过是个寻常的起点。在进贤县晏殊村，至今仍留存着晏氏家庙，中堂堂前悬挂着滚绣堂的镀金匾，色泽极为鲜丽。滚绣有显幻之意，事实上晏殊入仕之后，因为行事缜密审慎，很快得到了宋真宗的信任。他被任命为太子舍人，负责皇储的儒学修养及品德教育。当时的皇储便是日后的宋仁宗赵祯。太子舍人的职位让晏殊和未来的君王建立了师生之谊。而在后来赵祯即位初期，晏殊更是以其非凡的政治智慧维持了时局的稳定。公元1022年，宋真宗驾崩，年仅13岁的赵祯登上皇位，太后刘娥临朝称制。面对短暂的权力真空，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独自向太后上奏言事，方便专擅朝政。群臣慑于他们的权势，不敢非议之际，是晏殊挺身而出，提出了垂帘听政的谏言。
1: 丁谓，历史上著名的权臣奸臣，还有曹利用。曹利用虽然不是著名的权臣奸臣，但他的文化修养不高啊，他各方面能力啊、人品啊也是有一定争议的人。晏殊早早的就看到这个问题，而且提出了防范，对皇权当时的真宗到仁宗交界时期10余年是非常重要的，起了很好的稳定作用。

0: 作用。
1: 公元1025年，晏殊再次得到主升，迁任枢密副使，成为当朝宰执之一。这意味着晏殊步入了帝国决策的中枢，此时他年仅34岁。看起来晏殊的人生似乎如鲜花着锦，不可限量。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就在短短2年之后，晏殊就将遭遇仕途中的第一次磨难。当时因为反对刘太后的宠臣张齐任枢密使，晏殊被罢职宣州，数月改应天府。应天府即今天的河南商丘，第一次被贬谪，对仕途一帆风顺的晏殊影响至深。他感叹宦海沉浮，韶光有限。于是，在一次饮酒过后，他挥笔写下了一首日后家喻户晓的名篇《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从后世评价来看，这首词无疑是晏殊最具代表性的词作。他不仅情中有思，更难能可贵的是融入了对宇宙和生命的哲理性思考。
2: 这就是他诗歌的巧妙之处，把个人的身世之痛、自己的悲欢离合给巧妙的、悄悄的融进他的词作里面，把词的感发力量给加强了，这是词作的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们经常称为含蓄。
1: 时光易逝，物是人非，身处人生低谷的晏殊虽然含蓄地表达着自己的伤感，却没有因此陷入顾影自怜的狭隘。知应天府期间，他的一项举措在当时乃至后世都留下了深远影响。
3: 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老伴儿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8: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感到手托不起来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4: 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真的一分钱没花就给我送到家了。
0: 戴上以后啊，腰热乎

0: 呼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八段锦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戴峰老师专为腰部不适人群研发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家家都需要，人人都用得上。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包邮到家，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件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戴峰老师专为腰部不适人群研发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家家都需要，人人都用得上。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包邮到家，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在今天的商丘市，有一座书院历经岁月流转，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应天府书院。它与岳麓书院、松阳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也是北宋的最高学府以及最具有影响力的书院。应天府书院的盛名离不开晏殊的大力扶持，这是自五代以来学校屡遭建废后，由晏殊开创的兴办教育之先河。
8: 五代十国以后无教育，晏殊虽然是贬谪，但是他还是一直是心系国家，他就首先要从教育做起，找到治理国家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7: 当时在晏殊的盛情邀请之下，被后世誉为宋朝第一人物的范仲淹执掌应天府书院教习，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日后名留青史的庆历心学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9: 他在应天府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中国书院里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落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让学生在读书之中关注国家天下大事。后来范仲淹的庆历心学，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也搞心学，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晏殊在应天府大力搞心学产生了很好很好的效果，于是他们从此借鉴。
7: 公元1028年，因心学有功等缘由，晏殊奉诏返回京城，重新回到帝国权力核心。之后的几十年中， 晏殊的命运不再似之前一般平顺，而是犹如长江大河，大起大落。他曾官拜宰相，于仕途的巅峰风光无限，也曾遭受第二次和第三次贬谪，体会人生深沉的失落。但无论身处何方，官居何位，晏殊缜密审慎的性格底色始终不曾改变。他忧勤国家、为国蓄才的信念也从未有所动摇。
9: 他推荐的很著名的史料记载很详细的达到副宰相级别的就有几十个，当时搞清理革新的那一帮人基本上是晏殊的学生，门生故吏，像范仲淹啦、富弼啦、韩起啦、欧阳修啦，为人中的盛世啊，他既是亲自参与者，又是盛世的培育者。
7: 我们有理由推测，此时的晏殊早已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他所牵挂的只有国家的平稳运转，而那些或浓烈或悠远的个人悲欢，则流淌于笔尖，化作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词篇。他一生著述颇丰，诗词文俱佳，尤以词著称文坛。他与其第七子晏几道被合称二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是词坛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流派——江西词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0: 江西词派为唐宋词提供了很多优质的词人、优质的作品，它引领了人们填词的风潮，词文人化、词典雅化、词歌里化，为我们中国诗词的传承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7: 晏殊一生写词万余首，无论是在质量、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堪称北宋初期之翘首。虽然其中大部分已经失佚，但传世至今的珠玉词130余首词作中，依然不乏历代盛赞之名句。无论是被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誉为人生三境界之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还是伤感中蕴含旷达的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亦或是饱含离愁别怨的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在那些风流韵界的歌咏中，晏殊不仅开创了北宋婉约派词风，更推动着宋词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继唐诗之后的另外一座高峰。
10: 晏殊是比较早的用词体来抒发个人的对自然人生这种感慨，他亲力亲为去作词，直接影响了更多的文人，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让后面的人不停地学习。
7: 钦定词谱，这是清朝康熙皇帝下旨第一次以官方名义编纂的词谱，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以生家可永守法成。据钦定词谱记载，晏殊发展与创造的词牌有20条，一些人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牌，如余家傲、破阵子、少年游等，皆为晏殊首创。在对词的创调与定格中，晏殊的文学造诣臻于大成，他拓宽了宋词的维度，被后世誉为北宋

0: 生家之初祖，唤起了一代又一代人高度的审美共鸣。
1: 他创造了一种审美，这种审美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就像晏殊的瓷器的名字一样，珠玉，这是对瓷学，对我们中国诗歌美学的这样的开创，也给瓷的审美定下了一个基调。我们经常说婉约，婉约的目标其实不要直说出来，让你猜，让你感受。那么晏殊的婉约瓷风正好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阅读的空间，想象的空间。
0: 公元1054年，63岁的晏殊因病回京，病愈后，晏殊请求再赴贬谪之地，看着昔日老师苍老的脸庞，仁宗皇帝不由感慨万千。他没有同意晏殊再次出手，而是将其留在身边讲经释义，并下诏晏殊可以5日一朝。一年之后，晏殊于京城遗憾病逝，悲痛不已的仁宗皇帝亲自前往哀悼，但仍愧疚没能见老师最后一面。他特意下旨辍朝2日，以示哀思，又命欧阳修撰《晏公神道碑铭》，并给予了晏殊旧学之碑，也就是传统文化楷模的极高评价。回溯晏殊一生，他虽然被学生欧阳修形容为富贵悠游50年，始终明哲保身权，但3度被贬的经历足以证明晏殊并非是无为的太平宰相，而是沉稳中蕴藏着刚健，如柳絮池塘淡淡风一般，呼应着他所处的时代。晏殊生逢太平盛世，时代的特殊性决定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更超政治。他作为宋词初祖的巨大贡献，清中有思的文学审美，至今依旧能够直抵人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并推动着中华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2: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五哥。
3: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1: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4: 不科学。
5: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6: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7: 如果你有什么事，把话交给组织。
1: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8: 组成专案组，尽快逮捕毒品。
9: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

0: 30年前，他们各自抛家弃子，不顾所有人的阻拦，只为追求真爱。
1: 当然，他喜欢我，也喜欢他嘛，我就跟我前妻离婚了。
2: 我就是喜欢他，想跟他在一起。
0: 可双双离婚后，相爱的两人却并没有结婚。
1: 他说他那个婆婆他不同意，你如果要打结婚证呢，我死不瞑目。
2: 那个脖子有这么好，我也说不了那么狠心的话。
0: 只恋爱不结婚，他们自以为真爱不用靠一张结婚证来维系，但万万没想到，在一起的第一年，王先生就开始对胡女士拳脚相向，甚至不断出轨别的女人。
3: 我跟他吵架，他就会打我。我女儿就这样讲，不要打了，不要打我妈妈，打的我妈妈也死了。
0: 爱他却打他，爱他又忍不住在外拈花惹草。胡女士不愿相信自己抛弃一切追求的真爱竟是这样一个渣男，因爱生恨，她差点做出傻事。
1: 我最喜欢吃的菜放了老鼠药，当时我是吓出一身冷汗来了。
0: 相爱相杀的两人后面又经历了什么，让他们既分不开又不领证，整整相互折磨彼此30年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王先生的生意越做越大，外人看来风光无限，背地里却整日被人追债，逼迫胡女士抵押全部家产替他还债。
2: 他就骗我赌生意有钱，他说不拿这个钱，我这现在生意做不下去，亏得久。我就想真的打一把，我就容易了嘛。
0: 或许是爱，或许是不忍，总之胡女士用全部家产托举了王先生一把。但那时的他万万想不到，这个举动会给他带来怎样毁灭性的后果。他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不说，还背上了巨额债务，每天都活在噩梦之中。
3: 现在外面欠了好多钱，我现在就是害怕怎么去还这个钱。
0: 从青春貌美到一夜暴瘦，从衣食无忧到被债主四处追赶，胡女士终于撑不住了。为了还债，她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1: 叫我去找一个有钱的女人，至少你要有个60-70万、80-90万，就帮我把这个店保住。找的第一个那个女的是一个老板，她就拿了21万给我。
4: 哇！
0: 胡女士和王先生的疯狂举动究竟能不能助他们脱困？行骗的过程中，他们又遭遇了怎样的痛苦和艰难的抉择，让两个人渐行渐远呢？一切纷扰的开端都要从王先生的生意从顶峰跌落开始说起。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30年不结婚的爱侣，下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继续。
1: 新市场有店面卖了，开始是定下来6间店面，4间是给了我儿子，1间就是给了
5: 他，1间是他名下的、
1: 对，
5: 就是你手上其实也就剩一间了。
1: 对，我就一间。我开始是准备了这些钱买店面，我就是跟投资用。后来因为那个市场说做不起来，开发商做不起来，要烂尾了，然后我就把那个钱拿到赣州那边去投资了。然后那边厂房建起来了，一开工才3个月，然后这边店面要交钱了，我把厂里的流动资金全部都拿到把店买下来了。后来就是说因为厂里没资金周转了，我就想贷款嘛。贷款的话，当时是我因为我也没经验，找的那个什么中介，他们在中介他问我有没有资产，我说有，我带他一看我的店面我的住房，看到我这么多资产，他就说我本来是说贷50万，他说我给你300万，我说我不要那么多钱，他就给我洗脑，人家别的老板我要钱我都不给他，给你还你还不要，然后我就勉强就被他一弄，就要了180万。当时是一年的期限嘛，因为我们当时没经验，他一年期限太短了，然后一年我们没周转过来嘛，还不掉嘛。他们在中介的他就玩套路，他帮我介绍出高息到别的地方借钱，借了之后还了，还了又贷不出来了，他就让我的征信又坏了。
2: 后来就是要还钱，他就骗我，他说那个一做生意有钱，来60万，他说不拿这个钱，我就现在生意做不下去。我就想真的打一把，我就说拿我的房子卖掉拿给你，我店面不弄。他就说房子没用，房子拿不了。

0: 多少钱？店面可以多拿一点钱，就是有店面也要在那里的倒，那倒的那里去了哈，他就要90万，你分两个高的来，他在那里拿90万块钱，我就不肯，我就不肯，大家我就保持来，保持来，他就救我，贵的贵的救我，为了生意做得这么大，几十万都无所谓了，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嘛，逼得我就容易了嘛。
1: 我什么时候跟你下过跪呀？那我为了贷款费跟他下跪呀、啊？这怎么可能的事？
2: 但是最后
1: 那我还跟他在一起啊。
2: 那为什么不把你那个给抵押了呢？
1: 我的店，
2: 对，
1: 我的店也拿去抵押了。
2: 就是
1: 我一共是抵押了他一个店，我一个店，他一个房，我一个房，总加起来是180万。那他是同意了，他不同意，他怎么会去同我一起去办的公证的呀？要他签字啊，要他看呢、啊。
3: 找中介贷款时，正是王先生的生意春风得意之时，他又是在赣州开新厂，又是大手笔的一口气买了6个店面。那时候他对市场充满信心，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把生意做大，把贷款偿还。而胡女士也是出于对王先生的信任，才会最终在贷款协议上签字，一口气抵押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他盼望王先生能早日渡过难关，把生意越做越红火。可他盼望着盼望着，盼来的不是王先生的喜讯，而是一个让他肝胆俱裂的消息。
0: 2013年，人家告诉我，他老板娘啊，那个老板呢，他是现在生了一个孩子，他把那个女的带到农村来了。我就问他嘛，他当时就不认了嘛。后来他就说，是哦，我就崩溃了嘛。兄弟真的好惨嘛，我把那个啥，我就挡在那个电视机中，他就爬起来这边一下那边打的，我当时眼睛也看不到，我就哭呗，我就难过呗。我就说那个小孩，我就这样讲，不要让农村市知道我们在一起这么多的年龄，我就去死有一种年，我就跟他就闹了。
1: 都是他造成的。
2: 怎么又是他造成的呀？
1: 我本来是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我都哪有心思去想那些事了。有一次我回家，我的手机坏了，他有两个手机，还有一个旧手机，我说你把那个手机给我，答应了。然后我一看这手机里面的短信，发现那短信是他跟别的男人爱慕的。
2: 大概说的什么？
1: 那个男的问了你在哪里，他说我没时间，我家里来客人了，实际上是我来了。
2: 嗯
1: 啊，然后后面就说啊，亲爱的，有时间我们再见。看到信息之后，我问他，我说你现在是不是有别的男人了？他说胡说八道。我说还胡说八道啊，我说我都有证据。他说你假的说的跟真的一样，别胡说八道。后来我就把他的信息转发给他了，就那几条信息转发给他，嘎他就不做声了，不做声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过2天我回去，我们做个了断。那天呢，我是开车从赣州回南昌，开到下午6点来钟，天快要黑的，我到家了。然后我一进门，他就赶紧叫他的女儿儿子住宾馆去。他怕我在那讲了，他女儿就知道。然后他就马上就跪到我面前说，我的事情不能给我女儿讲，不能给儿子讲，不能给我哥哥姐姐讲。他怕的就他们那几个人。当时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哭哭啼啼也很可怜的样子一样，我就心软了，我也就不再说他什么了。我又跟那次放毒药，我又放过他了。
2: 明白。吴女士，那个男的到底是谁呢？
0: 那个男的就是说我给我做生意啊，就是说在一起吃过一张饭，还有他的女儿在身边。
2: 那为什么他在跟你把这件事情给倒出来，在跟你谈判的时候，你要跟他下跪道歉呢？
0: 我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他也胡说八道了，他一管的就是胡说八道。
2: 所以你下跪道歉的目的其实是不想让他把这件事情给说出去，而不是说你承认了你有出轨或者跟人暧昧的这个事实。
0: 对，那我就这样讲，我说你不去讲，我把这个房子拿给你，店面就拿给我，我这样讲的。
2: 这个事情你有证据能够说得清楚吗？
0: 我当然说得清，我向天发誓，我拿我的崽给我的女儿发誓，行不？
3: 王先生第一次被发现出轨时，拿孩子赌咒发誓一定会和女方断绝关系。现在胡女士被发现了出轨的苗头，也是拿孩子赌咒发誓。谁的誓言是真，谁的誓言是假，我们不做评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两人之间的感情早已不再纯粹。尤其是王先生生意上的失意，加上胡女士的游离，让他一时间彻底跌入低谷。也就是在这时，他结识了新女友，并生下了一个孩子。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

0: 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十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3: 要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我就觉得我都跟他买房买店，他都这样对待我，我原来买房买店是认为他会感激我，是吧？没想到反而让他的翅膀长硬了，他不在乎我了，他的心思就不在我身上了。后来他就我厂里有一个那个做饭的师傅的女儿老是去厂里，然后经常坐我的车子来的去去，然后就他就喜欢上我，然后我们就意外怀孕了嘛。怀孕了我就叫他打掉嘛，给他说了很多，说好了2次他都去了，他就不去，不引，他就没办法，我又不能强迫，然后他生下来了。后来因为我那个债务等于是爆发了，然后我那厂也开不下去了，我就带着他回南昌了，他就知道了的话，然后他就没完没了的就去找那个女的呀，后来闹得很厉害。我就让他到娘家去，回娘家去，他就拿着硫酸，要找到那里去，要泼硫酸，还要伤害我的孙子外甥都要伤害，我就怕他来拿硫酸来伤害他们，然后我就妥协了，我就放弃他们母子两个了，放弃
6: 跟他们联系，
5: 就是他不能允许我去看我的小孩。
6: 哦，
5: 后来一直就是因为他去要拿硫酸去泼他，后来以后他瞎了就把我也拉黑了。
6: 那你现在还在养他们吗？还是什么？
5: 没有啊，现在就是说，一直没联系上，
6: 没联系了。
5: 对，十多年，我没见过我的那个小孩子。
7: 他就说没有想跟他在一起，他说我要跟他在一起，我就打了结婚证了。他这样跟我讲，我就是喜欢他。他说的这句好话，我又不记得了。
8: 王先生，您也说，迫于胡女士的过激手段，才不得。

0: 不拉黑孩子的母亲，甚至十余年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骨肉，一面又时不时给胡女士一些希望，表示自己从没有想过和对方结婚。她的真心到底在哪儿？或许就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她脚踏两只船的举动，却实实在在伤害了两个女人，更伤害了那个无辜的孩子。而更糟糕的是，她的生意也在此时爆雷了。之前抵押的所有房产和店面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1: 几个人到那个店里也说是我的房子是抵押的，几个人就打我，把我东西丢到外面去，
2: 我自己的房产也都没了吗？
0: 厂子倒了，生意没了，就连房产和店面也都被拍卖了，眼看一辈子的心血都化为乌有，生活上从来没有吃过苦的胡女士一下就病倒了。
1: 我是140斤，我就剩下瘦的108斤，那个时候我就三个娘没下来，我走不下来，我人就扔到那个样子来了。
0: 家暴、出轨，甚至是突然出现的孩子都没有打倒过胡女士，但所有家产顷刻之间一无所有，打倒了胡女士。此刻她对真爱王先生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2: 房子要拍卖了，马上要拍卖了，拍卖了，他为了保住他那个店，他就跟我说，他去找了那个什么卖肾的，卖眼角膜的地方，他还说叫我去找一个有钱的女人，就帮我把这个店保住。当时我觉得很意外，我说我去哪儿找女人呢？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去上网嘛，我没上过网嘛，然后我回去了，在手机上突然跳出一个真爱网嘛。然后我就点开了看了，然后下载了之后，然后上面就真的很多女人嘛。
3: 你真的这样找了吗？
2: 找了，找的第一个，他很喜欢我，他也很愿意跟我在一起。我把他我的事情给他说了，因为我的房子被拍卖了，我把我前面这个女的的房子也给拍卖掉了。他现在要我买房子还给他，然后我说你能够帮得上我的话，我们就能在一起。当时他有25万的存款，定期存款，他就拿了21万给我。
3: 哇！
2: 当然我就拿给他了嘛。
3: 真这么做了？
2: 对呀、啊，我就拿给他了，然后就帮他买一个店嘛。
3: 哦。
2: 买的那个店是花了98万。
3: 那人家给了你21万，你跟人家在一起了吗？
2: 没有啊。后来因为他没钱了嘛，他只有21万，21万的话，本来是，他同意卖房子，他有两套房两个店，他是想卖一个店。我也放不下他，我如果是说卖了店，我又不要人家，不跟人家在一起，这就对人家是吧，就伤害就太大了，所以说我没有要他卖店，没有卖店，后来被他给骂得个要死。
3: 那这个钱呢怎么办？
2: 不是钱我还了，我分了4年
3: 还给人家了，
2: 还给他了，然后后来又叫我上网继续上，我没办法，我就继续上，后来又认识一个，我们也在交往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现他也只有20-30万，而且还在别人那里投资，所以后来我又放弃了。就是按照他的要求，至少你要有个60-70万、80-90万。
3: 那你找到了吗？
2: 没找到。
3: 这个时候，没有或嫉妒、吃醋、难受吗？
2: 没有，他就是叫我去，后来我都不上网了。我说这个上网很累的事情，找了人家又没钱，我又要跟人家见面，又要跟人家相处，非常烦人。然后他还给我生气，你不上网我就要跟你吵架，上网了我就不跟你吵，他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1: 没有那种想法，还没有卖店面他就找了一个女的。
3: 你有收到过21万吗？
1: 21万，那个是见面的那个女的，最见面那个女的。
3: 你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1: 是我后来说的，是他跟那个女的在一起，我在以后我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就说反正我的人再跟他在一起嘛。
0: 王先生坚称自己在网上交友赚取钱财，从头到尾都是胡女士逼迫的，拿到的21万元也用于给胡女士购买店面，就连店面的贷款也是他在还。他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为了女友不惜出卖自己的深情男人，但讽刺的是，正是在这个所谓被迫交友的过程里，他结识了现在的女友，并且为了他第一次和胡女士提出了分手。
2: 也就是在网上就是认识的嘛，他对我太好了，他那个人性格是一个很乐观的性格，跟他不一样嘛，经济状况他也没有钱，他只是有退休工资，有住房，就是他从来没有用过我一分钱，都是为我花钱。还有一个他特别有孝心，
3: 怎么说？
2: 我母亲本来是去年去世的，但是前年的话他同我母亲

0: 同我去看我母亲，看了好多次，帮她买衣服、买被子，买这个吃的，帮她洗澡，帮她剪指甲，对我母亲相当好。
1: 嗯。
0: 可是她跟我在一起30年。

0: 其实
1: 如果是我跟他能合得来，如果他不是这种态度对待我，其实我更喜欢他。
2: 假的，我就是他的备胎嘛。现在他所有说的话就是在骗我，那我就是要跟着他嘛，我就把他跑嘛。
3: 我把财给保住了，因为人我管不到，你是这样的心情吗？
2: 对，我是现在有一个33万，33万是我表姐的，23万是我那个姐夫的儿子的，还有一个13万。
1: 我那个23万我是不认。
4: 总结下来，女方主张还有69万的债，对吧？
2: 是。
4: 男方刚才承诺了，你愿意承担其中的是46万，
1: 对。
4: 你们两个的差距是剩下的23万，应该由谁来还？
1: 对。
5: 王先生时而说是胡女士不放过他，时而又说是自己放不下胡女士，在胡女士和新女友之间两头徘徊，他的真心究竟在哪儿？两个曾经飞蛾扑火也要在一起的人，是会坚定走到最后，还是彻底分开？调解团队又会给他们怎样的建议呢？
6: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6: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啊，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9: 要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6: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1: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2: 南方，我觉得哈，你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真的是巧。

0: 责如王，所有的事情都往女方身上推，你当我们是傻子吗？但是我不否认你对女方是有爱的，你居然真的为了满足她到网上去骗人，骗了别人20多万来帮女方还债，我该说你什么呢？我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其实你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你伤害了别人，伤害了自己的小孩，也其实最终你也伤害了这个女方。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是有良知的，为了女方你可以到外面骗20多万给她，对吧？你看那个小孩10几年你就可以不管。男方，你外面的那个女人刚刚讲的哈，我建议你放手吧，不要去祸害别人了，因为你们两个是最合适的一对。
1: 女方，你说你为了保住店面，让男方去网上找别的女人，让他去跟别的女人谈恋爱，然后把从别的女人那边拿来的钱给你用，你知道这个行为叫什么吗？在我们现在的网络上，这个行为其实是叫杀猪盘。你把他当什么了？当工具。你把感情当什么了？当提款机。虽然后面说他把钱还了，但是还了钱不代表没做过这件事儿，所以这个事儿骗了他就是骗了，钱只能补救，他没办法洗白。所以女方今天问我们怎么办，三条路你自己选。第一条就是继续跟他纠缠，睡不着觉，难受，消耗。这条路你已经走了很多年了，这条路我觉得行不通。第二条路是什么？让他把债务还清了，然后你一个人过。这条路如果真的走下去，3年后你就可能站住了。第三条路，从现在开始自己把这个账理清楚，自己找工作，自己还债，不需要他给你过渡期，也不需要他可怜你。这条路最难，但是这条路如果真的能够走过去的话，你回头来看，你会发现其实不需要他，也许你可以过得更好。怎么走你们自己定，但是我希望今天你们能够记住，结束一段关系最好的办法不是谁赢谁输，而是把各自的账算清楚，然后各自体面的好好的活。
2: 依男方所述，是因为女方唆使也好，还是你们两个达成合意也好，如果两个人相处之初你就有一个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并且让对方基于一种你们其实想要谈婚论嫁的一个错误的认识而给予了你财产，那么就构成了一个诈骗行为。从轻了讲，这是一个合同诈骗；从重了讲，这可能甚至构成诈骗罪。希望今后你们二位在相处过程当中，不论有多少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千万不能做出这样的傻事。刚刚我们说到，二位其实是一个同居关系，不受到我们民法典关于婚姻方面的一个保护。那么在同居关系的债务认定上，是以谁的名义签的借款合同，那么谁就是债务人。这个抵押合同原则上，谁签订了抵押合同，那么谁就要承担这个抵押义务。因为您签字，在合同上签字，就视为您对这个合同条款的认可。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负责，但好在规范我们行为的东西不仅仅只有法律，还有道德，还有担当。今天我们王先生在我们现场很有担当的对着镜头，他承诺了，是他实际借的款，哪怕是以你名义的借款，他都愿意去偿还。这个大家都听到了，您也听到了。如果您对他还不放心，那么你们可以起草一个财产协议，对于过去的债务如何偿还进行约定。
3: 律师孙传敏认为，如果胡女士只是担心债务问题不敢分手，完全可以通过一份协议来约定还款计划和还款金额，但最重要的是要立刻停止他们在网上的犯罪行为。
4: 胡女士，你真正的喜欢王先生，王先生也是真正的喜欢胡女士，特别是王先生在经历了老鼠药、硫酸这样的事情之后，还能和胡女士在一起，包括这个后面的网上的这个婚恋的这个欺诈，你们的关系还没有断，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们两个是真的互相喜欢。你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状态？这和你们没有办

0: 你结婚登记，我个人认为有很大的关系。没有这个结婚登记，你们在法律上就没有约束自己。不要小看这张证，有与没有在心理上、在道德上、在社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假设时光能够倒流，20年前、30年前，你们办了这张结婚登记，你们也许还会发生这些事情，但绝不会走到今天这么严重。 而且我甚至认为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你们会因为有结婚登记、有这张证、有这个法律关系，你们都会互相约束自己。正因为没有这张证，互相都在找借口、找理由、宽待自己、放松自己。那接下来，二位关系该怎么办？你们首先要做的是决定是否还在一起，然后再决定。 财产和债务怎么处理？如果你们把这两件事情颠倒了，你们的矛盾永远无法解决。我们决定继续在一起，尽管千金散尽，但我们如果再继续在一起，我们可以共同努力，重新开始，从头再来。如果决定不在一起也没错，法律上本身你们就不在一起，把财产、债务的问题做一个结算，各自一拍两散。
1: 各自安好，也没问题。所以到底要不要在一起，你们需要自己再下一个决心。调解员张恒认为，是分是合都是双方的自由，是合就把过去翻篇从头再来，是分就把经济算清楚，达成一致，签好协议，轻轻楚楚分开。那么纠缠了30年的两人，究竟会选择哪一条路呢？如果要分开，二人对于债务上尚有23万的分歧，又该如何解决呢？
2: 密室里，王先生思考再三，吐露了真心。他说，这次提分手最大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他找到了新的女友，而是害怕被胡女士的儿子拖累。
3: 最主要是他的儿子，他那个儿子去年就回来了，我有一个物流，本来是我是安排好了的，还让他去当老板，他还好找老婆。我把那个物流交给他，母子俩加起来万把块钱没有问题。但他那个儿子就是一个败家子，每年赚不少，能赚个10来万，全部他拿去打牌、赌博、玩游戏，然后他又跑到广东去了，跑到广东，现在就是说一个月交2000多块钱的房贷，他都交不起，剩下的都是我交嘛。王
1: 先生说自己已经60多岁了，也到了养老的年纪，如果是为了胡女士付出再多，他也心甘情愿。
2: 但他接受不了给胡女士儿子一直填坑，为了晚年考虑，思虑再三，他只能决定放手。我想离开他，我是不想跟他这样再过耗下去。
3: 那是我们尊重你的选择，知道吧？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你们现在差别不大了，你愿意还46万，他还希望你再还这23万，你现在怎么办？
2: 其实在这钱的上问题上，我是很好说法的，我要跟他说了，我真的对他是有感情吧。如果他坚持要还这个23万。
1: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那个店面人家就欠我们的租金，欠了20多万，这钱就要给我了。
3: 他一直也没拿到那个钱，对吧？
2: 没有拿到。
1: 王先生说，破产后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但胡女士名下有一间店面，还有一套房产在儿子名下。如果胡女士非要他把现有的69万元债务全部背下，他就要拿走店铺28万租金的债权。 将来这个租金怎么要，能不能要到，都由他来负责，与胡女士无关。那么，胡女士会同意这个要求吗？她的内心深处真的舍得和这个相伴了30年的男人分开吗？密室另一头，胡女士直截了当地说，她已经对王先生没有了感情。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但是我不跟他在一起，我这个人怎么还呢？我现在就是担心这里，本来早就分开了。
4: 两个人都想分开，那剩下的就是礼情债务。在王先生同意偿还胡女士主张的69万元债务的基础上，调解团队又花时间继续为他们细化了条款，最终达成了一份和平分手协议。大自然有它的语言，它用四季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色彩不是与生俱来，而要经过时光的等待。 风雨的淬炼，人与人的关系就像一片树林，会经历春天的试探，夏天的繁茂，冬天的萧瑟，也会遇到风雨。如果你的生活正在经历彷徨，
2: 如果你渴望一场坦诚的对话，让关系

0: 重获滋养。我是张婷，在金牌调解静候你的到来。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1: 怎么不告好吗？
2: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胡女士以及王先生最终的决定。
3: 这个经过老师们的努力，然后根据你们达成的意愿，我们制定了一个书面的调解协议。第一条，甲乙双方自愿解除同居关系，并承诺今后互不干扰对方的个人生活和自由。第二条，甲方认可，也就是男方认可，对于以男方名义出具借条的三笔借款，分别是33万、23万和13万，由甲方来承担；其他以甲方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也由甲方自行承担。第三点，乙方也就是女方同意，将南昌市某处的店铺应收租金28万元的债权转让给甲方，由甲方自行向承租人主张债权。第四点，甲方也就是男方同意乙方也就是女方继续在货运公司工作，公司每月为乙方支付工资4500元。二位认可吧？能不能接受？
4: 认可，认可。
3: 好。
4: 这么多年在一起，说句心里话，也有很深的感情。我们分开了，希望他好好的生活。我还比拉他当朋友一样。他如果是需要我帮助的话，我无条件会帮助他。
5: 谢谢各位老师把这个事处理的，我们现在好聚好散，再也没有这种痛苦，没有这种折磨。
6: 一纸分手协议为这段纠缠30年的错位情缘画上句号。他们曾以真爱为名抛家弃子，却因缺失责任与法律约束，把相伴走成了伤害与债务。这场漫长纠葛告诉我们，爱情需要真心，更需要契约与底线。婚姻承载承诺，也赋予安全感与保障。不受法律保护的关系，再久也难抵风雨。没有敬畏的付出，终会沦为一场空。愿所有观众以此为戒，珍惜感情，更要守护自身权益。选择伴侣，先守住良知与原则。唯有清醒相爱，负责相守，才能收获真正安稳的幸福。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1: 怎么不告好吗？
2: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链，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今日评案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抓实抓细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深入开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存储、燃放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拳打击三超一改、转包分包、药粉清扫管理不到位等违法行为，深挖彻查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窝点，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严厉打击矿山、建筑施工、危化品、道路交通等行业违法活动，加强工贸企业安全管控，持续抓好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防汛风险隐患，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上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立足江西省情实际，突出重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发挥赣江创新研究院等重大平台作用，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引进，加快构建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充分激发创新活力，全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组织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敬精神，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观塑造，充分发挥青年榜样示范作用，引领带动更多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创新创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要求，总结运用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成效做法，全面深入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要更好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巩固团结奋斗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凝心聚力服务中心大局，推动民主监督在更多重点领域走深走实，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精心组织开展网上理论宣传活动，持续巩固壮大网上主流舆论，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切实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奋力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强化整改责任，一以贯之坚持严实标准，全力推进整改攻坚，从严加强整改监督，系统总结整改成效，扎实办理好问题线索和信访事项，全面完成集中整改期各项任务，确保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出高质量整改答卷。会议审议了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强调要以省级总体预案为统领，加快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调、无缝衔接的完整预案体系，健全风险常态化防控机制，不断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综合保障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部署会今天召开，省长叶建春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烟花爆竹领域面临的形势，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直面不足、补齐短板，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叶建春指出，我省是全国烟花爆竹两大主产省份之一，在全省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是省委和省政府从政治全局高度做出的部署安排。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坚决完成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守牢烟花爆竹安全底线，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严抓生产安全，严抓经营安全，严抓运输安全，严抓燃放安全，紧盯非法生产窝点，构建全域防控、共建共治的常态化打非治违工作格局。叶建春强调，要统筹好省内严防和省际联防，精准治标和系统治本，严格监管和优化服务，加强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依靠科技赋能生产和数字化监管水平，引导企业规规矩矩生产，堂堂正正生产，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任珠峰主持会议，各社区市、赣江新区和相关烟花爆竹主生产县区以视频形式参会。
1: 电热毛巾架，看似寻常的生活用品，却藏着一位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就在江西上饶。从默默无闻到领跑全球，这条冠军之路远比想象中艰辛。我们来看这家企业是如何一步步做到的。
2: 走进爱芬达上饶生产基地，一批批产品正整装待发，目的地欧洲。翠峰、欧贝德等国际建材巨头均是爱芬达的长期客户。
3: 李总，我们这里每天都这么忙吗？
4: 那可不，我们现在订单都排到三个月以后了。在欧洲市场，每十件电热毛巾架就有一件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
2: 爱芬达最初主营卫浴品类，落户上饶经台区后，面对激烈竞争，企业决定放弃大而全，专注电热毛巾架这一细分赛道。
5: 当时欧洲市场，尤其是英国市场，他们每家都是标配。国内的市场基本上是空白，虽然当时订单不多，但是我们呢相信今后的市场会越做越大。
2: 小小毛巾架技术难关不少，以薄壁管材焊接为例，当时国内行业管材壁厚普遍在1.2毫米以上，而欧洲客户要求降至1.0毫米，爱芬达却给自己定下更高目标，0.9毫米，
6: 大概就是一张银行卡的厚度。当时很多客户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做到。
2: 研发团队日夜攻关，从原材料成分、焊炉温度到铜焊膏配比，半年多时间里，参数一点点固化，良品率一点点爬升，最终成功攻克难关，稳稳拿下欧洲入场券。
6: 在研发过程中是比较煎熬、比较枯燥，但是我们明白，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让我们企业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
2: 与此同时，企业在发热丝工艺上也取得突破。技术红利引爆订单，产能问题接踵而至，要守住市场，必须开辟新路。
7: 只有数字化转型，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一个借签。
8: 我们帮助企业对接中国联通等服务商，并组织专家一对一定期把脉，找准痛点，争取了省市及智能制造专项资金，累计超过300万元。
2: 在政策扶持下，爱芬达着手打造国内首条电热毛巾架智能无人生产线，整条线涵盖十几道工序、100多台设备。投产初期，新系统与原有设备频繁出现适配不畅、运行不协调等问题，技术团队扎根车间反复调试。
9: 它的这个抓取的角度包括我们焊接的时候它那个弧度啊等等，然后不断的去进行调试，没有放弃，没有放弃，这个不能放弃啊。
2: 历时2年多，智能无人生产线终于顺利投产，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0%，设备联网率达95%，单位人工产出是行业平均的2.3倍。如今，爱芬达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拥有800多项专利，并主导制定了行业标准。去年9月，企业登陆深交所，成为电热毛巾架第一股。
5: 在一个细分赛道上做到极致，我们同样能拥抱全球的大市场。在未来的，我们也会坚持的走科技创新， 数字化转型的道路，让我们江西制造走向全球的千家万户。
1: 萍乡市依托全省一表同享平台，创新探索村级数据仓微改革，实现村级数据资源互通共享，切实做到数据多跑路，干部少跑腿，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提质增效。
2: 在上列县龙河村，村干部柳福生正在录入村民社保、社农补贴等相关信息。由于涉及民政、医保、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以往同样的信息需要村里每个专线工作人员分别核实上报，现在这类工作柳福生一个人就能很快完成。
10: 通过数据仓以后，由我一个人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完成，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工作量。
2: 柳福生所说的数据仓是萍乡市在全省一表同享数据基础上，在村级层面打造的一个数字平台。平台对村内户籍、低保、社保、医保等30类信息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一村一库、一房一档的标准化数据体系。
11: 村级是数据产生的基础来源，建设村级数据仓，关键是打通过去的数字孤岛，解决原来基层数据分散不共享、信息调取难的问题，让基层干部从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
2: 平台不仅对村级现有数据进行了梳理，同时还将2020年以来的国土遥感、无人机航测、基本农田、不动产等县级相关公共数据下沉到村，让村级人房地家底一目了然，这也为当地项目建设提供了良好依据。不久前，龙河村白改黑工程顺利完工。以往这类工程需要人工前期测量，不仅耗时，还容易有误差。如今依托数据仓里最新的无人机影像，项目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完工了。如今萍乡市一表同享改革已基本实现市县乡村全覆盖，全市累计收集原始数据564.29万条，表单压减率达57.72%，形成采数、报数、统计全流程闭环管理，基层运转更加高效顺畅。我省日前印发《2026年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实施细则》，明确居住在本省范围内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购买产品推荐清单中的4大类、40种品类适老化家居产品可申请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成交价的15%，每件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500元，每人同一品类产品享受补贴件数为1件，每人本年度内累计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万元。1月1日至细则印发前已购买相关产品的，也可以提出补贴申请。
1: 上高县通过制造业数字化诊所为企业精准把脉问诊、量身定制转型方案，让传统制造转出高效能、转出新活力。
12: 在江西金利龙橡胶履带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正和上高县制造业数字化诊所的工作人员讨论新一轮的改造方案。这家国内橡胶履带行业的龙头企业，生产的每条履带都是按订单定制，有专属序列号。这种非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能够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却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13: 一开始选择沿海比较知名的企业，它的标准化的程度也比较高，我们的产品定制化的是比较多的，最后面还是以失败告终。
12: 大型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提供的是标准化的数字模块，并不适配像金利龙这种以定制为主的非标准化生产方式，自己不会转，找外援又容易水土不服，这也是上高不少制造企业的共同烦恼。针对这个痛点，当地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诊所，与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江西分院牵手提供智库支持，还从全国遴选了17家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商，覆盖从诊断咨询到改造落地的全流程，帮助企业匹配最适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产品。在数字化诊所的帮助下，金利龙找到了一家小而美的服务商，项目经理全程跟进，响应迅速，量身定制的数字化系统很快就顺利落地，
14: 打通了从原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库的全链条数据，实施了智能车间改造。
12: 如今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已体现在金利龙的每一个生产环节，
2: 生产成本压减了15%，设备利用率提升超20%。
15: 2025年的这个产值达到了11亿，接下来我们将把数字孪生的这个应用啊，应用到我们这个车间里面去。
2: 金立龙的故事正是上高县制造业转型的一个缩影。目前，当地已通过数字化诊所推动244家企业完成入企诊断，158家企业签订改造协议，235家企业完成冠标服务。
16: 我们推出了专研助企等创新举措，深入推进千名干部进千企，引入优质转型服务商，借助专家智库力量，增强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
1: 遂川县是狗骨脑茶的核心产区，当地以科技赋能茶叶品质，以品牌整合产业资源，让深山名茶闯出一条富民新路。
2: 刚刚过去的春茶时节，遂川各大茶园里一片忙碌，吸引了不少外地客商来采购。
17: 茶汤的滋味，清甜，品质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款茶在我们北方会卖得很火。
2: 好品质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更离不开全链条的系统扶持。遂川县通过接榜挂帅机制，引进院士团队及省农科院等科研力量，开展良种繁育与技术指导，同时创新推广数字茶园模式，利用物联网设备对土壤伤情、气象环境和茶树长势进行全天候监测，配套水肥一体化系统，茶叶品质和产量持续提升，
18: 病虫害更少，产量更稳定，茶叶的品相和口感上上了一个新台阶。
2: 当地还组建茶叶集团，创新联企联社联农模式，以品牌整合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产业链资源，形成规模化种植与销售，有效带动茶农增收。
19: 我们的茶叶要提到街上这个私人的贩子那里，而且价钱也很低，现在大家都采到鲜叶就送到这里来，不少销了。
20: 我们现在是积极的在跟那些奶茶品牌接洽，也不断的在拓展跟那个大型的一些出口的茶企，包括一些电商平台的一个合作，我们未来可以销到更多的茶叶。
2: 通过开发出茶饮料、茶面膜、抹茶、速溶茶等深加工产品，当地以往被浪费的夏秋茶也得到充分利用。目前，遂川茶园面积达31.08万亩，年产茶叶超1.3万吨，品牌价值79.36亿元，累计带动11万多群众增收。
1: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15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推进传统商圈换新。这一战略部署将沉浸式消费场景打造提升到国家发展规划层面，也为传统商圈突破发展瓶颈、激活消费活力指明了路径。当前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拓展消费应用场景，丰富新兴消费业态，为市场扩容提质、持续向好注入强劲动能。
0: 在江西宜春市袁州区南庙镇梅花村两棵大樟树下，一间名为远春咖啡的小店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但谁能想到，在此之前，这里的环境非常简陋，
21: 在村子里开了一家咖啡店，当初没有任何的建筑，就只有个小牛棚，我们就把小牛棚改造成了一个这个咖啡店。
0: 开业以来，离城市不远、离自然很近的独特气质，让这间乡村咖啡馆迅速走红，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消费，更带火了整个梅花村的乡村旅游。如今，咖啡馆结合季节变化打造特色场景，节假日客流爆满，形成了咖啡引流、周边联动的消费格局。如今，一批小而美的文旅项目相继在梅花村落地，包括参观体验、研学培训、欢野派对等项目，让乡村消费不再单调。
21: 村子里旁边的业态，就是我们是相互发展、相互共存的，我们周边的业态都是就是一个圈子。
1: 网红村咖出圈，为乡野消费注入全新活力，而突破季节限制也成为各地撬动文旅消费的又一亮眼举措。时至立夏，室外暖意融融，而在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依旧冰雕玉砌，白雪纷飞。这里以真冰真雪复刻哈尔滨经典冰雪景观，让游客沉浸式畅游梦幻冰雪世界。
3: 本来是因为那个不是冬天，所以说正常是来不了冰雪大世界，但是来到这个室内冰雪大世界，我特别震撼，不在冬天也能看到这么震撼的冰雕，特别

0: 开心。
1: 为了打破赏冰游雪的季节局限，哈尔滨通过构建全时段的冰雪产品供给体系，推动冰雪产业从一季火向四季热转变。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凭借室内恒温控温技术，常年保持真冰真雪实景，游客随时都能一秒入冬，沉浸式畅游冰雪秘境，即便春日到访也能邂逅浪漫冰雪风光，实现了冰雪文旅的全年可持续发展。
2: 之后的这个冰雪季就是目的是让我们在游客朋友们游玩的时候感受到冬天哈尔滨去有这种下雪啊这种浪漫的氛围感受，同时在互动性上我们也是保留了我们冰雪大世界这些非常经典的项目。
3: 随着各地传统商圈加速转型升级，商业、文化、旅游、体育等多元素深度融合成为新趋势，丰富消费供给，延伸消费链条，让白加黑消费场景释放持久活力。
1: 华灯初上，一出名为《德运星河》的大型实景剧在山东德州五八九街区的户外剧场拉开大幕。这个街区由传统的零售业转型升级后，不仅常态化地开展各种文艺汇演，还定期举办大型车展、啤酒节、明星见面会和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4: 我们打造的商文旅体融合模式，就是为了带给消费者更多的沉浸式体验和情绪价值，让体验经济带动商业新活力。
5: 餐厅呢都是明档厨房，就是看着很安心，咱吃着也很放心。真的是吃喝玩乐够，一玩真的是能玩一整天。
1: 白加黑全天候体验，带动当地餐饮、购物、住宿等综合消费，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活力。
3: 如今群众的消费需求更加多元，更注重体验，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既要勇于创新突破，也要坚守民生导向，让新兴消费真正扎根群众，服务民生。只有不断优化消费供给，提升消费体验，才能有效激发消费新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昨天在江苏苏州启动。今年活动周的主题是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从4月底持续至11月，采取一省一周错时举办方式，统筹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资源，推进全民阅读，聚焦在校学生、新就业群体等，开展订单式、实用性强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以数字技术赋能全民学习，为老年人、农民等群体开展专项数字技能培训，为产业工人群体推出人工智能加系列学习行动。
6: 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
3: 国家医保局昨晚在官网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与去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增加3条，包括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等，并允许已在商保创新药目录内的药品因新增适应症进行申报。在调出医保目录方面，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
3: 来自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的消息，今年4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风雹灾害、洪涝灾害为主，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305.35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10人，直接经济损失41.88亿元。
1: 据统计，今年4月，我国出现6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较近5年同期略偏多。江南、华南多地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局地极端性强。湖南、江西、福建等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多轮次发生。 风雹灾害共造成214.83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4人。今年4月，全国平均降水量55.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7%，共出现7次区域性暴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4次。全国共有3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洪涝灾害共造成71.48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另据统计，今年4月，我国南方部分地区旱情缓和，全国森林草原火灾形势总体平稳。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这次天舟十号要给空间站送去哪些物资呢？我们一起来看。
1: 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现役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0: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1: 此外，为了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3: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俄罗斯昨天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1945年6月24日，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的5月9日举行红场胜利日阅兵。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地时间8号分别宣布，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9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9日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日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德国机场协会主管近日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在最坏的情况下，部分机场运力将下降10%。英国地方选举当地时间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
3: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王雪，感谢您收看，再会。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警方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共谍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次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2: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3: 海弄清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会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红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红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
4: 张副官，
5: 总长，
4: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报告，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0: 学长，
1: 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0: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1: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怎么样了？
3: 马上。

0: 来，学长，坐，喝茶。哎
1: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

0: 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都怀疑我自己啊。
1: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0: 前进。
2: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嗯，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是吧？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新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啊，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西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1: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
0: 我让你走了吗？
1: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江总裁、建峰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 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在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1: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怎么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2: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3: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4: 龚正恩，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5: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司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4: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4: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6: 是。
5: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4: 是是，
5: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4: 是是是，理解理解。
2: 这包子这么说？
1: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2: 哎，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1: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要你如实的。
2: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1: 想通了。
2: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1: 确实是。说说。
2: 不是这样，吴司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1: 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2: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1: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2: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说了不算。 没事。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元，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次长送去他换洗的衣服。
0: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次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0: 换什么？我
2: 林文元，帮帮忙啊！
0: 我们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武公馆，
0: 但咱没有搜查证。
3: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是吗？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那些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安北，
3: 怎么样？
1: 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

0: 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1: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1: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2: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去。
1: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3: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0: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3: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1: 要进去是吧？
3: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插过去。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家。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我们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唤你来审我了。
1: 司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
2: 哎呦，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
3: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2: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3: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

0: 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1: 我受委屈是小，给总裁脸上抹黑是大，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0: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儿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啊，这茶。好茶呀。

0: 好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四掌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 我这儿
1: 能有什么好水啊？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醒。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好，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0: 黄杰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1: 先去查，要快。
0: 好，明白。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钱？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1: 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文公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
0: 啊，放松点，小陈。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司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有胆

0: 我现在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
2: 白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3: 看见你脸没有？
0: 没有，绝对没有。
4: 周公馆，
3: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0: 什么都少了，你衣服。你不是跟我带来欢喜的吗？嗯，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他去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事儿，原先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0: 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聂西搁这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1: 没事儿，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0: 嗯，家也要。好，好，好，好了。嗯，你没难受吧？昨天？
1: 没有，没有。
0: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1: 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坐。
0: 怎么样？
1: 家里还好吧？
0: 还好。
1: 还好。
0: 其实。 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1: 你说，
0: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1: 调查组的。
0: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1: 他们有搜查令吗？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你再说一遍。没有搜查令啊。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0: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他自己说的。
1: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还有。
0: 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台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他
1: 偷走了什么？他
0: 倒没偷走什么。
1: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0: 天台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1: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他们这是私闯民宅。他怎么会这样啊？没事，别怕，啊。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 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0: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想吃什么？ 我给你写下来。

0: 就这三个菜？
1: 嗯，
2: 最想吃，馋得很，叶希也爱吃。
0: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3: 还有别的吗？
0: 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3: 你照顾好自己啊，
4: 干净的衣服都在箱子里面。

0: 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我被这难做呀？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闭嘴，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0: 就会变得昏昏沉沉的，
1: 是
0: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啊。
0: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0: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嗯，
0: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0: 哦，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请。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真的
1: 是。嗯，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是我媳妇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再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这个我们可以再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嗯，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3: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

0: 挺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2: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3: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2: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
4: 对。
1: 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1: 想不想要？
4: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1: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5: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4: 是
5: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1: 太好了！
5: 谢谢谢谢。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5: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三道人把

0: 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1: 嗯，说得不错。嗯，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
0: 哦，120。啊，80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8: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7: 惊喜，特大惊喜。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

0: 价。
1: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2: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3: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面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4: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1: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蜈蚣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真是太下作了。昨天，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 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1: 剑锋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
0: 段连长。

0: 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从国防部弄走。
1: 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觉斌团回来一事。
2: 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1: 有一种可能，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
3: 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4: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3: 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过武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4: 怎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1: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4: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 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齐武兄，
1: 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
4: 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是啊，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
1: 九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只要是对迫害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
5: 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了。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对对对，精诚合作。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 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6: 那吴次长呢？
5: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那老师的书房拿文件，没有跟阿美打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那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那老师说什么了吗？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1: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
2: 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好，我会去的。

0: 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
3: 再见。
4: 宁熙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5: 然后呢？
4: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5: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宁熙相当信任你。渗透得很成功。
4: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5: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但是你别忘了，

0: 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曦，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是。
1: 将军，今天聂曦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于新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2: 好，
1: 我也去趟郸城那里。

我跟季季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啊，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0: 明白。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

0: 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1: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0: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1: 是。

0: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
1: 老师让我出来，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情。江永南，蒋小楠，有蒋小楠这个
1: 没有。
0: 蒋小楠，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小楠，于小楠。于肖楠。
1: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2: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1: 就在他身上查。
3: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4: 好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李文远？
3: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5: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3: 谢谢。
5: 小心烫。
2: 在等朋友啊？
3: 没有啊。
2: 那一个人吃两碗。
3: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
6: 面线糊啊，面线糊啊，要不要来一碗？这是现煮的。嗯。面线糊啊。
3: 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2: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3: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2: 还没有。嗯，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3: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2: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7: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8: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7: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8: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7: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8: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7: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在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你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静，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保密局当差的呀。他虽然家世处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

0: 哎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少了两条小黄鱼啊！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尉请安死啊！好的，好的。
1: 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2: 这，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3: 啊，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2: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3: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2: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3: 行。
2: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3: 我知道了，组长。
4: 吃饭？去哪儿啊？
5: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4: 跟谁啊？
5: 还记得那天接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4: 没心情，不去了。
5: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4: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余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侦防组那点奖金，他余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余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0: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儿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

0: 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国安，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国安辛苦了，慢走。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

0: 见识见识，
1: 啥叫第四季才到啊？
2: 那谁不知道呢？第四季才到，树少都不愿意去，要不咱还用费老民进那儿钻沟啊？
3: 哎哎，摸着了，摸着了，姐。

0: 管住他俩啊，他不上班儿呢吗？
1: 他家哪有这么多老爷们儿啊？
2: 把那桌子给收拾。
3: 才做好了。
2: 都好了。你瞅瞅你。

0: 说林局长要来就跟丢了魂似的。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些菜可赔了咱家老底儿了，求情的话你必须给我说出口。
1: 这不用你说呀、
0: 不用我说，这事儿都拖了一个月了。眼瞅着明天就要上山了啊，你还不说出来，我看你明天上山你咋整。
1: 哎，赵成呢？咋没见他回来？
0: 哎呀，你不是说要给林局长带点鱼吗？这孩子就往心里去了，说是去借套工具去捞鱼。孩子心思太细。
2: 张然师傅在吗？
0: 来了来了。
1: 哎呀，咋就来了呢？
0: 行行行，去了去了。
3: 林局长啊，
4: 喂，
3: 来了啊，
4: 张师傅，
3: 来来来，进屋坐。
4: 啊，不，我不进了，不进了啊。哎，说完事儿就走了。
3: 哎呀，别呀、他妈知道您要来，做了一桌子菜。走走走，进去。
4: 不进，真不进。
3: 你那搁外头待着干啥呢？这进屋说吧，有啥事儿？走走走。
4: 你心里想的什么，我都清楚。啊，
5: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给你们923工队的上山名额，就20个。
6: 这局里的采花指标，它就这么多。他用不了那么多人啊，
1: 林局长，你说咋说不让人干就不让人干了？这里外里的有十几个家庭没饭吃了，这咋整？
5: 这局里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不出来了，必须要缩减人员。你说你这个厂长的任命马上就下来了，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以后有更艰巨的工作你能完成吗？
1: 不是，
5: 再说大家伙现在心里都很清楚，现在市场行情不好，与其大家伙都在这耗着，那还不如出去找点什么其他的营生。
1: 找点啥营生啊？他们都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林业了，只会伐树嘛。
6: 那这山上还有多少树可以伐呀？你当队长呢，你不清楚吗？20个人员的名额，还是我替你们争取下来的，是不是？
0: 哎、我这在屋里等半天了，你还让林局长站在外边？林局长，你赶快进来吧，再不进来那雪船都该兴起了。
6: 从华妹子，
0: 哎，
6: 不进了啊！我说句实在话，今天你们这个门我一进，那我这些话我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这事儿归事儿，任务归任务，我得完成任务啊。顾珊珊同志，那我就再一次正式通知你，明天进山就20个人，多一个人都不行。如果你违反规定，组织将对你严肃处理。
1: 来干啥呀？你说，
0: 你知不知道这天不亮我就忙活这顿饭？你倒好，你屁都没放一个，连人都没请进去，你还说我你？
3: 林局长，您还有事儿啊？
4: 老妹子，这个钱你拿着。
0: 哎呀，这不行！
4: 不，这你拿着、
0: 林局长，这真的不行、
4: 啊！左妹子，拿，这顿饭呢，就当是我请的。我给你们二位赔个不是啊，对不住了，对不住。哎，
3: 林局长啊，
0: 这咋整啊？那白瞎了那一桌子菜了。
7: 厂长啊，你家呀做啥呢？这香啊，你咋馋死谁呀、你做啥呢？我闻着味儿咋像鱼啊？
8: 走堂出来就闻着味儿。哎呀，这大肥肉片子！能不能给个痛快话？到底走还是不走？你能不能吱个声啊？那人家红梅两口子在广深，那一年能挣30000多，那30000多你值不值得？你在这破林场，工资都开不出来了，知不知道？
9: 呀呀，你真掐呀！你跟老娘们，你懂啥呀？你怕不

0: 说个好事啊，我今天你知道我摸的那是第一级财宝，那明天上山不就有钱了？我跟你说，左眼皮都跳了。
1: 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跟你说，红梅可说了，错过这次招工，那下一次不定啥时候了。这次必须得去。
0: 我真服了你。
1: 你必须得去。
0: 我去，我去，行吗？我去，我去。
1: 你干啥去？你干啥去？说好了是不是？你去啊！你必须去
0: 啊！我去啥？我不去，我去大梁子家去。
1: 你想人家干啥去？
0: 你
1: 这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
0: 你
1: 干啥
0: 呀？你呀，你干啥玩意儿？没完没了呢，这么一天天的。
1: 谁没完没了？咱每次都这样的，
0: 咱
1: 气死我了！
0: 撒开！你饶我干啥？
1: 每次你都这样，
0: 起来！你疯了你啊！我告诉你，我喝酒能削你啊！
1: 你干啥呀？你这是？你有话好好说，你咋还动手呢？
0: 我没有啊！
1: 你是不是个老爷们儿？我都看见了。
2: 柴哥，哎，你给我出来！
3: 啥玩意儿？
4: 没事，
1: 看见了吗？
4: 看见了，
1: 又开始翻筋了，在那
4: 儿。姐给你撑腰呢。行了行了，别理他。
2: 咋还动上手了呢？
0: 队长，我没动手，我就这么扒拉他一下，这家伙没完了。你家上手，你看脑子，你看我脑子，你看能不能出血？
1: 跟他说不通啊！
2: 你还真能出
1: 血？你说人家红梅那条件这么好，
2: 不嫌丢人吗？
0: 我就不去，我临场一正式工，我铁饭碗，我出去打什么工？我没脸出去。
1: 你有啥脸呢你啊？你那脸能值几个钱呢？连裤衩子都快穿不上了，你有本事你就死外面别回来了。哎
4: 呀，这说的啥话呀？怎么这么狠呢？赶快赔赔赔！你说的是啥？
1: 气死我了都快！哎。
5: 看你这随口那么一说，赵成这孩子就上心了。
6: 赵成这孩子太客气了，我把人家当外人了。
1: 啥叫客气？这话说。
7: 赵成，
8: 哎，
7: 那鱼是你逮的？
8: 啊。
7: 哎呀，挺肥呀、啊！
8: 爸，我回来晚了，没赶上林局长。明天我给他送过去吧。
7: 这死了寒天的，你费劲巴拉的从河里逮来，给他干啥呀？咱留着自己吃。
8: 你不是还求林局长办事呢吗？
7: 办啥呀？他能帮上啥忙？放心啊，爹心里有数。哎，那赵喜呢？
8: 你赵喜搁院里跟凤菊玩呢，
7: 叫他回来，说晚上吃鱼，让他赶紧回来吃饭。
8: 哎，
7: 师傅，外头冷啊，你的腿受得了吗？进屋吧。
9: 今年这个雪太大了，
10: 好多那个苗啊都压歪歪了，只能当柴火烧了。明年开春啊，多栽点。
7: 我帮你拾了。
9: 你通知大伙吧，
7: 张不开这张嘴啊！尤其是刚才看上友那两口子干仗，更不知道该咋说了。我这一张嘴，那停工的不都得给我闹啊？
10: 怨我们这帮老家伙呀！你说当年带着你们呐，这一进林呐，砍呐、锯呀，啥子活都干。眼瞅着这一棵一棵树的倒下，没给后人留下福。你说我们这茬子工友啊，死了这么些，伤了这么些，你都不知道山神爷在点化我们呢。
7: 师傅，你胡说啥呢？这是国家政策。跟山神没关系，
10: 我们不把林子薅秃了，那国家能改政策吗？砍了36212棵树啊，
11: 王雪用来自威瓜多尔的，哎，儿子，这字儿是不是念威？问你呢，这个是念威不？
12: 对。

0: 厄瓜多尔，
1: 南美洲的一个国家。
2: 哦，是个国家呀，用最尖端的阿波穿透技术。阿啥？这不是阿波茨德的阿吗？
1: 不是，那希腊字母。
2: 哎呀，一个字母还仨音，真是的，这真是高科技，全是怪词儿，咋弄？
1: 这玩意儿听起来就不像高科技。
2: 你才念几本书，你知道啥呀？哎，你红梅阿姨，那在外面一年挣好几万呢。呀，
1: 这还好几万呢，你看见了？我们老师都说了，那现在骗子多去了。
2: 不可能，你红梅姨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
1: 哪个说不准？
2: 你干啥呀？你能不能盼妈好点儿？啊，我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你这马上要上大学，你有钱的地儿多了，就你爸那俩子儿，就你爸那点工资能供得起你啊？
3: 拖到现在才和大家伙说了，实在是张不开这张嘴呀。啥事儿呢？砍人。
2: 砍人？
3: 砍谁都不是啊，但是局里就是这么下了个死命令，咱必须得执行啊。
4: 咋就行啊？砍谁？
3: 具体砍谁没说。
5: 他们这不扯犊子呢吗？我找他们去。我
3: 赵大夫，你干啥？
5: 我去林业局门口，我要饭去。
3: 你给我回来，我这还没说完呢，你听我把话说完。
4: 我着什么急？
3: 我呢，寻思半天，想出个招。这局里不是也没规定，说让谁上去吗？所以呢，我想啊，大伙一块上山。咱们一起分20个人的工资
4: 啊？那
3: 虽然拿的少点吧，
4: 其实，
3: 但是每个人都有份儿啊，平等分配。
4: 那啥呀？
6: 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8: 那我也同意。咱说还是咱队长想着的，那我能跟我师傅分钱，那算我占便宜了，是不？
4: 我也同意。
6: 俺也同意。
9: 我也同意。
7: 我听队长的，
10: 我也同意。
6: 我也同意。
3: 那行。既然大家伙都同意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那就回家吧，明天一早啊，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
6: 好，
3: 咱们好好干一干。走吧，
6: 走，
3: 别打了。

0: 说剩的那小鸡炖榛蘑啊，这粉条子都敷了，
1: 这大饼子带胡嘎子才好吃。
0: 那上有腌一份啊。
2: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3: 啥？
2: 饭我给你装好了，你跟上友一人一份儿。赵喜，赶快起来了，
1: 还干嘛赖着？
2: 阿长，这下午拿两碗年糕包过来。哎。注意安全啊。
3: 啊。赵成，哎，我们全拿着，我不要吧？
1: 哎呀，你爸让你拿着就拿着呗。
3: 是，拿着去买身衣服。你这征兵入伍，马上要体检了，怎么也穿的板正点啊？
4: 谢谢爸。
3: 看你这孩子，你老谢啥？这么客气。走吧。嗯。

0: 是老好姑娘了。
1: 还有啥事呢？快点啊！
0: 哥，你送啥好姑娘？你两口子真抠。
2: 走了，出发，走了。

0: 行了，那咱们先到这儿吧，
1: 是吧？
2: 哎，来，队长，你放上这行吧，行，一会儿再收拾。来，来，哎呀，
3: 来，这双份是队长的啊，烫啊，哎，小心点。
4: 给队长，不，
2: 好。
0: 上油啊！给你嫂子给你，
4: 啥呀？还嫂子对我好，
5: 来来来，一起吃，一起吃，来。
4: 队长，嗯，咱林场不能关了吧？
0: 为什么？有我在，这不会让兄弟们饿着。
6: 哎哥，这山上是真冷，
7: 赶紧把你洗个手。
8: 这么点酒味儿，这香啊，谁喝酒呢？
7: 你都吃上
8: 了，
9: 给我来点，太冷了。
10: 吃啥呢，师傅？
2: 嫂子给拿的。
11: 哎，你别这么傻呀，快点的。凭啥杀死我？这是我家发现。

0: 又干啥玩意儿呢？抢啥呀？你掰开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
1: 不行，我要给我爸完整的，要不就成不了仙儿了。这鲁迅说的。
2: 你啥迅说的也不行啊？
3: 行啊，自强，你这还看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啊？
1: 那当然。
2: 你志愿就挖的是啥吗？
1: 合着屋。
2: 啥合着屋呀？这不就地瓜蛋子吗你？
1: 就是合着屋，陈星杰。
0: 你咋？
1: 在这儿呢。
0: 啊。
4: 哎，刹车！
0: 哎，
4: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
0: 学，干嘛呢？
1: 好嘞。
2: 你们这合起伙来骗我！
3: 哎哎，这奇怪！
2: 哎呦我，你讲。
4: 今天到这儿，
5: 圆圆，你这才几点呢？你好歹再嘎几颗呀！
4: 啊，别整了，咱就这点工作量。你说你把这个山头干秃了，那后面干啥呀？走吧，回去吧。
5: 那行，那你先回去吧。那谁，大梁子，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啊，我有点担心呢，我去过去看看他。你先回去吧，啊。
4: 走，我跟你一起去。
5: 你也去啊？
4: 啊。
5: 啊，走吧。
6: 队长，要不我带个头吧？
4: 带个头？
6: 啥带个头？那昨天你跟嫂子去不也看见了吗？他们家小平现在就死气白咧的，人就是要出去闯去。人说在外头一年能挣好几万，我说不行，就跟他去呗。不过他说好了啊，就是我们出去行，那星姐你帮我照看点。那孩子马上考大学了。我不想让孩子跟我们两口子出去瞎折腾。哎呀，你说我就在想，我这半辈子吧就这样了，在这林场里头也没啥出息。你下半辈子你为谁活呀？不就为孩子吗？我们家小杰他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他媳妇呢小平就那样，一天天瞎折腾。但有时候他说的话也有，你说孩子好不容易考个大学，我这当爹的，那学费都掏不出来。那万一在外头一个人，要碰见那种你需要钱的事儿的时候，一看那兜里，你那比脸都干净，那多丢人呢，是不是啊？
4: 你要这么寻思也对。大娘子，你能不能干？不能让回家吃奶去。
7: 跟谁说话呢？你会说人话不？
4: 你没看人家都要收工了？
7: 咋的了？你爱干你干，反正我不会干。
4: 哎，你超圈抽的最烂稀的，干活干得拉稀，你不像个种山上的。
7: 咋的？你给我种山上，我给你种山上，你信不？
4: 你看那小犊子，
7: 你看动动手是不是？动手是不是？
4: 咋的？
7: 咋的？
4: 咋都
7: 找不了你了，
8: 你把手给我打开！大郎子，
7: 干啥呀？咋回事？
4: 你问他，
7: 他找我事儿。
4: 他不想好好干了，他
7: 啥不想好好干呢？我
6: 队长，左溜你点活，我得干得了。
4: 哎呀，你别养他这毛病，让他自己干。
6: 你看他啥情绪？那带情绪咋干活啊？你杵着干啥？把这斧子拿去，滚犊子，快点！
9: 是是，
4: 来来来来，你俩过来。你干啥呀？谁先动的手？
9: 啊？他我干得好好的，他来骂我，
4: 这心不在这儿。

0: 他可是很努力，孩子刚上大学，刚离开妈妈，人就没了，我咋还这么寸呢？
1: 寸啥寸呢？那姑娘那一大群都上山了，全乱套了。
0: 不是你小点声，队长，
2: 扛不过了。都进来吧。

0: 今天咱们都到了啊，一起再送少友一程吧。哎，祭祖红来。
1: 陈尚友同志，默哀。

0: 后对不起律师，师傅该死的人是我。知道。
1: 哎呀，别瞎说！
0: 师傅，我对不起。
1: 别瞎说，快走！
0: 师傅，我对不起你。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都怪我呀，都是我的错呀，我不该让那么多福根都上山了，是我没保护好你呀。
3: 林家的人不应该在林子里说走，这是三生约定的。
4: 出去闯闯，
5: 万一要是挣钱了呢？是啊，你回头我给你联系
4: 了。来吧，
5: 你也别干了，你的嫂子都来，回头咱哥俩挣大钱。
2: 咋的？那前半辈子你跟我，后半辈子我跟你呗？
5: 那咋不行啊？你老话都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那以后指不定谁跟谁混呢，是不是？
2: 行吧，你先出去探探路啊。青姐，我先帮你看着。哎，你放心，保准亏不了他。

0: 吃点东西吧。你知不知道，咱们边防林业局在安全生产上已经维持了1239天了。
1: 对不起啊，局长，是我给咱林业局抹黑了。
0: 我在乎的是这个数字吗？
1: 是，是我大意了，考虑不周。
0: 你只是大意吗？你这是不讲原则。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干部，首先要讲着原则，讲党性，然后才能讲个人感情。
1: 局长，我知道这全都是我的错，你把我给撸了吧。
0: 我咋的了？
1: 或者干脆你开了我。
0: 你替组织决定了是不是？
1: 这事儿是我一个人负责，跟其他人没关系。
0: 在组织上没有认定结果之前，你们923任何一个人都不许上山。
1: 凭啥呀？这是我一个人的错误，凭啥其他人吃瓜落啊？
0: 哦，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是不是？你作为一个领导，你的一个决定就影响整个的工队。
2: 你说你们这都老婆热炕头的，那我还寻思今年挣点钱，明年跟我对象结婚呢。那你说我这咋整啊？
3: 嚯，这烟雾缭绕的，怎么了？大伙儿成仙了这是？哎，长山队长呢？
4: 去局里了。
1: 这会不会影响上游的那个工商认定啊？抚恤金会不会少？他孩子马上要考大学了，正是用钱的时候。
3: 这上游走了，我们945的这帮兄弟们呢，心里也不是滋味。大家伙儿凑了500块钱，也算是我们一片心意吧。大哥，来，帮上游家里收着。啊，
5: 谢谢啊。替上友他们家，谢谢你们啊。
0: 陈善勇同志是因公殉职的，这个性质是定的，局里呢也会处理好他的善后工作，这个你放心吗？
1: 那大家伙咋整？
0: 抓紧写检讨，把事情的经过都要写清楚。不仅你要写啊，跟你一起上山的人都要写，然后就等待党组织的处理决定吧。这1000块钱是局里同志们捐款凑的，你替他先收着吧。赶紧啊，趁热把这东西吃了。

0: 公安局，出来上幼儿园了。
1: 赵喜，
0: 啊，
1: 大国叔问你几个字儿啊？这搞不明白这个，啊，哎哎，你慢点，你别给我撕烂了。
0: 检讨书，哎，大国叔，
1: 啊，
0: 你算问对人了，写检讨可是赵喜强项啊。
1: 你别开玩笑，大国叔说正事儿呢，就这几个。
0: 大国叔，你这写的字太少了。
1: 我都写了一晚上了。
0: 那开头很重要啊，你这承认错误，你得诚恳。
1: 那咋写啊？
0: 来，我教你个万能开头，我说你记。
1: 来，
0: 那，尊敬的老师。
2: 尊敬，领导，不能老师啊。
1: 然后呢？
0: 我怀着9999万分的愧疚。
1: 愧疚，咋写啊？
0: 就这么写。

0: 候啊，
1: 不如我们小孩呢，这个都不会。
0: 你继续说，继续说。
2: 梁子，干啥去啊？
3: 我去交事情经过说明书。
2: 哎，等等，这憋了一晚上，憋出来了。来，我看看。哎呀，你还让我看看你。写的啥呀？这啥呀？梁子，我告诉你，你这么写不行啊！
3: 我这写都是事实。
2: 啥事实啊？那陈尚友是自己砍树的时候死的，跟你有啥关系啊？
3: 爹呀，我不说了吗？那要不是因为我跟那长风叔干仗，我师父能来帮我砍那树吗？他就是因为我才死的。
2: 你胡说
3: 干啥呀？
2: 赶紧写！
3: 给我干啥呀？这！
4: 哎呀，行了，你爸说的对，这事跟咱没关系。
2: 你要是不重新写，你就得蹲巴黎子，你知道不？
3: 蹲就蹲，一人做事一人当嘛。
4: 你也真是欠揍！你要蹲巴黎子，就是要我俩的命啊！
3: 我师父的命那不是命吗？
2: 你真是白眼狼啊！你真是想气死我你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三儿。
1: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
2: 这有分差。
1: 等到了失去的时候，
2: 才后悔。你说大爷，你比姑娘。

0: 哎，你看看这皮夹克啊，这还嘎嘎新呢，买了10来年了，总共能穿过2回，也就。哼，老说留着，留着给儿子长大了穿。你说这人，哼，留啥呢？这是。你家上有多大新红的？那全林场都出名了，那对媳妇儿、对孩子，那都老好了。哎，我跟你说，就我们刚结婚那会儿，那咱林老大那时候多有钱呢，哼，他舍不得穿，我舍得呀。我就让他坐火车带着我去沈西买皮大衣，然后又咣当咣当坐火车去北京。你知道去北京干啥？买杯面儿。
1: 那时候多狂啊！
2: 你那时候还说啥了？要不然人家从花嫂子一个北京人，能叭叭的到咱林场来呀？那不还是咱林场挣的多好吗？
1: 那可不，嫂子跟咱不一样，说话都不一个味儿的。
2: 啥呀？
1: 那能一个味儿吗？人家嫂子，人家那老祖宗那都是啥四个字的姓儿，叫是姓什么？那哈赤啊，还是乌拉那拉呀？
2: 哎呀，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 反正打我记事起，我就在东北。咱年轻时候那可真风光啊！那说上山还用抓阄啊，还用抓号啊，那就上山就全罚，拖拉机一过，连个条都不剩。当年你家上友是连着3年吧，先进是不？4年。你看我就记得有这事。
0: 除了长山大哥以外，就我们家上友拿先进拿的最多了。
1: 那我皮大衣可没你多啊。
0: 论疼媳妇儿，那咱林场谁也比不过上。这林场的笑一年不一年，他的酒一个喝的多，一喝多酒就来脾气，老烦人了。
1: 就这么走了，
0: 我一走，你是干啥呢？
3: 出去，
0: 必须出去。那你这一走，那你儿子姓杰那咋整啊？我就是为了儿子，我得出去。我一个姐们在广深做生意，卖产品。 一年能挣好几万呢，
1: 卖啥产品？这能挣好几万？
0: 高科技的保健品，哎，那个东西结合了中国传承5000年的中医经络理论，还采用那个最高端的阿波切割技术，把植物精华完全的释放，吃了那个产品，能提高人的免疫力，那个产品老好了。
1: 你这说了半天，这是你。
0: 我咋一个词儿也没听明白呢？他说这个我好像知道，说话一套一套的，好像叫啥传销，那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你可别让人骗着我。
1: 二姨，不懂别瞎说啊，不能对那新生事物不屑一顾，咱们得去勇敢的接受它。星姐他妈，你别管啥玩意儿了，你反正现在不能走。 那眼瞅着那星杰就要参加高考了，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0: 我必须得走，为了我跟星杰的将来。

0: 是马小云吗？
1: 认识啊。

0: 吓我一跳。
1: 呀，今天捞了这么多鱼啊！你说你也是，你每天就在这抓鱼，跟个老头似的。那你不是要当兵吗？你也不好好锻炼身体。你看人家张正和，他每天老努力了。
0: 我那征兵体检我过了。征兵办说的，今天一共就是招仨，我第三，他第四。
1: 你老厉害了。
0: 书包我给你拿着吧。啊？哎。

0: 谁跟谁讲啊，是吧？那咱俩一伙的，这是吧？
1: 对，
0: 谁开不开？
1: 对对对，
0: 反正得有一个先上，有一个后上。我呢，
2: 不是是咋的呢？是吧？
1: 既然谁上都一样，是吧？咱俩，那就我先上吧。我呢，上去帮你压压路去，回头你上的时候不也能轻松点吗？
0: 不是，那个这样式的啊，我是
1: 那行师傅，那就这么定了啊，谢师傅，敬你，谢师傅。
3: 啥玩意你俩就定了呀？他说那话说的，感觉你俩是林业局局长啊？那谁上山，那不得到时候再定吗？
0: 哎，你老爷们瞎唱啥你？那还有酒吗？
2: 你拿杯
0: 酒去。
3: 少喝点儿。
1: 我师傅那跟领导那是属于啥关系啊，对吧？那领导有啥事儿那不得问我师傅意见啊。
3: 呀，你没看到顾长山追着你师傅屁股后要那个检讨书呢，那不得是我给他写呀。
0: 那是不怪我，凭啥让我写检讨书呗。哎，你愿意给你那写，我是啥人，我那叫啥节呢？
1: 气姐
0: 呀，
1: 气姐，
0: 我是有气姐的人，
3: 对，得了吧，你
0: 一样啊，我
1: 二爷，我师傅那有骨气，是吧？
0: 必须的，
1: 哎，有度量，
0: 对，
1: 要不那啥好事都先可徒弟下来呢。
4: 二姨在家吗？
5: 哎，哎呀，来，
3: 哎呀，心
6: 杰
3: 呀，
6: 二姨，我在小火车站碰见他，
4: 啊对，
6: 他说他是从山东过来找你的，
5: 妈。
3: 别乱叫，别瞎叫啊！
6: 啊，她不你闺女吗？
3: 是，不是。
5: 你就是我妈，我见过你照片，你跟我妈长得一样。
3: 什么？那个啥？这孩子，你来，进屋来，快进屋，快进。这是他的吗？
6: 那
3: 啊，那个啥，亲戚，远房亲戚。那你回吧啊。顾琴呢，衣服脱了缓凉气，快脱，是不是冷了？
5: 他是谁呀？
3: 这是你二姐。
5: 我可没有二姐。
3: 你闭嘴。

0: 好嘞。
1: 这崔四姐来的呢，你老姨呢？啊，
2: 我老姨她下岗了。
1: 那姥姥姥爷呢？啊，
2: 我姥爷中风了，姥姥在家里照顾姥爷。
1: 你这么大个事怎么能跟我说一声呢？姥爷现在咋样了？哎呀，这咋这么不靠谱呢？那这孩子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说你天天都跟我打声招呼啊。你是不是冷了啊？你往里就穿个假鞋片子就回来了？你老弟可真行啊。哎，你先穿妈这个鞋，我对付对付啊。
2: 啊，
1: 换上穿。
2: 妈太大了，
1: 妈给你系紧点，穿大鞋长大个儿。
2: 嗯，
1: 走走试试，行不？
2: 还是大。
3: 啊，长好了，
4: 还有半斤，人家
3: 孙杨
4: 冰子
3: 喝好了，谢谢孙杨啊。哎呀，凤菊回来了，
5: 我在这儿呢。
3: 哎呀，在这儿呢。
1: 这
3: 别瞎打听了，那个
4: 不是，
1: 回吧，
3: 别瞎打听了啊！
4: 那啥，
3: 谢谢师娘啊，
4: 回吧，
3: 谢谢师娘
4: 啊，
3: 快，
4: 要回回回，别回啊！那啥，慢点走啊。

0: 怪我呢？
1: 啥意思呀？哎呀，行了，这没完没了的，从来就开始问。睡觉。
2: 这咋没锁门啊？
3: 学习了啊，
4: 叔，你咋来了？
3: 啊，你婶儿弄点吃的，让我给你带过来。没影响学习吧？
4: 没有。
3: 腌的辣白菜，老好吃了，下饭。
2: 哎，你妈说你最喜欢吃这个豇豆角，你婶儿给你做的。
4: 谢谢婶儿。
2: 还有这松子核桃，你多吃点补脑子。
4: 啊，叔，我一个人我吃不了这么多。
2: 哎呀，你说你这一孩子，你正长身体呢，你啥吃不了那么多呀？
3: 你别跟叔客气啊。
4: 哎，
2: 哦对，还有那啥，
4: 还有啊，
2: 你这早上起来啊，你要是不做饭的话，你就冲点奶粉，吃点桃子糕，啊。哎呀，这玩意儿不能放外头啊，别让耗子给叼了。放哪儿啊？
4: 我待会儿自己放。
2: 啊。
3: 哎呀，还自己做饭呢？我尝尝啊。
4: 啊。
3: 哎。嗯，猪肉炖粉条子。哎呀。呵，齁咸呐！哎，咋的？你把卖盐的给打死了？毕竟是个孩子，一个人也不行啊。那星姐啊，叔叔给你商量个事儿呗。你干回家吧？
4: 不用。
3: 回家，你收拾收拾回家。你走，
4: 我一个人行。
3: 啥行啊？你这要啥没啥呢？你跟我走。
4: 我一个人学习安静，
2: 行吧？跟我走。
4: 我喜欢安静，叔。
2: 是吗？
4: 啊。
2: 哦。那行吧。以后啊，

0: 让你婶儿给你做饭，你自己就别做了啊。
1: 你能不能跟你妹妹好好商量商量，把孩子带回去，哪怕咱多给点钱呢，行吗？
2: 你那钱咋那么好花的呢？那不是你亲生的，来着就往外撵呗。
1: 想点事儿，你让孩子听见了。媳妇啊，你听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看现在是特殊时期，你万一现在把凤琴弄回来，那不往钱狗上撞去吗？你说你妹妹现在下岗了，那要是因为凤琴这个事儿违反了原则，咱俩也下岗，到时候闹的房子都没了，那咋还帮衬咱呀？
2: 那也不能孩子刚来你就往出整吧？
1: 没说现在这孩子不来了吗？咱这两天呢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过两天你进城去买两套衣服啥的，咱顺便到银行把咱家那个存折的钱取出来点儿，然后你就带孩子回我老丈母娘那儿。看见你妹妹，你把那钱啪的一放，面对面说，行不行？
2: 那别人看着咋整啊？
1: 那看着能咋的？看见那嘴长你脸上，你不会说她是你外甥女啊？
3: 我算是听明白了。哎，你俩怎么这么自私呢？我妹从小到大容易吗？你俩要是不爱养，我就不上学了。我带我妹出去，我自己挣钱，我养她。
2: 小孩不懂事，你这么大你还不懂事啊？你爸这么多年亏待你了，那现在你爸又真下岗了，那咱们这一大家人咋的，这喝西北风去啊？
1: 别吵了，哦，别吵。
3: 我不管，反正就是不能给他送回去。
1: 哎呀。
2: 屁大点事也得上到长度穿。你说你一天你穿个衣服都穿不明白，你这不是废物吗？自己系这扣，学着点。凤霞，你快点，把你老伴直接送那个幼儿园去。
4: 哎，你快快
2: 穿。凤琴呐，一会儿你就在家看电视啊，谁敲门也别开。
5: 妈，我不想上幼儿园了，我也想看电视。
2: 你看什么电视？你上学。
5: 妈，
2: 哎，告诉你啥来的，是不是都就饭吃了？
5: 二姨，
2: 对，
5: 我不想看电视，我也想上学。
2: 凤琴呐，你这学期马上就要完事儿了，你这交学费上那么几天学不合算呢，等下学期的啊。
5: 天心啊，他这样可以不上学，你不准看我家电视。
2: 不是，你这个小王八犊子，那遥控器多贵呀，你就往地上摔，你这是欠揍啊你啊。
5: 他就不是我二姐。
2: 你什么不是你二姐？他就是你二姐。
5: 就不是就不是，
2: 你这
5: 就不是就不是就不是，
2: 受不了
5: 就不是。
6: 啥玩意儿？你都羞他干啥呀？你得看给孩子兄弟，这一会儿上幼儿园呢。
2: 早上起来你就吵吵，你没事吧？他就这脾气，你别理他啊。
5: 妹，这个给你，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钙奶饼干，
2: 这老好吃了啊！你不是大姐都吃了啊？
5: 我还没说我不要。
2: 嘿，你看你这个样。行了，快点，
6: 快点吧，不赶趟了啊。哎
2: 呦，再说东西看我打你。
7: 不行啊，一会儿我们都走了，你把这个窗户帘门啥的关好啊，谁敲门也不许开，记住没？
8: 哎，警察。哎，老冯，来，过来一下来。
9: 开大会之前啊，想让你们认识一下，就是新来的厂长秦燕啊，就是顾长山、王庆山，这三大锅子两座山。
10: 长山大哥，我见过。你好，
8: 这是冯队长。
10: 哎，你好，冯队长。
8: 你好。
10: 真年轻有为啊，长得帅。我也不年轻了，我属猴的，我比长山大哥就小一岁。哦，
11: 属猴的，那咱俩一边大。我长得老不看见他，你长得跟他差辈儿了都。
10: 是，
11: 说什么呢？
10: 长山大哥，我想告诉你个好消息。上有同志因公牺牲啊，已经调查结束了。下个星期你们923工队就可以重新进山了。
8: 哎，谢谢领导。

0: 我保证下回上山的名额一个不多。
1: 啊，那个钱同志呢，原来在边河林业局工作，有非常丰富的管理经验，所以这次呢，省里派他来，专门来指导咱们三道沟的停薪留职工作。啊，你们要配合。
2: 来，你跟我来，来。啊，
0: 嗯。啥玩意儿？
2: 停薪留职啊？
3: 新的领导班子一定会把三道沟林场建设得更加辉煌。
4: 下面请我们新任厂长秦岩同志发言。
5: 大家好，今天啊，我是带着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来的。啥任务呢？80个停薪留职的任务。
6: 啊，啥呀？停薪留职？你啥意思啊？
7: 咋的呀？不让咱干了，让咱下岗啊？
8: 凭啥你说停薪留职就停薪留职啊？我们可是国家的正式工人。
6: 哎，你谁呀？你咋再说嘉义厂长不应该是我们厂长大哥吗？
8: 对呀！哎哎哎，你们923刚死一个人，还想当厂长？
6: 做梦呢吧？
9: 听到停薪留职都想积极表现是吧？
10: 都想争第一啊！我看你们谁想第一个停薪留职，都给我坐回去。
11: 来，我给你们飞一个啊！哎呦我擦，你真笨呐！哎，你还说我呢？有本事你自己去跳一个去。
12: 跳就跳，
11: 跳啊！
13: 不行啊！
11: 不行啊！还笑话我们呢？
14: 瞧你这个狼狈样！
11: 哎呀，这桌子上
12: 也是才1-2米，你跳下来能有多疼？别装了！
15: 给你饼干，
14: 饼干，
16: 谢谢。
11: 哪儿来的呀？给我一块。
15: 山东，
11: 山东，你就吹吧！你连林场都没出过，哪有山东的饼干？
15: 我二姐是从山东来的，带来老多好吃的了，不信你给我回家看看。
11: 看看就看看，走。
15: 二姐，我回来了，快开门。二姐，二姐，我是凤菊。二姐，你干啥呢？快开门。赵喜哥，你咋不带陈金星他们来呢？
11: 你要是没有二姐，他们不看你笑话呀？
15: 肯定有。 姐，我是凤菊。阿姐，你快开门！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我真有二姐。
17: 白娘子，
15: 你说啥呢？
17: 我说你姐好看的像仙女儿。哎。叫啥名啊？
15: 他叫凤琴。
17: 那你咋不上学呢？
15: 我妈不让他出去。
17: 你从哪儿来呀？
15: 烟台。
17: 你别说，你让他自己说。
18: 哎，你干嘛呢？
15: 我看看咋了？
18: 捂了包，我不让你动。
15: 你咋这么小气呢？
18: 这是我姥姥给我买的。
17: 行了行了，别抢了，别蹦迪。哎，蹦迪。
15: 凤菊，

0: 咱们这现在咋整啊？你现在知道问我该咋整？刚才吵吵把火那劲儿跑哪儿去了？你们这么一闹，945那王庆山咋说？
1: 说咱们923没素质，
0: 天津留职就得从咱这开刀。
2: 王庆山他放屁，
3: 说少有哥死了，
2: 就你还想当厂长？
0: 那我人的话说的咋的了？这话说的没毛病啊。咱俩哪有那命啊，当了厂长啊？
4: 你当不当厂长呗？那咱923的兄弟，那肯定都听你的啊。
0: 这事儿啊，大家伙有心理准备。
5: 咱923人最多，那停薪留职的名额也最多，那谁转谁不转呢？
4: 要我看啊，谁有问题谁转。
0: 你说啥呢？谁有问题啊？有啥问题啊？

0: 我这一辈子革命工作算是到头了。你这样吧，你带孩子走吧，反正我也养不起你。
1: 你啥意思啊？啊？不想过了是吧？行，离婚，谁怕谁呀？
0: 谁跟你说离婚了？那现在凭空多出个孩子，那人家不卡着你，卡着谁？那现在啥形势啊？你不知道吗？那不就你死我活吗？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说死说活，也不想养我家凤琴。
0: 你现在说那歪话都没用。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2: 你能不能把孩子送回去？
1: 行，我明天我就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要是不行呢，我就把孩子扔了，行了吧？

0: 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啊，爸。
0: 不用，睡。
2: 这儿有。这儿。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孩子咋把房子点着了呢？
2: 你来干啥？
3: 谢杰呀，出来呀，别在那杵着了。
2: 这咋的了？
4: 队长，
2: 咋回事啊？
5: 哎，哥，谢杰家这房子着了，啊，塌了。这信件在屋子里边呢。
2: 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看看。哎呀，这小心点啊，这太危险了。星杰，你还在这愣着干啥呀？赶紧出去。
6: 叔，我寻思。
2: 你寻思啥呀？这晚上房子就塌了。快点快点，我先拿。快快把他带我家去。
6: 叔，
2: 快点快点。
6: 叔叔，我东西没拿呢。
2: 我帮你拿。快点快走。
3: 你得走吧。快点。
2: 来，叔叔，来来，我来我来。
3: 慢点，慢点啊。
7: 你说你这孩子，这早就跟你说让你来家住，来家住，你就是不听。你说你又要。

0: 学习，家里还有那么多的活，你怎么应付得了啊？你赶快把你这脏衣服脱了，把你梳着这衣服换上。毛巾给我吧，我去给你热点东西。
1: 不用事。
0: 吃饱了好睡觉。
2: 欣姐，咱哥俩搁这挤挤啊！啊，你睡我边上。那个喜子晚上睡觉，他老打把式。
3: 你说谁打把式啊？
2: 就你打把式。哎呀，哥小时候就这么长大。躺好了。

0: 呀，星杰啊，你别忙了，来坐下，坐下，坐下来，客气啥呀？你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呀，星杰，你就坐那儿。
2: 哎呀妈呀，我这是做梦呢吧？
0: 啥梦啊？
2: 皇帝梦。
0: 哼，吃个饺子你就做梦了？去叫你爷爷去。
2: 我不去，去了梦该醒了。
3: 我去。
1: 哎呀，你就踏踏实实坐在这儿，跳床去。
0: 星杰啊，哎。这是你婶儿啊，专门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这咱不是说嘛啊，进门饺子，出门的面呢，多吃点。
3: 谢谢婶。
2: 要醋吗？
3: 我不要。
2: 师傅。哎，
3: 爷爷，
4: 星杰啊，哎，别客气，跟到了自个儿家一样。坐坐坐坐
2: 坐坐。
3: 好好。哎。哎，谢谢。
2: 哎，多吃一点。
3: 啊，够了够了，给着急，别着急。
1: 哎呀，你读书要用脑子的，他成天瞎玩，那给他吃都白瞎了。
5: 那上房揭瓦也要力气，凭啥我不能吃啊？
4: 说的有道理，
1: 来一套一套的。
4: 爷爷给你夹。嗯，
5: 谢谢爷爷，再来一个呗。
4: 那再来一个。
2: 说我算。
1: 干啥去？
5: 啊，我去找二姐换饼干去。
2: 什么二姐？
5: 哎呀，就是付宽叔家，凤菊二姐。
2: 凤菊啥时候找二姐啊？
3: 凤霞养了只猫，非要让凤菊管那猫叫二姐，她跟着瞎叫呢。
5: 哎，妈，
1: 这放个饺子，自己不好好吃，你这拿去喂猫啊你？
5: 那哪是猫啊？星杰哥，你怼我干啥？
3: 摸摸你小肥肉，快坐下，快坐下，婶儿生气了，赶紧吃饺子。
1: 多吃点。
3: 来，谢谢婶儿。

0: 星杰哥，凤琴咋就变成猫了呢？
1: 二姨特意嘱咐过我，凤琴是计划生育外的孩子，的身份不能让人知道。你认识凤琴这个事儿不能跟别人说啊。
0: 那凤琴以后咋见人呢？
1: 这不是咱操心的事儿。

0: 听说那上有家房子塌了，
1: 你把他儿子接自己家去了，忙坏了吧？
2: 还行，星杰这孩子学习好，懂事儿，一点不让人操心。
0: 要不说你是这个呢，九二三上上下下少不了你。长山呐，这个尚友这事儿一出啊，也给咱们林场敲了一个警钟。啊，相应的采伐指标，就得配相应数量的工人。那全部人上山的结果你也看见了，九二。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歙县是古徽州的发源地之一，每位游客到歙县旅游必须要吃的一道菜就是太白鱼汤。发源于黄山的新安江，水质好，常年清澈见底。生长在新安江下游的千岛湖野生鳙鱼，鱼头肥大，肉质细嫩。太白鱼头选用的就是这种品质上等的有机鱼。制作这道菜，首先将整条鳙鱼改刀取鱼头，再将鱼头清洗干净后打上花刀，放到葱姜水中腌制片刻，去除鱼头的腥味。这道菜的配菜十分关键，需要用到豆腐脑、火腿片、红枣、小心菜等等，各种食材的融合更能激发出鱼肉的鲜美。将锅烧热，用猪油滑锅，鱼头放入锅中煎至两面微黄。煮鱼头的水很有讲究，

来自当地武鸣寺的泉水，这是喷至太白里头的上佳之水。放入山泉水，待大火烧至汤汁呈奶白色，再将鱼头加入砂锅中，放入准备好的配菜，文火慢炖片刻，最后撒上调味料，盖上锅盖，贴好封条，一道鲜美无比的太白鱼头就做好了。太白鱼头汤汁浓白，鱼肉鲜美，豆腐香嫩，鱼和豆腐的组合具有营养互补的作用。味美香醇的太白鱼头让人流连忘返。

0: 古徽州的饮食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一品锅是传统的民间档次最高的而又最具代表性的徽菜著名土菜之一。一品锅看起来其貌不扬，但是内容丰富，是一种多层次的菜肴。一品锅传承了徽菜最古老的讯息，体现徽菜注重火功的特点，经过慢火的炖、煨，然后形成复合口味。这道菜选材很讲究，新鲜的食材成就这道菜的关键。一品锅可以做成五层、七层和九层，九是最大的数字，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我们就会码出九层的一品锅。一般情况，我们会在第一层放干菜，俗称电锅；第二层放豆腐包；第三层再放半成熟的红烧鸡块；第四层放腐竹。接着将准备好的各种食材码放整齐，最上面一层放入红烧肉。这种组合是徽州人世世代代形成的经验，因为这种组合能够产生非常鲜美的味道。最后我们再加上调料和适量的水，然后用文火煨熟即可。一锅鲜香无比、热气腾腾的一品锅就大功告成了。一品锅尤其注重原料的新鲜与材料摆放的层次分明，原汁渗透，醇香融合，菜品味厚而鲜，香嫩爽口，风味极佳。
1: 古徽州地处安徽黄山一带，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温润的气候孕育出了特有的食物。这些附着着白色菌丝的奇特食物实际上是豆腐，在我们这里称之为毛豆腐。毛豆腐是徽州地区特有的风味小吃和传统名菜，无论是在大大小小的徽菜馆里，还是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好客的当地人都会自豪地向您奉上徽州毛豆腐。毛豆腐表面上绒毛是通过人工发酵产生的，经过特制的酸水点卤，使豆腐经过发酵后，其中的植物蛋白转换成多种氨基酸，从而长出绒毛。上好的毛豆腐在绒毛头上还会均匀地分布着一些黑色的颗粒，这是孢子，也是毛豆腐。

0: 妇成熟的标志。
1: 老娘，
2: 哎，小二，哎，这个已经发酵好的，哦，它的菌丝已经很成熟了。
1: 我看一下，
2: 这个、这么多的菌丝，
1: 这个毛有点长的，嗯，对。
0: 毛豆腐的做法可繁可简，老徽州人的传统做法就是将其放入生铁锅中煎制，锅放在旺火上，放入菜籽油。徽州地区盛产油菜籽，用我们当地的菜籽油可以增加食材的香味。等到油烧至七成熟时，将毛豆腐放入锅中，表面的绒毛会随着锅内温度的上升逐渐溶解附着在豆腐表面，接着将豆腐翻面，直到煎成两面呈金黄色。待表皮起皱时，抹点辣椒酱，撒点葱花，起锅装盘进城。此时的毛豆腐鲜醇爽口，芳香诱人。作为街头地方小吃的毛豆腐，最有趣最正宗的吃法就是在街头遇到走街串巷的小二。为了传承这一传统小吃，也为了让游客了解更多的徽州文化，我经常会挑着骆驼担走到各地去推广我们的毛豆腐，因此好多人都喜欢叫我曹一蛋。现场煎制的毛豆腐浇上香油，抹上辣椒酱，就到油锅边吃边聊，既鲜美可口又独具风味。我们当地人都说，只有围着锅边吃的人才是真正入行会吃徽州毛豆腐的美食家。
3: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4: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5: 冰面之下，一举改正。
6: 罗强佑啊，就这一次开口。
7: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8: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5: 暗潮涌动，
9: 把证据做扎实，
10: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1: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2: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他们斗不过的。
5: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14: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5: 5月11日起，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

0: 你要我怎么饶你的命？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1: 常薇小姐，我不是故意要弄死他的，当时我气昏了头，没想到用力过猛，就把他，不是他自己就噎死了。
0: 那天，你要是打了我的底下也就算了，没想到你下手这么狠，居然害死我爹。我子蔷薇要是不报这个杀父之仇，那我在苏州城还有立足之地吗？
1: 是我该死，是我该死。
0: 知道该死就好，今天你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1: 我是该死，可是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
0: 这就由不得你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一命抵一命，天经地义。我爹是怎么死的，你也怎么死，总不会过分吧？今天你有口福了，这一整锅汤圆都是为你特意准备的，有甜的，也有咸的，我要你一口吞下去。说吧，你是喜欢甜的，还是喜欢咸的？
1: 我喜欢吃甜的。我什么都不喜欢吃，什么都不喜欢吃，这吞下去甜的咸的，但是吃不出来的呀！
2: 你他妈的再啪啪骂骂的，我直接掐死你！
1: 蔷薇小姐饶命，蔷薇小姐饶命吧！

0: 只要今天饶了我一条小命，我沈某人愿意给当牛做马，当牛做马。
1: 我去！哎呦，
2: 他妈是不是个男人？
0: 只要今天饶我不死，我不当男人做女人也行啊！哎呦，
2: 我最瞧不起这种没骨气的男人，活着丢人，还不如死了。
3: 瞧不起钱先生没命啊！瞧不起钱，掐死你算了！住手！阿牛哥，你也别太生气了。今天你也累了，先回屋休息吧。既然他想要活命，那我就要好好的跟他谈谈条件。
2: 这种人活着，只能浪费粮食。

0: 起来吧，跪着就行，跪着就行。我叫你起来就起来，起来，坐下吧。
1: 找你不死可以，谢谢，常委小姐，谢谢。不过，以后你要为我服务，我叫你做什么，你就要怎么做。我真不敢相信，我怎么会有这种艳福呢？不过你放心。
0: 我一定会给你尽力的，随时为你提供服务。
1: 你放屁！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色胆包天了你！你以为我要你做什么？我警告你，如果你想打我的歪主意，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可是琵琶三弦。
0: 我都不会呀，瞎了眼了才让你唱评弹。嗯，那你，喏，只要你在这份投诚书上签个字，我就可以饶你不死。

0: 原来你是
1: 少废话，签还是不签？
0: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啊！
1: 别忘了，你这颗脑袋本来就是我给你留下来的。如果今天你不签，我马上可以叫它掉下来。
0: 我签，我签。
1: 这还差不多。这份投诚书我会马上派人送到重庆妥善保管，以后你就是我的属下了，要听候我的命令和差遣。你可以回去继续做你的省长秘书了，以后要按时给我递送情报，否则当心你的脑袋。
0: 是。
1: 好了，你可以走了。

0: 阿牛哥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
1: 那个巩汉奸，神秘书不还是没处置了吗？你把他弄哪儿去了？
0: 我让他回去了。
1: 回去了？嗯。杀父之仇，就这么吓唬他一下就完了？太便宜他了吧？
0: 杀了他，难道我爹就能活过来了吗？留着他的命，也许还能派上点用场。你说呢？
1: 这种巩汉奸能派上什么用场？你要办事儿，不是有我吗？
0: 那可不一样，阿牛哥这样的英雄好汉，应该做一些光明磊落的事，像他那样的孬种，只配做一些偷鸡摸。

0: 狗的事。
1: 怎么，你还有偷鸡摸狗的事儿让他办啊？
0: 哎，我这只是打个比方，瞧你认真的。
1: 哦。
0: 瞧你那傻样。好了，今天太晚了，咱们改天再聊吧。你也累了，早些回屋歇息吧。

怎么回事？

0: 小心点，快点，弟兄们，快，
1: 快，
2: 快撤，
1: 撤，快。

0: もしもし。那你炸什么？全炸了！白炸！将军阁下，我们的军火库被炸了。
1: 什么？我早就跟你说了，要加强警戒，加强警戒。为什么充耳不闻？
0: 围剿，围剿！我们要是组织围剿，把新四军游击队统统的消灭，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1: 放肆！
0: 嗨！
1: 没有说不围剿，我是在等待时机。现在，不是根据特高科的密件，在研究清场计划吗？
2: 我们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我们的天职。总部密件的部署你也清楚，很快，我们就会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清乡，要挥师直指新四军太湖根据地。
0: 等等，如果这样等下去，我们的脑袋都会统统的搬家。
2: 着急的不要，欲速则不达。
0: 这是什么道理？
2: 总部密件部署的很明确，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不能打乱部署，不能随意行动。
1: 魏元军，
3: 哎，
1: 你根据刚才的研究意见，明天到李省长那儿去一趟。
3: 嗨，
4: 目前战局对我们非常不利。游击队炸毁了军火仓库，又让我们雪上加霜。根据总部密电的部署，下一步要展开大规模的清乡围剿。你必须要求汤司令派出所有兵力，配合皇军六十师团的行动。
5: 哎呀，
6: 这恐怕有点不妥吧？
5: 汤司令的部队主要负责城防，把他拉去搞围剿，城防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
4: 你以为守好了城防，你这里就安全了？必须彻底消灭游击队，你才会安全。
5: 那这个我得跟汤司令商量商量。
4: 不是商量，是命令。
5: 好。
7: 哎。哎呦，哎呦。

0: 来了，哎呦，吃饱了，吃饱了。
1: 唐司令啊，我真羡慕你啊，胃口好，胃口好。
0: 这报纸上也是这么骂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奶奶的，他们越是骂呢，我就越吃。馋死他们，
1: 吃得下好啊，哎，吃得下好，人呢就怕吃不下，
0: 是啊是啊，来，哎呀，我知道，你李省长呢，也不会白让我吃这顿饭，说吧。什么事儿？
1: 知我者，汤司令。汤司令啊，游击队把日本兵的军火仓库给炸了，仲藤啊，气得鼻子都坏了。按照清乡计划，这回要搞大的军事围剿。所以日本人说，要请你的部队啊。全面配合。
0: 你要是早讲啊，我就是饿死也不会吃这顿饭的。省长，你知道我是城防司令，不是清江司令。
1: 没错，老汤啊，这一回啊是根据总部密件的清乡计划统一安排的，你要是不出兵，仲藤贵野三本太郎能对你善罢甘休吗？到时候脸皮撕破了，你不是还要出兵吗？何苦呢？
0: 哎呀，我的部队呀，都三个月没发军饷了，官兵们已经怨声载道，正想找个由头闹事。你说，啊，这个时候把他们搞到乡下去搞什么围剿？那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
1: 是啊，咱俩一样的看法。不过呢，财政紧缩，钱都用到前方去了，所以咱们呢，只得咬咬牙，勒紧裤腰带喽。
0: 哎，勒紧裤腰带那就不错了。我那些兵啊，那把裤腰带送到当铺里去了。
1: 老汤，你看，你看，你这话多夸张啊！哪有当铺收裤腰带的？你这话说给日本人听，人家也不信。老汤，我太知道你的难处了。不过呢，我也难呐。上边没钱给我，我拿什么给你？
0: 哎，省长。我没逼你要钱吧？那你也别逼我出兵啊！
1: 不是我在逼你啊，是仲藤圭野三本太郎在逼。
0: 哼！反正啊，也不发军饷了，我也没办法指挥我的部下。你李省长有本事，那行，我把我的部下都交给你，你带他们去搞围剿。这总可以了吧？
1: 哼，老汤，你是诚心跟本省长过不去是不是？哎，你的难处我知道的。哎呀，咱俩多少年交情了？你看这个，准备了一点点，
2: 小心一点啊，数目呢太小了，不成敬意。
1: 请你笑纳。
0: 就这么点儿，够干什么用的呀？李省长，你别把我当三岁娃娃哄，好不好？
1: 哎呦，啊！我向你保证，只要上面拨款一到，我首先解决你的军饷问题，行了吧？
0: 那好吧，我回去试试，跟弟兄们商量商量。
1: 不是商量，这是命令。
0: 那我试试。
1: 不是试试，日本人要你全面出兵。

0: 那我可没把握。这个金条呢？还是还给你算了。
1: 哎，这，
0: 哎，这，
1: 行，试试就试试吧。
0: 那就试试，
2: 试试。
3: 团长，再不发现，兄弟们可要闹事了。
2: 那你跟兄弟们好好说说，这闹来闹去的总归不好，忍忍。
3: 忍，已经忍了三个多月了。那些有老婆孩子的，准备结伙去抢劫呢。
2: 你千万给我压住了啊！

0: 找司令去。
1: 我这不是来了吗？什么事啊？
0: 司令，还不是军饷的事儿。再不发，真要闹事儿了。
1: 谁敢？秃子撑伞，无法无天了。
0: 这又不是一个两个的，那全团的都有怨气。那你说我是一团之长，我不能熟视无睹、置之不理吧？
1: 哼，你的意思，这回全团会一起闹事？
0: 这是我压着，如果你再不发军饷的话，我真就压不住了。
1: 别急，别急啊！坐坐坐坐坐。时机来了。
0: 什么时机？
1: 这次啊，日本人想和我们搞一次联合行动，围剿新四军太湖中队。上面已经答应我们了，要是围剿成功，立马发下。
2: 司令，如果围剿失败呢？
1: 直取成功，不许失败。
0: 司令啊，你想过没有？现在新四军士气高昂，有老百姓支持，而且粮草充足。我们呢，士气低落，装备不足，并且几个月都没发军饷。这个时候出兵，我看必败无疑。
1: 哼，你还以为我是草包司令啊？对自己部队的实力有几斤几两，我会不清楚吗？现在是日本人在逼着，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有什么办法？
0: 司令啊，你看，现在咱们的弟兄一个个都怨声载道，满肚子的气就像炸药包。这个时候你让他们去搞什么清乡围剿，啊？这就等于你去点燃了这个炸药包，这万一真的炸了，你真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2: 司令，那么好再来个反戈一击，那就更惨了。
1: 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也会咬人。要是真逼急了，我想他们也许会这么干，我心中也有数。但是如若不去的话，那是不行的呀。中藤、龟野、三本太郎都不会放过我们的，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怎么交代？
0: 那你让他们来找我呀，就说我不让出兵，省着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
1: 那好，那我就去这么跟他们说了，到时候别说我不够意思。
0: 你去说，我绝不怪你。
1: 行啊，杨团长，你可真够朋友啊！不过呀，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我老汤也懂得江湖的规矩，我不会坐视不管的。啊，行了，我走了。
2: 司令慢走，简直一个草包司令。

0: 正等你呢，
1: 中能将军。
0: 省长，
2: 什么事这么急啊？
0: 还有什么事儿？新四军的事儿。
2: 省长，你是知道的，就我那些兵，其中有两个团，只是装装门面而已。

0: 根本就不能打仗，真正有用的，那就是杨团长这个团，他有作战能力。但是，杨团长这个团呢，已经有3个月没发军饷了。官兵们逮着谁就骂谁，整天在闹事情。杨团长说什么也不肯出兵，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1: 杨团长说不出兵就不出兵了。
0: 那要你这个城防司令干什么？是啊，我也不知道要我这个城防司令干什么呀。养兵千日，才能用兵一时。养不起兵，哪有兵用啊？反正呢，命令我已经下了，狠话我也说尽了。杨团长他就是不出兵，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你们呢？
2: 看着办吧，来，滚！桂野先生，实在没办法了。桂野，平常你不是有很多点子吗？给我多想想办法。
3: 嗨！这三分钱卖2文钱一个，上好的陶瓷，2文钱一个，甜的是吗？斗笠，2文钱了，这三分钱了。
4: 斗笠，
3: 太脏了，卖脏了，上好的陶瓷，
4: 来，这挺便宜的，拿一个吧。
5: 有汤圆吗？有啊，来一碗。好嘞。
6: 好嘞。
5: 老板，来碗汤圆。
6: 好嘞。
5: 老板，来碗汤圆。
6: 好嘞。
5: 小爷，
7: 拿包烟。
5: 小这儿。
6: 金长，你小子总是捡烟头，能不能有点出息？太香烟了，
5: 老板，拿2根烟。
6: 行，这儿。太香烟了。
5: 谢谢金长。

0: 把他们统统给我带走。
1: 是。
2: 哎，太君。
3: 哎，太君，
4: 你们别

0: 说啊，团长，不好了，团长，出大事了。
1: 慌什么？慢慢说。
0: 徐院长和几个兄弟被政府抓新闻队去了。
1: 为什么抓他们？
0: 说他们是抗日分子。
2: 扯淡！跟我走。
3: 抗日分子，良心大大的坏了，要狠狠的打。哎，
2: 住手！

0: 龟野县长，你为什么这么做啊？为什么？
1: 惩罚抗日分子，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来。
0: 你凭什么说他们是抗日分子啊？证据呢？你把证据给我！
1: 反对围剿新四军有。

0: 游击队就是证据，就是抗日分子。这几个闹得最凶，先抓。后面还大大的有。杨团长，你要协助我，把反对围剿游击队的统统的抓起来。
1: 桂野先生，他们不愿意去围剿新四军游击队，是因为三个月没有发饷银，老婆跟孩子没有饭吃。
2: 跟抗日不抗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我只管军人，不管什么老婆孩子。团长，团长，团长，
0: 兄弟，你给我挺住了，我一定想办法。
2: 团长，我想求你件事儿。
0: 说什么事儿？
2: 我实在受不了了，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你给我一下吧，团长。
0: 别他妈胡说！我今天一定带你出去。
2: 团长，
0: 只要同意，联合围剿新四军游击队，统统的可以回去。
2: 你给我时间，我把他们老婆孩子吃饭问题解决了，我一定出名。10天的，不行，7天的可以。7天以后开始行动。
0: 好，你把他们给我放了。喂。
3: 团长，来，把这抬出去。走，回去。妈的！局势已经很明朗了，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团长，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应该为全村的兄弟们想想。再这样跟在鬼子屁股后面转，能落下个什么下场？
0: 汪伟是个卖国政府，这是你跟我讲过多少遍了？既然知道他们卖国，为什么还不快刀斩乱麻，还要藕断丝连呢？你要知道，我要不是为了咱们这帮兄弟，老子早就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全团的弟兄，给我给难住了。这么多人，你让我把他们往哪里带？嗯？
3: 出路只有两条：一，国民党的忠义救国部队；二，共产党的新四军。唉，我是举棋不定啊，一步走错，全盘皆输。
4: 团长，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国民党是执政党，又有强大的美国做后台，当然是投国民党了。
0: 哎呀！ 现在的重庆国民政府太腐败，贪官太多。我说团长，你又不是没有上过历史课，这历史上哪朝哪代没有贪官污吏？我说，兄弟，你就别逼我了啊！反正清乡围剿游击队的事儿我是不会干了，还有7天的时间，我得好好想想。
3: 哎，对了，告诉全团的兄弟们，7天以后继续围剿游击队，但口风要紧，不能透露。哎，
0: 在这7天里面，我得为兄弟们好好想出一个办法来。
3: 行，团长，我听你的。
5: 哎，
6: 不好好在房里养伤，把他带到这里干什么？
5: 他吵着要见团长。
0: 兄弟，你伤得太重了，你应该回去好好养伤。有什么话急着找我。
5: 团长，你知道吗？龟爷没抓错我。
0: 你胡说什么？

0: 嗯，他说你是抗日分子，听的是抬举我。我是想抗日，可我现在被打得快要死了，还不是一个抗日分子。我要是能像您一样带兵打仗，我早就带着弟兄们去打小鬼子了。
1: 住嘴！我不允许你在我这里胡说八道。

0: 紫军游击队吗？
1: 你回去休息吧。你放心，我不会丢下你的，我会让他们抬着你。
0: 带着我去打新四军游击队，中国人打中国人，不能让他打，不能去啊！
2: 放肆！
0: 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

0: 小关啊，抗日战场情况已逐渐好转，战略反攻已为期不远。近日江南的日伪军根据特高科密件的部署，正准备对我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清乡。军部对这次反清乡专门做出了研究，并召集了江抗、浙西、西东、阳澄湖、沙家浜等游击队的领导，一起部署了反清乡计划。
1: 军部对于我们有什么指示？
0: 军部要求我们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尽最大努力做好伪军的策反工作，这也是战役的一个重要环节。
1: 司令员是希望我参加对伪军的策反工作？
0: 锻炼出来了。
1: 具体分配我什么任务？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苏州城防司令部杨团长为人正直，对日本鬼子十分反感，有争取过来的可能。听说他是你的同学？
1: 对，他比我高一届，和宋杰同班，他们俩还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0: 有没有可能跟他接触接触？
1: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0: 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这个团是苏州城汤司令的主力团，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汤司令就是个空架子，没戏可唱了。当然了，其难度性很大，但是你一定要跟他讲实事，摆形势。虽然时间紧迫，但你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做好他的工作。
1: 好，
0: 那你就抓紧时间，尽快动身。
1: 是。
2: 团长，团长，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团长，团长，
3: 怎么了？
2: 小哥哥，小哥哥，出事了！团长，你快去看看吧。
4: 小哥子，
5: 小哥子，
2: 小哥子，小哥子，
6: 小哥子，
2: 团长来了，团长来了。

0: 兄弟，我知道你好这口，抽吧，好好抽。前些天我在街上看到你捡别人丢掉的烟头，回到家我就哭了。我这个团长当得窝囊啊，让自己手下的弟兄弱到这种地步。兄弟，你死得太冤了。我是答应那帮小鬼子去围剿游击队，可那是缓兵之计啊。我当时想着先把你们救出来再从长计议，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兄弟，那天晚上你来找我，我又不能当面告诉你，我怕一旦暴露了全团都跟着遭殃。兄弟，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去围剿新四军游击队的。
1: 抗日战士之墓，那这么说你是抗日的团长喽？
0: 关竹清。
1: 你还记得我？
0: 你不会是特意来找我的吧？
1: 对啊，我想找你好好谈一下。
0: 这恐怕不合适吧？你我现在是，这会造成很大的误会。
1: 哎，老同学，你不能一当了团长就六亲不认了吧？
0: 哎，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行不行？这个讨饭团长的职务我还真不稀罕，我只是觉得咱们有话说吗？
1: 我也就是请你喝杯茶，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我们就喝茶，这样还不行吗？
0: 好，我跟你走。今天遇到老同学我很开心。关竹清，你是新四军里的红人，我偶尔也听说过你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也很清楚你这次请我喝茶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叙旧，因为你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不喜欢这一套的。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0: 我听着。
1: 汪伪政府是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政府，你手下的官兵对汪伪政府不满，抗日战场捷报频传，日本鬼子节节败退，只是在做垂死的挣扎，这些情况我相信你应该都很清楚。在这最后紧要的关头，你应该带着你的兄弟们弃暗投明，走向正路，这才是你以及你的兄弟们唯一的选择。不然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你落得汉奸的骂名，悔恨终身，而且还害了你手下那帮兄弟。
0: 我杨某早就认清了汪伪政府卖国求荣的嘴脸，也早有跟他们一刀两断的决心。但你可知道有这么一句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杨某已经走错了一步，绝对不允许我走错第二步。这第二步我究竟该迈向哪里，我正在选择，也正在犹豫。感谢你对我的关心，也请你不必为我担心，我最后的选择一定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我那帮弟兄。
1: 既然这样，那还犹豫什么？赶紧行动吧，这次我们新四军太湖纵队薛司令，
0: 我说了结果肯定会让你失望的。新四军，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1: 为什么？
0: 真心一片瓷真实，不止难。

0: 方不肯休。不瞒你说，其实我早就想要参加新四军了，可是后来我听说宋杰被你们当特务给杀了，这下可把我给惊呆了。宋杰会拉小提琴，他一心一意地加入你们，你们却把他当特务。我在汪伪政府里干了这么多年团长，你们能放得过我？
1: 对于宋杰的死，我比谁都痛心。那是一个内奸，利用我们同志的内部矛盾，制造的一场阴谋。对于这件事情的结果，我想你也应该了解了。
0: 可是你们堂堂一个大队长，把五线谱说成密电码，世界上会有这种误会？纵然是误会，即使现在听来也会让人觉得啼笑皆非，不寒而栗。我绝对不会做宋杰第二的，我也绝不会拿自己兄弟的命去赌，去冒险。谢谢你的茶，再见。
1: 五线谱事件确实有很坏的影响。
2: 是啊，
1: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它会直接影响到一支部队的。
2: 对，杨团长是我们碰到了才知道，还有很多我们没碰到的，真是无法想象。这种事情影响恶劣，损失惨重啊。我们要记住，牢牢记住，一支没有文化的部队就是一支愚蠢的部队。
3: 司令员，司令员，我去找那个杨团长，他可以骂我是混蛋，是草包，是正义脸的瞎子，但是不能污蔑新四军。
2: 你行了，你记住，个人的言行往往会影响一个组织的声誉，不管是好的坏的，记他一辈子。不行，写脏纸贴在自己身上。
1: 杨团长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伪军，现在他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如果我们不能把他争取过来，他很有可能去投奔忠义救国军。
2: 小关啊，我看这件事还是有挽回的余地啊，你想想办法跟杨团长取得联系，我去会会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嘛。
3: 我也去。
2: 你去什么？你去什么？你的长处是在战场上，不是在谈判桌上，同志，别给我添乱了你。
1: 去呀、啊。

0: 哎，小瓜。
1: 哎，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怎么样，谭腾？
1: 意外的失败。
0: 啊？怎么回事？
1: 因为宋杰的事儿。
0: 宋杰？怎么又跟宋杰扯上了？
1: 哎，进屋再说吧。你可能还不知道，梁团长是我们的校友，他跟宋杰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好朋友。
0: 哦，原来这样。
1: 所以他对宋杰的死更是耿耿于怀。
0: 是啊，虽然宋杰是被，但是的确与我们同志的愚昧无知有关系。杨团长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件事情按道理讲你是可以说清楚的。
1: 换别人可能行，但是我不行。
0: 为什么？你的口才不是很好吗？
1: 这不是口才的问题。

0: 送去蚕丝的阴影。
1: 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0: 他是一个音乐人才，对音乐太痴情了，对人也一样。要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死。
1: 他的死跟你没有丝毫的关系。
0: 就是因为我，
1: 朱青，你必须尽快摆脱出来，否则的话，对你自己还有以后的工作都十分的不利。
0: 我知道，可是我摆脱不掉。摆脱不掉。

0: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啊！这事你到底管不管？
1: 你又吃炸药了？
0: 什么作风嘛！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不接受教训，这就是因为上次处理太轻的结果。
2: 你叫嚷了半天，你到底说的谁啊？
0: 还能有谁啊？秦天刚、关祝清呗。
2: 他们俩怎么了？
0: 怎么了？这光天化日之下，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哎，这算怎么回事嘛？啊，这要让战士看见了，影响多不好啊！这忍不住就结婚嘛？嘿，结婚又不结，就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像什么话嘛？嗯，
2: 你这话说太难听了。什么叫偷鸡摸狗？
0: 我司令啊，你不批评他们，反而批评我，你也太偏心了。
2: 我骗谁了？
0: 他俩就是你惯坏的。司令员，这事再不管要出事儿的。
2: 会出什么事儿？啊？能出什么事儿？
0: 哎呦，我司令员，哎，他们犯了这么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你还笑话？
2: 那行了行行，你别再冲我嚷了，我送你四个字啊。你回去琢磨琢磨，琢磨清楚了，你再来找我，去吧。
0: 人之常情，这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是说了吗？让你回去琢磨琢磨，琢磨明白意思，你再来找我，去吧。
0: 人之常情。
2: 等等，帽子。还让我给你送去啊？
0: 人之常情。
3: 哎，小姐，你看啊，来一个吧。
4: 哎呦，杨团长，哎呀，好久不见呐，别来无恙呀。
5: 沈大秘书，不是无恙，遭殃了。
4: 怎么，出什么事了？
5: 三个月都不发军饷，我那帮兄弟一个个怨声载道，家里老婆孩子连饭都吃不上，不是我压着，早闹起来了。
4: 难怪火气这么大呢，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哎，要不咱们俩一起喝喝茶，消消气儿。
5: 不去。一人囊中羞涩，恕不奉陪。
4: 哎哎哎，杨团长，杨团长，杨团长，还能要你掏钱吗？有我呢，来，好久没见了，一起聊聊。哎，
5: 我有事儿呢。
4: 哎，一起喝个茶嘛，又不在这一会儿，是不是？来来
5: 来，你们先回去吧。
6: 是。先生里边请。

0: 走走，上茶。沈大秘书，你得帮我们向省长多说几句好话。你们的情况我都清楚，说了没用，上面的钱没下来，省长也没办法呀。
1: 那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
0: 那边当兵的要是闹起来，我压不住啊！兄弟呀，我可告诉你，当真要闹起来，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你。哼，擒贼先擒王嘛。
1: 拿我开涮是吧？啊？
0: 我实话告诉你，新四军拉我入伙，我都没干。哟，怎么说？
1: 新四军已经盯上你了，那可不是。不过你放心，新四军那边我肯定不会去的。这就
2: 对了嘛，不是我说，就新四军那几条破枪，成不了大气候的。
1: 再怎么说，我也不能让我全团的弟兄活活饿死啊！我也得给他们找条出路，不是？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哎。
2: 坐，哎，坐坐坐，哎，坐。
1: 我的意思是，
3: 沈秘书，你把我们团的实际情况跟省长好好反映反映，把军饷发下来不就完了？这
2: 没问题啊，今天我就去说。好，来。
3: 来卖烟了，卖烟了啊！先生来包烟呗。
2: 哎，走开。
3: 哎，我喜欢。卖烟了，卖烟了，看一下啊。 卖烟了，哎，卖烟的，好，来了，老板，多少钱一包啊？这毛钱一包。哎，卖烟了啊！卖烟了，卖烟了，卖烟了啊！
0: 哎呦，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4: 你来干嘛？
0: 我正好找蔷薇小姐有点事儿。
4: 你能有什么好事？
0: 有好事，有好事。请。

0: 哟，你们俩怎么走到一块儿去了？
1: 下辈子也别想。
0: 哎，
2: 你说这人怎么这样？我又没得罪他。
0: 他这个人啊，就这个样子，别跟他斤斤计较。那坐吧。
2: 不计较，没文化，没文化呀。
0: 对了，有什么有价值的消息吗？
2: 有有，绝对有价值，相当的有价值。
0: 好了，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2: 新四军想策反汤司令的主力团。
0: 你听谁说的？
3: 杨团长亲口告诉我的。
0: 那杨团长他是什么态度？
2: 杨团长态度很明确，打死他也不去投奔新四军。
0: 好，太好了。
2: 问题是他那个团三个月没有发军饷了，弄不好会发生兵变。
0: 我知道了，你这次做得很好，以后继续保持，我就保证你的安全。
2: 我也说，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去吧。哎，等一下，以后出入我这儿千万注意安全，要注意你后面有没有小尾巴跟着。
2: 哦，没有尾巴，没尾巴，我走了。
0: 去吧。
1: 我看这个狗汉奸就想吐，你干嘛老跟他来往？
0: 有很多事情只有这种人能做，你何必吃他的醋呢？
1: 吃醋？怎么？你看上他了？
0: 你说什么呢？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只是在利用他吗？哎，帮我把这个收好。傻样。

0: 这个牛阿九啊，他就是把张国良救出来的那个人，如今他却跟子蔷薇搞在一起，那肯定是有问题啊。
1: 嗯，这个子蔷薇只是一个民间艺人，你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了？
0: 那你说牛阿九一个江湖人物，帮派人物，他怎么能和沈秘书搞在一起呢？那他跟沈秘书又想和子蔷薇一起搞出什么名堂呢？
1: 是啊，是什么大事能让几个毫无关系的人聚在一起呢？
0: 这可就不太好猜了。
1: 猜不出，那你就给我盯住他们。
0: 嗨。

0: 嗯，
1: 一会儿等他出来以后，你跟着他，你在这儿等着。
2: 是
3: 是。
1: 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联系。
3: 好好。

0: 里面请。来来。
1: 沈秘书，你这是？
2: 我看把你紧张的。李蔷薇小姐有好事儿找你，放心的，坐下喝茶。
3: 杨团长。您请坐。
2: 别婆婆妈妈的，叫你坐你就坐嘛。来来来，这边坐。哎，坐坐坐。哎哎，对，坐下来。你们慢慢聊，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1: 沈秘书。
2: 哎，你们聊，你们聊。
3: 这是新砌的碧螺春。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啊。我就是啊，觉得你们这些当兵的太辛苦了，我准备到你们团慰问演出。
1: 千万别去，我们可招待不起您。
3: 你看你说的，我去慰问演出又不要你们的钱，再说了，我也不要你们招待，只要有一杯白开水啊就够了。
1: 那我可得替全团的弟兄们谢谢你了，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不过慰问演出算了。
3: 为什么呀？
1: 你不知道，我的那帮兵大部分都是北方人，他们根本不懂评弹。你说你在台上唱得累死累活的，他们云里雾里都听不懂，你这不是顶时休做戏，吃力不讨好吗？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三个月都没发军饷，憋着一肚子气，这个时候你把他们聚在一起，那就是干柴烈火一触即发，闹起事儿来不好收场。
3: 乖乖，真是不说不知道啊，你这一说我还真吓一跳呢。行，我听你的，慰问演出啊我就不去了。不过我总觉得这不发饷的军队迟早是会出事儿的。
1: 是啊，要不然我怎么像热锅上的蚂蚁呢？
3: 哎，你们这些当兵的，个个上有老下有小，还拖家带口的，再不发饷，可怎么活呀？这真是造孽了。你说你这个当团长的，怎么也不想想法子，给你的弟兄们找条活路啊？
1: 这一步走错，全盘皆输啊。我得考虑考虑这事儿。
3: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问你啊，你当这个团长又是为

0: 为了什么？你说你有人有枪，你有一个主力团的兵力，上哪儿别人不得把你当爷一样供奉啊？你居然愿意在这儿遭这份罪，我都替你感到不值。
1: 我听出来了，是蔷薇小姐想替我们全团的士兵找条出路，是吧？其实吧，我这人啊。 就是看不得人家受苦，而且呢，又天生爱管闲事儿。要不然这样呢，我认识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我给你们引荐引荐，怎么样？
0: 哼，这恐怕不太合适吧？你放心，
1: 这事儿啊，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保证。 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俗话说呀，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嘛。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子蔷薇是先到茶楼的，后来沈秘书带着杨团长也去了茶楼。沈秘书很快就出来了，我派人进去看了一下，子蔷薇是在等杨团长。子蔷薇约会杨团长，他要干什么？这会不会是？
1: 这么说，子蔷薇是共产党？不像，不像，他一个字都不是。说他是军统，也不对。他会不会是中统的佛爷？
0: 子蔷薇是佛爷。

0: 不，他如果是佛爷，那我就太小瞧他了。为了安全起见，除了24小时监视紫蔷薇以外，另外再派一组人，24小时监视杨团长。
1: 嗨。

0: 喏，地址呢都写在信封上了，信纸里我一个字都没有写。你一定要面见顾司令，就告诉他说子蔷薇有要事相商，请他亲自来一趟啊。
1: 就凭这一句话，那个顾司令就能来？
0: 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他一定会来的。
1: 他就这么听你话？你们俩不会
0: 做啥？哟，你看你又吃醋了不是？
1: 我不吃醋，我就是不明白那个堂堂的顾司令怎么会……
0: 好了好了，别再瞎猜了。等时机成熟了以后，我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的。你先去吧，我等你回来啊。
1: 那我去了。
0: 嗯。哎，路上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玩儿景。

0: 忠义救国军不是我吹，从来没打过败仗。鬼子兵一听见我这个常胜将军来了，不用打枪，乖乖的缴械投降，而且是个个吓得屁滚尿流。在我这当兵，那简直就是当老爷，一日三餐有酒喝，鸡鸭鱼肉那些小子都吃腻了，吵着要吃咸菜萝卜干。一到礼拜六，每个人再发两块大洋，玩去吧。
1: 上馆子看大戏，逛妓院，想干嘛干嘛。
2: 顾子亮，您说的这是忠义救国军吗？
3: 哦，是这样的。
2: 是啊，你感到奇怪是不是？我这个人带兵跟别人不一样，我主张活一天享受一天，人生在世图个啥？不就是吃喝玩乐吗？活的时候享受够了，死了也不冤，你说对不对？
3: 顾子亮。
1: 这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这个人呢，不大贪图享受，我就是想活得有点意义。
0: 对，人嘛，那只有到我这儿来了，我这儿太有意义了。光听名字就意义大得多。忠义救国，你想想看，有什么比忠义两个字意义更伟大的？没有了。有什么比救国更有意义的？也没有了。所以，想活得有意义的人。
1: 只有到忠义救国军来了。
2: 好，既然顾司令这么看得起我，我回去一定好好考虑。
1: 哎呀，考虑什么呀？至少得让我跟我那帮兄弟好好商量商量。
2: 哎，跟他们有什么好商量的？当兵的都一样，有奶便是娘。好，那我一定尽快给你回信。
3: 那你先回去，我只能给你三天时间。好，顾司令，那我先告辞了。
1: 看来这小子对我们不感兴趣啊，
0: 不是感不感兴趣，肯定没戏。
1: 哦，你看出来了。

0: 司令，看杨团长，一看就不是酒色之徒。你说的那一套，人家很反感。你又在那闭着眼睛乱说。
1: 我说我谈判不行，你非让我出面，那现在怎么办？
0: 这样，

0: 你看他会不会是个九色之徒？我一看便知，你不是一个九色之徒，你是块好材料，当营长太可惜。只要你参加我们忠义救国军，马上让你当团长。参加抗日，
1: 我决心早定。只是团长还犹豫不决，我一个营，又不宜单独行动。干革命是不能讲情义的。
0: 杨团长执迷不悟，你可以取而代之嘛。对，你就把他干掉，把一个团拉过来，你不就是团长了吗？
2: 不，杨团长早就想离开伪政府，他只不过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徘徊，下定不了决心而已。我回去一定劝说杨团长早下决心，尽早的投奔忠义救国军。
0: 好，说得通就说，说不通就给他一枪，把他队伍拉过来，多痛快啊！
2: 顾司令。
0: 我一定和杨团长一起过来，请你放心。
3: 徐营长，我们就算谈妥了。好，一言为定。我俩不宜在这久留，这儿的一切都交给我的好朋友子蔷薇。有什么事，你跟他联系。
2: 子蔷薇，
4: 杨团长在旅馆会见过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的身份不明。
5: 但绝不是新四军方面的人，倒是有点像商人。会不会是杨团长三个月没发饷，想找子蔷薇搞点军火买卖啊？
6: 如果是倒卖军火，那并不可怕，就怕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杨团长也许有事，要盯住不放。
5: 嗨。
7: 别理我，继续往前走。金右手的染坊。混蛋！哎哎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您能来，我非常高兴，说明你一颗良心没有泯灭啊！快坐，
1: 请。
0: 薛司令，杨团长，我去给你们沏点茶啊。
2: 去忙吧，老陆。
0: 老陆啊，杨团长，现在抗日的情况，我想你很清楚。日本人节节败退，汪伪政府惶惶不可终日。 抗战的胜利指日可待啊！一些抗战的志士们都加入了抗日的队伍，我想对于你杨团长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在江南，清乡中。

0: 对于日本鬼子的烧杀抢的行径，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去吧，
0: 内心实在难以忍受。你们新四军奋起反清乡，是小鬼子接连受挫，我内心感到非常的高兴。
2: 杨团长的过去我也很清楚，难得杨团长有一片中国之心，我为之而感叹啊。我今天之所以来，就是想规劝杨团长不要在死胡同里再走下去了，要改弦易辙。
0: 不瞒您说，我早就想带领弟兄们弃暗投明，另寻新主。
2: 那现在加入也不晚啊。哦，我记得你们同学跟我说，你曾经说过文天祥的一句话：“臣心一片瓷真石，不止南方不肯修。”
0: 您接着说。
2: 我知道杨团长还有一些顾虑。当然了，一个政党、一支部队，就是在不断吸取经验教训中成长的呀。
0: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2: 为宋杰不幸的死亡是吧？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极其痛心的。这是我们部队的一个深刻教训。当然了，首先是我的责任，没有重视我们部队的文化建设。
0: 薛司令，既然您提到了，我就正想问问，宋杰他是一心一意想加入你们新四军游击队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对他进行审查？就是这一点，我始终都不明白。
3: 情况是这样的，
4: 前一段的训练成果成绩大大的，希望你们认识中国，学会做一名中国人。军事大清乡开始在即，你们要抓紧一切时间搜集新四军游击队活动的情报，哪怕是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5: 嗨，
6: 报告。
4: 什么的干活？
6: 特高科总部来电。
4: 开路去省政府。
0: 原来如此。
2: 对，我今天来说这个事情，不是想推脱责任，而是怕这件事影响你们再一次投错门，害了自己的弟兄不说，那样我会更加痛心的。
7: 关于宋杰的死，我比谁都难受。古人云，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事后全部队上上下下反复地总结经验教训。
2: 我今天把张国良同志带来，是想让你们认识，因为你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想你们可能谈得来。
0: 他就是张国良。久仰
1: 久仰，快坐。
0: 请。
1: 杨团长，只有跟新四军站在一起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杨团长你能三思啊。
0: 好。
7: 要为天下奇男子，须历人间万里程。你们两个不仅学历相仿，经历也很相像。
0: 赤心世上，忧国如家。他把全部的家产都献给了你们新四军，了不起的人物。
1: 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
2: 杨团长，他那笔巨额的财产在抗日战场上可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0: 与他相比，我杨某只是自惭形秽啊。
7: 虽然你没有巨额财产，但是你手下有一团的人马。现在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2: 人可以创造财富，人的作用是金钱所替代不了的。杨团长，如果把这一团的人都带上革命的道路，你想，你们将在抗日战场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人民也不会忘记你的。

薛司令，薛司令的坦诚相劝，令晚辈茅塞顿开，羞愧难当。一切尽在不言中。薛司令，我立刻回去着手起义之事。

0: 代表新四军欢迎你。另外，我把张国良同志留下，你们俩一起商量具体起义事项。此事事关重大，要细致细心呐。
1: 放心，一定牢记。
0: 此时此刻，我想起一句古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让我们共勉吧。
1: 谢谢。
0: 好，你们谈，我们走。
2: 请坐。
3: 陈秘书，这是你的了。
4: 我放您这儿继续投资。
3: 好啊。陈秘书啊，最近呢、日军60师团要联合苏州城防司令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乡围剿，非常时期啊，所以呢，赌场、烟馆、妓院、夜总会该收的钱你给我收全了啊，绝对不能过夜。
4: 是是，是在下心中有数。哦，对了，那最近云南那80公斤烟土这笔生意还要不要做？
3: 生意照做不误啊，不担点风险怎么挣大钱呢、
4: 好，在下明白。
5: 团长，你找我。
6: 我跟你说，我已经决定行动了。
5: 太好了，司令还等着我回话呢。
6: 你怎么知道？
5: 啊，他们找我去见了一面，参谋长也在。
6: 你是说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
5: 是。
6: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5: 怎么说呢，和我们的汤司令差不多，一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
6: 我看啊，他就是个流氓地痞。
5: 团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毕竟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6: 上司？谁的上司？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去他那儿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能带好一个队伍啊？
5: 团长，难道你要去投新四军？
3: 对。
6: 不瞒你说，今天我见到了薛鸿辉司令，那气质，那水平，一看就知道日后能成大器的人。如果你一定拿他跟顾司令相比，那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个就像展翅的雄鹰，一个就像过街的老鼠。你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
5: 团长，薛鸿辉我没有见过，顾司令给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好，但这次行动我们投奔的不是个人。顾司令的素质再不高，可他背后是执政的国民党，还有强大的美国所支持。徐鸿辉的个人魅力再大，他只是共产党的一支游击队，无论从人力、财力、军事力量，都无法和国民党相抗衡。团长，你要三思呀。
6: 古人云，报国之心，死而后已，我何至三思啊。国民党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共产党深入民心，日益壮大。我主意已定，你快去准备吧。
5: 团长，既然团长主意已定无法改变，那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
6: 你说什么？
5: 既然我阻止不了你投奔新四军，希望你也不要阻止我投奔忠义救国军。
3: 你敢！
5: 团长，我们兄弟一场，跟你鞍前马后十几年，都到这种生死关头了，还有什么敢与不敢的？你就不要难为我了。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0: 你不要过我的独木桥。
1: 哦，人各有志，我不便勉强。

0: 来人！哟哟哟！给我盯住，敢动一兵一卒，就地正法。
1: 是。
2: 哟，
3: 魏爷先生，
2: 上茶，上茶。
3: 李省长最近公务繁忙，
2: 哎呦，为大东亚共荣效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啊。

0: 我军最近要在江南地区展开清乡围剿的圣战，这一点李省长知道。根据我刚刚收到的来自特高科总部密件的情报，浙西的新四军游击队在太湖南岸山区活动频繁，他们的江抗部队正在向沪西浙东一带迂回运动，而西东沙家浜的游击队。
1: 原来都是分散小股活动，有情报显示，他们正在向巢湖地区集结。龟野先生呢？新四军游击队一向是东窜西跳，声东击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所谓的游击战术，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0: 伯伯，打仗。 就像下棋一样，一招下错，满盘皆输。如果我们圣战的计划落到新四军游击队的手上，那将麻烦大大的。嗯，
2: 龟野先生对李某人的提醒非常感谢，我一定小心谨慎，步步为营。
0: 很好，
2: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劝他。 但他周一一定要去投奔新四军，并且和薛红辉见了面。他现在正在旅馆里和新四军派来的代表商讨行动计划。子小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已经决定抢在他行动之前把我那个营信给拉出来。
3: 不，
4: 先别慌，我马上和顾司令取得联系，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等候命令。
2: 那好，你要抓紧。
4: 嗯，就这样吧，再见。
2: 再见。
0: 总部密件一直在提醒我们，在圣战开始之前，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问题，特别是保密工作。
1: 我记住了，您尽管放心。那么有鉴于此，我有必要检查一下密件的情况，看一看最近游击队的活动是不是跟密件失窃有关，
0: 请李省长予以配合。
1: 顾岩先生。
0: 你是怀疑特高科密件在我这儿泄密了？不，李省长误会了。但是在苏州，密件只有你和我持有，我的那份密件好好的锁在保险箱里。那么李省长的密件还在吗？我的那份，
1: 当然也是好好的保管着呢。很好。
0: 那么我就履行一下公务，请李省长把密件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好向总部汇报。行。
1: 密件不在。
0: 李桑，你抵达密件回省政府的时候。
1: 我派了士兵和特工保护过你，怎么会不在？是不是已经失窃了？
0: 顾岩先生，你看我这省府大院，人来人往，人多眼杂，密件放这儿保险吗？安全吗？所以，我把密件搁我自个儿家里去了。李桑，密件的，是不是？

0: 已经落到新四军游击队的手上了。我说句难听的话，你会掉脑袋的。
1: 这我知道，密件在我家里十分安全，人在密件在，这个你可以向你的上峰汇报。
0: 不行，我必须红吃红吧，见到密件才能向上峰汇报。
1: 好吧，桂叶先生，那就劳驾您了，跟我到家里走一趟了。
0: 有请。

0: 徐妈，哎，
1: 啊，徐妈，太太呢？
2: 太太到风声书场去听评弹了。哦，
1: 那你带沈秘书到我书房把密码箱拿下来。
2: 是。

开路了，开路了！来，他得要车吗？要车吗？成长的密码箱在上面了。

0: 一生。
1: 夫人夫人，注意了。
0: 哎，
2: 太太，你怎么了？
3: 啊！快，徐妈，扶她坐下。给她喝点水。
4: 你居然在我家里乱开枪！
5: 他的枪走火了，让李太太受惊了。对不起，你的草木皆兵。

0: 你不要撕拉他，不要撕拉他，他这个蜜饯也就是给你疯了呀！啊，你说什么胡话呢你？他没给人看过，我也没看过。
1: 你不要撕拉他，没人看过，没有人看过，你不要撕拉他。
0: 媳妇，你照顾好他。
1: 你弟太太说，蜜饯给什么人看过？他
0: 是给你的部下一枪给瞎蒙了。他说他没看到过蜜饯，你想他哪知道有什么蜜饯不蜜饯的？
1: 哈哈。
0: 哎，你得给李太太鞠躬致歉。对不起，让您老人家受惊了。
1: 李省长，那给你添麻烦了。哼，
0: 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劳嘛，顾岩先生，我知道你也是公事公办的。嗯，
1: 那就请回吧。
0: 要谢。
1: 我们就开路。哎呀，真是没事。

0: 拿。
1: 谢谢蔷薇小姐。
0: 阿牛哥啊，阿牛哥，现在有一件天大的事情，只能拜托你了。
1: 天大的事，只要你说，我就能办。
0: 我要你替我去杀一个人。
1: 是不是那个汉奸沈秘书？
0: 不是。
1: 你一个姑娘家，还有不共戴天的仇人？
0: 不是仇人，难道就不能杀呀？
1: 杀人并不是杀鸡，总得有个理由啊。
0: 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个汉奸。
1: 汉奸啊，汉奸当然该杀。你说他是谁？
0: 汤司令手下杨团长。
1: 没问题，那干脆把汤司令杀了就完了嘛，不杀大汉奸，杀那小汉奸干嘛？
0: 你不知道，这个杨团长带领的是城防司令部的主力团，杨团长一死，主力团就乱了，主力团一乱，那司令部自然就瘫了。嗯，周三，你这样看着人家干嘛？
1: 这和你唱评弹的也不搭嘎，你管这个吗？
0: 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难道我不应该管吗？
1: 有道理，该管。我可以听你的，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听谁的？
0: 我呀，我听良心的。
1: 良心？
0: 嗯。如果不信，你可以过来听听啊，听见了我的心跳，你就相信我没有骗你了。过来呀。来呀，傻样儿，来呀。听见了吗？嗯。哎，就是讨厌。阿牛哥啊，只要你以后乖乖听我的，更甜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目前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徐营长，他已经答应了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要把他全营官兵带到他那去。他们营是我团的主力营，而且重武器全在他们营，他这要一走，损失太大了。
1: 必须阻止他把这个营拉走，实在阻止不了的话，那就只能把他干掉了。
0: 不行，我下不了手。
2: 他追随我多年，我们一直以兄弟相称，情同手足，我不可能杀他。
3: 可是你这个兄弟在做蠢事，现在不杀他的话，那会影响咱们后面的行动。
4: 那也不行，

0: 我们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为什么不能杀他？就是不能。你能杀自己的兄弟吗？
1: 张国良。

0: 杨团长，你有情有义，做人就应该这样。可是朋友之间的都是小情小义，在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面前，咱们必须细小保大。是，这样对不起朋友，但是对得起国家。
1: 道理我都明白，但一个人的行为并不都是受道理支配的，有的时候是讲感情的，你明白吗？
0: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啊，受感情支配的行动是最容易出现差错的。你要看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徐营长的问题不解决，很有可能导致咱们后面的行动失败。你自己掂量掂量，一个徐营长，一个团，孰重孰轻？
1: 要想成功，首先就得解决徐营长的事儿，但不一定要杀他，肯定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的。让我们再想想。
0: 我也不希望杀他，能不杀最好。这样，杨团长，我同意你的意见，我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薛司令汇报。但是你必须答应我，这两天对徐营长进行严密的监视，以防止他提前行动，最好能先把他控制下来。
1: 好，我相信徐营长只是一时糊涂，他很快就会清醒过来的。
0: 但愿如此吧。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怎么，事情没办成？
1: 对不起，我没下手。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看到了张国良。
0: 我让你去杀杨团长，这跟张国良有什么关系？
1: 他们在一起。
0: 那怎么样？
1: 他们一看就是好朋友。
0: 是朋友又怎么样？
1: 朋友的朋友就是我朋友。
0: 难道我和你就不是朋友了？
1: 当然是。所以你放心，谁让我杀你我都不会杀。
0: 哟，阿牛哥，在你心里还想过要杀我呀？
1: 瞧你说的，我就是举个例子，说朋友的朋友不能杀。
0: 这是什么例子？你和那个杨团长既不认识又没有任何交情，他能和我比吗？
1: 当然不能比，同样是朋友，交情有深有浅。
0: 你这么说，我们俩那都是浅交情喽？
1: 你说呢？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墙外的事儿，我搞不清楚，我就回弄堂里搬砖盖儿。直来直去，你也不要像水中的月亮，镜中的鲜花，让我看得到，摸不到。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蔷薇小姐，我牛阿九就是一个粗的不能再粗的大老粗。拐弯抹角的事儿，我搞不清楚，我就回弄堂里搬竹竿，直来直去。你也不要像水中的月亮，镜中的鲜花，让我看得到，摸不到。
1: 那你说吧，牛哥，你想怎么样？
0: 你就给句痛快话，是给还是不给？
1: 给了怎么样？不给又怎么样？啊？
0: 你要是给了，你让我上刀山，我就上刀山；要是不给，咱俩还是好朋友，该帮的帮，不该帮的就不帮。
1: 说话算数吗？
0: 我不但说话算数，放屁也算数。
1: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0: 那就来吧。

0: 小梅妹妹，小梅。
1: 小梅，妹妹，你怎么来了？
0: 我这不是听说你生病了，来看看你吗？
1: 不用你看，你赶紧走吧。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赶紧走吧。
0: 你看你一个人躺着多寂寞呀、啊、我来陪陪你。
1: 谁让你陪，你赶紧走吧。
2: 我说你有没有良心啊，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你越是挂在嘴边上我越是讨厌你，那是在执行任务，换了是谁都会来救我的。
2: 这话是没错，
0: 但是你要这么想啊，他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偏偏是我小豆腐呢？这说明咱们有缘分。
1: 哎呀别在这胡说八道，你赶紧走吧，我要休息了。
0: 这我好不容易趁你爹不在来看看你，你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
1: 你要干什么？你还要偷东西啊？
0: 偷东西我是不会，可是我会偷人。
1: 你敢？等我爹回来扒了你的皮。
0: 哼，我小豆腐皮厚着呢，谁也扒不动。不过
1: 你想干什么？
0: 不过我倒是可以扒你的衣服。小妹妹妹，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可千万别跟那田山妹学，弄得不男不女的是吧？
1: 你赶紧给我出去，你再不出去我就开枪了。
0: 你
1: 我只数三声，一
0: 啊，行行行行行，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1: 三。感觉怎么样？
3: 什么感觉？
4: 不许装傻。
5: 昨天晚上感觉怎么样？
3: 你是说昨天晚上？
5: 嗯。
3: 那还用说吗？腾云驾雾，当了一回神仙。
5: 阿牛哥，以后呢，我就是属于你的，你就是我的。
3: 我牛阿九啊，也走了桃花运了。
5: 傻笑什么呀？我的意思，你听明白没有？
3: 再傻我也明白呀。你的意思是，你属于我的，我属于你的，难道不是吗？
5: 我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后这个房间、这张床，只属于你一个人的。你是我的意思就是，
3: 意思是，只要你想要，我随时都能给。
5: 死相！我才不是这个意思呢。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5: 你是我的意思是，以后无论我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3: 那还用说吗？我昨天就答应你了，你让我上刀山我就上刀山。
5: 好，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
5: 别忘了你昨晚上答应我的事。
3: 不杀掉杨团长，绝不回来见你。
5: 别忘了还有张国良。
3: 不管张国良在不在场，杨团长必须杀。
5: 我是说张国良也要一起死。

0: 过来过来，
1: 师傅，
0: 小子胆肥了，敢跟着我？谁让你跟着我的？
1: 没人让我跟着你，我逃出来了，我想投靠你。
0: 你要敢说半句假话，小心我弄死你！
1: 不敢不敢不敢，师傅，你要是不收留我，我可只有做四处流浪的小瘪三了。
0: 犯什么事了？
1: 那常香梅。哎，你说这常香梅有没有良心？她的命可是我救的，我就想亲他们一口，她都不敢。你说我冤不冤枉？我这越想越生气。今天上午啊，我知道她生病了，我就悄悄地溜进她屋，想趁机亲她一口。谁知道被她发现了，哎，这就要拿枪毙了我。

0: 这常爷回来知道这件事儿，我就没命了，我这新娘就逃出来了。
1: 看你这点出息，找我想干嘛呀？
0: 师傅，你也是从太湖游击队里逃出来的，咱也算难兄难弟了吧？
1: 谁跟你是难兄难弟啊？
0: 不，那个难兄难弟的意思是，咱也算是同病相怜了，不是吗？不是跟你称兄道弟啊。师傅，咱好歹也同志过，你说是不是？
1: 想跟着我干可以，必须死心塌地的。
0: 放心，我肯定死心塌地。我要不死心塌地，你一枪毙了我。
1: 没吃饭的吗？
0: 你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有点饿了。
1: 走吧。
0: 哎，
2: 张国良也要杀？
3: 对。
2: 你以前可从来都没有说过。
3: 那是他自找的。
2: 他张家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3: 阿牛哥啊，我现在可是你的人了，别忘了你牛阿九可是一个连放屁都算数的人。

0: 杀谁都行，张无良断然不行。
1: 哎，昨晚上你不是还答应我，只要你得到我，刀山火海你都敢闯，怎么这么快你就忘了？还是你牛阿九想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0: 正因为我不想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张国良不能杀
1: 你。好你个牛阿九，这么快刚一起身你就把昨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0: 昨晚的事儿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但张家的救命之恩我更不能忘。蔷薇小姐，感谢你给了我一夜的快乐，但是我不能因为一夜的快乐丢了我做人的原则。既然这样，那只能告辞了。
1: 阿牛哥，阿牛哥，你去哪儿？哎，你给我回来！混蛋！
2: 娘娘，
3: 嗯，好了吗？
4: 嗯，好了。
3: 你听好了，你要帮我找到陆长城。
4: 什么？他还在搞地下联络站？
3: 小点声。新四军不会不设联络站，品方茶馆暴露以后，他们一定会另找地方安营扎寨。你就是找遍苏州城，你也要给他把我找出来。
4: 成，哎，这两块大洋我要是花光了怎么办？
3: 只要你找到陆长城，你就有花不完的大洋。
4: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就算我挖地三尺，我也帮您给他找出来。
5: 再来一段。哎，接着。小心啊。
6: 好。
5: 啊，我腰来接一下。下一个再来一段。我抬不了俩。
6: 来，搁这儿啊。
5: 哎，你赶紧帮我快车
6: 放这儿。
5: 放这儿。哎，这往那抬一下来。快
6: 捡一点啊，
5: 接一把，
6: 别闪着腰。
7: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有话跟你说。
7: 说吧。
1: 这儿不方便说，你得跟我回去一趟。
6: 是你干嘛啊？
7: 走吧。
5: 接一下，
7: 搭把手，搭把手。来。
5: 你把这打了。
8: 哎，这我帮你啊。快坐吧。

0: 哎，美女，我帮你吧。
1: 走开！
0: 别呀，我来，我帮你。
1: 不用，讨厌。

0: 走啊。你跟我到房间来一趟。怎么了？
1: 就在这儿说吧。
0: 难不成你害怕我吃了你啊？啊？我有东西给你看，走吧。走啊。进来吧，你先坐会儿。

0: 打开看看。暗杀新四军骨干名单：薛红辉、秦天罡、王占彪、张国良。你是中统的人？对，我就是中统特工，代号佛爷。
1: 我出生的时候，我娘就难产死了。后来我爹迷上了鸦片，就经常把我扔在马路边上，不理不睬。在我最饥寒交迫的时候，是一个国民党尉官收养了我，他就是我的养父，也是他一手把我培养成一个中统特工。一开始的时候，我做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报恩。 可是走上这条路以后，我发现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表面上看，我天天过得风风光光、自由自在，可我无时无刻不在中统的控制之中。我真的已经厌烦了这种没有自由又天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2: 自从遇到了你，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知道阿牛哥，你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能力带我逃出去，摆脱这些中统的人的控制，远离这个每天都充满杀戮和血腥的是非之地。
1: 阿牛哥，我想跟你在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
0: 那我现在就可以带你逃出去。
1: 不，你太小看中统的人了。我被他们24小时监控，我的意见。

0: 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昨天上峰还发来密电，他们已经准确掌握了张国良和杨团长的情况。上级命令我立即执行行动，如果我不执行行动，那我必死无疑。
1: 有你这样一个弱女子做这种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所以你不杀张国良，就等于逼我去死，我和张国良只能活一个。阿纽哥，我的一切已经都交给你了，我的下半辈子也要托付给你。要他你就多一个朋友，要我咱俩可以做夫妻，你做个决断吧。阿纽哥，咱俩下半辈子的花销我早就准备好了，只要咱俩今晚能顺利完成任务，也许上面就会对我放心，也会放松对我的监视，我们就能找机会逃出去。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苏州，去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好好过日子，好吗？阿牛哥，在江湖上混的人能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只要我们两个人踏踏实实过日子，生儿育女，享受天伦之乐，那才是最幸福的生活，不是吗？你还在犹豫什么？难道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0: 你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阿良，我对不起你。阿九，阿九，阿九，你为什么要这样？阿九，阿九，我没有怪你。
1: 阿九，陆大叔，陆大叔，小豆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陆大叔啊，你可别忘了，我可是新四军游击队，你们地下联络点搬了家，我能不知道吗？
1: 瞎扯什么呀！自打那王小毛死了之后，我就在这开个染房，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哎，这年头啊，还是保命要紧啊。
0: 陆大叔，你这明显把我当外人啊！脱离新四军，你可就是叛徒了。
1: 你是叛徒，怎么可能呢？就算你是叛徒，那新四军也不能放过你啊！
0: 夏多夫，我在这开染房的事儿，可谁也不知道。你可千万别跟人游击队说，要是叫游击队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啊！
1: 嗯，那行，我不说。不过，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0: 什么事啊？
1: 那，先把这个收下。
0: 不，这无缘无故的，我收你怎么贵重的礼品干什么呀？
1: 这怎么叫无缘无故的？
0: 陆大叔，
1: 啊，我小豆腐是个孤儿，从小无依无靠，这你知道。我自从参加了新四军以后，一直把您当亲爹一样看待。
0: 亲爹？
1: 啊！<笑>你什么时候把我当亲爹看待啊？我怎么连一点感觉也没有啊？
0: 陆大叔。
1: 这呀，这都是我埋藏在我心里的话。
0: 哎哎，
1: 我今天就跟你明说了吧。
0: 啊，行行行行行行，你陆大叔啊，我也没这个福分啊，
1: 你就别客气了。那拿着，这是我给你的聘礼。嗯，
0: 聘礼？
1: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来提亲的。
0: 谁让你来提亲的呀？
1: 我把东西给我拿走。
0: 我有功夫管那闲事儿。
1: 我是给自己来提亲的，你把东西拿走，哎，我不要，我可不要，你收下，你收下吧，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不追我，我就站住了，
1: 你把你的东西拿走，我不要，
0: 你让我把话说完呢，那狗嘴里永远也吐不出个象牙来。
1: 你今天要是不让我把话说完了，我打死也不走，
0: 有话快说，有脾气放。
1: 我知道你舍不得你女儿，我又没说把你女儿娶走。陆大叔，其实啊，我可以做上门女婿啊。
0: 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上门女婿你都不要，你白捡一大便宜，你知道吗？呸！不知好歹。
0: 陆大叔，陆大叔，小豆腐，你怎么又来了？陆大叔，咱得商量商量啊！来来来，有什么好商量的？
1: 商量商量商量，我跟红云把这事儿吧，你看还得自己来。你说的不算，现在这社会吧，都是自由恋爱。哎，你让我跟红云，我们俩单独聊聊，我们也自由自由。哎，
0: 我把你提亲的事啊，给他说了，我一提"小豆腐"这三个字啊。
1: 他就浑身的发抖，真的，那肯定是激动的。他是
0: 气得发抖，
1: 气呀，气也是气得我来晚了。
0: 小豆腐，我不想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我们家云儿啊，她根本就配不上你啊。
1: 看出来了，你的意思是说我配不上她？
0: 哎，也不是说你们俩谁配不上谁，你们俩这搞到一起，根本都不合适。
1: 搞都没搞呢，你怎么知道不合适？
0: 哎呀，搞什么搞啊！你们俩根本就不相配。这话我懂。龙配龙，凤配凤，跳蚤配蟑螂。我和红云在一起虽然算不上是龙配凤，但也不算是跳蚤配蟑螂吧。
1: 我们家红云她根本不是什么美人，你快到别的地方去找对象吧。走吧，走吧。
0: 陆大叔，我看出来了，是你不同意是吧？
1: 那咱们丑话可说在前头了，如果我做了你的上门女婿呢？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你这地下联络站的地址呢，我就不说出去。嗯。可是如果你不让我做你们家的上门女婿的话，
0: 怎么着？
1: 我这张嘴管得住管不住，那可就不一定了。
0: 你也不要拿这种话来威胁我。我告诉你，我早就和新四军没关系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1: 行。 我给你3天时间做考虑，
0: 3分钟也不需要，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赶紧走吧，走吧，我还干着活呢。

0: 你行，我明天找红云自己谈去。你再来给我试试，个臭流氓！
1: 爹，嗯，这个不要脸的怎么又来了？
0: 我估计他还会来纠缠你的。明天到你外婆家躲几天，免得他再来找你麻烦。
1: 我的事不要紧，可这地下联络站没几个人知道，现在他知道了，可就危险了。
0: 小豆腐虽然人品不好，好歹还是个游击队员。
1: 嗯，
0: 一时半会的不会啥事的，你回屋去吧。啊。
1: 哎。

0: 么了？
1: 快，小豆腐来了
0: 啊！
1: 你往后面走，
0: 哎、
1: 快！
2: 陆红颜，陆红颜，陆红颜、嗯！
1: 小豆腐，你又来干什么呀？
2: 你老糊涂了吧？
1: 啊，
2: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来找陆红云的，
1: 他不在，一大早出去了。啊，
2: 你就编吧。我告诉你，我今天必须见到陆红云，要不然，你这个地方就给我关上。
1: 你就是一条赖皮狗啊你！
2: 你说什么？好你个姓陆的，你别不识抬举。不把我小豆腐当回事儿是吧？我告诉你，我看着你们家陆红云是你的福气。你以为今天的小豆腐还是以前那个小豆腐啊？我告诉你，现在想巴结我的人还不一定巴结得上呢。不让我做你们家上门女婿是吧？行，没问题。让你们家陆红云陪我睡三天，我就放过。
1: 放你娘的屁！
2: 你
1: 滚！你给我滚！
2: 好你个姓陆的，你给我等着！我这一走，准备给自己买棺材吧你！哼，
1: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买了棺材留着自己用吧！
2: 师傅，你看我这两天累的，这我可是真下功夫了。
3: 这件事呢，还真不太好办，你可真得下点功夫。
2: 师傅。这两天这苏州城我可是跑遍了，这鞋我都磨破三双了。
3: 得了吧你两天磨破三双鞋啊？你给我听好了，马上秘密逮捕陆长城，逼他说出联络暗号，你就在百草园顶替陆长城，冒充联络员，来一个抓一个。
2: 是吧，这主意虽好，是不是太危险了？
3: 你又想要钱，又不想冒险，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
2: 儿
3: 啊？
2: 对对对对，哎，不是有一句俗话吗？那说什么到老虎洞里去抓老虎他儿子？
3: 那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会说就别说。
2: 对，对就是这句。
3: 我到时候啊会在外围布置人马，一有情况马上支援你，赶紧去吧。
2: 哎，得嘞！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们都是老老实实的良民啊，我啥也不知道啊。
2: 太君，太君，让我跟他说句话呗。
4: 有请。
2: 哎，谢谢太君，那谢谢太君。老陆，老陆，我不是说过吗？我可不是好惹的。
1: 狗叛徒，不得好死！
4: 啊，站住！
2: 老陆啊，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女儿的。陆红云，陆红云，给我出来吧！
5: 哎呀，呀！
6: 爹，小豆腐已经两天没回来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4: 你都掏枪了，他还敢回来呀？
6: 我那是吓唬他的，我又没想真开枪。
4: 这万一走火怎么办？啊？

0: 你给我记住，枪始终是对准敌人的，明白吗？
1: 那是他欺负我的，你还偏袒他？
0: 傻话，我偏袒他干什么呀？我是怕你控制不住自己一口。

0: 走吧。谁让你们打成这样的？出去！
1: 我说老陆啊，你这是何苦？你只要把接头暗号说出来，那不就没事了吗？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想想呢？
2: 我已经想好了，墓碑都写好了，抗日战士。陆昌城烈士之墓，丁大文呀，丁大文，你倒是该为自己好好想想了。以前的战友，马上就要举着红旗解放苏州城了。面对他们，你会去交枪投降吗？我估计你不会，因为你连交枪投降的勇气这都没有了。你会痛哭流涕的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饶你一条性命？哎呀，这个也不合适，因为你没有脸再去见每一个战友。那你会干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干，只有死路一条。你会死得很惨，连棺材和坟墓都没有。你我都是要死的，甚至每一个人都会有死的那一天的。我不一定会流芳百世，但你一定会遗臭万年的。

说得很对，也算得很准。可惜你是看不到这一天了，而我却能看到你怎么死。这就是我赢了，这就是我的胜利。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我遗臭万年是吗？行，行，那我就遗臭万年吧。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忘性啊是越来越

0: 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0: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0: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0: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嗯，
0: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0: 哦，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路过真的
1: 是。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3: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4: 我也是一样的，
5: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5: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2: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2: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

0: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1: 好，
2: 这安眩语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2: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5: 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4: 是。
5: 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0: 太好了！
5: 谢。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5: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

0: 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

0: 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
0: 哦，120。啊，80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5: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7: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7: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9: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

0: 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2: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3: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4: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1: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

0: 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豆腐，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别走啊，咱俩好好聊啊。
0: 松手，我爹呢？
1: 你爹啊？你爹给咱俩置办嫁妆去了。他临走时候说了，说让咱俩先圆房。
0: 小豆腐，你别痴心妄想，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陆红云，你也别太小看我小豆腐。我小豆腐别的本事没有，对付女人我可是一等一的好手。别说你这种身材娇小的了，就是五个五大三粗的老娘们儿，我也一样能弄得服服帖帖的，你信吗？
0: 真恶心。
2: 过来过来。
0: 你放开我。
2: 哎，
0: 放开我。
2: 走。
0: 你放开我。

0: 老陆，老陆，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哟，
2: 常爷呀，常爷，
3: 向梅姑娘也来了，
0: 小豆腐，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哟，原来你在这儿躲着呢。
3: 向梅姑娘，那天啊，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是过分了点啊，还请多多谅解啊，多多谅解。常爷，那天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得知向梅姑娘患了病，我就好心去探望，本来想说几句玩笑话逗向梅姑娘开心，没想到向梅姑娘就以为我是那种图谋不轨的人，这完全是误会啊！啊，误会，误会！
0: 你心里没鬼，离开部队跑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3: 我这不是怕您回来，向梅姑娘告我黑状吗？我这一时解释不清，所以就躲起来了。是我不对，我惹您老生气了，我组织性纪律性差，我做深刻的检讨。
0: 又来了又来了，你给我闭嘴。老陆呢？
3: 老陆

0: 出去买染料了，说让我帮他看2天的店，让你看店。
1: 对对对，同志嘛，互相帮忙。你怎么知道老陆在这儿开染店呀？
0: 我那天在山塘街上碰见老陆了，老陆硬拽着我回来让我帮忙看店。
1: 他拽你来看店？啊，笑话！看女儿，红云不是在家里呢吗？
0: 红云。
1: 红云，我那天来的时候就没见着啊。老陆说他出去了。他出去跟你交代什么了吗？
0: 交代了，说我们的同志来了，就好吃好喝的好招待。那你能分辨出谁是我们的人吗？我小豆腐那是谁呀？我一眼就能分出好人坏人来。
1: 那老陆跟你交代我们的暗号了吗？
0: 没有，他就说我把接头的同志留下来就行。
1: 暗号呢？等他回来才对。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就只有在这等老陆了？
2: 对对对对对，哎，常爷，要不然你进去先等会儿，我出去给你买点菜，啊。
0: 好，那我们就在这儿等。
2: 哎，常爷，等会儿我马上回来啊。爹，情况好像不太对啊。
3: 这个联络站可能暴露了，不好，老陆一定出事了。
2: 小豆腐投敌了，
3: 这家伙一定是带人来抓我们，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2: 哎，
3: 等等，梅子，走后门。
2: 好，
3: 快走。
4: 走，那边，
5: 老师，快，
4: 这边，后面，锁死信了，是。
3: 里边根本没有人，怎么？难道我暴露了？
0: 陆侯爷，陆侯爷，
3: 给我出来！人呢？
0: 陆侯爷，给我出来！给我出来！
3: 娘的，上哪儿去了？

0: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牛阿九为什么会来杀我？当时他为了护送我出上海，不惜得罪军统和帮会。你说他连军统和帮会都不怕，他还能怕谁？
1: 他刺杀你，并不是因为怕谁，而是另有原因。
0: 还有什么原因？
1: 为了钱。
0: 你也知道，牛阿九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啊。
1: 如果不是钱的原因，那就是女人了。为了女人来杀我，那更不可能。在我眼里，牛阿九就是一个江湖上讲义气的好汉。可是有时候，好汉不一定过得了美人关呀。
0: 我认为牛阿九不是那种人。
1: 国良，一个男人如果出现了问题，排除了金钱。
0: 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果你从他身边女人入手，就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可是牛阿九身边就从来没出现过女人，除了那个紫蔷薇。
1: 我说的就是他。
0: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你跟紫蔷薇的关系不是很好吗？你介绍他俩认识的，你现在怎么反过来怀疑他呢？
1: 是啊，这件事情。
0: 我得好好想想。要是真按你这么说的，紫蔷薇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紫蔷薇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物。这点你说的没错。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先回部队找一下薛司令，汇报一下。
2: 司令员，依我所见，这个紫蔷薇固然是个美丽迷人的女人，但更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女人。是啊，往往真实可爱迷人的女人身后，都是个谜团呐。现在看来，紫蔷薇的真实身份暴露了。可她为什么当初救张国良呢？现在又派牛阿九杀张国良？
1: 司令员。
2: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也许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是受了上峰的命令，才去刺杀的，不得已而为之。这次你去见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对他晓之以理，能争取尽量争取。是。啊，如果他不听劝说，执迷不悟。
3: 天罡，我想你有办法处置。嗯，牛阿九在苏州认识的女人只有你一个。你的意思是说，是我指使牛阿九去杀张国良的了？
1: 只有你才有这个本事让他去。<笑>
3: 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本事啊？哼，
1: 牛阿九在临死之前。
3: 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你不要再装了。好吧，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说吧，你想怎么样？我想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如果我不愿意告诉你呢？
1: 如果你不告诉我，那么也许今天会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在这里发生。
3: 我也很想知道。
1: 今天到底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呢？我的秦科长，哼！你如果想开枪的话，就尽快开，不然的话你会后悔的。哼，
3: 你也太自信了吧！只要我的手指轻轻……
1: 你的手指头很漂亮，但是不适合扣扳机，知道吗？你是佛爷对吗？
3: 你早就知道了。嗯，没错，我就是中统特工，代号佛爷。无论我是紫蔷薇还是佛爷，我都是真心喜欢你的。要不然，我可以有很多。

0: 多次机会对你下手，你早就没命了。秦大哥，过来跟我们一起干吧。以你的才华，我相信你的前途一定一片锦绣。
1: 我有我自己的信仰，我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
0: 秦大哥，别再执迷不悟了。只要你愿意过来，我保证一定向上司推荐你去当接收大员。相信我。
1: 从今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我们各不相犯。

0: 报员。
1: 报告。
0: 进来。
1: 请问局座有何吩咐？
0: 立即向苏州站拟文发报。
1: 是。请局座指示。
0: 苏州站金维汉、杜孝先两同志，日伪军事大清乡即将开始，务需见机行事。根据委员长指示的精神，既要借助日伪军消灭新四军有生之力量，又要打击日伪军疯狂之气焰，力求取得一箭双雕之果。切切待命。
1: 是。
0: 用一级密码发报。
1: 好的。
0: 好，下去吧。
1: 报告。
2: 请进。
1: 站长，重庆局座来电。
2: 这真是蒋老爷子攘外安内的新版。
3: 局座英明啊！
2: 来人，
4: 站长有什么吩咐？
5: 这外边最近有什么新动向啊？
4: 中统正在策反城防司令部的一个主力团。
5: 哦，进展如何？
4: 城防司令部的这个主力团举棋不定，而主力团中的徐营长倒是有意投靠忠义救国军。
5: 就这些？
4: 到目前为止就获得这些情报。据说新四军也在策反这个团，进展如何情况不明。
5: 继续搜集情报，一有新动向立即报告。
4: 是。
5: 鉴于新四军游击队也在搞策反，你们要多增加几个观察点。
4: 是。
5: 这中统到底是厉害啊，在我之前就捷足先登了。
3: 这个佛爷可不是一般人物啊。
5: 这个佛爷到底是何许人也呢？来无影去无踪的，倒真叫人有些胆寒。
3: 不管他了，他们干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
5: 是啊，我们当然不能辜负局座的厚望。哎，干脆给他来一个
6: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今天就要把行动日子确定下来，顾司令好安排接应。
1: 这个徐红辉也太厉害了，他和杨团长见了一次面，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杨团长就像吃了迷魂药一样，死活要去投奔新四军。他是团长，我是营长，我永不能命令他。子小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我那个营先给拉出来。
0: 不行，一定要把全团人马一起拉出来。
1: 他们不会听我的。
0: 那你就设法把杨团长干掉，只有这样他的人才会听你的话跟你走。
1: 不不不，这种昧良心的事儿我不干。
0: 徐营长，你不会连无毒不丈夫这句话都不懂了吧？像你这种妇人之仁，永远干不成任何大事。
1: 我和杨团长情同手足，不是一般的朋友同事可比。无论怎么样，我也下不了这个手。
0: 你可真是个书呆子啊！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要去投奔忠义救国军了。今天你不杀他，明天他必定会来杀你，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你不会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古训都不记得吧？
1: 宁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
0: 不负人就得负国。一个小小的杨团长能和党国大业相比吗？你以为你这样做就光明磊落、忠贞仁义了是吗？我告诉你，大错特错了。现在是要你投入到维护党国利益的大业中去，那牺牲都是在所难免的。杀一个杨团长又算得了什么？那不都是九牛一毛的事儿吗？
1: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可惜我不是什么大丈夫，也不是干什么大事的英雄。我只不过想为抗日战争出点力，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而已。子小姐，你看这样行吗？我回去再和杨团长好好的谈一次，尽最大的努力把他给争取过来。
0: 那好吧，明天这个时候还是在这里见面，你必须要做出一个最后决定。
1: 好，
0: 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明天一定要来。
1: 如果我明天没有来，那肯定是出事了，也许已经死了。

0: 团长。
1: 你去哪儿了？
0: 嗯，
1: 徐营长，丢下全营的兄弟，你去哪儿了？
0: 去见一个朋友。怎么，你找我有事儿？
1: 现在时局这么紧张，你倒有闲心去看朋友？
2: 什么朋友？
0: 是顾司令的一个朋友。
1: 你现在还跟顾司令有联系？
0: 团长，李鬼也给你的期限还剩三天的时间，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抓紧定下来。
1: 你知道私通忠义救国军是什么罪行吗？
0: 应该和私通新四军一样吧。
1: 哼，你现在就是已经决定要跟我分道扬镳了？
0: 不，我绝对不会背叛你，但是你必须把全团的兄弟带上正道，去投正规军，而不是游击队。
1: 正道？什么是正道？那个顾司令就是一个地痞流氓。你觉得全团的弟兄跟着他就能走上正道？痴心妄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是绝对不会把全团的弟兄去交给一个流氓的。
0: 团长，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不是交给他个人，是交给国民政府。
1: 国民政府？你难道看不出来那是一个腐败没落的政府吗？嗯，一个即将被历史淘汰的政府。徐营长，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我去争论了，我请你相信我，我会为全团的弟兄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的。
0: 团长，你我兄弟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真诚，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可能被徐鸿辉的个人魅力所迷惑住了。徐鸿辉不能代表共产党，顾司令也不能代表国民党，你不应该拿两个人去比较，你应该拿两个党去比较。
1: 哼，国民党，国民党的那些顽劣分子，我是再了解不过的。他们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没错，共产党我是不了解，当官的我只见过薛鸿辉一人，但管中窥豹，从他身上我就看得出共产党的形象。因为只有正派的党才能有正派的司令。我坚信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为国为民的政党，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是光明正道。薛营长，别无选择了。
0: 看来我是说服不了你了。
1: 现在不是你说服谁的问题，而是你要学会服从命令的问题。
0: 团长，兄弟们愿意跟着你的你带走，愿意跟着我的我自己带走。你我兄弟二人就此言别吧。
1: 你敢？你敢动我一兵一卒试试？
0: 怎么，枪毙我？
1: 你别逼我。
0: 你也不要逼我。团长，我主意一定，你自己看着办吧。
3: 看看花伞，
4: 哎，先生买包烟吧。
3: 太太，看看花伞，
4: 香烟。
3: 拿着，
5: 去哪儿

0: 是杨兄弟吗？是。快请坐。嗯。杨兄弟，你已经被人跟踪了，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你别一个人再出来了，找一个可靠的人单线跟我联系。好，万一有事儿，我会找一个叫阿彪的人跟你联系。行。
1: 这次我是来告诉你，徐营长跟子强威有联系。子强威？
0: 对。子强威是中统的高级特工，你们团这次投奔忠义救国军的事儿，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1: 这徐营长已经答应了，他去投奔忠义救国军，而且他要把整个营带走。我看，咱们不对他下手是不行了。
0: 我已经请示过了。
1: 薛司令决定派秦天罡带人过来，先把徐营长请到我们那边去住几天，等咱们行动结束再处理。
0: 太好了，这样既能挽救一个人，又能确保大事成功。对了，龟野那个王八蛋给我的期限只有三天了，我想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1: 薛司令已经制定了一套详细的作战方案，并且已经上报军部获得批准了，就利用日伪军这次对冲山岛的清乡围剿做文章。
0: 你一回去就答应鬼爷，参加这次围剿，把他们引进咱们的保卫圈。等站到一打响，咱们就来个里应外合。你调转枪口，反戈一起，咱们打他个措手不及。太好了，参加新四军之前，先打他个漂亮仗。<笑>
1: 杨团长，你已经是新四军了。
0: 什么？哼，你们已经承认我了。
1: 那当然，薛司令已经把你们团列入到作战计划当中，那你当然就是新四军了。<笑>

0: 杨探长，咱们再来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好，
2: 你们的生命已经献给了天皇，平日对你们严格的训练，就是为了日后打赢胜战。我们要在这块土地上站稳脚跟，就要靠驻军去解决贼寇的情报。明白？
3: 哎，
2: 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5分钟以后。

0: 秦科长，吉普车已经准备好了，停在操场上。这是车钥匙。等会儿徐营长来了，我看他不要跟他说什么，直接押走。
1: 现在最怕的就是他一心想投靠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为这事和你争论起来，那不就麻烦了？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0: 嗯，好。
2: 保安团，开路。

0: 团长，
1: 他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儿？
1: 嗯。
0: 他们是谁？
1: 他们是我的朋友，咱们是兄弟，我想他们也应该是你的朋友，对吗？咱俩特意来，想请你过去住两天。
2: 姓杨的，你想干什么？
3: 住哪？

0: 姓杨的，他们三番两次让我杀了你，我念着兄弟情分上，我不肯下手。没想到你今天不顾兄弟情分，居然让人来抓我。姓杨的，算我看走了眼。
1: 就是因为咱们是兄弟，我才会这么做的。
0: 说的比唱的好听，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兄弟，你不相信我没关系，等我请你相信他们。他们就是新四军太湖纵队的王大队长和秦科长，奉命前来保护你的，放心吧。
0: 放心，
3: 我想让新训练出的这批特工和杨团长的部下比试一下，你认为结果如何？
4: 这八个特工是我从总部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不仅体格强壮，而且智力过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培训，与那些支那兵切磋武艺，应该是稳操胜券的。
3: 不不不，中国地大物博，人才辈出，能人奇士比比皆是啊，你千万不要小觑他们。
4: 嗨，
0: 姓杨的，如果你把我当作兄弟，今天请你放了我，你去投奔你的新四军，我走我的羊肠小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2: 不行，为了你的安全，我不能这么做。

0: 巡长，我们薛司令听说你打算跟日本人诀别，投奔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所以想请你当面谈一下。
1: 见面谈一谈，有你这种请人的吗？啊！
0: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只能这么做了。请你见谅。
2: 巡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薛司令让我明确告诉你，人各有志，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但是有个前提，必须等这次反扫荡行动结束，明白吗？
3: 云长，该说的话我们都说过了，希望你能配合。
4: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起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但是人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需长，人参皂苷含量高。

0: 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1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

0: 得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的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仙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2: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大师，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
4: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 现在打接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现身，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

0: 大山道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在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呢、

0: 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2: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苓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4: 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

外地人来了，爬爬黄山，看看瓷坛和牌坊，还得吃几个徽州菜，才算不虚此行。

0: 十三的酒楼，路边的小店，都要将臭鳜鱼作为隆重推出的招牌菜。徽州的新安江，连接千岛湖，水质清澈，这里产的鳜鱼最为肥美。用这种新鲜的鳜鱼做食材，做出来的菜品极为鲜美。按照传统的做法，腌制臭鳜鱼要用新鲜的活鱼，活鱼宰杀之后，血液和肌肉的细胞都存在，化盐抹上去之后分解得很快，越鲜活的鳜鱼血液中的蛋白质含量就越高，撒上用花椒炒过的食盐，放入墨桶中发酵，发酵的时间根据季节略有不同，夏季一般3到5天，冬季则要5至6天。发酵完成后，鳜鱼的鱼鳃还是红色，表皮会因为微生物的发酵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特殊气味。制作这道菜，将腌制好的臭鳜鱼切花刀备用，再将配菜切丁备用。准备工作完成后，在锅中倒入菜籽油烧热，下火腿丁爆香，下鳜鱼煎至两面微黄，葱姜蒜爆香，再用酱料调味，以大火高汤加上笋丁、香菇丁等配菜，焖煮片刻，至收汁形成自然勾芡，撒上青椒末，这一道鲜美无比的臭鳜鱼就可以上桌了。徽州臭鳜鱼经细火烹调，肉质饱满，鲜香入味。在当地吃臭鳜鱼也是一门讲究，将臭鳜鱼盛入碟中，用汤勺挤压，鱼肉成蒜瓣状，吃进口中非但没有臭味，反而鲜美无比，独特的口感让人无法忘怀。
1: 柳州船上的人每家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老坛酸，吃这个酸就等于像吃饭煮菜一样。我们柳州酸的食材呢，一般都选择季节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这个季节教头、这个木瓜、那翁菜梗。制作老坛酸水，要每家每户去炒一点，然后自己再烧一点那个糖水，放一点姜，还要放一点甜椒。我们柳州酸呢，它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老坛酸，头一天晚上放进坛里面，第二天早上就捞出来吃。

老坛酸的那个坛子里面舀出来，然后就放盐放辣椒。一月份到三月份嘛，这个季节呢是南风天，老坛酸水呢比较酸，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季节呢就做那个腌制的酸，比较适合木瓜、萝卜、空心菜，脆脆口的吃下去，哒哒响了。

这是王莱斯基美食收藏夹里的顶级宝藏，一只肥美肉厚的农家土鸭，配上这排成三年腌制的土柠檬，一口气骨，再口弹牙，柠檬鸭极具层次的酸香风味掠过舌尖，让你不可抗拒。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父亲学做柠檬鸭，到现在已经做了40年了。那时候我们是在公路边搭建了一间茅草屋，一家人就靠这一道柠檬鸭打天下。要烹制出色香味俱全的柠檬鸭，八大调料缺一不可。做好柠檬鸭，选鸭是关键。精选肉质肥厚、肥瘦相间的农家土鸭，5至6斤最为适合。鸭肉斩切成均匀小块，可让鸭肉充分吸饱酱汁。锅起大火下油，依次下姜蒜等配料，爆至香味四溅，便可下入鸭肉猛火爆炒。待鸭肉渐次生熟，不停翻动颠锅猛炒，将鸭肉与配料充分融合爆香。随着鸭肉香味弥漫，下入我们的秘密武器秘制酱汁，颠锅爆炒至鸭肉裹满酱汁，最后下入弃子剁碎的酸柠檬，为柠檬鸭注入灵魂。期间不断煸炒，柠檬特有的清香腾腾而起，各式酸咸滋味在鸭肉中穿梭往来，将柠檬香气锁入鸭肉中，便可起锅装盘，一道地道的5名柠檬鸭就制作完成。

0: 请示汇报，申请重新调查。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那两个法警就没责任了？一个人扛和三个人扛，处分可不一样啊。他们可是刚刚上岗，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两个孩子也不容易啊。您就容易，马上就退休了。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
1: 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 我心里老感动了。
2: 我忽然想起来，家里边有个会，我先看。
1: 哎，李总啊，
0: 婶儿，啊，跟你介绍一下，啊，洪亮，他就是。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部署会召开，叶建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我省出台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1: 攻坚核心技术，拥抱数字制造。记者一线调研为您讲述上饶爱芬达凭借小小电热毛巾架跻身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故事。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抓实抓细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深入开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存储、燃放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拳打击三超一改、转包分包、药粉清扫管理不到位等违法行为，深挖彻查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窝点，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严厉打击矿山、建筑施工、危化品、道路交通等行业违法活动，加强工贸企业安全管控，持续抓好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防汛风险隐患，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上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立足江西省情实际，突出重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发挥赣江创新研究院等重大平台作用，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引进，加快构建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充分激发创新活力，全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

0: 和诚挚慰问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组织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敬精神，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观塑造，充分发挥青年榜样示范作用，引领带动更多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创新创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要求，总结运用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成效做法》，全面深入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要更好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巩固团结奋斗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凝心聚力服务中心大局，推动民主监督在更多重点领域走深走实，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精心组织开展网上理论宣传活动，持续巩固壮大网上主流舆论，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切实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奋力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强化整改责任，一以贯之坚持严实标准，全力推进整改攻坚，从严加强整改监督，系统总结整改成效，扎实办理好问题线索和信访事项，全面完成集中整改期各项任务，确保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出高质量整改答卷。会议审议了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强调要以省级总体预案为统领，加快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调、无缝衔接的完整预案体系，健全风险常态化防控机制，不断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综合保障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部署会今天召开，省长叶剑春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烟花爆竹领域面临的形势，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直面不足、补齐短板，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叶剑春指出，我省是全国烟花爆竹两大主产省份之一，在全省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是省委和省政府从政治全局高度做出的部署安排。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坚决完成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守牢烟花爆竹安全底线，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严抓生产安全，严抓经营安全，严抓运输安全，严抓燃放安全，紧盯非法生产窝点，构建全域防控、共建共治的常态化打非治围工作格局。叶剑春强调，要统筹好省内严防和省际联防，精准治标和系统治本，严格监管和优化服务，加强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依靠科技赋能生产和数字化监管水平，引导企业规规矩矩生产、堂堂正正生产，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任珠峰主持会议，各社区市、赣江新区和相关烟花爆竹主生产县区以视频形式参会。
2: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近日出台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等六个方面，出台了23条举措。提出2026年粮食播种面积566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436亿斤以上，布局打造吨粮片和高产片

0: 百个以上，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5%左右。
1: 电热毛巾架看似寻常的生活用品，却藏着一位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就在江西上饶。从默默无闻到领跑全球，这条冠军之路远比想象中艰辛。来看这家企业如何一步步做到。
2: 走进爱芬达上饶生产基地，一批批产品正整装待发，目的地欧洲。翠峰、欧贝德等国际建材巨头均是爱芬达的长期客户。
3: 李总，我们这里每天都这么忙吗？
4: 那可不，我们现在订单都排到3个月以后了。在欧洲市场，每10件电热毛巾架就有1件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
2: 爱芬达最初主营卫浴品类，落户上饶经开区后，面对激烈竞争，企业决定放弃大而全，专注电热毛巾架这一细分赛道。
5: 当时欧洲市场，尤其是英国市场，他们每家都是标配。国内的市场基本上是空白，虽然当时订单不多，但是我们呢相信今后的市场会越做越大。
2: 小小毛巾架技术难关不少，以薄壁管材焊接为例，当时国内行业管材壁厚普遍在1.2毫米以上，而欧洲客户要求降至1.0毫米，爱芬达却给自己定下更高目标，0.9毫米，
6: 大概就是一张银行卡的厚度。当时很多客户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做到。
2: 研发团队日夜攻关，从原材料成分、焊炉温度到铜焊膏配比，半年多时间里，参数一点点固化，良品率一点点爬升，最终成功攻克难关，稳稳拿下欧洲入场券。
6: 在研发过程中是比较煎熬、比较枯燥，但是我们明白，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让我们企业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
2: 与此同时，企业在发热丝工艺上也取得突破。技术红利引爆订单，产能问题接踵而至，要守住市场，必须开辟新路。
7: 只有数字化转型，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一个借签。
8: 我们帮助企业对接中国联通等服务商，并组织专家一对一近期把脉，找准痛点，争取了省市及智能制造专项资金，累计超过300万元。
2: 在政策扶持下，爱芬达着手打造国内首条电热毛巾架智能无人生产线，整条线涵盖10几道工序、100多台设备。投产初期，新系统与原有设备频繁出现适配不畅、运行不协调等问题，技术团队扎根车间反复调试。
9: 它的这个抓取的角度包括我们焊接的时候它那个弧度啊等等，然后不断的去进行调试，没有放弃，没有放弃，这个不能放弃啊。
2: 历时2年多，智能无人生产线终于顺利投产，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0%，设备联网率达95%，单位人工产出是行业平均的2.3倍。如今，爱芬达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拥有800多项专利，并主导制定了行业标准。去年9月，企业登陆深交所，成为电热毛巾架第一股。
5: 在一个细分赛道上做到极致，我们同样能拥抱全球的大市场。在未来的，我们也会坚持的走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的道路，让我们江西制造走向全球的千家万户。
0: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昨天主持召开社区市纪委书记座谈会，并开展集体政治谈话。
10: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扛牢监督守责，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政治巡视巡查，从严从实抓好换届风气监督，强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监督执纪问责，加大对失职渎职、滥用职权造成重大损失问题的查处力度。要进一步站稳人民立场，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深化风府同查同治，坐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不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
1: 萍乡市依托全省一表同享平台，创新推出村级数据仓，实现村级数据资源互通共享，切实做到数据多跑路，干部少跑腿，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提质增效。
11: 在上利县龙河村，村干部柳福生正在录入村民社保、社农补贴等项目。

0: 相关信息。由于涉及民政、医保、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以往同样的信息需要村里每个专线工作人员分别核实上报，现在这类工作柳福生一个人就能很快完成。
1: 通过数据操以后，由我一个人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完成，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工作量。
0: 柳福生所说的数据仓是萍乡市在全省一表同享数据基础上在村级层面打造的一个数字平台，平台对村内户籍、低保、社保、医保等30类信息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一村一库、一房一档的标准化数据体系。
2: 村级是数据产生的基础来源，建设村级数据仓，关键是打通过去的数字孤岛，解决原来基层数据分散不共享、信息调取难的问题，让基层干部从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
0: 平台不仅对村级现有数据进行了梳理，同时还将2020年以来的国土遥感、无人机航测、基本农田、不动产等县级相关公共数据下沉到村，让村级人房地家底一目了然，这也为当地项目建设提供了良好依据。不久前，龙河村白改黑工程顺利完工。以往这类工程需要人工前期测量，不仅耗时，还容易有误差。如今依托数据仓里最新的无人机影像，项目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完工了。如今萍乡市一表同享改革已基本实现市县乡村全覆盖，全市累计收集原始数据564.29万条，表单压减率达57.72%，形成采数、报数、统计全流程闭环管理，基层运转更加高效顺畅。
3: 昨晚2026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赛事打响，赛场内激情澎湃，呐喊不断，赛场外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4: 在昨晚的赣超联赛吉安主场，大型情景剧《永乐大典》让观众沉浸在儒林文脉的底蕴中，《红星照我去战痛》《幸福吉安》等歌曲接连唱响，悠扬旋律与足球运动激情交融，瞬间点燃了全场氛围，
5: 比较新颖，而且跳舞非常有热情，心情很激动。
6: 我们来自衡阳，我们球迷会坐大巴过来的，150-160个人，气氛很好，然后你们江西也很热情接待我们。
4: 精彩的文体展演过后，正式开赛，由吉安队迎战新余队。比赛第29分钟，新余队抓住机会率先破门。下半场第77分钟，吉安队发起强势反击，一脚劲射攻破球门，成功扳平比分。最终两队以1-1的比分握手言和。本轮另一场赛事中，南昌队在客场2-0战胜鹰潭队。
7: 打门，球进了。中卫区长点，
4: 赛场内热血角逐，赛场外烟火升腾。赛事配套打造的赣超文旅集市深受球迷青睐。依托本次赛事热度，吉安市推出多项文旅消费惠民举措，精准发放专项消费券。本地餐饮酒店商户同步推出专属折扣。除此之外，球迷可凭赣超赛事票根享受全省10家5A级景区、99家4A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真正实现跟着赣超游遍江西。
8: 安徽阜阳趁着赣超的流量，人情多，现场气氛很热闹，生意很好，
9: 很好的体验。一看到球，又吃到美食，又优惠到了，对市民来一场非常好的盛宴。
0: 我省日前印发《2026年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实施细则》，明确居住在本省范围内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购买产品推荐清单中的4大类40种品类适老化家居产品可申请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成交价的15%，每件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500元，每人同一品类产品享受补贴件数为1件，每人本年度内累计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0000元。1月1日至细则印发前已购买相关产品的，也可以提出补贴申请。
3: 遂川县是狗骨脑茶的核心产区，当地以科技赋能茶叶品质，以品牌整合产业资源，让深山名茶闯出一条富民新路。
0: 刚刚过去的春茶时节，遂川各大茶园里一片忙碌，吸引了不少外地客商来采购。
10: 茶汤的滋味，清甜，品质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款茶在我们北方会卖得很火。
0: 好品质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更离不开全链条的系统扶持。遂川县通过接榜挂帅机制，引进院士团队及省农科院等科研力量，开展良种繁育与技术指导，同时创新推广数字茶园模式，利用物联网设备对土壤伤情、气象环境和茶树长势进行全天候监测，配套水肥一体化系统，茶叶品质和产量持续提升，
11: 病虫害更少，产量更稳定，茶叶的品相和口感上上了一个新台阶。
0: 当地还组建茶叶集团，创新联企联社联农模式，以品牌整合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产业链资源，形成规模化种植与销售，有效带动茶农增收。
12: 我们的茶叶要提到街上这个私人的贩子那里，而且价钱也很低，现在大家都采到鲜叶就送到这里来不少销了。
13: 我们现在是积极的在跟那些奶茶品牌接洽，也不断的在拓展跟那个大型的一些出口的茶企，包括一些电商平台的一个合作，我们未来可以销到更多的茶叶。
0: 通过开发出茶饮料、茶面膜、抹茶、速溶茶等深加工产品，当地以往被浪费的夏秋茶也得到充分利用。目前遂川茶园面积达31.08万亩，年产茶叶超1.3万吨，品牌价值79.36亿元，累计带动11万多群众增收。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节目。
1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不到呀。正确不位，不要乱扔垃圾。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今天赣中赣南多阴雨天气，赣北以多云天气为主。同时，全省的气温将会继续上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超过30度。体感微热初夏的气息扑面而来。需要注意的是，12到14号全省又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2号，赣南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赣中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13号，雨水范围扩大至全省，雨势明显增强。赣南赣中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和短时强降水，局部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北也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4号，赣南和赣中东部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小雨维持。雨天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如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进行躲避。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

气温30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29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

0: 云，最高气温30度；上饶晴，最高气温29度；德兴晴，最高气温29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26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29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9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9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29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0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27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29度；井冈山小雨，最高气温24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29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啥这一款？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快醒醒，阿诺比斯，
1: 冲锋进展！
2: 这下该把他压制住了吧？
0: 居然不起作用！
3: 娘！
4: 陈飞，
3: 他竟然这么强悍！
5: 陈飞，快和我合体吧！
4: 好，光速开撞，疾风顺应形态。

0: 这家伙到底什么做的呀？
1: 这回让我来，这点攻击我还是能接住的。从嘴里喷射的火焰弹，从两只眼睛射出的激光，前脚的利爪，还有鞭子一样的尾巴，阿诺比斯的招式全都被我摸清楚了。
0: 很好，就是现在。
2: 他居然还有新招式！
3: 你们几个也太菜了吧！你们这群小年轻，还是让我这个老江湖给你们好好上一课吧。你就这点能耐吗？
4: 龙战士，
5: 陈飞，打起精神来！
4: 大家都振作起来呀！
6: 这家伙比咱们想象的厉害多了。
1: 我们的攻击对他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
2: 这样下去我们岂不是输定了？
3: 别丧气，战士的字典里没有认输。
4: 千万不要逞强啊。
5: 那家伙来了。
4: 慢慢打起精神来。
1: 这次的攻击好像跟刚才的不一样。
3: 竟然是无尽金属！
4: 糟了，阿诺比斯发射的无尽金属吸附在了星原赛车上。
0: 你说什么？烈焰冲锋车，急速放射车，大家都是怎么了呀？
5: 星原赛车受到无尽金属影响，正在失去自我意识，
4: 恐怕比这还要糟糕。现在五辆星原赛车都被阿诺比斯操控着，只听他的指令，怎么会这样？
0: 大家快清醒过来！
5: 陈飞，
4: 大家快住手！那是陈飞，不是敌人。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龙战士也会被无尽金属侵蚀，失去自我的。
5: 陈飞现在很危险。
4: 陈飞，
6: 糟糕！我现在完全被压制了。
0: 不行，我还要打败地狱男爵守护蓝星呢，不能就这么倒下了。
3: 不要放弃，陈飞！
0: 烈焰冲锋车，
3: 我是不会被这种东西给困住的。
4: 他在抵抗无尽金属的控制，烈焰冲锋车，加油！
3: 我，烈焰冲锋车是正义的星原赛车，我绝不会认输。
5: 无尽金属消失了。
3: 你们几个绝对不能向无尽金属屈服，快给我醒过来。
6: 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3: 这个不是现在最重要的，快来帮忙把其他星原赛车唤醒。
6: 好的。
3: 你们几个快醒醒，不要迷失了自己。
6: 都给我清醒一点，我们可是星原赛车，不能被无尽金属控制。
3: 想想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呢。
2: 怎么回事？难道我们都被控制了？
1: 我们居然会攻击龙战士。
3: 哎呀，差点酿成大祸。
5: 大家总算是恢复正常了。
4: 太好了，伙伴们现在还不能松懈。
2: 不好，陈飞要停不住了。

0: 章节，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1: 阿努比斯，拜托你睁开眼睛吧，您可是泰克诺的科学技术之神。
2: 阿努比斯，快变回你原来的样子吧。
3: 这难道是
4: 喵？这情况还是第一次见。
5: 伙伴们，那好，我也不能拖后腿，不完成升级任务绝不撤退，我绝不能让地狱男爵有伤害蓝星的机会。
4: 这又是什么情况啊？
3: 那个到底是什么？
4: 我明白了，是陈飞和星元赛车的坚定意志让龙战士完成了新的进化。
5: 难道阿努比斯还是把力量传给我们了？
4: 陈飞，跟我喊超越凯庄，超星元赛车王。
5: 知道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超越凯庄，来吧，超星元赛车王。

0: 这就是潮汐元赛车王，
1: 真的是太帅了，
2: 太棒了，
0: 居然同时和五辆新元赛车合体，这种感觉力太酷了。
3: 陈飞，看你的了，
4: 这次就来个集体出击吧，
1: 跟原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2: 我觉得现在的自己充满了力量，
5: 感觉身体变得轻盈了。
0: 阿诺比斯，我要和你决一胜负。
1: 超新元赛车王可是拥有五辆新元赛车的全部力量，烈焰冲锋车的力量，极速方程车的速度，丛林越野车的防御能力。
6: 陈飞，阿诺比斯一直猛攻的时候，后背是他的弱点，只要遭到后面攻击，就能将他打倒。
0: 好，知道了。
1: 雷霆摩托的分析能力。龙战士召唤超新元神剑，
0: 超新元神剑，阿诺比斯，你是泰克诺的科技之神，睁开眼睛变回你原来的样子吧。
1: 龙战士直接用必杀技星河流

0: 成功了。
1: 干得漂亮。阿诺比斯总算恢复他原来的样子了。
2: 大力出奇迹，说的就是我了。
0: 要不是有我闪电般的速度，这场战斗能赢得这么轻松？
3: 可得了吧！要不是有我给你们挡着，你们早就歇菜了。
4: 又开始吵架了，真是没完没了。
5: 这次是大家一起努力才赢的。
4: 雷霆摩托，不要再哭了。
6: 好了，胜利是大家的。
7: 勇士们，感谢你们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8: 这个声音是
1: 阿努比斯。
7: 你们是时候该回去了，你们的星球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1: 你说什么？
9: 伙伴们，我是洛轩，能听见我说话吗？

0: 罗轩，我能听见，出什么事了？
1: 地狱男爵正在接近蓝星，即将抵达心愿石。
2: 娘，
0: 你是说他已经出现了？
2: 比预测的时间还要早。
3: 蓝星有危险。
4: 地狱男爵在心元市出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竟然比我们还快！
0: 凯莉，再开快一点！
5: 现在已经是最快速度了。

0: 还好，看来新元师还没有出什么事。
1: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
2: 喵，快看那里！

1: 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洛轩，
2: 他居然这么快就在蓝星出现了，这根本不可能！而且他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了。龙战士们好不容易才消灭的地狱男爵，居然复活了，还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了。没关系的，那我们就再消灭他一次。
3: 你说的没错，就交给我们吧。就是，可不是只有他的力量得到了净化。
4: 我是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随意毁坏这个星球的。
5: 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合力冲超星元赛车王，
2: 我们就能轻松取胜。伙伴们，
6: 让我们给他点颜色瞧瞧。
7: 陈飞，你们。
8: 大家加油啊！那就来吧，龙战士，星元变身，
9: 陈飞马上合体吧！
8: 来吧，就让他看看我们合体之后的力量吧！超越改装，超星元赛车王合体。

0: 轻化了。
1: 太帅了，龙战士！龙战士，加油，加油！
2: 地狱男爵，就让我超级猿赛车王解决你吧！

0: 男爵，可不是只有你的力量变强了。龙战士也全方位得到进化了。
1: 陈飞，
2: 给他个了结吧，
3: 给他挑挑新武器。
0: 好的，星河流光剑。
1: 我们上吧。
0: 干得漂亮，
2: 现在比比速。

0: 们竟然不相上下。
1: 地狱男爵的力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们研究发现，他的体内存在宇宙空间的黑暗能量。
0: 黑暗能量？
1: 总共占据宇宙的四分之三，就是这种未知的能量加速了宇宙空间的急速膨胀。
0: 难道说就是因为吸收了这种能量，才让他得到了这么大的进化吗？
1: 绝对不。

0: 让这个星球像泰克诺一样被灭亡。
1: 你说的对，
2: 凯莉，
3: 我们也是一样的想法。
4: 我们没能守护我们的家乡，
5: 但是现在我们又有了需要守护的生命，
1: 一起合力消灭那个家伙吧。
6: 没错，在泰克诺经历的考验让我们变得更强，没有我们击退不了的敌人。
0: 你们，
6: 最后一击，星河流光斩。叫你嘚瑟。
7: 罗旋，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0: 地狱男爵放射出来的黑暗能量数值正在上升，怎么会这样？
6: 星河流光斩居然也不能打败他吗？
8: 才进化到这种程度吗，龙战士？
6: 他在说话。
0: 地狱男爵应该没有说话的功能啊。
8: 我是超高能人工智能，当然可以自主进化。现在已经完成了对龙战士战斗力的分析。
6: 你说什么？
7: 难道他进化的不仅仅是他的外表和力量吗？
0: 其他方面的性能好像也得到了提升。
8: 对于掌握了黑暗能量的我来说，区区的星原赛车已经不是我的对手。
1: 不可能！
2: 你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8: 现在就连龙战士也绝对没有办法战胜我，
6: 简直是痴心妄想。
8: 你们应该很好奇我回到蓝星的真正目的吧？我的目的就是凯莉你。
6: 凯莉，快住手！
8: 不要妨碍我。
0: 陈飞，分析显示黑暗能量上升，目前光束的威力增强了好几倍。
7: 难道那家伙在刚刚的战斗中隐藏了自己的实力吗？
8: 既然我已经成功分析了龙战士的战斗力，所以现在没必要再节省力气了。
6: 那就放马过来吧。
0: 龙战士的所有招数全都被看穿了，
7: 这才是那个家伙真正的实力吗？
8: 龙战士就只有这点能耐了吧？
6: 你不要太嚣张，龙战士绝不会这么轻易的倒下。
8: 嘴上功夫倒挺厉害。
7: 伤害凯莉！
8: 宇宙守卫队，不要妨碍我！
0: 凯莉，放开我！
6: 你要对凯莉做什么？
8: 这和你们无关。
6: 怎么没有关系？快把凯莉还回来！
0: 黑暗能量急剧上升，
8: 暗黑射线。
6: 太强了，
1: 这惊人的力量
3: 竟然那么轻易的就摧毁了超星原赛车王的防护罩，
9: 实力不容小觑啊。
2: 怎么办？凯莉还在他的手上。
8: 现在没有人能够妨碍我了。
0: 你抓住我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8: 什么原因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吧。
0: 什么？
8: 当然是因为我需要你的头脑了。
6: 凯莉的头脑？
8: 凯莉，你难道忘了吗？我就是你用你天才的大脑创造出

0: 凯莉的呀，你说什么？他是什么意思？凯莉怎么会制造出你这种家伙？说谎也要有个限度啊！你为什么不反驳啊，凯莉？
1: 因为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啊！
2: 这不可能，是凯莉制作出我们心猿赛车这些正义守护者的。
3: 没错，凯莉怎么会制作出地狱男爵呢？
4: 凯莉，他在说谎，对吗？
1: 一定是的，地狱男爵那家伙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这种谎话。
5: 地狱男爵说的没有错，就是我把他制作出来的。这怎么可能？
1: 为什么呀，凯莉？只要我得到了凯莉的天才头脑，我就可以进化成更加了不起的存在了。
6: 快把凯莉还回来！消失吧！黑暗能量在急速上升。大家快避开！暗黑射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
7: 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 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问你个问题啊，刚子啊，我经常听人说哈，说这个江南，尤其是烟雨江南，对北方人呢有着极大的这个吸引力。您作为一北方人，您觉得这话有几分真？
0: 哎呀，我本无意入江南，奈何江南入我心。嚯，我确实有江南情结呀。
1: 那你说说，是江南的什么入了你的心呢？
0: 你要说这个啊，今儿也巧了，我正好带了一样东西啊，您瞧了就知道了。
1: 什么呀？哎呀，
0: 工作人员，来来来，帮我拿上来。嚯，哎 哎，看看
1: 什么呀？什么呀？
0: 来看看是啥。嗯，熟悉不？
1: 他呀，啊，我可太熟悉了。李东，我问问你，你知道不知道那碗里是什么呀？
2: 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甜品吧？啊，反正我是没吃过。
1: 没吃过那就对了。嗯，啊，我跟你说，你那一碗是一种江南美食，它叫藕粉圆子。
0: 对对对对对，阮老师，这就是我的答案。嗯，对我一个喜欢吃的北方人来说啊，江南的美食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1: 看来你是真懂吃啊，也是真爱吃啊。
2: 这个是什么馅儿的？这是
0: 芝麻馅儿的，可老香了。嗯，对了，咱们别光说呀，你们两位都尝尝。阮老师尝尝，立冬尝尝。
2: 等会儿啊，首先我得弄明白一个事儿啊，就这东西是你买的还是你自个儿煮的？
0: 立冬，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就是嫌弃我的厨艺，对吧？
2: 不是嫌弃，就是要是你煮的吧，我就怕它没熟。嘿，
0: 你就放心吧，保证熟了，我都吃了一碗了。
2: 你要这么说。

0: 这张老师啊，咱就放心了，
1: 就可以吃了。
2: 尝吧，尝尝吧，
1: 来，
0: 趁热吃。
1: 好，来一个啊。
2: 怎么样？
1: 啊？你别说哈，还真挺不错。咬一口是软糯弹牙，确实里边这馅是芝麻，嗯，甜而不腻，嗯，挺好。
3: 嗯，关键呢，狗语子啊，马香也是不错的啊。很多人呢没有吃过这个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它这个外皮儿呢是藕粉制作的那个皮儿。皮儿呢是薄薄的一层，隐隐约约你就从那外头一看，好像就能看到里边的那个馅儿一样，有点透明。
1: 这个、外皮儿哈、嗯，很特别。嗯，而且说实话，这个跟我理解的藕粉圆子呢不太一样。我理解的那个藕粉圆子呢，就那圆子哈啊，就像那个小汤圆一样啊，就是那糯米的那圆子啊，汤里边冲的是藕粉。
3: 对，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
2: 您别说，光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嗯，尝过了之后发现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嗯，
3: 是啊，所以今天呢，我跟你们俩要说一说了，就今天这碗藕粉圆子，它还是一道非遗特色的美食呢。哎
2: 呀，立冬怎么样？我带着这叫非遗美食啊！
1: 能不能别那么骄傲？
2: 骄傲啊！
3: 不过我得说句实话啊，刚子今天煮的这个。还不算是最最正宗的啊，真的，我上次吃到的正宗的藕粉圆子，那个个头比你这个大一倍，这么大一个，
2: 比这还大呢啊，
3: 这么大一个，那个外皮儿那才叫一个晶莹剔透啊。哎呀，
2: 那这正宗的吃起来那是个什么味儿啊？
3: 想知道吗？
2: 那特别想啊。
3: 那我就带着你们走进非遗美食，咱们去看看正宗的藕粉圆子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听朋友介绍说淮安呢有一家百年的餐饮老店，于是呢一路问一路走就来到了这家餐饮老店，说这家老店呢有好几道非遗的食材，我呢就品尝一下，看看这些菜它的口感它的营养到底怎么样。哎，菜好了。 你们老板有没有空啊？我请他上我这儿来坐坐，您一定帮我把他请到这儿来坐坐。我有很多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他，麻烦您就帮我把他找来好吗？
4: 我看他有没有时间，
3: 好，
4: 去邀请一下啊。
3: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呦，老板，老板，老板，是老板吧？
5: 您好，
3: 我看过您的那个照片，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以前吃的那个藕粉圆子，在端上来之前，我脑子里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汤汁儿呢，它是藕粉，藕粉的汤，然后圆子呢，我认为呢，应该是糯米的小圆子，就糯米小丸子，然后呢是甜汤，先上来一看，小圆子没了。藕粉也没了，成了一个大团子了。
5: 对，它这个有个特点，就是说藕粉圆子它在做的过程中煮的时间火候要比较把握的比较好一点啊，煮出来过后能够从外面看到里面的馅料，像现在这个状态了，可以看到里面黑色的这个芝麻馅料。哦，
3: 我来尝一下啊，我看看它里边是
5: 芝麻馅的，
3: 芝麻馅的。
5: 对，
3: 哎呀，不行，我得用牙咬一口。大家看一下，真的这个藕粉能够成为一个汤圆的皮儿，非常好吃。藕粉呢，咬上去呢糯糯的，有点筋道的那种感觉。藕粉圆子圆润饱满，外皮儿由藕粉包裹，晶莹剔透，泛着琥珀的光泽。内馅呢是芝麻馅，香浓绵密，甜而不腻，藕香与芝麻交织，清爽温润，余味悠长。

0: 哎呀，可惜了，只能远观呐。啊，这有机会我真的去尝一尝这个地道的非遗美食。
1: 其实这道藕粉圆子能成为非遗美食，不仅仅是百年的记忆，独特的口感的传承，更因为它背后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相传呢，是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出身民间的厨师，他是御厨，他以藕粉为皮，搭配着芝麻、核桃、杏仁等五仁，还有桂花、猪板油为馅，创制出一道风味独特的点心，把它献给了乾隆。这皇帝呢，他品尝以后啊，是龙颜大悦，称其形如弹丸，娇嫩肥泽，遂将其定为宫廷御用珍品。等到这位御厨啊告老还乡的时候，他就把这道点心就带到了民间了。那么这样一道宫廷的美食，也就成功的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
2: 我现在感觉哈，我手里边的这个，它是百姓家的版本。您吃的那个呢，应该是宫廷的版本，更正宗。我感觉它不香了。
0: 咱们手里是一碗里啊，好几个小圆子。人家袁老师刚才看那碗，那一碗里是一个大圆子，而且那个馅料饱满，那咬上一口，浓浓的黑芝麻直接就流出来了，看着都香。不过说到这个馅儿哈，我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发现了一件事儿啊，对同一种食材吧，在南北方使用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啊。
1: 说说看，
0: 你看，就比方说这个黑芝麻，南方饮食当中呢，大多是用这个黑芝麻做馅儿，像这个汤圆啊、圆子呀、青团这些呀。
1: 确实是这样。我们南方人呢，习惯把这个芝麻的香呢，藏到这个馅儿心里，从这个藕粉圆子，还有宁布汤肚，到苏式月饼，还有青团儿这些甜品点心，馅料少不了里边有芝麻的身影。而这个芝麻味道呢，是醇厚绵密，再加上那个外皮儿的清淡软糯，把它综合在一块儿，甜而不腻，而且放在嘴里是越嚼越香啊。
0: 可不是吗？但是北方它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有这个芝麻馅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北方人手里边这个芝麻呀，主要还是作为调味的食物，调味料。你像我们家要是吃这个涮羊肉啊，那必须得有灵魂蘸料芝麻酱啊。所以它更多就是调味用的。
2: 是，不得不说啊，虽然说您这个厨艺不咋地啊，但是你在吃的这方面呢，您属于是这个啊，您这观察力可以。
0: 我就当你是夸我了。谁让咱是老吃家呢。
2: 对，而且我也发现这一点了啊，就是它在我们眼里边呢，更像是一个画龙点睛的那个点睛之笔，是点缀那么一下。比方说那天津的芝麻烧饼，河南的高炉烧饼，还有北方的那个芝麻火烧，还有我们老家的那个反手烧饼，那个外皮呢都是沾满了那芝麻，然后呢烤的是焦香酥脆。哎，我们老家还有一东西，叫芝麻盐。哎，这个更是一绝呀，炒熟的那个芝麻就给它碾碎了，然后拌点细盐，拿那个烙馍这么一卷，或者是拌那面条，是鲜香浓郁。不行了，我再说下去啊，我这个口水就出来了。
1: 看看，咱们今天一说到吃啊，咱们仨的这个话匣子一下子就全都打开了。其实芝麻的吃法呢，南北呀是各有讲究。我们不能说这个做馅儿做料是哪个地域的专属吃法，只能说呢，这个南方更多的是把它用来，就是把这个芝麻就当做馅儿了，让这个芝麻的香呢藏在里头。那北方呢，好像更加愿意用这个芝麻来调味啊，增香啊，焦香浓郁啊，香味显露于外。是不是？
0: 您说完我都觉得都符合我们这个两个地域人的性格哈。一个是低调内敛，一个是性格外露。
1: 不过呢，李东啊，这个芝麻的油脂它含量高，那么油脂高，你吃到嘴里那肯定就香啊。那么现在